0: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别花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 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吧 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

0: 活了，你看没有？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心情特别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这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诗丽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诗丽，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诗丽，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诗丽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吧。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我打你，
6: 那这才是你，这才是我妈，
5: 讨厌。
7: 妈，你就别再问工作的事儿了，我都说了我不想去机关工作。
5: 为什么呀？机关怎么了呀？机关多好啊，在那个楼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6: 但是他乏味，他不适合我呀。
5: 怎么不适合你呀？那到底什么不
8: 啊？
6: 戴凤，
8: 你怎么在家呢？和妈聊什么呢？
5: 哎呀，我就说他那工作，他说什么就不适合他，这是当在他办公室不适合他，我就不知道什么适合你。
6: 姐夫，你说妈现在整天见着我就跟我念叨工作这事儿。
8: 妈不是为你好吗？哎，妈，
5: 嗯，
8: 要我说不成也让他去润达得了。
6: 哎，我不去啊。
5: 哎呦，你干嘛呀？你
6: 润达我可不去啊。
5: 吓我，
6: 别想了。
8: 还你不去，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你真够逗的，你可。你瞅瞅你现在，男朋友找不着，工作找不着，你想慌到什么时候啊？
6: 讨厌你！
5: 什么讨厌啊？没大没小的。你姐夫说的对着呢。你瞧你现在这样，找个男朋友挑来挑去没一个成的，工作也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哪儿成得下你啊？

0: 二位，我的青春我做主。咻，
1: 不是您听听，不是你这都跟哪儿学的呀？哎，这还这么油腔滑调的，
2: 就他那个狗嘴里边吐不出象牙来。
0: 哎，反正我想好了，我自己工作的事儿谁也不许掺和，谁也不许插手，我就不信我自己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啊。行，妈，咱以后都不管了啊。你啊，你最好找一个好工作，你都气气我们行不行？
0: 等着。
2: 你说你随谁呀、你？
1: 行了，妈，您甭跟他置气。
2: 不打。
0: 妈，我想吃炸酱面。
2: 炸酱面，我做主。没有。
0: 那打乳面呢？
3: 该。
4: 知道了。哎呦，小姑奶奶，
0: 有事跟你说。
1: 啊？
0: 有事儿。行，赶紧走，有事儿说。坐。
1: 不是多大事儿还得进屋说？
0: 有一八卦，想不想听？
1: 什么八卦？
0: 那天我和皮侠吃饭，发现了一秘密。
1: 不是你发现的，还是你跟人家打听什么呀？
0: 这是他自然流露出来的。林毅大哥皮下是不是好上了？
1: 你别胡说八道。
0: 什么胡说八道呀？那一晚上他都一直在说林毅的，他简直被林毅大迷上了。
1: 你们这岁数小姑娘不都这样吗？见一个爱一个的。再说人家林毅达本身就招人啊，老板当着，要派有派，要模样有模样，那肯定小姑娘得迷他呀。
0: 可皮侠不一样，我听他的意思，林毅达对他也不错呢。哎，你们一个公司的，我就不信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这事儿。
0: 你真不知道？
1: 公司倒是有人传过。
0: 你看你怎么不打自招了？
1: 那我是人家毅达找来的，这种事儿那我肯定装听不见呀。
0: 这林毅达和皮侠绝对好上了，皮侠我是了解的，他只要盯上林毅达，绝对跑不掉，有手腕着呢。
5: 哟，妈，这是吃什么呢？
2: 那小姑奶奶要吃打卤面。
5: 瞧见还点呢，要不然吃什么得了。大海回来了吗？
2: 回来了。
5: 姑呢？
2: 大海又挣钱了吧？
5: 嗯，听说最近跑销售，
2: 提成不少。是啊，可别让他臭显摆，他只要一臭显摆我就害怕。
5: 您放心，我帮您看着他，再显摆再显摆我就收拾他。
2: 什么？不想着收拾人家，
5: 你老护着他本来就是，这要不收他还不得翻了天了呢。
2: 切，你脾气敢养。
0: 爸妈吃饭了。
6: 好了，晓得了。
7: 啊，来了。
6: 哎呦，好了。
7: 哎，这个伊达又不回来吃饭啊？
6: 是啊，伊达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啊？群英
0: 没有。你先吃吧。玲玲吃饭了。
8: 妈，你给我做啥好吃的了？
0: 妈给你做了丸子汤。
6: 不回来也好，我们吃饭也清静啊。
7: 这也太不像话了，办个公司有这么忙吗？啊，你不回来吃饭打个招呼总可以吧？
6: 哎呀，汉民，吃饭之前不要没事吵气声嘞啊！他不在啊，我们还可以多吃点，是吧，玲玲？
8: 妈，我爸还答应晚上教我骑自行车呢。哦，
7: 爷爷教你？
8: 不，我就要我爸教我骑。
6: 哎，群英啊。你在那个厂里的食堂做的还好吧？
0: 啊，挺好的，妈，每天就干几个小时。
6: 哦，那轻松啊。嗯，来，玲玲。

0: 林总，忙什么呢？废寝忘食的。
1: 哎呀，最近事情那么多，如果不加班加点，怎么能完成任务？
2: 哎呦，你久等了啊！再等一会儿，等我把这些东西弄完，咱俩出去吃好吃的去。
0: 我吃的都买好了，我怕你饿了。
3: 景秋，叫我出来散步，有别的意思吗？啊？
4: 刚吃饱饭，出来溜达溜达，消化消化嘛。
3: 行了，你想说什么我知道，只是群英在家，你不好说是吧？
4: 汉民啊，
3: 嗯，
4: 你觉得咱们这个家正常吗？
3: 不正常。
4: 你说一家人想在一起吃上一顿饭都那么难，哎，我就不相信一大就那么忙，他只是故意躲着群英啊。你说两个人刚好没多久，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啊？啊，
3: 嗯，
4: 还有那个萍萍，他出国都一年了啊，现在又说想在那儿继续留下学习，不回来了。哎，陈焕最近来的也少了，每次来都觉得挺别扭的。
3: 哎，是啊。
4: 你说，日子过成这样，我是心里头很不痛快。咱们这两个孩子，都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对吧？你说，哎呀，本来应该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可现在日子成这个样子，我真的是搞不懂。
3: 主要还是一达的事儿。
4: 哦，那萍萍的事情小啊。哎，他要是真的不回来，意味着什么？
3: 还是先说说一达的事儿吧。据我观察，一达的问题可不小啊。他不光是在躲着群英，也不光是对婚姻厌倦了，他呀，他是外面有人了。
4: 哎，你不要瞎讲了，好吧？他有什么人呢？
3: 你说一个男人不想回家，不外乎有三种情况啊：第一，在努力钻研业务；第二呢，是借酒浇愁；第三，就是在别的女人那儿。你说你儿子属于哪种啊？
4: 他毕竟是咱们的儿子，不至于吧？
3: 别把自己的儿子想得那么单纯啊！
4: 哎呦，你说要真有这样的事情，那群英晓不晓得？
3: 是啊，最了解丈夫的莫过于妻子。一打在外面的那些风吹草动啊，群英肯定早有察觉，他只是不说罢了。
5: 好香，
6: 哎，慢点啊！嗯，按你这么一说，跟关岛也没什么两样啊。
3: 哼，
6: 等会儿，
7: 我也说不清楚。
5: 来了，卤来了，等着呢吧？来，趁热吃啊！我再弄点黄瓜丝去。
6: 你坐歇会儿吧。
5: 没事，你们先吃。
6: 现在啊，国家这些资源啊，好多人都是倒一手，挣到的钱都揣自己腰包里。
7: 要么说呢，这挣大钱的呀，你得先会挣钱，越挣钱越多。
8: 可是我就觉得吧，我们那老师一个月才挣80块钱，都不够那些大款花两天的，一点都不公平。
6: 你也不能以点盖面啊，这改革呀不会一步到位，但也绝不会半途而废，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改革当中得到解决。
9: 哎，可是哥，解决得多少年啊？
6: 嗯，这可不好说，快了呢几年，也许十几年，也可能更长。
7: 哎，咱这面板好得了好不了了？青儿，那面板好了没有呢？
5: 刚切好。
7: 你说这几年，再加十几年，再加几十年，咱这一辈子也就过去了。
5: 来，
10: 黄瓜，
6: 慢点啊，
5: 吃点黄瓜，吃点胡萝卜啊。
6: 我们聊关岛的事儿呢，
5: 你还别说，现在这老百姓啊特别恨这关岛，大街上啊经常有人议论这。

0: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只是在一关脑的公司里上班，我跟这关脑可没关系。嗯。不过我老瞅见这批文啊，因为这批文打一电话十几万。
1: 不会吧？
0: 嘿，
1: 分分钟十几万啊！
0: 那你看，你
1: 天哪！哎，大海，
0: 嗯，
1: 咱可不许眼热啊。
0: 不是我眼热什么呀？我就在人那儿打工的。我是能瞅见他们的钱，但人家进出跟我都没关系呀、啊。
2: 妈，你吃吧，
3: 热面汤。
1: 哎，啊、嗯。
2: 我爸是不是今天值班啊？
3: 待会儿我给他送过去。
2: 别，我送，我送你，你吃饭我送。
3: 哎，我那还煮着呢。
2: 嗯，
3: 你爸要不是说哪天非得去他那个电影院，不去他浑身就难受。
1: 电影院就是咱爸的老情人。
3: 你爸跟我可没这么黏糊。
1: 你俩不是情人，是亲人。
2: 吃面还堵不住你嘴是吧？
3: 我赶紧下啊！
2: 哎，好嘞，好嘞
4: 啊！
2: 嗯，赶紧吃，一会儿凉了。
5: 玲玲看电视呢。
6: 哎，玲玲。
5: 玲哎，你妈呢？
7: 我妈给我爸送饭去了。
5: 哟，这么巧啊！遛弯这会儿功夫也没撞上。
6: 是啊。
7: 哎，爷爷，您教我骑自行车吗？
6: 骑自行车？
5: 哎，那可不行啊，玲玲。你的腿啊刚刚好，还要再养一段时间啊。
6: 哎，这样。爷爷给你削苹果吃好不好？
5: 哎、啊、爷爷的苹果削得最漂亮了，跟奶奶说要吃红的还是吃绿的。
7: 我要吃红的。
3: 青儿啊，青儿，
1: 哎，
3: 几点了
1: 啊？
3: 几点了？
1: 哦，九点了。哎，
3: 这爷儿俩肯定又聊上了。
8: 妈，
3: 嗯，
8: 这画儿有没有跟您提过林萍萍到底是回不回来啊？
3: 画儿好像不爱说萍萍的事儿似的。嗯，有时候你要是问他，他就应付你，就说哎这挺好的。
8: 这林萍萍也就赶上咱家画儿呢，要不就他那脾气谁受得了啊？想一出是一出。
3: 反正咱们家画儿是够委屈的，要不是因为这萍萍肯定什么都有了。
1: 没打，继续。
9: 嗯，皮侠。
1: 嗯。
9: 你不能再喝了，你再喝就喝多了啊。
1: 我哪儿喝多了？人家高兴嘛，我们才喝几瓶酒啊。
9: 啊，哼，我现在发现啊，你这个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1: 人家哪是胆子越来越大？人家是越来越爱你了。
9: 哼，你个小妖精。
1: 说谁小妖精了哈？
9: 我说你小妖精了。
1: 我就是小妖精了，怎么着？那你是谁啊？
9: 我是大灰狼。
1: 大灰狼也没听过呢，知道吗？
9: 听你的，
1: 没让你动，你不许动啊！手放回去。
9: 啊！
1: 没让你动，你不许动啊！
9: 动啊！

0: 林达，我觉得你恶心，恶心！不行，听我解释行不行啊？不想听！君英，不是君英，你其实刚才什么都没看见，你就算是看见了，也是看，也是没看见。君英，
1: 林达，
0: 你最好把你的话咽回去。刚才我都亲眼看见了，你还想说这是个误会吗？你可以把我当瞎子。
1: 你还想把我当傻子吗？
0: 我没把你当傻子，崔英，哎，你去，
1: 别碰我！
0: 我最害的是你。
1: 放开我！
0: 崔英，听我解释。
1: 林一达，我要跟你离婚。
0: 离婚！啊，崔英。

0: 群耀，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妈，
0: 怎么了？哎呦，这是
2: 妈妈，你还没睡呢。哎，
0: 你看看，群英这是
2: 没事没事妈，没事。
0: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2: 没事，
0: 他怎么？
2: 你跟他早点睡啊。哎呦，
0: 没什么事吧？啊？哎呀，真不叫人省心呢、啊。
3: 群耀，群耀，你这是干嘛呀？别走，群耀，群耀，爸妈都睡了，林林也睡了，你去哪儿啊？啊？
1: 林一达，你让我走！
3: 我不让你走，我也不让你走。群耀，我求你了。哎呦，
0: 海绵啊，海绵，哎呦，起来，不得了了！啊，我刚才倒水的时候啊，看到群英。哭都跑进来了，我跟你讲，一达呀追进来，后来我问一达怎么回事，是不是吵架了？一达把门一关，说没事。
4: 哎呦，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0: 啊，我不晓得哇，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全英哭得这么伤心。哎呦，你说这，喂，干什么？干什么？
4: 我上个卫生间，正好顺便看看。
0: 哎，你不要冲动啊！
2: 别，你必须走。
5: 你别碰我！
2: 你别走！
5: 碰了他就别碰我！
2: 你不能出去！
5: 我在这个屋子待不下去了。
2: 群英，群英，听我说行吗？
5: 你不是爱在外面待着吗？那你走。
2: 我不出去！
5: 你现在你
2: 我们都不走，我们都不走，行不行？
5: 别碰我！

0: 你别过来！你滚！我不想见到你，你离我远点。
1: 婷婷，听我说，
0: 你别过来！
1: 婷婷，
0: 你坐那儿，你别过来。

0: 哎呦，怎么了？吓死我了！
1: 太不像话了！
0: 啊，怎么了？
1: 刚才啊，我隐隐听见他们在讲什么呢，知道吗？
0: 啊，
1: 伊达出轨了！
0: 啊，伊达？不会吧？
1: 快起来，起来，起来！开家庭会议，起来！
0: 哎呦，你，哎呀，你别发疯好吧？开什么家庭会议呀、啊？

0: 要他还是我儿子，我这当爹的就有资格说他，不允许他在外面胡作非为。
1: 且不说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啊，就算一大出轨了，这也是他们两口子事情，我们做长辈的不好乱参与的。
0: 你也知道群英是一个有个性有尊严的人了、
1: 是啊，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咱们的儿子一大会出轨。哎，你没有听错吧？
0: 怎么可能听得错呢？
1: 哎呀，那你也不要半夜起来召开会啊！你想想，大半夜你把大家都闹起来，琳琳也得跟着起来，街坊四邻都知道了，这个好吧？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好吧？
0: 你想想，他这样做对得起群英吗？啊，他这叫什么？知道吗？叫背叛呐！
1: 我晓得，我晓得啊。他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了，要说一他出轨，那就该早出轨，也不用等到今天，对吧？
0: 这样吧，明天早上，看一他怎么说。
1: 好，来，一定要等到俊英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再跟一大谈，好吧？你别生气，别生气啊！
0: 气死我了！
1: 好，心脏不好，慢点，慢点啊！
2: 啥呀？
0: 坐。
2: 哟，哎呀，说吧。
3: 今儿小欧跟我说了一事。
2: 这么些年了，这小欧他哪句话靠谱啊？他说的事儿，他说什么正经事儿的？
3: 今儿这事儿是个正经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林一达的事儿。
2: 林一达能有什么事儿啊？
3: 风流艳事，算事儿吗？
2: 真有？
3: 反正都是小道消息传出来的，可这种事儿他无风不起浪啊。
2: 这小他跟这瞎说什么呀？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
3: 关系大了。
2: 能有什么关系啊？
3: 你看吧。现在说的是伊达跟他那秘书皮霞。
2: 对呀、那跟小欧有什么关系？
3: 这皮霞是小欧的同学。这皮霞怎么去的润达公司呢？是小欧托亮子给弄到的润达公司，你说有没有关系？
2: 这都什么事儿？你说这小欧他张罗这种事儿。你进这公司也一年多了吧？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你不帮盯着点儿？你知道我跟群英的关系啊？
3: 不是，我是销售部的，我得出去跑销售，我哪有工夫在办公室盯着这个呀？
2: 那倒也是。这林一达跟那小秘书，不会吧？不会真有事儿吧？
3: 我也琢磨呢。也许有，也许没有。
2: 学谁说话呢？你学妈说话？
3: 咱老太太不是就这么说吗？也许，也许这么着吧，也许那么着吧，也许这样，也许那样。
2: 臭男人。
3: 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又忙不上了。
1: 这么一大清早的，你往回赶干嘛呀？下了班，在单位眯瞪一觉呗。
0: 肚子有点饿。
1: 是啊，给你预备着呢，
0: 是不是？啊，
1: 昨儿晃、给你送去的那个打卤面，吃了。
0: 哎呦，香着呢。还跟晃聊了半天天呢。
1: 爷俩聊什么呢？
0: 聊他小时候的事儿呗。
1: 晃小的时候多稀罕人呢。
0: 可不是怎么着。哎呀，现如今也是大博士生啊。
1: 呵，瞧你这骄傲劲儿的。
0: 哎，望子成龙嘛。
1: 我也是。你瞧咱们晃啊，就是咱们这一条胡同学问最大的。只要街坊邻居一提起来，哎呦，我这心。

0: 里边就觉得美着呢。
1: 哟，爸，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1: 爸，我说这以后您甭加夜班了，这岁数身体受不了。哎，
2: 放心吧，我现在身体还棒呢。嗯。哎，对了，小文那工作找着没有啊？嗯，
1: 谁知道他呀？嗯。这小丫头片子，兴许找着了，兴许没找着。笑什么呀你？妈，关于我笑什么这事儿，您得问大海。嗯，
3: 是。皇上。
4: 师兄。哎，
3: 歇会儿，歇会儿。好好好。
4: 累吗？
3: 不累。
4: 擦擦汗。
3: 不用不用不用。
4: 这么多年一直坚持运动啊？
3: 是啊，习惯了。
4: 真好。
3: 哎，你怎么样？回来之后是不是觉得不适应啊？
4: 没有啊，学校的一切都还没有变，还是那么的亲切。
3: 其实变化挺大的，那边建了两个教学楼，这边还有一个图书馆正在建。
4: 回来的第一天我都去看过了。哦，师兄，有一个礼物送给你，我织了一条围脖。
3: 我有啊。
4: 你就拿上吧，天快凉了，用得上。好了，你打球吧，我先走了。拿着。
5: 同安，
3: 哎，再来一个。哎，好。
5: 这人给送礼物啊？啊，
3: 嗨，来吧。刚才我进的球吧？
5: 对对对，来。哎
3: 呦！进球，好球。
6: 什么呀？
7: 你猜的是什么呀？
6: 录取通知书。真的呀？
7: 真的。
6: 你太厉害了你。
7: 知道吗？这就是说3年之后我就能拿到硕士学位了。
6: 你到时候再找一靠谱的工作，你就能拿绿卡了。
7: 我也是这么想的。
6: 太棒了你。哎，你说说你这起步比我晚，哎，这起点可比我高太多了。嗯，羡慕死你了。哎，
7: 你也来了6年了，你怎么就没想着去上个学什么的呢？
6: 你说我刚来那会儿啊，我就想先赚点钱，得先把脚站稳了呀，所以不就找了这么一个中文的电视台工作吗？哎，怎么说的话也上不了主流社会。
7: 你可别这么说，你这工作可是很不错，要知足啊。
6: 马马虎虎我看不上。
7: 哎，干嘛还不结婚啊？
6: 要不要这么直接？
7: 怕你嫁不出去吗？
6: 不是我腻歪了你、啊、
7: 您这条件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是吧？
6: 哎，差不多。我呢现在吧，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太理想了。
8: 最远成回忆的事，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1: 勇视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3: 大家好，大家好。
1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3: 当然了，
1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里配镜呢？
1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3: 不懂科学。
1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3: 是。
1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3: 走
14: 走
1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2: 哎，
1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2: 对，
1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里，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2: 是，
13: 那就坏菜了。
1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3: 对啊，
1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3: 对，
1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 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

0: 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9743-0-3-0-2-1-7-2-1-2-3-4-8-5-3-4-0-2-0-1-2-1-3-9-2-3-6-0-2-0-1-7-2-1-0-4-0-1-8-6-6-0-2-0-1-2-1-2-0-2-0-5-6-0-2-0-1-2-0-5-6-5-0-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5: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事儿，换点事儿，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用。

0: 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 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吧我可什么了。
3: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心情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永士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2: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 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

0: 共26下，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我呢，现在吧，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太理想了，所以嘛，你说这个一般的我都瞧不上，但是我瞧上的呢，人家就又都瞧不上我。
7: 金曼，我跟你说啊，你这个爱情有的时候不能看什么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的，爱情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感觉。
6: 打住啊，才当了几年的小媳妇儿啊，现在就开始给我上课啊。
7: 你说那就拿我和陈焕举例子吧，你最了解了吗？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俩之间就互相有感觉了。我真正了解他还是在跟他结婚之后，慢慢越来越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真的满足了我对男人所有的期望。哎，
6: 我怎么记得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7: 以前是以前，
8: 现在是现在。

0: 那将来呢？
1: 将来怎么了？让他来美国呗。
2: 你想让常焕也来？
1: 嗯。
2: 你就不怕这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啊？
1: 我怕呀，可是我相信爱情的力量。
0: 你羡慕死你们了，真讨厌。
2: 你这录取通知书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1: 我还没来得及说呢，第一个不就告诉你了吗？
2: 算你有良心。
1: 我一会儿就回去，就打电话。不光是陈焕，还有我爸、我妈、我哥、我嫂子，他们要知道了，肯定也都特高兴，
0: 全家肯定乐坏了。
2: 姐，
0: 咱俩碰一下啊，
2: 行行行，
0: 庆祝你啊，录取通知书拿到手了。

0: Linda， Linda，
1: 签字吧，我不签，
0: 离吧，这日子再过下去，实在没什么意思。

0: 我没想过跟你离婚。那你又在做什么？林达，你要是对婚姻厌倦了，看不上我了，你直接提出离婚，我也高看你一眼，算你是个男人。可你呢？你背着我在外边乱搞女人，现在又告诉我不想离婚，你不觉得可耻吗？ 告诉你，我也是人，而且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女人。自从我遇上你的第一天起，我就把全部都给你了。我甚至觉得，不管天涯海角，只要有你在，我就是个幸福的女人。可我错了。 我把你想得太完美了。回到北京你就变了，你不再是大三线那个林达了。可我天真的认为，你是要忙工作，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我甚至在想象中给你找各种理由为你开脱。可你呢？你忙得连一顿饭都顾不上吃，答应玲玲的事情一样都没有做到，这还不算。
1: 对我厌倦到不想多说一句，也不想看我一眼。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我都不相信你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
0: 你在情感上早就背叛我了。没有，你事业上遇上困难了，遇上挫折了，你想起有这个家，有我这个老婆了，你会回到原地打个转，让我产生错觉。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外边干的这些事儿？
1: 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
0: 不是，
1: 别跟我说这些，
0: 恶心！
1: 不说了，我就问你，在那混能不能不离？不离。那我在这个家算什么？在你眼里又是什么？我就仅仅是玲玲的母亲，你们家能做饭的儿媳妇，还是你在外边炫耀你是个好丈夫的砝码？ 你把我当什么了？啊！这样，我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不重要了。我今天就是要跟你做一个了断。
0: 圈子。

0: 我不会离开，不离也可以，但是这个家我不会多待一天。收拾好东西我就带玲玲走。干嘛去？啊！你干嘛？你全有！让开！
1: 哪儿都不能去，我不让你走。我要送玲玲去学校。
0: 再说一遍，
1: 我要送玲玲去学校。

0: 走啊，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1: 妈，你怎么了？
0: 快走，上学迟到了。
1: 妈，你是不是哭过？
0: 快走快走快走。
1: 妈，你是不是和我爸吵架了？

0: 你听话啊，别怕，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好孩子啊，走吧。
1: 一达，你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妈，爸，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它就是个误会。你想，我现在是公司老板，管着整个那么大个公司，那公司有女孩对我主动一点，也很正常。你说按照平时吧，也没这些事儿。就昨天下午我们谈成了笔生意，大家特别高兴。晚上的时候呢，就在办公室跟我们那小姑娘在一块儿喝了点酒。这一喝酒吧，可能喝了有点多，喝多了可能那女孩就对我做了一些在你们看来确实是有些不合适的行为。关键是碰巧让群英给看见了，那群英要不看见的话，不这事儿也什么事儿都没有吗？
3: 哎呦哎，一达呀，你这叫什么逻辑呀？啊，这俗话怎么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4: 亮子哥，问你个事儿。
5: 行啊，哎，只要我知道的都告诉你。看什么呀？
4: 林一达和皮侠是不是有猫腻啊？
5: 不是，你小孩子家家的，你打听这干嘛呀？
4: 不说我走了。
5: 哎，别呀，我知道可多了，但是这从哪儿说呀？这个
4: 他俩真有猫腻啊？
5: 有啊，何止呢？
1: 什么都没有了啊？那群英为什么跟你离婚呢？
3: 哎，
2: 我从来没想过跟群英离婚。
1: 你没想过离婚，那你为什么要在外面胡作非为啊？你不想离就不离了啊？幼稚啊！这群英完全可以起诉离婚，你是过错方，你的诉求是没有分量的。
2: 啊，我觉得事情到不了那一步。我跟群英都舍不得孩子，那有琳琳在呢，群英也应该……
1: 你听听啊，用孩子来做砝码，这更卑鄙啊！群英当初嫁给你要的就是这个吗？啊，用孩子来拴住自己，让自己男人在外面胡搞，要的这个吗？啊，
3: 群英要跟你离婚，那琳琳怎么办？
1: 对啊，琳琳怎么办啊？
2: 他说他把琳琳带走。
3: 群英，你找我啊？
4: 陈经理，我把工作辞了。
3: 辞了？这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4: 我要和林达离婚，回四川老家。
3: 离婚？说什么呢？群英，
4: 陈经理，是真的。

0: 今天请下来假啦？
1: 我们老总今天没来，我溜出来的。
0: 找我什么事儿？
2: 皮夏姐，嗯，咱俩算是好朋友吧？
1: 那当然了，你是我最好的姐妹。
2: 那我有件事想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
1: 你问，
2: 你跟林一达是不是有事儿？
3: 怎么你也那么八卦啊，小欧？
2: 你就说有没有？
3: 我不瞒你，有。
2: 他是有妇之夫，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那又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1: 小欧，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哈？难道你喜欢一个人，还非得找个没结婚的？大家你情我愿不就好了吗？
0: 你这是搞婚外恋，当小三是不道德的。
1: 这能上升得到道德的问题吗？
4: 我听你这么一说，这事儿看来基本上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0: 陈经济，我心痛。
4: 我能理解，我也是女人，你心里的滋味我知道。
0: 我就觉得这十年就像一场噩梦，我是怎么来北京的？我把这十年的光阴丢哪儿了？只有玲玲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是我的骨肉，其他的都是那么的虚。我都怀疑有没有发生过呀。
4: 青烟，别这样。
0: 我现在才明白，为一个男人而活是最傻的女人，我就是这样的傻子。
4: 秦英，既然你都想好了，姐支持你。刚才我也想了一下，你确实没有必要这么委曲求全，这么折磨自己。你要是想离就离吧。
0: 可是陈经济，玲玲的事儿是个麻烦
4: 啊。是，我也想到这点了。孩子的确是个麻烦事儿，所以你得想好，你坚持要把孩子带走吗？
0: 玲玲，我是不会放弃的。
2: 你还真是给我上了一课呢，我竟然不知道还可以跟有妇之夫谈恋爱，还振振有词。不过皮霞姐啊，你不要把别人当傻子。我今天来呢，就是想问清楚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既然是真的，我奉劝你一句，早点收手。
1: 收不了手了，你劝晚了。
2: 怎么不听劝啊？
1: 小欧，我有我自己的爱情观，我要跟谁谈恋爱是我自己的事儿。
2: 但是你的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
1: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不管用。
0: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我变成哪样？小欧没错，我工作的地方是你帮我找的，但你总不能事事都要管吧？那林一达就是喜欢我，我是他心上的那个人，我们俩就不能谈恋爱吗？况且在爱情面前，我只管我内心的感受，我愿意，我快乐，其他的人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
2: 你太自私了。
1: 我就坦白告诉你吧，打第一天我见到林一达，我就是下定了决心，我不能只做前台，我也不甘心做文秘，有一天我就是要做他的太太，成为他的老婆。
2: 皮霞，你不要脸。
1: 陈小欧，
2: 断交。
5: 曲英啊。哎，
0: 妈，爸，你们这是。
5: 曲英啊，你真的想好了要走啊？
0: 是，明天一早的火车票都买好了。
5: 那你跟一达的事，
0: 妈，他签不签字我都要离。他说不想去法庭，那我就等他签字。他什么时候想签了，我回北京办手续。
6: 青樱，真的想好了。
4: 爸，想好了。
5: 哦，秦燕，你要是走了，这琳琳你怎么安排呀？
0: 妈，琳琳是我唯一的亲人，我要带她走。
5: 李姐，我们也想到了，那这是给琳琳准备的学习文具和这是给她的书包，里面装的全是你们路上的吃的。
0: 妈，
5: 还有这一箱衣服啊，这是给她准备了春夏秋冬的新衣服。
0: 妈，
5: 你这一回去啊，老家都变了，人生地不熟，有什么需求你就打电话给我，我跟你爸我们马上寄过去好吧。
0: 妈，你放心，不管多难我都会把琳琳带大的。
5: 我们晓得琳琳啊很快就要上小学毕业了，你一个人带着她你行啊。
0: 妈，我知道你也不舍得琳琳，但是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不能离开他。
6: 哦，去年啊，这一万块钱呢是我补发的工资，我们一直没有花，你拿上吧。
0: 爸，这个我不能要的，我自己存着。
6: 孩子，你哪都需要钱，你等拿着，
0: 一定要拿着，
6: 一定要拿着，你等拿着，拿着。
0: 琳琳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你拿起拿起啊！这也是我们可能唯一能为你做的了啊！你看，君怡，这么多年了，你就是我们的孩子呀！啊，这就是你的家，你想回来你就回来。我们希望你回来。啊，好了好了，要我帮你收拾吧，那你收拾吧。啊，哎，收拾吧。

你怎么哭上了？我知道你是舍不得玲玲，我也舍不得。

就生下这孩子，我也是当妈的，我呀什么都可以放弃，就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我懂的。你别难过了，你这个身体不能这样，经不了这样了。

0: 行，你都准备好了啊？真的是要走了？
1: 哦，这玲玲还在睡，一会叫醒她啊。
2: 爸。
1: 啊。
2: 妈。把玲玲留下吧。
0: 你说什么？
2: 妈。
0: 啊。
2: 我想了，把玲玲留给你们。
0: 玲玲。什么好？
2: 妈，我来这个家十年了，你们没嫌弃过我，一直把我当亲人，我一直记在心上。只是这份恩情，我不知道怎么报答。去，就把玲玲留下了。给你们做伴儿，
0: 不说这些，不说。
1: 爸爸，谢谢你啊！
0: 曲英，你看，我们去送你
1: 啊！
0: 你把车给准备好了。
2: 不用了，爸，我自己走。
1: 走，
0: 我们要走，
2: 你送，
0: 我来，
2: 我来。

0: 回去把电话告诉你们，玲玲要是想我了，让她给我打电话。
1: 这样。

0: 放心吧啊，玲玲跟着我们，不会让她受委屈的啊。
1: 走了，
0: 走吧。

妈很快就回来啊。

0: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
1: 嗯，我就是在琢磨着吧，也不知道最后群英把孩子带走了没有。嗯，
0: 把人带走不带走，倒霉的都是孩子。你带走没爷爷奶奶了，不带走没妈了。这皮侠怎么这么缺德呀？这个
1: 你说起这事儿啊，我还就想起咱家小欧。你说要不是他当时瞎张罗，他俩能认识吗？
2: 姐，你就别说我了，我正烦着呢。
1: 我发现你这耳朵是真好使啊，我这事儿你也听见了？
2: 你就没妈讲道理，妈都说了，没有皮侠那也有李侠王侠吧，男人要变了心谁也没办法。
0: 说的没错，
1: 我本来想一大早去送送群英，他愣是没让，死活就不让。
0: 那这个群英也是个要强的女人呢。
1: 可不，四川女人都要强。
3: 最难成回忆的时光，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哇，
7: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林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9: 是。
7: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1: 走，
9: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7: 哎，
9: 要不就50的，
7: 嗯，
9: 要不就100个，
7: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7: 嗯，
9: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7: 嗯，
9: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7: 嗯，
9: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7: 嗯，
9: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7: 了。是，
9: 那就坏菜了。
7: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9: 对
7: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9: 对对对，
7: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9: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眼光 装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4.3 4 ZL2017-2-104.0985.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 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0: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1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8: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6: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7: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7: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

0: 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

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

0: 行，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董老师，
7: 陈焕，你电话。
6: 平平吧？喂，平平吗？嘿，还真是你。什么？录取了？那真是太好了。啊？你说什么？暂时回不来了？你单位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不是，我是说有没有什么需要我替你做的？那就好。

0: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啊。那你保重啊。哎，再见。
1: 平平不回来了。
0: 哦，考上研究生了，再读三年。
1: 啊，意料之中。
0: 现在出国不都这路子吗？
1: 那你呢？他没让你出去啊？
0: 他知道我博士在读，问都没问。您忙吧。

0: 还没啊，还没啊！哎，你来。哦。哎呀，你看看，咱们给群英的钱他没带走，还留了一封信给咱们。你看看，
1: 爸妈，钱还是留下了，爸妈的心意我领了。我靠自己的能力能行。哦，还有，我走了，家里没人做饭了。我有个小姐妹叫曾一朵，曾经跟我在餐厅学过做饭。我跟她打过招呼，你们想要用保姆给她打电话就行了。群英，
2: 这孩子，把什么事情都替咱们想到了。

0: 林总，今天的例会还照常开吗？我知道了，我让他们改期。
1: 哎呀，我说你们两个，把我堵家里边，一定有什么事儿吧？啊，
2: 是这样的，老领导，这次股份制改革试点由我们厂子。
1: 嗯，这我知道，就是股份有限公司是吧？
2: 啊，对对对，我们厂啊一直都是咱们单位的直属企业，您又是我们的领导，有了困难还得麻烦您呢。
1: 不过，咱们有话在先啊。你们要是想搞什么批文之类的东西，那免开尊口啊。
3: 哎，老领导，想搞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能找您啊。
2: 老领导，作为股份制的试点企业，我们要吸取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国家已经批准我们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了。哦，
3: 对，算是向社会集资，和国库券差不多。老领导，您看啊，这呢每张100元，每股1块钱，这一打就是100股。
2: 说穿了，就是企业向社会借点钱，时间长了，效益好了，那我们的利息可比银行要高一点啊。
1: 哎，要是效益不好呢？啊，
2: 老领导，您还不了解我们吗？实话说啊，我们今天来啊，就是取得领导的支持，请您帮帮忙，买点股票。您要是买了，那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1: 这可是新鲜事物啊，应该支持啊。
3: 是。
1: 那我买10000啊？
2: 10000？
1: 怎么少了？
2: 不少，老领导。

0: 是多了，是多了。
1: 谢谢老领导了。
2: 这话又见外了啊。哎呀，我这些钱呢都是文革以后补发的工资，这一半呢交了党费了，这一半呢就算了我支援四化建设了啊。
0: 感谢老领导，感谢感谢感谢。
3: 姚澜去香港大学讲股票，我没听错吧？
4: 对呀、啊、对方发的邀请函呢。
3: 老师，这也太有意思了吧。人家香港有成熟的股票市场，咱们大陆才刚刚起步，连交易所都没有，他去上课，这不等于问道于盲吗？
4: 这个不等于不能研究啊。
3: 那倒是，这资料是可以查，问题是他到香港大学给别人讲股票啊，这不是隔靴搔痒吗？
4: 我说陈焕呐，你得开阔思路了，回头我把姚澜发表在那个香港刊物上的论文让你看看。
3: 一定拜读。
5: 老师，我是不是来晚了？
4: 啊，没有没有，不讲别的，我们开始吧。
3: 哎，上课。
5: 好。
6: 孩子怎么样？
7: 哎呀，哭了半天啊，刚刚让我哄睡着。哎呀，跟你讲啊，汉民，
8: 青英走的这两天，琳琳天天这个时候哭着找群英，我这心里头啊都受不了了。
6: 哎呦，可怜的孩子呀。
7: 好了，不说这些事了，说点高兴的吧。平平来电话来说他在美国考上研究生了，硕士。
6: 好。哎，这考上以后他单位怎么办呢？他是公派出去进修的呀。
8: 哦，这个我也没问，他也没跟我讲怎么了。
6: 哎呀，你说现在国门是打开了啊，这个出去呢也比以前要容易了，但是能回来的有多少呢？啊，监控力度不够啊。
8: 哦，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国家保送出去的都要把他们押解回来是吧？
6: 这就是抬杠了啊。
8: 我没有，孩子嘛人各有志，人总得往高处走。
6: 好了好了。哦，对了，跟你说个事吧。你看看这个呢，那我买了10000块钱的股票。
8: 哦呦，有群英没带走的钱买的吧？
6: 啊，对。
8: 你买这么多这个干什么？
6: 支援企业建设呀。
8: 哎呦，咱们各个单位派发国库券，我们各自才只买200块耶，你这个东西买这么多没有用的。
6: 我听说这个股票跟国库券是不一样的。
8: 是不一样，国库券5年以后连本带息都要给你返回来，这个东西它5年以后我看永远就是印的一堆非常漂亮的纸而已。
6: 哎呦，这不会吧？但是国营企业是要讲信誉的呀。啊，
8: 好吧好吧，你信你就信吧。啊，哎呀，哦对了，我要跟你讲啊，给你开的保心脏的新药开回来，我已经放在床头了，你一会儿吧用白开水吃啊。
6: 好的。
8: 我想啊陪琳琳睡今天晚上，好吧。啊，别忘了啊。

0: 拍照了，拍照了，王清河，第一排蹲着。
1: 我哥长得最帅啊，
2: 那当然我们家画帅了，
3: 哥最帅啊，
4: 不是学位证书。

0: 班有几个人？这可真丑。行了，你们看的差不多了，给爸瞧瞧。哎，
1: 这给爸还没搂着呢。在这儿呢。对对对，
2: 我弄坏了姐。
3: 会有最高的？
0: 最高最中间哎。
1: 对对对，
0: 博
1: 士学位证书，
0: 一看就是学位啊。
1: 不就是衣服怎么瞧着别扭点？
0: 哎，人这衣服就是国外传过来的。
4: 是不是？是不是啊？哎，妈呢？
5: 是啊。妈，哎，别叫了，我忘跟你们说了，妈一听说这信儿，都没拦你等画回来，菜市场去了啊，买的全是你爱吃的，说今晚上咱家必须好好庆祝一下。
4: 太好了！来来来，哎，最后一道菜，
1: 什么？
4: 豆花鱼，
5: 没听懂耶，
4: 豆花鱼。 哦哟，小林林厉害了啊！还听得懂四川话了，我妈就是四川人。对对，
6: 忘了这件事情，哼哼，
4: 群英就是四川人，是的。奶奶，嗯，我吃饱了，先去写作业了。
6: 嗯，你还有大半碗饭嘞。
7: 是。
4: 我不吃了。
6: 这孩子。
4: 爷爷，啊，待会儿您吃完了，给我妈打个电话，我想跟她说话。嗯，好。想妈妈了？晓得晓得，三年来，都怪我，说什么四川话。
5: 没关系，吃吧吃吧啊！妈，今天晚上我想吃猪肉大葱点饺子。好，你爱吃什么就给你做什么，还要香干炒芹菜。
4: 好，
5: 来，太沉了，妈呢？
4: 啊，这怎么我来？
5: 我来。哎呦，长大了。 你说是不是每回妈要问你点什么，你就特别烦我呀？没有，我怎么能烦您呢？想个什么？我想问什么？我就想问你，你说你这个那外企干的好好的，干了2年，干嘛不干了呀？
7: 想跳槽了呗。
5: 跳槽干嘛呀？这外企挣的也多，比你现在这酒店可是挣的多。
7: 哎呀妈，外企工作它不自由。
5: 现在自由啊，那不是每天也是按时按点的呀。嗯，那就好玩呗。整天就知道玩，从小到大就爱玩。切，你说你这男朋友教着教着也没影了，就跟玩似的。
7: 哎呀妈，你看你一直问，早知道不跟您出来了。
5: 你瞧瞧，又烦我了吧？
7: 好问，继续问，我不烦。男朋友呢？哎，追了，我觉得不合适。
5: 再耗下去就成了老姑娘了，你知道吗？
7: 这话我不服，您当年不也说我哥，那换成老小伙了吗？
5: 你哥这跟接的，就跟没接一样。
7: 哎呀妈，我哥不一样，我嫂子在美国呢。
5: 你听你嫂子，你嫂子当初说去1年，现在3-4年都过去了，就把你哥晾在这儿。
7: 哎呀，我哥不愿意去吗？要是去，分分钟的事儿。
5: 你哥那不读博呢吗？怎么去啊？
7: 哎，他现在不结束了吗？可以去了。
5: 哥可没那意思。
7: 哎呀，我哥是真傻，要是我呀，早去了。
5: 你去吧，没人拦着你，走吧。
7: 我去了啊，这孩子，舍不得吧？看我去了，你怎么办？你敢？好，我不去。嗯，去嫁个老小伙。你敢？那照片上我哥是最帅，别人都不好看，我看了。 这一个个的，而且我哥是最高的。
5: 那可不，你哥就是一个大高个儿。
0: 我看的都
1: 胡姐，胡姐，哎呦，
7: 他哪儿呢？
1: 哎呀，胡姐，干嘛呀？我跟这儿等你呢，都急死我了。我有事儿跟你说，你赶紧。
2: 什么事儿啊？非得现在说？
1: 非得现在？
2: 我得着急回去做饭去呢。
1: 不，我得现在跟你说。那个小欧，哎，要不你先回屋吧。我跟你妈有点重要的事儿要说。
7: 行吧，行，盼盼妈，那这样你们先聊，你别着急啊。哎呦，
1: 谢谢，这孩子真懂事儿。
7: 那我先回去了，妈。嗯，
2: 回去先把菜先摘了。
7: 行，嗯，你们说吧。啊，行。
2: 干嘛呀？
1: 急死我了，胡姐，出大事了。我那死鬼回来了啊！
2: 亮子他爸呀？
1: 不是，头一个，
2: 那国民党军官，台湾那个啊。
1: 你猜怎么着？居委会说让我去接电话，我一拿起电话，虽然隔了40年，我一听我就听出他事儿来了。
2: 是啊。
1: 他说他要回大陆来看我。
2: 回来干嘛呀？接你去台湾去。
1: 什么呀，他在台湾早有家了，他儿子都30多了。
2: 那他回来干嘛呀？
1: 用不着你说呢。我寻思着他是不是回来要咱们这个院儿。他要是要这个院儿就麻烦了。你说这院被我卖出一半不说了，我没钱还他，他要要回去，我跟亮子，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2: 还真是的，别说你和亮子了，这一大院子的人也没地儿住去啊。
1: 是不？要不我就对不起你嘛，我就着急呢嘛。
2: 你凭什么给他呀？走了40多年，突然回来就要院子，凭什么呀？再说你跟他在一块儿也没享过什么福，不给他，
1: 不给他成吗？哎，反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他星期天就回来，这还有几天了，我这心里这七上八下的，我跟你说，我眼皮一直在跳。你是想个辙，这不是不给这么简单的呀。
2: 星期天就回来了啊？哎，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嘀咕什么呀？这都是你自个儿想出来的，不是吗？你还不知道他这回来干嘛呢，你就觉着人家来跟你要院子来了。等他来了再说吧。
1: 来了再说什么呀？
2: 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你说呢？你这人我发现老是往什么事儿都往坏处想。
3: 哎，这不也哦，平平啊。
4: 哎，
3: 你等着等着。
4: 喂，平平。
3: 好的呀。
4: 哎，什么回来？什么时候啊？哦，那你那，哦，赶时间啊！我知道，知道。行了，得了，哎，好。
3: 平平要回来了。啊，
4: 平平要回来了。
6: 嫂嫂回来了。
8: 哎呦，高兴的。
3: 高兴啥了？
4: 平平怎么又要回来？
3: 回来就不回去了。
4: 嗯，那个，他说就是回来。作为公司的代表回来办点事儿去。
3: 那就是说回来他还得回去不是吗？嗯，
6: 哥，你要是下次去带着我啊。
9: 对了，刚才平平在电话里说哪天回来呀？
4: 哦，说是5号，就是大后天。
9: 也是，这一晃就3年了，也该回来一趟是吧？
3: 没听明白呀。还回去呢？哎，
9: 对，甭管那个怎么着，哎，我那个什么柳泉居，咱们定一桌啊，给平平接风。
4: 不用，爸，家里吃就挺好。啊，出去干嘛呀？你看这弄几个菜是吧？热热闹闹的。
9: 你家里
3: 谁做呀？啊？没人做。
10: 当然 是妈做了是吧？
11: 咱家重要的日子、重要的饭都是妈张罗，妈是咱家大厨啊。没事，妈现在。

0: 再那个什么，到时候你看到那天，肯定妈张罗的最勤快。嗯，我给妈打下手。
1: 不可能啊！我心里边憋屈着呢。哎呦，
2: 这老太太还记仇了呢？
1: 什么叫记仇啊？之前那孩子事就不提了，就说这些年，哼，你瞧瞧，把咱们画就吊在这儿，上不来下不去的，算什么事儿啊？
3: 妈，没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这不挺好的吗？再说了，我这几年我也没闲着呀，忙正事儿，那不读博士呢吗？这才刚毕业。
1: 是，以后呢？
4: 哎呀，你看吧，以后我哥就是专家了，是教授了，可厉害了。
2: 是啊，来，这吃饭吧，好，来来来，
4: 先
2: 来来来，
4: 先庆祝什么？来，
0: 庆祝什么？先吃饭吃饭，
5: 等爸买的啤酒吧，好吧爸。
2: 对对，等会儿啤酒。
6: 爸，
2: 来
6: 先吃个。
5: 慢点。
7: 亮子，嗯，妈是不是老子不成样子了？
8: 哎呦妈，怎么着？约会去啊？
7: 去！妈不能在他面前跌份儿。
8: 妈，你好好想想，那他真不是我爸呀？
7: 想180遍，也不是你爸，跟你没关系。
8: 那就让我冒名顶替呗，啊？你就说我40来岁。
7: 儿子，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钱比你亲爸都重要吗？
8: 妈，他是不是真有钱呀？
7: 这个别问我，我不知道。
8: 这你能不知道啊？
7: 我当然不知道了，他走的时候我才19岁，我们都40年没见了。妈愁死了，你帮妈分析分析。嗯，你说这么长时间了，他突然说要回来见我，他什么意思？
8: 嗨，肯定想你了呗。但是妈，我得跟你说好了呀，这回他要带你回台湾啊，你必须得带上我，要不然你走不了。
7: 我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小院待着，我觉得挺好的。就发愁，你说他突然要回来，他会不会把这小院要收回去？他要收回去就麻烦了，这院被我卖了一半，我没钱赔不说了，他要真收回去，那我就完了，咱俩连住的地儿都没了。
8: 他敢？
7: 那要真开呢？
8: 哎呦妈，你放心吧，这不有你儿子吗？我怎么着也能保住这几间小屋子。再说了，当时你也是明媒正娶进来的，那他不能这么不讲情分吧？要他现在说不准就在台湾早发了，还在意这几间小破屋子？
9: 我看，
5: 退了没有啊？
9: 没退烧啊？
5: 我说我这头疼的怎么跟裂了似的？
9: 不，这是退烧的，怎么不管用啊？我跟你说啊，咱再观察2小时，你要还这么烧，必须带你去医院。
5: 哎，不去医院。
9: 不行。
5: 嗯。
9: 还有啊，甭管明天好不好，都不能上班了，啊？踏实挨家歇2天吧，你。咱不稀罕你那什么劳模奖金。
5: 怎么又跟我提这劳模这茬啊？
9: 忘了，
5: 我都病成这样了还记得我。
10: 现在这厂里的产品啊，销量上不去，然后厂里又搞什么技术革新，就新进那些设备，别说用了，就连那图纸我都看不太明白。
9: 就你别告诉我你是因为这事儿着急给急发烧了吧？
5: 哎呀，别气得我了，我这难受成这样了。
9: 哎呀，我不早跟你说了吗？我根本不在乎你当不当劳模，评不评先进，我就在乎你高不高兴，平不平安，是不是跟我一块儿过寿呗。

0: 屈。
1: 可是我还是想当劳模呀，我就是想当劳模，哎呀，我还是怀念那种日子。
2: 劳模不也发烧吗？
3: 哎。

0: 哟，干什么呢这是啊？不年不景的，够勤劳的呀。
1: 平平要回来了。
0: 哦，我说的，平平要回来了，立马变劳模了，是不是啊？啊，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忘了那会儿咱们跟这儿抱头痛哭的时候，
1: 你有劲没劲啊？你
0: 特别有劲。
1: 哎，你干嘛来的？
0: 哥们儿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去哪儿啊？
0: 美利坚。
1: 真去啊？
0: 那可不，机票都订好了，就这2天的事儿。
1: 你说你去那儿能干嘛呀、啊？你
0: 当保安。
1: 哎，你没发烧？
0: 哎，去去去！
1: 不是，好好的海关副处长你不当。你跑美国去当保安，你疯了吧你？
0: 那我想去美国的海关，人家不要我是不是？再说了，人冯夏费劲巴拉的给我安排了一工作，这哎，保安怎么了？啊，哥们儿觉得这保安就是一跳板，没准半年之后哥们儿开保安公司呢。哎，到时候哥们儿，你
1: 我对保安不感兴趣，你真这么想啊？
0: 啊，我就是那么想的。
1: 我去，哎呀，冯夏也是，真搞不清楚，你怎么就那么愿意当他的附属品呢？
0: 哎哎哎哎，这话说的有点过啊！什么叫附属品啊？哎，哥们儿，那是追求崇高的爱情。我都想好了，咱哥几个一块儿过去，没准能在人美国呀、啊、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来，干出一番大事业呢。乐什么呀？哎，
1: 那是。
0: 您是谁呀、啊？您不是那？对呀、啊。哎，你要是去了那儿，哎，咱弄一保安公司，那你就学历最高的保安。保安博士，博士保安，
1: 去你的！
0: 干什么？
1: 累死我了！
0: 我就是你们家一长工，是不是？
1: 我们家保安，
0: 得，那我乐意。
2: 妈，您叫我回来，就您一人啊？一朵呢？
3: 我让一朵出去替我办点事情，你坐吧。
2: 什么事儿啊？跟我谈什么呀？平平的事儿啊？
3: 我跟你聊什么平平的事啊？我今天重点就是聊聊你的事情。
2: 我的事儿有什么可聊的？这车轱辘话来回说了。
3: 一达，都3年了
0: 啊！
3: 你跟那个皮侠打算怎么办？
2: 不怎么办。
3: 什么叫不怎么办呢？啊，反正我跟你爸也是在退休的状态啊。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

0: 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2: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0: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0: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0: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也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0: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0: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0: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面前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那边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吧，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就是50年。
3: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 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啊，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啊这些产品呀、啊，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4: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0: 啊、你看咱们瓷砖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一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4: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4: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国的灯具啊、全国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十四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3: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4: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说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4: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2: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银铃朋友们，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我是演员胡存昕。
6: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7: 我是演员王帆。
8: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9: 我是演员郝平。
10: 我是张英奇。
11: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2: 我是王传月。
13: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6: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3: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5: 专属你们的
1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3: 乐龄 零，摄影友谊赛，
6: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3: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零摄影友谊赛吧！
13: 欢迎您的参与。
11: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5: 咱是主角。
16: 我呀，
1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6: 老时间，
18: 新体验，
17: 一样的暖心陪伴，
1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我们也不怕丢人。你只要不让那个皮侠来家里闹，你们两个爱怎么样，我们也不管。
1: 他敢来家里闹，妈，我说您就别操心了，这事儿真的跟您没关系。
0: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你要是，就跟我有关系。
1: 妈，我跟皮侠结不了婚，现在。哼，
0: 当然你们结不了婚。你跟群英还没有签字离婚呢，你拖着不签字，到底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想跟皮侠结婚，对吧？
1: 也不是，我以前不说了吗？我不想跟群英离婚。
0: 你既然不想跟他离婚，那你为什么不去四川找他来？
1: 那是以前，现在没必要。
0: 什么叫没必要？
1: 我想通了，签字，我已经给群英打过电话，明天他就回来。
0: 俊英明天就回来啊？
1: 拖着也没什么意义，回来吧。
0: 一达，妈说句心里话，我是不希望看到你跟群英离婚的。可是我也看出来群英的态度非常坚决。你看他一走3年，对吧？他不想见你，但是总得想见儿子吧。可是他一直没有回来，就是在等你的信，等你叫他回来签字，否则他不肯回来。
1: 所以啊，我成全他。
0: 你说的叫人话吗？啊，你成全他，你毁了他一辈子。我说一达，你的心里就没有一点内疚吗？你真是变了你。你说说，你回北京多少年了？有10几年了吧？啊？
1: 林林多大，我就回了多少年了。
0: 当年你在大三线一待就是10年，我跟你爸担心你，怕你在那待一辈子，我们就费尽周折，想尽办法才把你给办回来。
1: 是。明明跟我爸现在还不知道干嘛。
0: 可结果啊，结果你又怎么样呢？
1: 妈，我知道您跟爸都有意见不满意。
0: 你是我们俩的儿子，我们对你啊就2个字，
1: 失望。
0: 当然你的努力和成绩我们也是看到，可你的生活却过得是
1: 一塌糊涂。
0: 你自己也感觉到了吧？
1: 那谁肚子疼谁知道。
0: 一达，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我也喜欢以前的我自己。哎，怎么说呢，可能是真的环境改变人吧，这不知不觉就成现在的人。
0: 你现在挣的钱也足够你花的啊，你完全可以回到家里过上一个安稳的日子，多多陪陪琳琳，做个好父亲，可以吧？
1: 是，妈，我也想踏踏实实过日子，陪陪我儿子。可是怎么说呢，做生意就是这样，

0: 有100万的时候，你就想着有200万；你有了200万的时候，你就想着挣1000万、1亿。没办法，是，我也知道，这钱最后对我来说也就是个数字而已，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真的，我想着收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摊子已经铺开了。你欠人家的钱，人家也欠你的钱，怎么办？那只能咬着牙继续走下去啊。那如果这个时候来个刹车，一定车毁人亡。
1: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我看未必，关键是这个地方变没变。

0: 歇会儿吧，差不多了，
1: 干完了。
2: 哎呦，哎
1: 呀，看看啊，多么温馨又浪漫的小屋啊，多么适合这对久别重逢的小夫妻啊。啊，哎，陈华，哥们儿善意的提醒你啊，悠着点儿，别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2: 能不能盼我点好啊？50步就别笑100步啊！
1: 我身体好。哎呀，哎，我有个预感，我总觉着咱俩下回见面肯定是在美国。
0: 嗯，搞不好真去看你，
1: 是不是啊？嗯，哎呦，我就知道你明白我的心思，知道我怕孤独。
0: 别腻歪了，就不怕被人笑话？
1: 笑话什么呀？哎，如果你是一女的，或者我是一女的，哪有平静的逢下什么事儿啊？爱去哪儿去哪儿，怎么的了那就？哎，一晃，哎，20多年了吧？咱们认识？
0: 是啊，2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1: 1971年，
0: 对。
1: 咱们一块儿进的高一4班，你是班长，平平是学习委员，我是体育委员，
0: 我还当过团支部书记呢。
1: 是，您还是知青点儿点儿长呢。嗯，弹指一挥间啊。哎，按说咱们这个年龄不应该是怀旧的年龄啊，可是我这一要出国吧，好多事儿都想起来了，一些针头线脑的事儿都想起来了。
0: 你那就是老了，
1: 嘿，
0: 现在什么都别想，就踏踏实实的去美国陪冯夏啊。
1: 那不行，那老婆跟朋友那是两码事，我告诉你，我季红兵一个都不能少，什么都不能缺。
0: 你那是贪画。哎，
1: 哟，嘿，
3: 红兵也在这儿呢。
1: 哎哥，哎，你们今儿归着屋子是吗？啊，
3: 归着屋子你不叫我，
0: 你什么时候干活啊？再说了，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呀。
3: 你打单位那电话，我在外边我接不着。
1: 嘿，
3: 这小屋归着完之后还真行啊，
1: 我这成功还可以的。
3: 哎，正好花生卤肉啤酒，咱们现在给他贺个新居。
1: 嘿，得嘞，大海哥，我还真没这口福了，我得赶紧回去收拾行李了。
3: 干嘛去？
0: 去美国，明儿就走。
3: 嘿，你们这一个个真是追着国外的月亮跑。
1: 嗨，我这是追着我媳妇儿跑。
3: 行，
1: 那行，我先撤了，
0: 明儿我送你吧。
1: 别，你好好将养好身体，等着平平回来，到那之后我给你打电话。
4: 保重啊。
5: 嗯，
4: 保重，好好的，要是不适应就回来。
5: 嗯，啊，我给你站好岗啊，盼着你去啊。
4: 哎，
1: 走了，大海哥。
3: 好嘞，兄弟，保重啊，多保重。
0: 美国见。
1: 美国见。
0: 我送你。
3: 慢着啊，
1: 留步留步，
0: 打电话啊。
1: 哎，
0: 到这儿来不会就是为了喝酒吧？
6: 哎呀，还真不是，我是想找你聊聊公司。

0: 司的事儿，我觉得这公司现在遇上大麻烦了。
1: 什么麻烦？
0: 你比如说前一日子，林益达进了一批货，400台日本原装的录像机，是通过批文进的货啊。本来呢，空手一倒，花一批文钱净赚，结果这货到了，人家买家变卦了，人不要了。这货全都囤公司仓库了。
1: 那货钱你们付了吗？
0: 能不给吗？我打听了，就这种录像机在商店里边卖9000块钱一台，根本没人要。那商店里边光囤货都囤了10000台，你说我们这批怎么办？
1: 放鞋也得卖啊。
0: 问题是他干嘛？那得赔多少钱呀？
1: 真是欠考虑，这种事儿就是有风险。那你现在是销售经理，你可得小心呐。
0: 我这儿你放心，违法乱纪的事儿我是不干。我就觉得人家林一达那是对我真不错，你说我难的时候人家帮过我多少回，反正我现在给他干活我也不惜力，我是尽力，我能帮到他哪儿就算哪儿，我就当报恩了。
1: 没变，还是那样。
2: 我今天还叫了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我之前在机关工作的同事，现在在局里呢，他是最有实权的处长，他已经答应我们了，帮助我们做房地产的生意，马上就到。
3: 哦，你是说北京？
4: 嗯，
3: 我看了北京。
4: 少爷，你的朋友我也看好。
2: 没问题，不过也不能让他白帮忙，该感谢的也得感谢，是吧？
4: 也是。
3: 听说大陆这两年在反惯盗、反腐败，
2: 这个我们也听说了。不过呢，我那个朋友只要今天能来，这个批件就算是到手了。
5: 哎，您稍等啊。
2: 谁呀？
3: 黄处长。
2: 黄处长。对对对，人都到了，就差你一个人了，啊？什么？哦，好，好，你到门口了，嗨，那我出去迎一下你啊，好好好。
5: 哎，我去。
2: 没没没，哎，裴红先生，你先点菜
5: 啊，
2: 等我朋友来了，咱们就可以吃饭了。
5: 好
2: 吧，
5: 好好。哎，一达，这饭都吃了。
6: 哟，嘛呢？
2: 跟你说，那哥们儿出事儿了，上面正查他账。
6: 不是，你不是说他爸是一大官吗？
2: 那有什么用啊？小子胆儿也够大的，他光倒批文吃回扣就挣了好几百万，他爸官再大也没用啊。
6: 不是，那听这意思，咱们那笔买卖也瞎了呗？
2: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得出去躲躲去。其中有几个批文还是经过我的手倒出去的。
6: 躲哪儿去呀？
2: 先去广州深圳吧，不行再去海南，那边不是新成立的省吗？
6: 哦对了，
2: 哎，这录像机的事儿啊就拜托给你了，这是替我的。
6: 行，这事儿我能办好了。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2: 一会儿就走，
6: 这么着急啊？不是一打我这插句嘴啊，你这至于吗？这倒批件的人多了，你这顶多算一二传手啊！
2: 一听你就明白啊！我告诉你啊，这一旦查到我头上，就得把公司所有的账目都得查一遍，这光是逃税这一项就能罚得你倾家荡产，你不跑等死啊？
6: 那你赶紧躲躲。不是，那你躲着你身上带不带钱啊？
2: 我还10000多块钱，差不多吧，只要不请人吃饭。
6: 行了，钱的事儿你甭着急，我那儿还存着点呢。不过今天晚上取不了了，明天我全都给他取出来。你呀，你甭管到哪儿，你到那儿之后全都安顿好之后，你给我打电话，我马上给你汇过去。
2: 算我借你的，以后啊就从录像机的钱里面扣了。
6: 哎呦，你跟我提什么借不借呀？谁没走窄的时候？那我栽的时候不就你拉

0: 性。
1: 好奇啊。
2: 水果。赢爷爷一回啊。
1: 我怎么走呢啊。拱座。拱下啊。喂，哦，老万呐，啊，是是是，好久不见的啊，好好，你说你说，啊，什么？什么？一打这。爸怎么样了？哎呀，
3: 你哥出事儿了，你爸给你气晕过去。哎呦，我吓死了！你说，我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儿子一达能够畏罪潜逃，真是个败家子。
4: 妈，您先别难过，我问过姐夫了，跟他了解过了，我哥是因为别人的案子牵扯进去的，目前法院还没有起诉呢。
3: 逃跑，说不定心里是有鬼的。哎呀，你说，我担心出事，可就偏偏出事。
4: 您别着急，这样，我呀，通过朋友，从侧面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这件事情对我哥和我哥的公司有没有影响？
3: 好，好，好，你赶紧帮忙打听一下，好吧？
4: 一定别急坏了身体啊！
3: 我真担心你爸。
4: 哎，爸，爸，你感觉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1: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3: 别急啊，海明，正光答应帮咱们去想办法。
4: 是是是是啊。
0: 爸妈，
3: 群英，你回来了，
0: 不要紧吧？
1: 你回来了。
0: 哎，我刚到，您这是怎么了？
3: 一达出事了，你爸给气的。
0: 一达出什么事儿了？
3: 你过来，群英，你爸跟你讲啊，我得去大夫那儿去问个问题。
4: 那我先过去了，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啊，别上火。
0: 妈，您别急啊，
3: 你赶紧去帮他问一下。
4: 好嘞，好嘞，
3: 走走走，
4: 看着爸，
3: 我马上回来。
4: 妈，您别急。
0: 一达出什么事儿了？
5: 退了吧。
1: 行，摸摸。看来还是妈那姜汤管用。那你哪儿都不能去啊，挨家好好躺。你看，
5: 我知道，我知道。
1: 那我上哪公司啊？
5: 不是，这林一达都跑了，他都畏罪潜逃了，你还上什么公司啊？
1: 你别那么说人家，这事儿没查清楚呢。风口浪尖出去躲躲也正常，不是他走得急，我公司还剩一点事儿，都是遗留问题，我得去帮他处理处理啊。
5: 这不是还有亮子呢吗？
1: 乔金提这人他能干什么呀？哎，一达对我真不赖，又那么信任我，我得帮他啊。
5: 知道了，去吧。
1: 你想了再喝一碗。
5: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那么絮叨啊？
1: 行。
0: 爸，先别着急，等等消息再说。
1: 秋阳，我听你妈说，你这次回来是……
0: 爸，先不说这个了。
1: 你和一达离婚的事。我们不勉强你，你是等他回来也好，还是先回老家也好，他既然答应了，这是迟早的事。君阳，这个家呢，你还是先不要回去。如果一达的事把你牵扯进去，我们不忍心。
0: 爸，你和妈。

0: 他一直都对我挺好的，现在一大出事儿了，我怎么能离开这个家呢？这样吧，在一达回来之前，我先回家住，这样早晚也有个照应。我听一朵说，平平不是也要回来了吗？这家里也不能太冷清了。
1: 君阳，你真的不怕被牵扯进去吗？
0: 爸，没事的。
1: 啊，也好，林林更需要你。
2: 是乱，心里头更乱。
0: 妈，别太着急了啊！
2: 能不着急吗？你爸又闹着要出院。
0: 出院？
2: 说是平平要回来了，他不愿意在医院里让平平看到他这个样子。
0: 爸，现在出院能行吗？
2: 我刚才问过大夫了，大夫说可以的。
3: 得多躺着，
4: 我这儿啊躺着睡不着，这老躺着就乏了。
0: 不是病了吗？
4: 哎，刚才画回来说什么了？
3: 扎了一头就走了。明儿不是平平回来吗？要来家吃饭，他这一安排我就得忙活。
4: 那您这心里也美着呢。
3: 你说妈是什么命啊？
4: 哟，这还用问？操心的命呗。
3: 我觉着也是，这脑袋一沾枕头，哎呦，就开始琢磨琢磨这个，琢磨琢磨那个，我就好像从来都没琢磨过自个儿。
4: 是，这一大家子，大的大，小的小，哪个不要您操心呢？您这也是够辛苦的。
3: 其实有的时候啊，妈心里还挺知足的。你们一个个都围在我身边，你瞧那平平他们家，哎呦，
5: 又是知识分子，还是干部，
3: 你说俩孩子没有一个陪着他们的。那天平平他妈还跟我唠叨这事儿呢。
4: 是吗？我前两天啊听大海说，说平平他哥林一达好像出了点事儿。
3: 嗯，林一达出事儿了？
4: 听说人都跑了。
3: 那大海呢？
4: 啊，瞧您一说这事儿，您先想着大海。
3: 大海不是在他那公司吗？大海没事吧？
4: 那他能有什么事儿？你跑销售，
3: 没事就行。哎呀，你说现在做生意也是不容易。
6: 好嘞，回去之后就把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全都记下。
7: 早点把资料都整理出来。
6: 哎，副总，检察院的人怎么来了？
8: 公司被查封了，要查账。
6: 咱公司人呢？
8: 树倒，猢狲散呗。
4: 我说汉民啊，你先回房间躺一躺吧。啊，
9: 老躺着不舒服，在沙发上歇会儿啊，再跟陈华聊聊。嗯。
4: 哎呀，你看看你这刚从医院里出来，你就把自己当成个好人。来来来，喝水。
0: 爸，你想吃点什么？我买菜了，我这就去做。
4: 给你爸去熬点粥什么的，清淡一点。
9: 对 对。
4: 你想吃点什么？
10: 我都行，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
4: 我来跟你一起做啊！来来来，
10: 妈别累着啊。
4: 没事。
9: 陈欢。
10: 哎，
9: 你到的事打听怎么样了？
10: 回信了，说是检察院已经介入了。公司已经被查封了，我朋友的意思是说，公司的账目没有大问题，可能有一点损失，不过还好的是，倒卖批文从中获利的主犯不是润达。
4: 秦一啊，那一个人在老家这几年过得好吧？
0: 妈，哎，我回四川啊，没靠家里人，跟人合伙开了个菜馆。
4: 哦，你还是做老本行啊。哎，
0: 别的我也不会呀，刚开始挺难的，但一年之后就有起色了。
4: 我们晓得你很能干的。
0: 哎呀，逼到那份上了。

0: 不干也不行啊。
1: 哎，你这几年想琳琳吧？
0: 怎么不想啊？就这个儿子，想的呀，不知道让我哭了多少回。不过妈，我说过的话算数，一达不签字离婚，我是不会回来的。
1: 琳琳也想你。
0: 是啊，我跟琳琳啊，一点都不生分，就跟昨天刚分开一样。哎呦，
1: 琳琳见到你那个样子，让我心痛呀。
0: 妈，我有个想法，我想回北京干。
1: 哦，你要在北京开餐厅啊？
0: 是啊，回头逮着空呢，我得去看看地方。北京啊，地方大人多，天南海北的人都有，我觉着吧，在这儿干餐饮最合适了。
1: 哎呦，这个想法我太支持了，这样的话琳琳就可以天天见到你了。
0: 啊，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你说这辈子啊，搞研究做领导，还培养了一些干部，他们个个都挺有出息的啊，怎么到头来自己的孩子反而成了问题最多的呢？
3: 爸，您别自责，现在市场上这种现象成风，而且这股风气很猛，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被眼前的利益和诱惑冲昏了头脑，蒙蔽了双眼，带下了水。这一达呢，算是其中一个。其实这些年像这种现象屡禁不止，其中的原因呢，方方面面交织在一块儿，每个行业都摆脱不了。
2: 是啊，我也一直纳闷，按说改革开放是好事，为什么各行各业都出了那么多问题呢？啊，就说这林一达吧，啊，回北京进机关，眼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让人心惊肉跳啊。
3: 哎，俗话说得好，贪如火，不饿则燎原，欲如水，不饿则滔天。有时候欲望就像人心里的怪兽，蠢蠢欲动啊，它驱使着人铤而走险。还有一些人手握权力，迅速把权力变现，于是权力呢也就变成交易的筹码。爸，我跟您在一起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给一达开过方便之门，这是我最钦佩的地方。
2: 陈欢，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的心宽多了。
3: 爸，您就该这么想，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我们要相信法律，也要相信一达。
4: 嫂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嗯，有没有优惠啊？嗯，哎呦，优惠我可能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嗯，做的是真不错，嗯，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啊，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嗯，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嗯，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嗯，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嗯，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嗯，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嗯嗯，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嗯，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嗯，吃着太方便了。
0: 嗯，哎，没错啊。嗯，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五十，
3: 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哎，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3: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嗯，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
0: 真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要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
0: 嗯，
1: 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
0: 嗯，
1: 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嗯，
1: 怎么样？
0: 嗯，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桃酥好吃嘞，
0: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
0: 嗯，
1: 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
0: 嗯，
1: 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0: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0: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2: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
0: 嗯，
2: 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
0: 嗯，
2: 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
0: 哎，
2: 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
0: 嗯，
2: 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
0: 哦，嗯，
2: 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0: 也对，
1: 控糖啊。
0: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好。
0: 嗯，
1: 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
0: 嗯，
1: 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0: 哎，
2: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哦，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
2: 嗯，
1: 他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0: 哎呦
1: 腻，
0: 嗯，
1: 噎得慌，
0: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0: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
0: 嗯，
1: 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0: 是吧？
1: 嗯，
0: 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
0: 嗯，
1: 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
0: 嗯，
1: 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
0: 嗯，
1: 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
0: 嗯，
1: 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
0: 嗯，
1: 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
0: 嗯，
1: 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0: 嘿，
1: 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 盒，
0: 嗯，
2: 一共六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0: 不到100块钱六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

0: 不受写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两盒，
1: 哎，
0: 但送两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儿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0: 阿姨啊，
1: 哎，
0: 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
0: 嗯，
1: 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0: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两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0: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0: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买四盒，送四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哎，行行行，
2: 别，这平时四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八盒，
0: 嗯，
2: 不到100块钱。
0: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四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六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两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0: 哎，
1: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0: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0: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两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
0: 嗯，
2: 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0: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0: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8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啊，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嘛，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呀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2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2: 当暴雨来临时，
3: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呀？
4: 就是去营地游玩呀。
5: 我好吗，外婆？
6: 哎呀，妈，
3: 好好好，那我们去
7: 哪儿嘛？
8: 森林半岛是吧？
9: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慌。
10: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3: 来来来，还我。
12: 好，我来说。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4: 你看看这个，咱们这个不是行程是7天，
15: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3: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6: 每天在现场拍戏的时候，一困顿了、倦怠了的时候，我就把星仔叫过来，我说来给妈讲一段笑话，给妈提提神儿。
17: 在电影《不成功穿越指南》首映礼现场，刘琳的笑声几乎没断过，喜剧人含量高到笑点能当提神工具使。但您要是以为这片子就是图一乐呵，那可能低估它了。没有开挂逆袭，没有改写人生，主角穿越一趟什么都没成。可就是这场不成功的奇遇，把中国式父子那些欲言又止的话揉进了笑声里。原来喜剧电影也可以不按套路来。
18: 有人吗？
19: 哥们儿，
18: 同窗。
19: 爸，你在我说哪儿干什么？我是说你看书也容易感分裂。
3: 你这是随你爸呀。
19: 所以是我穿越之后改变现实了？
3: 肯定是。
19: 那这时间差不相当于开挂了吗？
18: 现在就走吧，我的人生都需要被拯救呢。
20: 告诉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不成功啊，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不成功你当一个笑话去说给别人听，那你这个其实我觉得内心可能会更强大吧。
21: 这名字为什么叫不成功穿越指南？
22: 在里面有好几处就是即将要感觉要煽情的部分，我们都喜欢用一个包把它给卸
23: 掉，
22: 对，把它给破掉下去。所以这个不成功我们觉得也可能比较符合当下大家的一个心态吧，就是不是玩命的非要卷呀，然后非要成功啊，非要怎么样。
3: 我觉得他们这个点子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像在每个语种中切换，用这种方式让失去的人一直在心里铭记，我觉得还挺好的。
24: 其实我的父亲他也是去世了，在我高中的时候，而且是在6月，我当时有一点那个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一个不成功的穿越，因为弥补了很多遗憾，并且这一次穿越经历让他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信心。
25: 这个角色跟我重合度就很高，
16: 就是有一场戏我哭诉，然后回忆起爸爸的时候，然后我记得第一拍第一遍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啊，流眼泪流的到处都是，然后后来在星仔正在那站着，然后后来我记得好像导演说，哎呀你倒是给妈妈擦擦眼泪啊，然后后来呢等在拍第二遍的时候我没情绪了，然后星仔哦倒挺听话的，然后就给我还没有眼泪还给我擦眼泪，哎呀当时给我气的我内心那个翻腾啊，我觉得特别好玩。是啊，
26: 我是特别听话的演员。
25: 因为我
5: 平时可能比如说演喜人啊，或者演线下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善于在镜头面前，有的时候有一些顾东不顾西那种感觉。
6: 哎，他的节奏感是总是感觉好像慢半拍。
7: 对，
6: 特点。
8: 谢谢老师，我生活中就这样。
16: 他一本正经的那样搞笑，你不觉得他在搞笑？然后他就顺着人物的心理走。
5: 哦，这次主要也是一个边拍边学，就是平时会逗他们开心，然后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哎，一个偷学，一个偷偷记录。
9: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如果方向错了的话，走可能就是失望。方向对了的话，走才是希望。生活中遇到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沮丧能改变什么？有的时候改变反而可能会使不喜欢变成喜欢。
12: 人生就需要九个字：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
23: 平静就会靠近幸福，躁动就不会。在这个时代，平静是最大的奢侈品。
9: 回到生活，回到人与人，回到面对面，回到此时此刻。
26: 白岩松老师京剧名言什么的我都会抄了在笔记本中。
24: 让我印象最深的九个字是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
27: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白岩松老师讲过一个关于他做公益的一个小故事，受到馈赠的人对他表示感激，但是他反过来感激对方，因为想表达的其实虽然是你收到了我给你的给予，但是其实你也给予了我，这份给予是精神上的，那么也让我自己明白了为什么我自己是一个利他的性格。
17: 白岩松的白说面试十年，陪伴200万读者走过各自的迷茫与成长，高光与低谷。有人记住了关于阅读的金句，有人在书中学会了与自己和解，更多人被他理性直言的态度所打动。在白说十周年分享会现场，白岩松又会带来怎样的温暖与力量？
28: 每一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每一个父母在自己学习做更好的父母的过程中，也偶尔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学会了跟初一的女人相处，正在学跟初二的女人相处。我希望你在初三的时候跟你相处的会更好，也给他进步的空间。相信妈妈心里会有答案。
29: 像我们这样50多岁的人，也许实现于自己觉得艰难的理想，但是你会不断的受到一些噪音的影响，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样的方式？
28: 别人没像你想象的那么样在意你，他们还是在在意自己。如果你天天在意别人对你的在意，别人都不好意思，好像我们很重要的样子。去向《道德经》最后四个字，为人不争，做你该做的事儿，什么结果都不去。
24: 我觉得白岩松老师很真实，
30: 一点也没有白说，更多的是给我们人生的一种治愈，
24: 让自己有一定的思考，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的发展或者是网上的一些舆论牵着鼻子走。
3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2: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4: 包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他在您心目中可能是这样的：
35: 八月金城长东江上之珠，青天灭了江水，啊，这个江河江城不。
34: 也可能是这样的。亦或是这样的。
33: 我的信念就是真相只有一个，我的目标就是找出真相。
34: 不过您现在心目中可能要多一种包大人的形象了，我们中国音乐学院里面出来了一位能歌善舞的包大人。

怎么样，能演会唱又能断案的包大人，您还是头一次见吧？中国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们通力协作，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创新音乐剧《少年包青天》。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0: 这个中国音乐学院是对于学生的培养是真的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包括是本硕博所有的专业跨专业全面贯通和打通。
1: 虽然我是一个偏向理论专业的这样一个学生，但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是有钢琴课的，我们每周有一节到两节的这个钢琴课。
2: 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不光是在课堂上的进行声乐的学习，然后在舞台上包括在各种演出当中都会提升自己。
0: 我们是强调所有的学生所学与社会所需，我们是需要对接上的。
3: 我是一个已经毕业两年的学生了，然后我这次是以校友的身份参与到这次原创音乐剧的排演当中。
4: 小粉满难活力，强者人强全气，谁不想让日子说得平平安安，步步进退。
3: 所以我这次其实也是更多的也是把校外的一些非常丰富的经验带回来给弟弟妹妹们。这样的机制是给到我们，就是对于我们艺专多能来说是有一个隐性的提升的作用。
4: 继续报了。
5: 去到我们房山圆觉寺哈，一定要记得去地宫看一看。

0: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居寺整个的一个全貌哈。
1: 嗯，这个云居寺呀，它整体是坐西朝东环山面式的格局，
0: 嗯，
1: 然后它的面积呢是超过了7万多平方米，
0: 嗯，
1: 然后你看这个在寺里边呢是散落了不同朝代的古塔，
0: 嗯，
1: 就比如说南北这儿就有一个辽代的北塔，还有辽代的南塔，双塔相望。其实呀，这个是咱们复建的，1980年复建的，因为这个云居寺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炮火几乎是炸的是变成了一片废墟，80年才重新开始修复。那个时候呀，抗战时期呢，基本上就仅存这个辽代北塔这一块。
0: 所以现在北塔实际上是真正的已经千年留存至今，
1: 然后这个南塔是后来重新修复的
0: 啊，南塔重新修复哈。嗯，那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经书都藏在山里呢？
1: 这个就要说起咱们这个房山石经的开山鼻祖净晚了，净晚先师。他呢，当时呢，简单来说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佛经。
0: 嗯，
1: 你看像纸质的了，包括这种口传心授呀，其实都不易保存，而且纸的话呢，非常容易腐蚀。
0: 对，
1: 所以他就去寻找一种新的载体，就找到了咱们大石窝的这个石料，就把这些佛经刊刻在这些石碑之上。
0: 哦，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他自己亲自哈，
1: 他写，然后由工匠去刻
0: 啊。
1: 就是后面这座塔，
0: 嗯，
1: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先师净晚他的遗骨埋藏之地，就在这里，开山晚公塔。
0: 嗯，
1: 然后
0: 始终长眠于此啊。
1: 对，开山晚公塔的前面呢有一个压经塔，这压经塔里边这个梯形的这个地方呀，对，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深5米的地宫，这地宫里边就埋藏了1万多块石经。
0: 那我们要是现在去云居寺游览的话，这个地宫我们能进得去吗？
1: 啊，这个可以看，你可以看到那个有一块一块那个石经堆叠在一起。
0: 哦，所以观众朋友们去到我们房山云居寺哈，一定要记得去地宫看一看。

0: 几门徒就此山顶看《华严经》12部。
1: 嗯，时间地点为什么全有了？
0: 全有，净满亲自书写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身子
1: 啊，
0: 说他，你看我们这个原先的身呢，下面是一个木字，但是您看他在写的时候，把木字呢变成了水，这据说是他的一种写作习惯了
1: 啊。是啊，打磨石头必须用到水哈，可能是他就是靠着一个字认定可能是他的作品哈。
0: 嗯，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红。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周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胖红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只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首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管其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咱们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点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权，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件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

0: 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1: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一下验收也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2: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1: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2: 行。
1: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2: 2年。
0: 5年。
2: 8年。
0: 10年。
2: 15年。
0: 20年。
2: 25。
1: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2: 50年。
1: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桌啊，当初我去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面前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那种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全看经验了，这就
1: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有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0: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1: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但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1: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1: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什么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 果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一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1: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0: 所以说，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银铃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7: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8: 我是演员王帆，
9: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0: 我是演员郝平，
11: 我是张英奇，
12: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3: 我是王传月。
14: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4: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14: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4: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4: 欢迎您的参与，
12: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卡酷七色光，
17: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8: 咱是主角，
19: 我呀，
1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9: 老时间新体验，
18: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什么破消息？
2: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1: 太麻烦了。
2: 问你啊，啊，
1: 随便说一个。
2: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1: 你不得包元宵吗？
2: 哦，哎，过端午节呢？
1: 你不得包粽子吗？
2: 过中秋节
1: 你不得包月饼吗？
2: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1: 跟那儿上班干嘛？
2: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1: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2: 不跟我抬杠是吧？
1: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2: 我再说一节日啊，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1: 什么节？
2: 七夕，麻烦吗？
1: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2: 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1: 讲究什么？这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2: 情侣之间，哎，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1: 为什么呀？
2: 不提前准备。
1: 哦，这还真是，
2: 对吧？你看，距离明天七夕，还有很长的时间。
1: 啊，对。
2: 问你，你准备礼物了吗？
1: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2: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0: 思？
1: 单身女孩。
2: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1: 对，
2: 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2: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听不懂呢？
2: 送我呀？
1: 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
2: 往家里一带，哎，多好啊！
1: 不，
2: 镇宅
1: 什么玩意儿？
2: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1: 送你。
2: 对喽、
1: 哦，那要送那姐姐呢？
3: 送我呀。
1: 送这妹妹？
3: 送我呀。
1: 送这大哥？
2: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1: 多心。
2: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1: 老送你像话吗？
2: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1: 问我呀？
2: 问我，你是傻子吗？
1: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2: 哪知道问什么呀？
1: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2: 啊，行，我送什么东西？
1: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2: 打算花多少钱，
1: 就这意思。
2: 哎，这么说吧，啊，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比较合适、哎、最好是31里。
1: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2: 这叫怎么说
1: 话？31里啊，也行。
2: 我送点什么？
1: 没问题。
2: 我送什么呢？
1: 送2碗炸酱面。
2: 错了。
1: 怎么了？
2: 不了解女孩啊。啊，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2碗、啊？
1: 1碗不行。
2: 为什么呀？
1: 1碗糊你脸上不解气，知道吧？
2: 什么叫糊脸上像话吗？
1: 那废话，你就花30啊。
2: 咱没钱呢。
1: 没钱没事啊，30可以。
2: 送点什么呀？
1: 可以送个首饰。
2: 送个首饰？
1: 对啊。
2: 耶、比心。
1: 不，你等会儿。
2: 爱你哦。哎、
1: 你腻不腻的朋友、啊、哪个首饰啊？
2: 不是比划首饰吗？
1: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2: 金银首饰啊，30块钱
1: 没问题啊。
2: 我送什么首饰？
1: 30啊啊！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2: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1: 怎么了？
2: 假的还是铜项链？嗯，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啊。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啊，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没钱呀？啊，也没关系。
2: 干嘛呀？
1: 有不花钱的办法。
2: 这好，我爱听这个。
1: 可以吧？
2: 不花钱怎么来什么？
1: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2: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1: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2: 就是
1: 好了以后啊，送一个温暖的拥抱。哦，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2: 啊、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1: 对啊，
2: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
1: 可以了，
2: 这有意思吗？
1: 可哎、啊、哎，
2: 这种能什么感觉呢？哎呀，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这自己抱自己很没有意思、啊。
1: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2: 说谁是肉虫子呢？
1: 赖我了，
2: 讨厌！
1: 声太大了，
2: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讲话，
1: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2: 凭什么呀？
1: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啊，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2: 不，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啊。
1: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2: 你问呢？
1: 七夕是哪天？
2: 7月初7呀，
1: 还真知道啊？
2: 那有什么了？
1: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2: 我还真喜欢听那冷门的。你说，
1: 问你啊，
2: 什么知识？
1: 古代七夕啊，有什么习俗？
2: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对了，
2: 搞对象啊。
1: 不是，我说古代，
2: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那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1: 这歪理邪说啊！
2: 这歪理邪说就这么回事儿。
1: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啊，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2: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1: 过去
2: 送稻香村，
1: 不合适。
2: 送2碗炸酱面，哎，啪啪。
1: 老有你的事儿呢？
2: 那什么意思？
1: 不对啊！
2: 那你说，
1: 过去讲究送针，
2: 送针。
1: 对了，
2: 送给容嬷嬷了。紫薇小燕子，我扎死你！啊，你再不听皇后的，我告诉
1: 你。别说话了，你
2: 怎么了？
1: 扎死谁呀、啊？这个啊，
2: 不是送针吗？
1: 不是扎人去，
2: 那什么
1: 送给织女？
2: 那、哦、这玩意儿干嘛呀？
1: 过去有个习俗嘛，啊，叫穿针乞巧。
2: 哦，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2: 啊，对，
1: 就是织女，哎，跟牛腩那个故事嘛。
2: 对。 我认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腩可能是两个故事。
1: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2: 肯定是两个故事。
1: 织女啊，跟家炖着牛腩，嗯，等着牛郎。
2: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1: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2: 就织女牛郎，
1: 牛郎织女的故事。哎，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 是也熟悉。
1: 但一般熟悉啊，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2: 啊，对，
1: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2: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1: 这段你熟悉吗？
2: 我倒是听说过，
1: 知道点儿。哎，那好办了。
2: 啊、怎么了？
1: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2: 怎么办？
1: 别这么说了。
2: 什么意思？
1: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2: 行，我配合您一下，
1: 可以吧？哎，
2: 好。
1: 简单分个人物啊。
2: 行，
1: 比较多。
2: 你来谁？
1: 三个人物啊，我来俩，
2: 或者一个二。
1: 我来这个老牛啊，跟牛郎。
2: 行，哎，那我呢？
1: 你演真，
2: 我炸死你！狠狠地炸死你！
1: 怎么暴力呢你？
2: 像话吗你？
1: 不怎么了？
2: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真，我演真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1: 比雷真是吗呀？
2: 我演什么真呢我？
1: 我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2: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1: 你这模样演织女是吗？
2: 怎么了我演？
1: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2: 不等我就是做比成，让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1: 就为演一下。
2: 对喽，
1: 可以。哎，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啊跟老牛哎偷看织女洗澡开始。对，
2: 哎、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呢？
1: 你不了解呀？嗯，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2: 有因有果，
1: 百因必有果嘛。哦，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2: 行行行，
1: 可以吧？哎哎，注意啊！啊、哎、啊！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恰饭
2: 啊、哦？我七个仙，
1: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2: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1: 看你这表演功力啊，
2: 这难度有点高啊。
1: 试试，
2: 我试试啊。
1: 这得开始，
2: 争取演好了。
1: 来一回。
2: 哎呀，哎呦！想不到这里的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啊！
1: 不是，
2: 哎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啊！
1: 不是，别！
2: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啊！
1: 不是，我。
2: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妹、六妹、五妹、四妹，
1: 怎么还往回数啊？不是，你这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2: 我说一块
1: 七个进来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2: 玲珑塔干嘛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1: 赖我行吗？啊，演一个就完了。
2: 那改一个
1: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2: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1: 在这洗澡。
2: 哎，洗澡
1: 可以吧？
2: 好好，我注意了。哎，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哎，搓泥儿，搓泥。
1: 哎，不，你的兜，
2: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1: 别洗了，别洗了。
2: 怎么了？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啊？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2: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1: 不是，他是那个。就这么演吧，就这么演吧。
2: 还是的嘛，哎，洗澡，嘿，搓泥儿真好。你傻乐什么呀？
1: 怎么了？
2: 你个色牛你！
1: 还宰牛呢呀？
2: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1: 我不得看清楚了吗？
2: 你看一眼就得了。
1: 干嘛呀？
2: 告诉牛郎去。
1: 就告诉牛郎。
2: 好耶，
1: 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2: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2: 什么破消息？不是，这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1: 不是，那什么消息？
2: 那个仙女洗澡
1: 啊！对对对对对，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2: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啊！那一池子，
2: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1: 我这怎么了？
2: 废话，你这换不得，你这
1: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2: 废话，哪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1: 不是你
2: 在湖里头，
1: 你没劲了啊？
2: 怎么了？
1: 刚开始演啊，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2: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1: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2: 我来就我来，
1: 你来
2: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啊，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怎么了？
2: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不会不会你啊！
2: 不是，
1: 让你学我。
2: 别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啊。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1: 那我要偷七个呢？
2: 想什么呢？还都是你的，
1: 不通禀一下吗？
2: 不行，你就一个。
1: 那这样我就谢谢老牛。
2: 哎哎，
1: 见织女去了。
2: 哎，见织女，
1: 就得开始。哎呀，谢谢老牛。
2: 哎呦，有人。
1: 你菩萨，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2: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牛也洗洗，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看你，我不高兴吗？

0: 不能这么打招呼。
1: 怎么？
0: 你客气点，
1: 推进剧情。
0: 哎，对
1: 、啊、对，织女，
0: 哎，
1: 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0: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1: 怎么了？就这么个剧情啊！
0: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1: 那怎么着呀？
0: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1: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0: 哎，这还差不多。
1: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0: 送什么礼物啊？
1: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1: 为什么？
0: 交际面太窄。
1: 这话对，
0: 多认识点女孩，
1: 哎，
0: 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我自己我也纳闷啊，你说我往这一站，我怎么到现在搞不上对象呢？
1: 怎么呢？
0: 你小伙子往这一站
1: 啊，
0: 除了没钱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文化没准谱，我差哪儿了？
1: 你就差没气儿了。
0: 我这是谦虚。
1: 哦，您不是这么回事情。
0: 这是我怎么可能一点底儿都

0: 没有呢。
1: 您还有点钱？
0: 确实没有。
1: 那你搞什么对象啊？
0: 这都是次要的、啊、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关键得是感觉。
1: 跟你一块感觉穷是吗？
0: 就俩人得找这种感觉呀、啊！通过我仔细的总结，我就发现了
1: 什么呀？
0: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1: 为什么？
0: 交际面太窄。
1: 这话对啊！你啊，多扩大点交际面，
0: 对，
1: 多认识点女孩，嘿、哎，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嗯、
0: 说的有道理，哎、
1: 没皮没脸的、啊、这是。
0: 但是我怎么才能扩大我的交际面呢？
1: 啊，这办法很多呀！
0: 有人给我出一主意啊，说用手机。哎，微信摇一摇，
1: 这个办法不错。
0: 不错什么呀？啊，摇了半天一个都没摇着，
1: 怎么呢？
0: 我没有微信。哎，
1: 废话，你没微信，你跟这摇什么呀？
0: 也没人告诉我得装微信啊，
1: 宝贝儿，到这岁数了，你还没微信，你单着一点都不冤。
0: 你废什么话？我装一个不就得了？
1: 赶紧吧，
0: 装上微信，我开始摇对象啊。
1: 好嘛，这听着别扭，嗯、
0: 这个太远，
1: 啊，不方便。
0: 没事，这个不搭理我啊，
1: 那是还没下呢。
0: 不是你这你媳妇也跟着摇呢？
1: 对对，哎，老有我的事儿。
0: 哎呀，坏了，就剩手机壳了，
1: 把手机飞出去了。
0: 我这壳买大了
1: 啊！行了，指不定哪儿捡的壳呢，你。
0: 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啊，我是天天摇啊，走到哪儿我都摇。
1: 是啊，
0: 哗，我就使劲儿的摇。嗯，后来我上公交车，他们主动给我让座。
1: 怎么呢？
0: 以为我脑血栓后遗症。
1: 坐下病了，哎，摇了半天有结果没有？
0: 这没有一个贴谱的呀！
1: 你瞧瞧，
0: 我妈那还直接劝我呢。啊，我说小子，别天天跟那微信较劲行吗？哦，那见不着人的不靠谱。
1: 也是，
0: 你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1: 好话呀，
0: 到隔壁家那棵树上多试几回。
1: 那你妈是憋着弄死你呢啊？
0: 什么呀？隔壁家呀、啊，新开了一家婚介所，让我那登记相亲。
1: 您去了吗？
0: 我去了。啊、婚介所还真不小。
1: 是啊，
0: 得六七平米。
1: 那是鸽子窝呀，那
0: 里边放了十几张办公桌。
1: 他们是坐桌子上办公吗？
0: 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1: 啊。那是。哎呦，
0: 先生说，哎，
1: 这什么味儿啊？啊，
0: 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啊。我们这儿的这个那个女孩呢、啊，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1: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0: 有15的吗？嚯！
1: 就这个穷鬼啊。哦，
0: 先生、啊、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1: 是，
0: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啊、
1: 放出来。
0: 没过一会儿别说、啊、那姑娘还真来了。
1: 我、哦、看见了吗？
0: 呵，你瞧，我
1: 真看见了、
0: 哎、鬼呀、啊、
1: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0: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啊。但我万没想到，
1: 怎么着，
0: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块啊。
1: 对，这位就值5毛啊。
0: 好，就那姑娘长得啊，一嘴的虎牙。
1: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0: 就是他那个牙，让你一看啊，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1: 这有什么关系？
0: 牙七进七出的。
1: 嚯，这长得都分层。
0: 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1: 要不知道的，
0: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嗨，
1: 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
0: 哎，太可气了。
1: 你呀、啊，别光盯着那牙，你得瞅整体。
0: 我说的是她最漂亮的地儿。
1: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0: 退款啊？上哪儿退去啊？
1: 怎么了？
0: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嗯，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4楼就窜出去了。
1: 好，连摊儿都不要了。
0: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1: 那
0: 缠着我这大山呢？啊，你看，
1: 这牙都滋出来了是吗？
0: 咱俩太有缘了。
1: 不，他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0: 我要请你吃饭。哎呦呦，我
1: 吃饭啊？
0: 别去，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1: 怎么了？
0: 就您这牙，吃完饭提牙不得提后半夜去？
1: 这长多少牙呀、啊？这是？嚯，
0: 你怎么知道、
1: 哎？还认了？
0: 哎呀，我都爱上你了。哎呦，这姑娘上前就要扑我呀！啊，我是急中生智，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哎，看这儿，看这儿，好，回、哎。再看这姑娘，嗯，由打窗户也顺4楼窜出去了。
1: 这姑娘是狗啊？这是？
0: 回去不错啊，回头把贝贝介绍给你认识。啊、
1: 你把贝贝豁出去了。哎呀，
0: 从婚介所出来之后，嗯，我直接就找了一公厕。
1: 朝那儿冷静冷静，
0: 把自己反锁在里边啊，我就开始想啊，
1: 啊，我们又还那儿摇呢。
0: 你说啊，嗯，我这怎么我就搞不上对象？
1: 别着急，
0: 你这摇出一男的来
1: 啊？那你们一块儿摇的。
0: 我这人打小就是这样，嗯，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来自阴曹地府。
1: 这爱情挺渗透啊！
0: 你瞧，这又是这男的，所以说我这人特别的不幸。我希望老天爷你疼和疼和我啊！你给我一个好点的、靠谱点的，行吗？
1: 是，
0: 又摇出这男的了啊！你说这男的多无聊？
1: 嗯，你还说人家呢？
0: 真是的，没事你老瞎摇什么你？
1: 啊，急了！
0: 我正说的，隔壁说话了啊！你不摇怎么知道我摇呢？哎，
1: 蹲一块儿去了。好，你们俩隔一板儿。
0: 那个相请不是偶遇，咱们到这边坐坐。
1: 哎呦，别客气了，那蹲不下。
0: 哥们儿，你是还没对象呢吧？
1: 他都知道了。
0: 我有一姐们儿，把微信给你，你们聊聊。
1: 哎呦，这是歪打正着啊！
0: 我万没想到啊，我这桃花运居然走到南侧来了。
1: 就是你这桃花运味儿大点儿啊，
0: 加上这微信之后啊，我一看这姑娘。太好了，
1: 漂亮，
0: 大眼睛，高鼻梁，最重要的是啊，那个照片没 P 过，
1: 哎呦，这素颜更难得呀，
0: 还主动跟我聊的，
1: 是吗？
0: 哎，我们见个面吧，啊，我在挨千刀酒吧等你。
1: 嘿，什么酒吧这是？
0: 这你不知道，这现在这酒吧都是起的名挺怪异的啊。给我发了一个定位，嗯，在哪？在后海，
1: 那儿酒吧多，
0: 我赶紧，我直接奔那儿就去了
1: 啊，赶紧挨千刀去吧。
0: 到那之后，那地儿太不好找了啊，一半地下的酒吧，
1: 那很多。
0: 我到那一看，那姑娘早就到了，
1: 真来了，
0: 长得漂亮，哎，照片还漂亮呢，
1: 好啊。
0: 哎呀，这咱们这么着啊？今天所有酒水我请，
1: 哎，得仗义气。
0: 你喝什么啊？是吧？北冰洋还是普京？喂
1: 啊，您这点出息，有跑酒吧喝那个的吗？
0: 咱们哪能喝那个呀？
1: 对，
0: 喝那个多没胆子。
1: 那喝点什么呀？
0: 来瓶82年的 XO。哎、哦，
1: 那酒比你大2岁。
0: 82年 XO，
1: 多
0: 我一看价目表，我一下我就明白了，
1: 什么呀？
0: 我这是进了黑八，碰上酒托了，
1: 赶紧跑啊！
0: 跑什么跑啊？啊！门口有俩彪形大汉虎视眈眈看着我，我走不了啊！
1: 这还麻烦了。
0: 你说我搞对象，我怎么搞出这么大一楼子？
1: 不好办呢。
0: 没关系啊，没办，不要慌张。
1: 怎么了？
0: 咱是干什么的？
1: 说相声的。
0: 相声演员啊，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啊。
1: 这有招吗？
0: 我一看，行。我打定主意了，我今天一定要喝他的酒，而且不花钱。
1: 你有这招
0: 啊 ？XO 啊啊！来两瓶，来两瓶，咱俩手把一，嗯，手把一。
1: 您这是撸串的底子，这是。
0: 这姑娘听完之后，高兴的窜着就奔酒吧那吧台去了。
1: 我建议你还是找条狗吧，怎么谁见你都窜呀、啊？
0: 他是高兴啊，他去打酒去了。趁他走，我把手机调成每5分钟响一个闹铃，
1: 这干嘛用啊？
0: 一会儿有用啊。哦，等这姑娘回来，我们俩开始喝。啊、来，起开，起开，对，到，满上，满上，
1: 再起开，
0: 来，走一个，走一个，啊、干。
1: 您这就是二锅头的底子啊！
0: 哎呀，我们俩喝聊
1: 啊，聊吧。
0: 刚聊了5分钟啊，我这手机铃就响了
1: 啊，就您设那闹钟，
0: 拿起来接呀 啊！喂喂，你谁呀、啊？喝酒？哦，张老板呐、
1: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对，200万的货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1: 200万，
0: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
1: 啊。200万掏耳勺，
0: 对，
1: 5毛一个，这得卖到哪年去？啊，
0: 把对你把2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啊、好，再见。
1: 好，
0: 一听说200万，嗯，那姑娘看我的眼神都惊了。
1: 是
0: 啊，呵，我这心里有底了啊。来来来，没事别，咱接着喝，接着喝
1: 啊，接着喝，
0: 走一个。嗯，你说怎么这么寸？
1: 怎么了？
0: 我们刚聊了5分钟啊，手机又响了，
1: 那不是您自己调的吗？
0: 手机铃一响，我拿起来，呵，喂喂喂，哪位？呵，哦，李老板呢？
1: 又该李老板了。
0: 哎呀，对呀，800万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1: 800万了。
0: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对对对，
1: 这比那张老板傻
0: 啊！对啊，8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好，再见再见。
1: 好好，
0: 这电话打的，嗯，这电话打完。堵门口那俩小子眼神都惊着。
1: 是啊，谁见过800万的耳挖勺啊？
0: 我这心里头更有底了。嗯，接着喝，
1: 啊、喝吧，
0: 喝。来来来，干，咱喝。来来来，咱俩对瓶吹吧。哎、
1: 好，这点出息。
0: 刚过5分钟，我这手机又响了，
1: 啊，又响了。
0: 接起电话，喂喂，哪位啊？哦。对，赵老板呢？啊，对对，4亿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啊、对对，
1: 4亿 啊, 啊！
0: 对
1: 啊，行，各位，明天耳挖勺降价、啊，
0: 是是是
1: 啊！
0: 对，好，你把货款给我打啊！你现金啊，现金、啊、没关系，搁到我办公室抽屉里头啊！
1: 你抽多大个抽屉、啊？
0: 对，喂喂喂喂喂
2: 我这信号不好啊，你等我出去接。
1: 啊，要跑，
0: 我这往门口走
1: 啊，
0: 那俩大汉一把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站住！你多少钱生意？
1: 4亿耳挖勺。
0: 4亿耳挖勺，我们这是地下没信号，你哪儿来的电话呀？
1: 那白眼了。
0: 你没信号，你早说呀！我演的这么逼真，我
1: 免费看出戏。
0: 真是你干嘛？不是，我是给钱给钱，啊、我刷卡行吗？
1: 啊，什么卡？
0: 公交卡。
1: 公交卡里搁6万呀、啊？
0: 不是我那
1: 要

0: 银行卡，
1: 银行，我出去给你取去，行吗？
0: 行吗？
1: 咱交个朋友
0: 啊！
1: 这哥俩明显不信任我，
0: 是吗？
1: 非得跟着我，
0: 那怕你跑喽。
1: 我们正出来，我们还聊呢。
0: 两位客气，
1: 这个咱们相逢就是缘呢。哥俩不要这么客气，
0: 怎么了？
1: 不要搀着我，
0: 那是架着你呢。
1: 趁他们不注意，我是电不灵腰，蹭我就跳水了。
0: 跳水？
1: 你忘了这是后海呀？
0: 哦，对，有水。
1: 我从小就有这个游野泳的丰富经验。
0: 哦，会游，
1: 我撒开了。花的有
0: 了不得，这狗刨啊！
1: 一眨眼的功夫
0: 啊，
1: 我已经游出2米半了。
0: 那没游多远啊，那个。
1: 在这个时候，
0: 啊，
1: 我听到身后通通两声，
0: 啊，
1: 那俩小子也跳水了，
0: 多余，拿根杆就给你勾回来了。
1: 这俩小子啊，明显受过专业的训练。
0: 怎么着？
1: 首先说速度极快，
0: 哦，
1: 而且泳姿特别标准。
0: 什么泳姿？
1: 仰泳，
0: 仰泳。仰泳
1: 啊，
0: 游仰泳追人啊，那玩意儿瞅得见吗？那个
1: 是我也是默默的看着他们俩人从我身边一直游到对岸去了。
0: 好，俩缺心眼儿，
1: 游这边上岸，我打一车我就跑了，
0: 赶紧走吧。
1: 这一回是给我吓住了。
0: 嗯，
1: 打这以后我对爱情丧失了信心。
0: 你也别难过
1: 啊，
0: 这个缘分啊是可遇不可求。
1: 不是，我是不想啊，架不住有人气我。
0: 谁呀？
1: 王月波。
0: 不是他怎么气你了？
1: 我这脱险的第二天，他发请柬结婚，你说他不气我吗？
0: 哎，那你是多心了。
1: 这不行，我去
0: 啊。那当然得去，
1: 到那儿我随200块钱吃啊，玩命玩命的吃
0: 啊。
1: 是我这个筷子啊，在宴席上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把一桌的筷子全别折了。
0: 哎，好，你还真护食啊！
1: 夹菜的时候，这筷子一出去，连盘子一块儿起端
0: 啊！夹盘子呀，
1: 这是我筷子短，
0: 要筷子长，
1: 桌面就起来了。
0: 哎，好。跑人婚礼上练杂技去了
1: 啊！我这正吃着呢。
0: 嗯，
1: 王月波带着嫂子来一块儿的敬酒
0: 啊，都得敬酒。
1: 我抬头一看嫂子
0: 啊，
1: 嚯，铺了个5斤多的粉，
0: 嚯，
1: 那粉直往我菜里头掉
0: 啊！他是挨桌勾芡去了
1: 啊，挨桌来敬酒，
0: 嗯，
1: 敬到我这儿，我能喝酒吗？我干嘛来了？
0: 那您得吃，
1: 我得把200块钱吃回来。别给我倒酒，别给我倒酒，我不喝酒，对吧？您别给我倒酒，我不会喝，我不会喝酒
0: 啊！您就吃吧。
1: 我正说着呢，王月波媳妇说话了，
0: 什么呀？
1: 哟，大哥，您可不是不会喝酒的人。
0: 怎么了？
1: 3万块钱 XO 您给我喝2瓶呢。
0: 酒托，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 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

0: 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5: 碑文写的是
4: 廊坊，没想到您也来了。
5: 我应该
4: 这谁不知道啊，
5: 我谁知道啊，
4: 王文林呢，
5: 是我
4: 反正我知道您是大伙儿的老师，
5: 有时候给他们说说，
4: 我喜欢老师，包括张德武
5: 啊，
4: 说出话来严谨，
5: 是
4: 不能跟我似的。
5: 您
4: 有上句没下句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5: 您
4: 说话云山雾罩，钻头不顾尾。
5: 哎呦，您看您客气，
4: 那不成
5: 啊！
4: 我喜欢你们相声演员，逻辑特别好
5: 啊。是您是
4: 我
5: 啊，
4: 我嗨。我就是爱看书。
5: 您都看什么书？
4: 诗经尚书春秋论语，
5: 嚯，
4: 孟子庄子史记离骚，
5: 哦，
4: 文赋恨赋两都赋汉书公慈母兰诗，
5: 哦，
4: 像什么胡家十八坡孔雀东南飞，桃花源记搜神记宝剑记义侠记奇邪记枕中记岳阳楼记老残游记鬼土日记官场现形记，像什么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平妖传霍小玉传长客歌传南柯太子传阿 Q 正传王林川集李清照集莫若文集八级文集叶圣陶文集鲁迅杂文选集《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八月的乡村》是百炼成钢，山乡巨变，暴风骤雨，铜墙铁壁，三千里江山，王贵与李香香，红旗谱一仆二主，悲惨世界有三年，龙门有朱丽叶，巴黎圣母院，茶花顶流氓，黑帮高老头，铁臂阿童木，猪八戒偷瓜，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7本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刚才我说的这些书我完全的我都
5: 看过
4: 卖过
5: 卖过怎么卖过，
4: 那得卖啊
5: 啊！
4: 我看完这就卖了，家里没有地方
5: 哦，
4: 书太多了
5: 哟，
4: 没地儿搁呀。
5: 那
4: 再说我看完了我就记下来了，
5: 这书就装脑子里了，
4: 背下来了。
5: 哎呦，
4: 目下十行，过目成诵，目识群羊，走马观碑。
5: 不，您可别吹嘘。
4: 没有，
5: 走马观碑，目识群羊
4: 啊，
5: 这个是列国的典故。
4: 哦，不知道，
5: 不知道。
4: 您给大伙介绍一下。
5: 那得给你说说了。
4: 好好好，
5: 这是列国的时候，
4: 哦，
5: 苏秦苏季子
4: 听说过
5: 走马观碑。
4: 嗯，讲一讲。
5: 骑着一匹马，
4: 哎，
5: 马跑起来，道旁有桶碑，马跑过去，碑文背下来了，那是学问。走马观碑，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那得大学问。
4: 你看见了
5: 没有？
4: 你见过
5: 没有？
4: 你认识苏秦？你是苏秦的小舅子？
5: 不是。
4: 那你怎么知道走马观碑吗？
5: 不，这是有历史的记载啊。啊，
4: 耳听是虚，
5: 哦呦，
4: 眼见为实。
5: 是是，
4: 我就问您吧，
5: 啊，
4: 是马快
5: 啊，
4: 是火车快？
5: 当然火车快啊。
4: 我
5: 啊，
4: 坐火车观碑。
5: 嚯，
4: 这还有坐有不坐？
5: 什么车坐？
4: 慢车不坐，坐快车。
5: 快车，
4: 北京到天津新提速的，300多公里最高时速，
5: 地字头，
4: 半个小时到天津了。
5: 没错啊。
4: 快不快？
5: 快啊。
4: 就坐它呀。
5: 哦，
4: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5: 碑文写的是
4: 廊坊。 颜体字。
5: 您倒没看成防狼，
4: 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看狼防狼、
5: 就这站牌子一过，您这叫走马观碑啊。
4: 你那意思呢？
5: 那真得有碑文写着诗词，
4: 那是赌眼神儿
5: 啊，
4: 那是谁眼快谁脑子快，不赌这个，
5: 这赌看学问。
4: 我就说看学问，读的书。
5: 哦、
4: 你毛主席说过知道吗？
5: 说
4: 毛主席说研究啊这两个字
5: 啊
4: 要广而深。
5: 是啊，
4: 对不对啊？
5: 没错，
4: 你光面儿多不成，
5: 是
4: 你还得有一定的深度，
5: 一定要深入进去，
4: 你得思考。
5: 没错，
4: 您在看书上怎么样？
5: 我也略微爱好。
4: 您爱看什么书？
5: 我看的不多
4: 啊，
5: 比您差远了。
4: 您谈一谈。
5: 我看的也就是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是眼前的
4: 一套一套的啊。三国您怎么样？
5: 还是略微读一读，略微读一读啊。
4: 看过几遍？
5: 遍数我记不起来了
4: 啊，
5: 反正基本上我能倒背了。
4: 什么？
5: 倒背？
4: 三国这部书您能倒着背
5: 啊？反正有的时候也背不完整，有时候我也默写个一遍两遍的，反正有的时候也写不全，有时候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4: 哦，《三国演义》您能默写
5: 啊？反正他们都说我说我是一肚子三国，我自个儿不敢这么说。
4: 不懂，不理解，不懂懂
5: 啊！
4: 刚才您说默写是您看的倍数多
5: 啊，
4: 烂熟于心，
5: 对，
4: 倒背如流。
5: 哎，
4: 后边这句他们说您什么？
5: 他们都说我是一肚子三国。
4: 这句话怎么讲？
5: 三国里边的事儿您问我，没有不知道的，这肚子里没别的。
4: 太好了，
5: 全是三国。
4: 太好了，
5: 啊、
4: 您要说您一肚子三国
5: 啊，
4: 我正找这人呢。
5: 哦，你
4: 我最爱研究三国，
5: 你也爱好这部书。
4: 那么要是在三国这部书当中
5: 啊，
4: 我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5: 啊，
4: 愿意在先生您的台前领教一二，不知可肯不吝赐简否啊？
5: 这骑着鸭子来的是怎么着？说着说着又拽上了。哎，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咱们互相探讨。
4: 好
5: 啊，
4: 那就好办了
5: 啊。是，
4: 一肚子三国哈，
5: 这肚子里没别的。
4: 三国里边有一个人物叫关羽。
5: 好啊，
4: 字云长。
5: 哎呀呵，关老爷，
4: 咱们就探讨这个人吧。
5: 关夫子，
4: 这位您觉着怎么样？
5: 太好了，圣人呐，
4: 圣人
5: 了不得呀。
4: 有毛病吗？
5: 一点毛病没有，亘古一人，关夫子，关老爷，太完美了。
4: 不是，
5: 我们大家都尊重。
4: 是，我知道，他就有缺点没有？
5: 没有，没有。关老爷那没有缺点。
4: 您这个说话有点绝对。
5: 不绝对，因为这我是通过了解看书，然后我分析，我总结出来，关老爷没毛病，绝对受人尊重。
4: 你讲我这还挺高兴，我一听说这位王老先生。人家说嘛，一肚子三国。
5: 是啊，
4: 我想跟他探。你看他说出这个话来有点不负责任。
5: 怎么不负责任？
4: 人嘛，哪有没有缺点的？
5: 哎，关老爷就没有
4: 啊。不，话不能这么说
5: 啊。
4: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5: 啊。
4: 这人好就罢了
5: 啊，
4: 不能说一点缺点就没有。
5: 哎，关老爷就没有啊？
4: 那当然有了。
5: 怎么有啊？
4: 您要提起关圣人的缺点，占四个字。
5: 哪四个字？
4: 酒色财气。
5: 哎呦，这没有。
4: 嗯，
5: 关老爷酒色财气一概没有。
4: 那不，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5: 哎，谁说的？
4: 这话是老袁说的。
5: 老袁？
4: 河里那袁您知道吗？
5: 啊，俗称就叫王八呀。
4: 对了，
5: 他说的。
4: 他说的。
5: 他怎么说的呀？
4: 他怎么说的
5: 啊？
4: 这个关圣帝君呢
5: 啊，
4: 这是他死了以后，他这个走脉冲吗？
5: 对啊，
4: 不是死了吗？
5: 是
4: 上天
5: 啊
4: 封他为关帝君。
5: 没错，
4: 叫伏魔圣君。
5: 是，
4: 那么天底下关帝庙是多的。
5: 对啊，
4: 您就拿中国来说
5: 啊，
4: 甚至于全世界
5: 啊
4: 有华人的地方都供关二爷。
5: 没错啊，
4: 那这个香火一多了
5: 啊，
4: 他也没都到过。
5: 哦，
4: 他得满世界转悠。
5: 是啊，
4: 享受人间的香火，
5: 巡视。
4: 他带着关

0: 平周仓
1: 哦，两位副将，
0: 对，脚驾着五色的祥云，
1: 嗯，
0: 这正走着呢，
1: 啊，
0: 一瞧头了，
1: 啊，
0: 香烟缭绕，
1: 哦，
0: 不知道什么地方，
1: 嗯，
0: 他叫他儿子关平，儿啊，
1: 啊，
0: 哎，怎么占我便宜这老头？你看我这紧留神慢留神，他给叼了去了。
1: 我这叫占你便宜啊！
0: 您这个，
1: 我吃亏吃大了
0: 啊！我倒不捋会儿啊，去看看去
1: 啊！
0: 这头了咕嘟咕嘟冒烟
1: 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
0: 去得快，回得麻利
1: 啊！
0: 说这个头了是一个关帝庙
1: 哦
0: 哦。关圣爷一听乐了，
1: 嗯，
0: 一处不到一处迷，
1: 十处不到九不知。
0: 您那么些个关帝庙，
1: 嗯，
0: 这儿我就没来过。
1: 你看，
0: 啊，得了
1: 啊，
0: 即使走到这儿了
1: 啊，
0: 自己的家庙，那就下去享用享用吧。
1: 是，
0: 这才暗落云头，
1: 嗯，
0: 带着关平周仓，迈步往庙里头走
1: 啊。
0: 刚进山门，
1: 嗯。
0: 就听见有人哭，哭的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1: 哦，
0: 关圣人顺声音扭向他们一瞧，
1: 嗯，
0: 驼背的老袁，
1: 哦，王八，
0: 就那大王八，
1: 嗯，
0: 驮着一桶石碑，
1: 嗯，
0: 关圣人可就迈步走到老袁的跟前儿
1: 啊，
0: 说老袁呐，老袁，
1: 嗯，
0: 你哭什么呢？
1: 是，
0: 莫不成这桶石碑？特意的沉重，你不堪重负了吧？
1: 可能。
0: 老袁摇头，非也非也。
1: 哦
0: 哦，莫不成你给关某我守庙驼碑，心怀不愿吗？
1: 是。
0: 然也然也。啊
1: 啊！
0: 关圣人一听，你给我驼碑，难道还有什么委屈吗？
1: 就是。
0: 老袁一听。关二爷
1: 啊，
0: 人都说您忠义千秋，亘古一人，您是了不起的人物。
1: 是，
0: 可我给别的神仙驼背我乐意，唯独给您我心里不乐意。
1: 为什么？
0: 您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您占九色财气四个字，有四行大罪在身。
1: 是啊，
0: 老爷一句话错出唇不要紧，怒恼了二爷关圣帝君，手捻五柳长髯，卧蚕眉这么一挑，丹凤眼圆睁，大拇哥摁崩簧，苍啷一下宝剑出鞘。老袁，你特意的大胆了，怎么你倒说关某我占九色财气四个字，好，你我说你我讲，今日说得清讲得明，还你一个正果，说不清讲不明，你来看要你剑下残生。
1: 是，
0: 说着话宝剑还侠一瞪眼，谁不害怕？
1: 对，
0: 唯独人老袁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啪啪啪这么一说，把关羽说住了。
1: 哦，
0: 温酒斩华雄，您占一个酒字。
1: 哦，
0: 曹营当中献美女十名，您占一个骰字。上马金下马银，您占一个财字。气走麦城，您占一个气字。您说您是不是占了九色财气四个字呢？说完了话，关羽没词儿了，微捻五柳长髯乐了，哈哈哈哈。好，老袁呢，老袁，你真把我给问住了。别看你是个王八，
1: 嗯，
0: 还是一肚子三国呀。
1: 去你的吧。
2: 商量一下喜剧幽默大赛闭幕式，咱们几个要演个节目的事儿。
3: 哦
4: 啊，
2: 这个事儿啊，
3: 正演，
2: 您还知道说好几天了呢。
3: 啊，
2: 咱为这事儿都商量多少回了，有一个正经结果没有啊？啊，别老跑题儿。
5: 啊，
2: 人家既然导演安排让咱们演个节目，
5: 对啊，
2: 我就觉得咱们要想把这节目演好
5: 啊，
2: 咱们先把这形式明确下来。季老师，
6: 哎，我同特别同意你的观点，咱们就得定下形式了。你像要不然你上我，
3: 主题，
6: 晚上上课，
3: 主题，
6: 晚上那个还得那个排节目，还得哄孙子，多难
4: 啊！哎，季老师，说起来那个你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这我们都跟您学习学习。
2: 人家是老师，
6: 哪儿有什么诀窍？就现在这代孩子可难教了，
4: 可不。
6: 那天我教他《木兰辞》啊，讲东市买。

0: 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他接了一句给我气坏了，说哟，这花木兰是女的，不就露馅了吗？
1: 男的谁
0: 男的谁这么逛街呀？
1: 对呀，
0: 啊，所以哎。

0: 是孙悟空啊，一路披荆斩棘，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跟沙僧一样任劳任怨呀。他说爸爸就跟猪八戒似的，
1: 准确？
0: 什么叫准确呀？说我什么也不会干，就知道吃。哎，什么孩子？你说这是？
2: 哎，这个孩子形容的很准确。哎，
0: 这准确什么呀？
1: 咱这个开会，这跟猪八戒有什么关系呢？
2: 啊，对，这回可是你跑的题儿啊！
1: 谁跑的题啊？
0: 你不是也参与了吗？
2: 王老师，王老师出主意，王老师出主意。
1: 行，别吵了啊，大鹏，这么着啊啊，唱歌。
3: 哎，唱歌呀！
1: 哎，我六场
0: 真是
1: 全唱歌，
0: 他
1: 会点别的吗，王老师？
2: 再接着想，
0: 咱还是演个相声或者小品。哎，
2: 表演是我们的长项。
0: 哎，对了，
1: 现在找主题得上网上去找，但是这个网上找吧，你得找那靠谱的事儿。
4: 对，
1: 你要找不着那靠谱的事儿吧，你惹事儿啊！前两天我这不是打开手机看着呢吗？震惊，七个男的打一女的，咔，我点进去。以后您猜是什么？
2: 什么
0: 什么
1: 葫芦娃？嗨！
2: 那天我看到了这么一条啊，一男子疯狂吃榴莲喝椰汁儿，竟是为了这个。
0: 为啥呀？
2: 飞机上不让带。
0: 嗨！不过那天有一震惊，我倒真挺震惊的啊。你猜什么？
1: 什么？
0: 说王维念。
1: 哎，这得说说。
0: 哎，这说。
1: 这得说说。
0: 暴打搭档王芳，哟，受到排斥，
1: 这是
0: 才
1: 瞎说，不可能，从来我们俩没打过架。
2: 后来你点开看看啊，
0: 我打开看了，人家就是抓了一个专门造谣的团伙，造了这么一个谣，他不他有名吗？就拿他出来说事，他又中老年偶像，你想
2: 这都是标题党。
0: 对，
2: 不过我觉得可能是跟王导最近爱健身有关，他现在练的是一身肌肉。
0: 要么怎么不说别人打人，就说您打人？
2: 哎，这您能不能传授传授？因为我看您这个也有减肥瘦身的效果。
1: 没问题啊，家里边都有椅子吧？
2: 有，
1: 办公室都有椅子吧？
4: 对，
1: 咱们来个简单的，把凳子这么斜过来，
0: 斜过来呀、
1: 啊，斜过来啊，这个特别简单，只要跟我学会啊，可以说很快，您的这个肌肉啊就会长起来。
0: 不能怕，
1: 来，预备，上，哎。
0: 您这姿势可以啊。
1: 你们都上不去吗？
4: 我们都上完了。
0: 你妹夫都栽出来。哎，
1: 他们，你们上去了吗？
0: 哎，不对啊，咱不是开会商量选题呢吗？
4: 就是，
5: 这
4: 怎么又弄这个了？你们弄
1: 谁让我教你们健身的？哎、我告诉你、
0: 几点了？几点了？你看看呗。还离开演就剩十分钟了，
1: 十分钟了，
0: 还不排练，什么时候咱们定节目？
2: 这样，各位老师，咱别着急，我呀想到咱们一个好节目啊，咱们待会儿啊就演这个。
1: 哪个呀？
2: 跑题儿，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

0: 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燕子说：“嘿，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哎哎，告诉我，哎，橘子用英语怎么说？
0: 哎，这个老人汁，
1: 这是什么味儿？
0: 老师，我是唐山的。
1: 行了，不对，发音不准确。哎，老师给你规范一下，嗯，应该是 orange，
0: 老人汁。
1: Orange 就是 Orange。
0: 老师，你学会了
1: Orange。 徐涛，香蕉用英语怎么说？
2: Banana。
1: 你还不如他呢。
2: 我们英语老师是唐山的。
1: 别说了，讨厌。侯振鹏，侯振鹏，好，你听不懂人话呀，你听不懂人话呀。
3: 干嘛、啊、老师
1: 叫你呢？
3: 干嘛呀？
1: 回答问题啊。葡萄用英语怎么说？
3: 滴了嘟噜滴。
1: 那要是西瓜呢？
3: 圆不溜嘟。
1: 榴莲，
3: 臭了吧唧，长手的。
1: 你英语老师也是唱唐山的，是咋着？坐下。英语今天我们先复习到这儿，下面我们上语文课，下面学习偏旁部首。老师举例说明，四个字的成语“波涛汹涌”这四个字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三点水旁。哪个同学可以给老师说出这样的词语？举一反三。
4: 玩玻璃球。老师，嗯，都是王字旁。
1: 是，虽然是说对了，但是玩物丧志。换一个别的，
5: 馅饼馄饨。都是十字边，老师。
1: 出了弯就是吃。
0: 没法洗澡，
3: 涂润滑油，
2: 膀胱肿胀。
1: 坐下。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啊？行，你们谁牛？谁来给我说一五个字的，我看看。
5: 炸烤炒焖炖。
1: 行。你们给我说一百个字的。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别笑了，哈哈什么？
4: 都是口字旁。
6: 哈哈哈哈哈哈！
1: 好了，
0: 老师还没到一百个呢。
1: 别废话，语文课也先上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音乐课。刘俊飞。
0: 老师怎么又是我呀？
1: 给他们唱一首小燕子。
0: 还好这个我会。
2: 老师，这是企鹅。
1: 不许捣乱，
2: 它飞不起来。
1: 你接着唱。
0: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嘿嘿，我问燕子你为啥来？嘿嘿，燕子说：嘿，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哎哎，
5: 你唱的什么呀？
1: 打我！
5: 你敢打我？哎，
1: 好听，
5: 松开，唱的不好听，
1: 松开，我太松开。干嘛？
0: 老师，你打我？
1: 哼，你打他干嘛呀？
5: 哼，活该。
1: 打人是吧？啊，你爸知道打死你，
5: 我不要脸。
1: 你能干是吧？你给我唱一个儿歌，来，你给我唱。
5: 老师啊，我可以唱儿歌，但是我需要一个同学来帮助我。
1: 谁？
5: 他。
1: 耳朵，好人，听不懂人话呀你。
3: 干嘛呀、啊、老师？
1: 叫你那一块唱儿歌。
3: 那就唱呗。
1: 唱儿歌，
7: 我大家唱一个儿歌。三岁的小孩穿新鞋，背着书包去上学，老师嫌他年纪小呀，背着书包往家跑，
3: 跑跑跑不了，
7: 了了了不起，
3: 起起起不来，
7: 来来来上学，
3: 学学学文化，
7: 画画画图画，
3: 图图图书馆，
7: 管管管不着，
3: 着着着大火，
7: 火火火车头，猴棚是个窝窝头。
3: 这句该我说，这句这句该我说，这句该我说。
1: 快快坐坐下。音乐课就先唱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体育课吧。
6: 体育，
1: 别闹，那个按大小个排队，快！好，开始报数，
3: 四二三五
1: 一，好，人到齐了，人到齐了。这节课老师要教会你们学习打篮球，一会儿我找几个投篮的同学，咱们就、
0: 老师，您找什么？
1: 找几个投篮的同学，我去拿篮球。
0: 老师要找几个
4: 投篮的同学。
1: 来，今天呢，咱们教务处的篮球没椅，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1: 什么？
0: 你看我们投
6: 篮不篮？
1: 你们几个熊孩子！
3: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8: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9: 老师，投篮不篮？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左一锤，右一锤，一锤一锤，再一锤，一锤八百，一锤一千，嘿，我这暴脾气！哎呦，李老师
2: 啊，你这干嘛呢？你左一锤，右一锤的，发泄什么呀？
1: 不是李老师，我得给您解释一下，不是我发泄，
2: 怎么？
1: 我替我那业主啊出气儿呢。
2: 嘿，
1: 这没完没了的家相啊！
2: 这我可知道，
1: 是吧？
2: 老家钱，
1: 对，
2: 一锤一锤的，八百的，五百。买的都有吧？
1: 没错，
2: 我们这业主一样，
1: 不是吗？
2: 你猜怎么着？
1: 那怎么办呢？
2: 你当机立断，跟这不靠谱公司解约了。
1: 那怎么办呢？
2: 重新装修的，可漂亮了，
1: 真的。
2: 业主称心如意。
1: 那咱看看去吧。
2: 我带你看看去。
1: 走。
3: 金德老师提到的这户业主家位于朝阳区通惠家园，如今装修完，业主王女士一家老小出门旅游去了，这不回访任务就委托给了居家卫视。那装修效果到底咋样呢？
2: 140平方，三室同堂。
1: 嘿呦，
2: 怎么样？
1: 豁亮啊，这房子。
2: 当然了，
1: 温馨。别的咱先别说
2: 啊，
1: 就这么大的柜子，两边全是柜子，
2: 全是。
1: 这三代同居，多少人东西都放得进去了。
2: 肯定的，你看这大柜子，
1: 这
2: 定制家具的，
1: 这储物空间大大的提升了。
2: 是。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就它这个田园风格，我特别喜欢。
4: 咱往里头走啊，
2: 好，往里头看看。
1: 他们家这客厅啊，给人的感觉太温馨了，
2: 真是。
1: 说实话，一走到这个地方啊，
2: 怎么样？
1: 我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了，
2: 温馨呐！
1: 啊，那首歌词怎么说？

0: 感觉怎么样？
1: 这感觉真的太美了。
0: 是是。
1: 说实话啊，李老师，在这样的空间里生活呀，你的这个节奏啊，你的生活的那个韵律啊，都的感觉慢下来了。
0: 没错。
1: 平稳。老百姓讲话叫什么？四平八稳。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哎。
1: 尤其您看啊，如果夕阳晒进来，窗口这儿有一个大的榻榻米，喝点茶
2: 啊，欣赏一下，你看
0: 绿植，
1: 窗外的美景。
0: 美景。
1: 而且旁边您看还有书柜，就这个惬意的感觉啊，始终围绕在你生活的周围。
0: 对，
1: 而且您看它这个悬空的柜子呢，主人打扫起来也方便。
0: 那你看四周都可以打扫，
1: 对，它没有卫生死角，
0: 设计的功力
1: 太到位了，
0: 太到位，
1: 没错。我跟您说，李老师，现在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吗？
0: 你说，
1: 说孝敬父母啊，要跟自己的爹妈留有一碗汤的距离，您理解吗？
0: 不远不近。
1: 哎呦，您说太到位了，
0: 对，
1: 就是你太远呢，可能照顾不了爹妈。太近呢，现在的人呢都希望自己有自己的私密空间。
0: 没错。
1: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复式呢，楼上呢年轻人可以在楼上工作学习，楼下是老年人啊，腿脚不方便上不了楼，
0: 方便了。
1: 对，既能享受了咱们人间的天伦之乐，
0: 没错，
1: 而且相互还保证了自己的那个私密空间。
0: 没错。
1: 爹妈想你的时候一招呼，全家老少走到楼下来，一起来吃个饭，喝个茶，聊个天，
0: 团团圆圆。
1: 哎呀，这种幸福的感觉说的我自己都觉得，难道这个设计能就能让人感到这个生活幸福指数蹭一下就上去？
0: 没错，
1: 温暖吧，
0: 这个很不容易设计。
1: 跟您说，李老师，我坐在这儿啊，我都不想走了。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还有很多的秘密了。这一楼啊，
1: 啊，
0: 功能应有尽有，
1: 是吗？
0: 哎，处处都有特殊的地方。
1: 哦，
0: 我带你仔细的参观参观。
1: 好嘞，啊，这是他们的这个餐厅。
0: 对，应有尽有啊。
1: 对，尤其我发现它这个岛台，
0: 对，
1: 这个功能性太齐全了。
0: 你可以年节了，过年了，包个饺子，大家在这儿齐下火龙关。
1: 太对了，
0: 擀皮儿，他包皮儿，放个饭盒，在这儿一煮。端上来这儿一吃饭，你
1: 嘿，李老师，您刚才好像给我描述了一个共享天伦之乐的那个画面呢。一家呀，老少三代围在这里，无论他做什么，他的感受都是温馨的、快乐的、温暖的。
0: 没错。
1: 哎，他这个餐边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0: 你说，
1: 他巧妙的把那空调镶进去了。
0: 哎，这可好。
1: 对，而且底下呢还放着孩子的书，
0: 嗯，
1: 所以我又想到了一个温馨的画面：孩子坐在这里啊，学习做功课。家长嘛，在这儿给孩子做晚餐，哎呀，这个幸福的感觉太温暖了。
0: 我还发现一个，
1: 您说，
0: 你看了吗？这边是连体的，
1: 哎，
0: 这边是分开的。
1: 对，
0: 来个客人，稍微挪能坐八个人。
1: 我们设计师设计的既时尚又温馨，还非常的人性化。
0: 没错，
1: 他这个厨房和他这个餐厅可以说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0: 还有一个重点，
1: 您说，您说。哦，它油烟进不来。
0: 哎，
1: 对，它设计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折叠的玻璃门，
0: 您看，
1: 又不挡光，又把油烟巧妙的挡在了外面。
0: 对，他那儿炒菜，在这儿多方便。
1: 对，
0: 啊，
1: 而且李老师，您看他这个吊柜了吗？
0: 啊，
1: 没有把手，
0: 嗯，
1: 这个呢打扫起来它没有卫生死角。
0: 对，
1: 这一套设计方方面面的，还是得那句话，既温馨又温暖，哎呀，又惬意。怎么一到他们家就有一种不想走老的感觉，
0: 真是这样。
1: 哎，但是我有个小疑问，李老师，他这个老人，这家的长辈不是住在楼下吗？
0: 对呀，
1: 这个老人起居有一个问题，他怎么一楼没有卫生间呢？
0: 我一猜你就得问这个问题。
1: 对呀，那卫生间在哪儿呢？
0: 巧妙的给藏好了。
1: 他藏在哪儿了呢？
0: 哎，我现在就告诉你啊，
1: 藏哪儿
0: 了？看这面墙了吧？
1: 啊，
0: 这儿就是卫生间。
1: 哎呦嚯，别有洞天呀！
0: 瞒天过海。
1: 哎呦，
0: 走，
1: 嘿，李老师。是，它这功能性太齐全了，
0: 对呀，
1: 可以说是四分离呀。
0: 是啊，
1: 洗脸、沐浴、方便洗衣房，
0: 对，
1: 和这
0: 三代人
1: 对，
0: 同时一点不耽误。
1: 哎，
0: 有人要上班，有人要上学，有人要上厕所，你看。
1: 这太方便了，您
0: 这叫什么？真正的靠谱。
1: 那咱赶紧把咱们的这个优秀的设计师请出来，咱们抄抄作业吧。
0: 当然可以了。
3: 首先呢，原来的卫生间呢比较小，我将卫生间呀，扩大了，通过这个拆除卫生间墙体。

0: 借用了这个门厅的这个位置，将这个卫生间扩大了，实现了这种完完全全的四分离的一个卫生间设计。咱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卫生间的隐形门，隐形门呢它有两点好处，第一呢是它的整体性比较好，而且呢避免了入户门直对这个卫生间门。四分离的卫生间呢，首先呢是先把它这个淋浴区、这个坐便器和这个洗漱区完完全全的分离开，这样呢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这个空间呢得到了一个合理的利用，而且呢使用过程中更方便的打理卫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卫生间的吊顶，我没有采取这个传统的铝扣板吊顶，采用了这个防水石膏板吊顶，然后呢上面镶嵌了这个筒灯，提高了整体卫生间的一个品质。
1: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0: 业主一家呢是五口人，三代同堂。这次装修呢，主要是提高这个装修品质，满足一家三代人的居住要求。每一代人都要有独立的活动空间，需要有独立的客餐厅，独立的卫生间，然后休闲区，还有这个独立的衣帽间，以及大的储物空间和较好的空间感。设计风格呢要温馨舒适，考虑到业主的需求，我做了这样的设计。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主卧室这个老人房。原来呢卧室的门是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我向右偏移了这个35公分，这样的话呢可以利用这个门的后面做一个整面的衣柜，增加了储物空间，而且呢进入这个主卧室以后呢，会显得我们这个视线更加的开阔。还有呢，我对这个客厅的楼梯的方向做了一个调整。原来呢客厅的楼梯是在这个方向，很堵，是实体的，然后呢我将这个楼梯改到了这个方向，这样的话呢采用这个玻璃和原木增加了空间感，而且呢我在这个楼梯的下部做了一个这个储物间的设计，既增加了储物，而且呢上下楼梯比较方便，这样的话呢既时尚又实用。
1: 在这样温馨舒适又有超多储物空间的家中生活，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厨房和餐厅的改造也是别具匠心。
0: 首先呢装修之前呢，一进这个入户门呀，这个门厅位置呢也比较昏暗，所以呢我将这个原来的这个次卧室和这个厨房之间的墙体拆除掉，形成了独立的餐区与开放式厨房。厨房的清体墙拆除掉之后呢，这个梁裸露了出来，梁下呢我做了这个中岛台设计，上方呢又增加了这个餐区灯，弱化这个过梁。改造后呢空间感又强，采光又好。将油烟区呢我又挪到了原有的厨房阳台，因为要挂这个烟机，所以将原来的厨房阳台的窗户封上，地面的小花砖增加了这个亮点设计，这样更加一体化，而且呢便于打理这个卫生。因为呢二楼主要是以居住为主，所以我将原来二楼的这个客厅啊改成了儿童房，而且呢我利用了这个儿童房的门与这个主卧室门之间的空间，设计了这个水吧台，这样的话呢使二楼使用起来更加便利，而且呢我在这个水吧上方呢做了这个折叠窗设计，这样呢可以增加这个二楼的通风效果。而且呢为了二楼卫生间高效率的使用，我将二楼的卫生间浴室柜外置改为了干湿分离，这样改造之后呢二楼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生活区，而且呢功能很齐全。
1: 一个好的装修，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是关键，这里头都有啥门道呢？请专家杨帆为我们答疑解惑。
2: 杨总啊，其实我们这家业主的装修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当然大家我们得跟您好好请教一下，就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真正靠谱的公司。
3: 我这个客户啊，我大概其实我也了解了，前期也找的公司哈，他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增线的问题嘛。
2: 对，
3: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业主啊，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头疼。首先呢，咱们是装修嘛，那你肯定要找一个装修公司，一定要找这种干这个传统的家装公司，而且是成立年头越长越好。你这样的话，你的质量啊、售后啊，你全有保障。第二个，你得看看它的展厅，看它的规模，里边这些材料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而且这有些材料是不是我所需要的。当然我们说这个规模哈，不是越大越好，适合你的就可以。
2: 对，
3: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它的报价，这个报价系统最能体现一个公司的诚信啊。你比如它有这个项目，它这个量够不够，你比如像我们说的老房改造里边有这种拆除水电改造，那你改到什么程度是吧，你有这个项目你改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当然了还有一个啊，那也非常关键了，那就是这个付款方式，第一次付款比例不能太高，而且呢这个要按照什么施工进度 个付款
2: 啊、
3: 哦，这是合理的。比如像我们一峰发现装饰、
2: 嗯，
3: 我们现在做到的什么呢？比如像我们拆除是拆的毛坯的啊、
2: 哦
3: 水电改造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这就是我们的定制方案。
2: 嗯、
3: 所以真正的做到什么呢？合同价它就是最终价、
2: 哦，
3: 而且我们现在老房装修可以提供什么呀？免费的搬家，免费的。

0: 同放家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这些服务呢是真正的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的。在施工的时候呢，我们会建一个施工群，这样的话有业主、客户，包括工长、监理，所有的材料人员都在这个群里头。你比如在施工的时候，咱们有什么问题在群里可以沟通，客户不到现场也能掌握我们施工进度。通过这套房子的设计，也体现了我们定制房的一个优势。无论您是多大面积、什么样的户型、还有什么样的风格、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实现。
1: 那我们定制房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应该说，通过我们的参观啊，我们应该向那个王女士表示祝贺，
3: 真是
2: 装修的非常完美，
3: 没错，
2: 而且呢也特别的实用。过去我们讲叫三世同堂，一家子团团圆圆住在一块儿，
3: 没错
2: 啊。但是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
3: 对呀，
2: 是不是？你看楼上安排的非常合理，
3: 对，
2: 孩子有自己的天地，大人也有自己的工作的地儿，
3: 对，
2: 生活的地儿，
3: 对，哎，
2: 这才叫靠谱。
3: 没错没错，其实啊，李老师说的也是我们居家卫视和益丰方圆的初心，就是我们无论是装修啊、设计啊，都是替业主100%的考虑。
2: 你说的太全面了，还有暖心的服务吗？
3: 有啊，李老师，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哎，对呀，您满意了，您也放心了。我们的居家卫视每天都要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3: 哎，
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3: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5: 初夏迎好礼，省心装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5: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5: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大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5: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6: 女孩聊天聊三点就行，
7: 哪三点？
6: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7: 对，
6: 第三点聊哲学。
7: 哎，您别说，这三点还真好。
6: 对啊，
7: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6: 是啊，
7: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6: 我跟女孩见面了
7: 啊，
6: 先聊第一个，
7: 好，
6: 聊家庭。
7: 怎么聊的？
6: 姑娘
7: 啊，
6: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
7: 哎，女孩都跟爸爸亲。
6: 当时女孩就哭了。
7: 哎，怎么了？
6: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
7: 嗨，你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6: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7: 换
6: 聊美食。
7: 对，
6: 姑娘
7: 啊，
6: 你爱吃大腰子吗？
7: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6: 姑娘很生气
7: 啊，
6: 不爱吃，
7: 就是
6: 很尴尬呀。
7: 啊，
6: 赶紧第三个问题
7: 说，
6: 聊哲学。
7: 对，
6: 姑娘
7: 啊，
6: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7: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6: 怎么了啊？
7: 有这哲学题目吗？
6: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
7: 啊！
6: 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
7: 呵呵，
6: 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
7: 啊，
6: 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7: 人家凭什么呀？
6: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7: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6: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7: 那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她骗到手的呀？
6: 不叫骗
7: 啊，
6: 略施小计就把她搞到手了。
7: 怎么施的小计？
6: 她家门口堵她。
7: 哎呦，
6: 单位门口堵她。吃饭饭店门口堵她。小区门口堵她。这么跟您说吧，各位
7: 啊，
6: 哎，除了他们家

0: 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他。
1: 我说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0: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啊，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1: 怎么说呀？
0: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1: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哎，
0: 而且我跟他谈恋爱了啊，我爱他呀。哦，给姑娘做好吃的，
1: 哎，这好，
0: 对不对？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他？
1: 对，
0: 做美食，
1: 做什么美食？
0: 排骨好不好？
1: 好啊，
0: 海鲜
1: 有营养，
0: 小鸡炖蘑菇，
1: 对，
0: 红烧牛肉，哎嘿，就这些个口味的方便面。对了，你说我先泡哪个？
1: 全是方便面呐，
0: 啊，拿热水泡我？
1: 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
0: 怎么了、啊、
1: 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你、哎、
0: 甭管怎么说吧，啊，为了做好吃的啊，他就不该生气。
1: 跟他为什么生气呢？
0: 没事就跟我生气。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1: 也都是。
0: 哎，而且因为什么 啊他过生日啊，各位啊，太可怕了。
1: 怎么了？
0: 女朋友的生日啊，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1: 你这叫怎么说话？
0: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1: 对呀、
0: 啊、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1: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啊、
0: 太俗气。
1: 送巧克力
0: 太俗气。
1: 送衣服
0: 太俗气了。
1: 那送什么呀？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啊、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哎呦，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啊，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1: 你送什么了？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1: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吗？
0: 那李方程作业都不会啊。
1: 对，是你高考有瘾你。
0: 哎，你甭管这个了。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1: 哦，家里人。
0: 这行吧？
1: 那太好了。
0: 他妈妈喜欢我啊。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1: 对。
0: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没事散散心、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1: 对。
0: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1: 是。
0: 这不那天吗，我一出门、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过来还跟我说呢。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啊、来家里坐会儿。
1: 是。
0: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1: 不是你，哎，行了行了。啊，还琢磨呢跟哪？
0: 我想没错吧、
1: 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0: 他爸没了，他不是
1: 他爸刚没，你告诉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阿姨很有礼貌啊，啊，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1: 对，
0: 滚滚，臭不要脸！
1: 你呀、啊，该
0: 拉倒啊！过了没五分钟、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1: 你看生气了？
0: 分手拉倒啊！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1: 您哎，
0: 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1: 你气人谁呀、啊？您行了，您行啊，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0: 怎么不会说话？
1: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0: 我怎么不会说话？
1: 你就不会说话。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1: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0: 你还能教教我？
1: 多新鲜呢！
0: 你教教我。
1: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你要先跟人姑娘说，姑娘，认识你我很高兴。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0: 是是。
1: 你说姑娘，你笑起来真好看。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0: 明白了。
1: 她就高兴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这我都明白了。啊，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哎，啊，我明白了。
1: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0: 怎么了？
1: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啊。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0: 怎么测试我呀？
1: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啊，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0: 是。
1: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0: 这没什么呀。
1: 哎。
0: 来吧。
1: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不会说整话。认识你我很高兴。
0: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1: 还替我高兴？不是，
0: 乐了乐了。你，姑娘，我夸夸你吧。
1: 啊，你夸夸。
0: 姑娘啊，你看起来真好笑。
1: 我有那么好笑吗？
0: 哎呀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啊，我比较幽默。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1: 啊，我长得像谁呀？
0: 腾格尔。
1: 你才像腾格尔呢。
0: 黄渤行吗？
1: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0: 王宝强怎么样？是吗？
1: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0: 韩红行吗？
1: 我不会唱歌。
0: 那怎么着、啊、
1: 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那个什么、那个我问你
0: 啊
1: 就那个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呀、
0: 各位
2: 我明白了，嗯，这姑娘给我台阶下，
3: 就是，
2: 嘿，她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她，我得问她，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啊，
1: 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2: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1: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2: 杨幂呀。哎
1: 你啊，
2: 你摔死我！
1: 单身狗一辈子该啊！
2: 怎么了啊？
1: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2: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1: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义，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2: 是吗？
1: 对啊。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2: 怎么不会关心人啊？那泡面谁泡的？
1: 那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2: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1: 就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2: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1: 怎么不爆棚、啊？
2: 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啊。
1: 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2: 怎么不会说话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1: 就这句就不会说，
2: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1: 这都是人话吗？
2: 怎么了啊？
1: 多新鲜！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2: 我跟你说，郭鸿斌啊，你不用现在劝我，嗯，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1: 你看，
2: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嗯，喂，亲爱的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归，我觉得其实那个，嗯，你明白了吗？
1: 人家明白什么了？
2: 姑娘也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义、嗯。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1: 对，
2: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哎，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啊啊？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嗯，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哎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嗯，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哦，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嗯，啊，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1: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2: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啊，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1: 这不挺圆满吗？
2: 哪儿圆满了呀？啊，一出门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2: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1: 你说什么了？
2: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啊，可赖不着我了、啊。
1: 去你的！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恢复得不错，谢谢领导。爸，祝你早日康复。谢谢领导。小孟同志，你在这次任务中表现得很英勇，是我们全体警员学习的榜样。好好休息，等你归队。不会辜负警队期望。
1: 谢谢您，好好休息。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您们来看他。嗯，应该的，您培养了个好女儿，是我们的骄傲。
2: 谢谢，谢谢，他会尽快。
1: 别玩了，嗯，别使劲，撑着伤口。哎呀，你看，我是一不小心。
3: 还找了位女英雄，谢谢啊，让我体会了一把警署的光荣。嗯，你还是谢谢你自己吧，要是没有你，你只能体验烈士家属的感觉了。
1: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这位女英雄在遇险之前就已经心有所属了？

0: 废话。
1: 劲儿挺大。
2: 左阳，收拾一下，等回去。
3: 爸，那个你不是给我爸开了药吗？赶紧拿给他。
4: 叔叔，我听教阳说您血压不太好，这个用药的量一定要控制啊，不能随便加量。还有我听他说您比较喜欢晚上睡觉前服药，我觉得尽量。
5: 我今天血压不高了。
4: 啊，那就好。
5: 赶紧收拾收拾，换衣服吧，咱们回去，啊。哦。来。
1: 快啊！哦。
0: 你工作的事儿太多了，就别出来了。
4: 啊，没事儿。
0: 你订的车到了吗？看一下。
4: 慢点啊。
0: 二爸，你说我今天出院，是不是应该提前跟他们说一声呀？
5: 他给你送花已经是很好了，别麻烦人家了。
0: 那么有政治觉悟呀，管得是我爸。
4: 哎，我这车堵在路上了，估计还得10分钟。坐会儿吧。
0: 不用花的，
1: 哎，慢点。
6: 叔叔，你也坐会儿吧。
1: 我看他路上全红，估计等一会儿。
0: 我爸血压还不稳定，不让他抽烟。
6: 叔叔，我们医院这个带眼儿的地方都不让抽烟。

0: 叔叔，怎么了？还是担心这样？
1: 娇娇的母亲前几年去世了，就是在医院里面走的。所以娇娇现在只要一遇到事，我就特别特别的紧张。
0: 能理解您的心情。
1: 我发现你比我还紧张啊。
0: 说实话，从小到大没这么紧张吧。想要出事儿的时候，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0: 叔叔，车来了。
1: 好，
0: 您等一下啊，我去把东西拿来。车来了，哎，你别动，我扶你。
2: 哎呀，没有那么夸张呀。你刚才跟我爸说什么了呀？
0: 哎呀，我这对话你不需要听。慢点，还小心逃。哥，我帮你去，管理放我关门。
3: 哎，师傅，我们这个刚出院，做完手术。

0: 不，您踩刹车稍微慢点啊。
1: 好的，好的，
0: 好。拜拜，
2: 叔叔再见。
3: 拜拜。
0: 别撑着。
4: 别蹭到伤了。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还要担心你的人了。

0: 还看呢。你这几个月了还看第一章？照你这效率，猴年马月才能把资格证拿下来
1: 啊。我这一天天哪有时间啊，我都见缝插针，我已经把一分钟掰开八瓣花了。
2: 急性下臂性梗，动作要快啊。
3: 桡动脉不太行，能做股动脉吗？
2: 不能，病人曾经长期下肢静脉血栓引起的肺栓塞，只能做上肢。
4: 师傅，他们不同腿栓刺是怕造成血栓吗？
0: 股动脉栓刺需要静卧24小时，下肢不能动，很容易造成再次血栓。
5: 大范，
3: 我换个位置再试一次。
2: 血管狭窄，活动也不强，我来试试吧。
3: 好。
0: 胳膊都肿成这样了，打死也穿不进去。
6: 不行了，穿腿吧。我就跟家属说。
5: 不行，这样术后还是很危险的，让我再试一下。没工夫让你试了，我去找家属签同意书。

0: 哎，还是不行啊。我来试试。
1: 大爷，把您的左手拿出来，给您消个毒。
2: 王阳明，你要干什么呀？
1: 放心吧，左老师。手再抬一下。

0: 当年在急诊，师傅让我练手部稳定性，让我加鹌鹑蛋，我两只手都练了。最近看好的右臂穿不透的，我就又练了练左手。
1: 可以啊，王组长，你这小弹弓子就奔着连弩去了。
2: 这不是为了给你这个诸葛当连弩吗？
1: 嗯，继续努力啊，已经有些许维持当年的风范了。加油！

0: 哎呀，看看啊，又带什么好吃的啊。
1: 你来。
0: 哎呀，臭小子也不知道是跑。
2: 哎，那个
3: 干嘛呀？
0: 不，别！
4: 哎呀，
3: 杀了我吧！
0: 哎呦，
5: 杀了你之前呀，给你正式介绍一下。
6: 我女朋友洋洋，
1: 早就听我们家明明说你们是他最好的朋友。几位大夫好。
7: 你好，我叫露露，
2: 我是菲菲，
8: 你们可以叫我祖祖。
1: 你的朋友圈都这么 Q 的吗？
0: 哎呀，还是不是见着美女了吗？平常都不这么说话，撒娇卖萌。
7: 哎，明明，
0: 哎，怎么了，露露？
7: 就是那天在救护车上，就喊我闭嘴，那是洋洋吗？
0: 啊，
7: 是，是啊，多英姿飒爽一位女警官呢。啊，后来我去病房看她，幸亏我借了个眼镜，要么我不敢跟她直视，目光如炬啊。啊，对，哎呀，我跟你说，我实在是不过你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0: 那不是爱情的力量吗？
1: 上一次你去病房试探我，我就觉得不对劲。现在看来，你确实比我更在意我们家明明。
7: 没有，我是真不是在意他，我是在意我这张老脸啊！你知不知道，你病的时候啊，他这又那个一惊一乍，就怕你出事儿，就根本不像个医生。我姥姥当初心梗的时候，我姥爷都比他淡定的多。
3: 听说了。王大夫当时基本就是清空了智商，连止痛泵能止痛都不知道。
8: 可不，整个急诊科都传遍了，头一回见到一个大夫满脸慌张，冲到抢救室到处找大夫，可神奇了。
1: 为难你了。
0: 啊，你别听他们瞎说，你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7: 我这还是悠着说的呢啊！我跟你说，你一定得好好活着，长命百岁。你但凡出一点事儿，他都不能有个人样儿，
3: 可夸张了。
7: 这就是那叫一个夸张，我的妈！
3: 哎呀，
7: 健健康康
3: 活
7: 着啊！
3: 哎呦，真难，好夸张了！
5: 你们又摇不出爱情，你
9: 这左主干分叉，钙化加外观开口狭窄，病变已经很严重了。
8: 应该从心外做个搭桥。
10: 能接入手术解决，为什么不接入内？
0: 我觉得这个手术咱们真的可以做，不能因为

0: 咱们接着讨论啊。哎，师傅，我同意刚才你说的，这能接触手为什么不接触啊？嗯。哎，咱们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咱们真的，哎呀，你们别这样行不行啊，祖老师？我，人家是看我时间忙，就过来就想隔着窗户跟我看我一眼。
1: 哦，说的跟多少年没见似的。昨天白天不是还给你送汤的吗？
2: 哎，前天还在食堂互相喂饭呢，我亲眼看到了。嗯。
1: 上周末从你上午出诊到下午交班，他可是一直坐在你诊室对面的等候区啊。
0: 不是陪我过周末吗？
3: 你这纳闷儿呢，原来那么好一

0: 姑娘，怎么现在变那么腻呢？
1: 师傅，什么叫腻呀、啊？那叫体贴。人知道我没时间忙，见缝插针，跟着我时间走。
2: 嗯，哎，他原来不是挺忙的吗？
0: 这上好以后，他从外勤转到内勤了，
1: 工作量也没以前那么大了，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是
3: 弯路，弯路，弯路。看来这种焦灼的状态还得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呢。
1: 师傅，人家这是有情人天不负。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享受这种爱情的甜蜜，我这资格考试再一过，我就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啊，我就要达到我人生的巅峰了。
4: 那你很有把握了？
0: 还真不是，这个大纲内容实在太多了，时间太紧了。
5: 没有把握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啊。

0: 预留储备分数的缩写是什么呀？注意看啊。
1: 对 ，fraction of flow reserve FFR，
0: 意思呢？
2: 是指存在冠状动脉狭窄病变的情况下，该冠状动脉所供应区域心肌能获得的最大血流量与
3: 该区域能获得的最大血流量之比，
4: 记清楚了吗？
3: 你问就问呗，你打我干什么？
0: 不打你能记得住吗？来说，与什么？
3: 与该区域，该区域，那理论上正常情况下最大血流量之比。哎，
5: 你看还得打。
0: 行，再问你一题。急性心梗24小时之内禁服的药物是什么呀？你说你还得打。挺快啊，这
6: 叫。哎，够了够了，你给我少来点吧。
5: 精华精华。
6: 我身边人都跟我说，眼瞅着我吃胖了，什么人也架不住你这么投喂啊。
5: 没有，哪儿胖啊，很好。而且啊，我今天这配方改良过，昨天晚上就炖好了，今天早上彻底凉透了之后，上面不是有一层油盖吗？彻底扔掉了。哎，现在剩下你看，一点油腥都没有，全是精华。
6: 那你知道这汤里的鲜味儿其实就是肉的含氮渗出物，没什么营养的。啊？不过肉嘛，还是有营养的。
5: 哦，味儿怎么样？
7: 味道是挺绝的。
5: 必须啊，这独家秘方啊。
6: 我跟你说，就这个牛肉，我之前也试着做过几回，不是柴了就是老了，根本没有你炖的这么嫩。
5: 你看，这有诀窍的。你炖牛肉之前呢，你得先用冷水给它焯了，
3: 血沫撇掉之后呢，
5: 再加上小苏打，按摩，按摩，哎，马杀鸡，按摩完了之后，
6: 之后什么呀？
5: 之后什么嘛，我这还在犹豫要不要说。这毕竟当初我们家老爷子在传给我这个秘方的时候特意嘱咐我，哎，这是老陆家的秘方，不能出老陆家的门，只能传给亲儿子。嗯，
6: 合着传男不传女呗。
5: 当然老爷子也发话了，说儿媳妇也行。那你看包姑娘，
6: 哎，不必了，我不学了。
5: 我给你拿去。
6: 早点说。
5: 你说什么？
6: 没什么。
5: 啊，
6: 谢谢。
5: 哎呀，
6: 哎，我听说你们最近在群殴王阳明，什么情况？
5: 不能叫群殴，就是用打击技法帮他复习呢。
6: 正好我最近吃胖了，也没时间锻炼，

0: 这不是昨天我钉钉的锤子吗？
1: 来得匆忙，扣枕锤忘带了。
0: 能不能成熟？

0: 这个接种资格考试是不是快结束了？
1: 是今天吗？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0: 没事，随便问一声。

0: 肺确实有点问题啊。
1: 应该多做点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病灶。
0: 不过
1: 做支气管检查最好是能取到组织去做病理，这才是最有效的诊断方法。
0: 太和谐了。哎，最近这跟包老师这琴瑟和鸣，身体心灵都和谐统一啊。
1: 哎，那个你那好徒儿怎么样了？一点消息没有？
0: 没有啊。哼，狼心狗肺，念出

0: 哎，你好。
1: 明天排泰表我发给你啊，其中有围墙的。
2: 好久不见。
3: 什么意思啊？
4: 哎，王大夫来了。
1: 哎。哎，快坐坐坐坐坐。
2: 什么时候来的
5: 啊？来了几天了，刚开完会。啊，不留长头发了？
2: 哎呀，早过叛逆期了。
5: 你那会儿啊，一头乱发，还瘦得要命，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跟个恐怖分子似的。
2: 形容还挺贴切，都我妈功劳嘛。防火、防盗、防早恋，
5: 那也没防得住啊。
2: 那是，那不你魅力太大吗？
5: 哦，谢谢你啊。哎，你那个疤。
2: 啊，这都忘了，都是你胆儿太小，都给你扶墙上了，不敢跳。
5: 那我也没让你自己翻到院子下面接我呀。
2: 这不怕你摔着吗？还有你们四五阿姨那嗓门太大了，给我吓得，要么就我这身手，我还能磕着。
5: 本来就是看电影回去晚了，想偷偷摸摸进去的，结果整个女生宿舍全都醒了。
1: 哎，别提了，
0: 这个点儿都没卫生了。

0: 这钱我这，这桌，哎，先看看菜单吧，看看呗，看看吃什么，我总来。别说，
1: 这边看着还挺亲切。
2: 大美女怎么摸王阳明胳膊呀？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王阳明劈腿了？啊！哎，谢谢。行，谢谢。哎，
3: 我跟你说，你没点羊腿就对了，比咱那儿肯定差点意思。这大盘鸡好吃，有家的味道。来，给你挑一块，尝尝。
2: 谢谢。亲戚朋友来了，都带他们来这儿吃。
1: 我也听说了，嗯，你当了医生之后啊，地位也不一样了。国家聚会呢，也不用你花钱请客，都排着队请吃饭。
2: 谁说的？就是说的。他胡说八道。那不过确实，哎呀，同学聚会好多年都没参加了。哎，就我们说文老师还有印象吗？
1: 嗯。
2: 他结婚。
1: 我分的钱都随了，哎呀，都没赶上。那不是因为你太忙了吗？嗨，现在人心里都明白，不管是有钱还是有权，都得生病。这人只要生了病啊，就得排着队巴结你们大夫。
2: 哎，也不至于。
1: 嗯，我这次来也是来巴结你的。哎。
2: 别那么客气，怎么了？家人谁生病了？亲戚还是朋友？是我自己。这菜也没少上啊。嗯，
4: 先生，你们简单遇到了。
2: 嘘，
4: 哎，好，还全是硬菜，两个人根本吃不完。这王老师也太伤心了吧？哎呀，瞧瞧啊！
2: 精神焕发，
4: 意志不住耍帅的冲动，哎，这种场面仅次于面对孟娇娘。嗯，你看，他们俩神情专注，上身前倾，嘴角上扬，还有不自觉的亲昵举动和肢体接触。哎呀，老朋友，有感情，久别重逢。
2: 这八九不离十啊，老家的初恋。
4: 你是怎么知道？我看呢，你看他们点的菜，全是菜谱上第一页厨师推荐的。那
2: 怎么了？
4: 说明这个姑娘啊，不是经常来这个地方啊，两个人呢也不是经常见面，不了解对方的口味，但是呢又很想照顾好对方，怎么办？只有全面铺开，喏。
2: 哎呦，谢谢。
4: 谁念叨我呢？缺德玩意！
2: 不是，这老乡跟初恋是怎么蒙出来的？
4: 你想啊，招牌菜都点了，唯独没有点炭烤羊腿。王老师这么喜欢吃炭烤羊腿的人，他没有点炭烤羊腿，为什么呀？说明他跟这姑娘是老乡，老相识。
2: 比如你是个北京人。
4: 就是说，如果你去外地了啊，你的朋友在外地给你点一个北京烤鸭，合适吗？那
2: 这个确实不合适。
4: 对，
2: 那不一定啊。万一人姑娘就不吃羊肉啊？不吃羊肉，来炭烤羊腿干什么？
4: 对吧？
2: 嗯，
4: 同乡，
2: 嗯，
4: 很久没见，
2: 哎。
4: 还能再多年以后调动起王老师这么旺盛的荷尔蒙和表现欲的，只能是初恋。哎，就算不是劈腿，那也是余情未了。
2: 这下有好戏看了。
4: 楚老师，你看人怎么这么准呢？
2: 当医生看的就是人。
5: 喂，不是，那让你来你就来。哎，刘飞，庄老师，
6: 嗯，
5: 这都是我们医院医生，您介绍一下，我朋友谢雨萌。
6: 你们好。
0: 一块吃吧。
1: 来来。
2: 呀，桑葚汁。
3: 谢谢。
0: 这是刘飞，
2: 跟我一块儿进医院的。这是祖老师，我们代教老师。
3: 祖老师好，刘老师好。
4: 你好，
2: 我高中同学谢雨萌。
5: 啊、哦，你高中同学啊。
2: 刚才我了解了一下，他是3年前做过3年半置换手术，是从去年开始吧，出现了身体乏力、头晕，还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在我们老家的医院做了一个动态心电图，考虑是窦性的心动过缓。二位都比我经验，帮忙参谋参谋。
5: 啊，那你这个发作频率怎么样了啊？有没有影响到生活呀？
3: 那倒是没有，差不多几个月一次，不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4: 哦。那最近有没有这个发作的更频繁，或者是症状更严重呢？
3: 也没太觉得，就是好像头晕的时间会久一点，然后也没有之前那么容易好了。
5: 哦，这个如果有心电图的话，可能看得更准确一些。
3: 我带了，我正好是来出差的，也想着能在大医院里也顺便看看病。
5: 真的有病啊？
2: 嗯。
6: 多大事儿啊，非得叫我来？
4: 哎呦，陆老师，哎，您快来快来快来！
5: 我菜挺硬啊。
4: 坐，找您来肯定是有大事。这不是叫您来这儿会诊的吗？
5: 会诊？
4: 啊？
5: 你就是患者啊？
2: 啊，我高中同学谢雨萌，这是我师傅。
3: 哦，师傅啊。
2: 你进医院的时候就是跟着他，他天天带我，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治。哇。哎，那三位都来了，这个我水平有限，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帮我好好看看，看看需不需要择取手术？
5: 那个，陆毅老师，
2: 好好看看，看看啊。好。
5: 是，这心电图得看啊，别的也不能少，望闻问切都得来一遍。
2: 这么看，大家的诊断基本一致，跟你的后面手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后天是我的门诊，你来我们医院挂个号，做个全面检查，看看需要不需要安装起搏器。
3: 太好了，怪不得大家都巴结医生呢。你说施个大盘气的功夫，病都看完了，这是什么用户体验？谢谢啊。
2: 哎呀，谢什么？我也没做什么。反正呢，你自己要注意饮食营养，要注意休息，切记啊，不要做剧烈运动。
3: 好，都听你的。看到你真的做医生了，为你高兴。哎，我车到了，那我先走了。
2: 好。
3: 啊，后天见。
2: 拜拜。
3: 拜拜。

0: 上有人吗？奶奶，医生，有医生吗？医生！哎
1: 呀，你说你这什么情况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女朋友还没好多久呢，没换人啊？
2: 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能总跟女患者谈恋爱，这样不好。
3: 都说这婚外情不应该，未婚外情也不应该吧？
2: 我和他没什么，
3: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有或者没有之间。
1: 嗯，在罪恶的边缘，遏制住他陷入深渊的脚步，那才是咱们这些良师益友应该做的事情。
2: 哎呀，各位良师益友，谢谢你们啊！别闹开涮了。
4: 等什么呀？
1: 买单呢？
5: 还有刚才我们俩那桌啊，哎
6: 呀，主要有点事儿。
7: 那个买单用我那卡，还有这桌啊，算一起，谢谢。
3: 放心吧，我们是不会告诉孟朝阳的。
4: 你告诉他，
3: 手真欠。
1: 悬崖勒马，等孟警官把你给拒了。

0: 今天我要两个小时。
1: 那得赶紧办正事。
0: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
2: 你还好意思说，让你家等这么久？你轻点儿。
0: 我已经很小心了。

0: 这种体力活啊，就应该交给男人。
1: 那我也得捞得着你啊，这天天跟你跑医院，跟保洁阿姨都熟。哎，知道吗？那天保洁阿姨啊，她很严肃地问了我一个问题：姑娘，你是不是病得很严重？
0: 别胡说八道，我这不有空就来了吗？
1: 就你这点时间，还不够拼这个救护车呢。
0: 嗯，我今天就是挑灯夜战，也把这救护车给你拼完了。
1: 你说呢？那你拼完了，我就带着救护车杀到医院去。

0: 这也算是复制了我们初见的时刻。
1: 初见？咱们初见不是相亲吗？
0: 哎，那次不算，不够浪漫。

0: 浪漫，多少付出代价了。但你看啊，这手都磨出泡来了，好痛。
1: 哦，是挺严重的啊。
0: 怎么办啊？我痛，你给我吹吹。
1: 这个吹气啊，只能让局部的温度下降，有降低神经末梢的纤维压力，对于患处没有任何治疗效果。我是医生，这个你得信我的。
0: 那大医生，这个应该怎么办啊？
1: 都这么严重了，应该进行人工呼吸了。

0: 嗯，有电话。
1: 别管他。
0: 哎，万一是医院了呢？你赶紧看看。

0: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儿。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欢迎
1: 大家好。
2: 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3: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3: 我刚才呀、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2: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你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1: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2: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3: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了，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2: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3: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啊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了。
2: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1: 哎，
2: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1: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2: 在点心铺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一种哈，加了蔓越莓的，

0: 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1: 哎，焦总，停停停停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0: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了，
2: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
0: 嗨，
2: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
0: 哎，
2: 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0: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2: 孙子孙女来了可咋整啊？
0: 嗯，
2: 哎，他们又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0: 60块还不够啊？
1: 嗯，
0: 我这1块都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1: 这可是2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再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0: 你还想加多少啊？
1: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0: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1: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儿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儿。但是咱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2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2: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啊。
1: 哎
0: 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
1: 嗯，
0: 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1: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1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0: 是，
1: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

0: 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利器。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他还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揣上两块，晚上跳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子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啊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深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哎，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啊，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加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啊，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
0: 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嗯，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嗯，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嗯，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嗯，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嗯，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3: 林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嗯，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嗯，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对
0: 吧，我就说吧，啥也能给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3: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3: 雨桐啊，
0: 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3: 对，9袋
0: 够实惠的了。
3: 我买一走。林森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3: 成了，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3: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哎，
2: 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0: 嗯，再加1袋，
3: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3: 10袋，
0: 别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林森啊，嗯，咱可是一窝的呀，得关注吧，
3: 对，
2: 是吧？这么着，来跟厂家。咬一袋。嗯，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3: 啊，
2: 要是不送，咱就啊不给他过了。
0: 哎呦，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3: 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3: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
4: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5: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儿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儿。
4: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5: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3: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恶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6: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恶挂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恶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一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乐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0: 这虾界的规则啊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咱这个虾仁的口感啊真心鲜美，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购买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核桃豆木耳炒虾仁。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4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儿。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1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多过瘾呢、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在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哎，
20: 李淼，
19: 带孩子出来玩，
21: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19: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水道，
21: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22: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21: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19: 右侧是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选了。
21: 我不去，
22: 你愿不愿意再信我一回？
21: 不愿意。
23: 爸，牛，
24: 相信我。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喂，
1: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刚有点不舒服。
0: 啊，怎么不舒服？
1: 就是眼前发黑，然后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头感觉特别晕。
0: 大概多久？
1: 大概有个3-5秒。
0: 你现在哪儿？
1: 我在世家宾馆。
0: 哦，离我们医院不远，你先打120。救护车应该会把你送到我们医院，我现在回去。
1: 那我吧。
0: 喂。喂，说话。喂，
2: 怎么回事啊？
0: 不行，我得出去的。
2: 哎，不是，

0: 行李过缓和停泊导致的昏厥，幸亏你送来的及时。
1: 目前的状况还算是比较平稳，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发作了。
2: 那他醒来以后还会出现头晕乏力吗？
1: 和正常人一样，没什么太大的不适。

0: 既然出现了晕厥，是不是要安装救护器了？
1: 先监测经律，做基础手术吧。
0: 杜老师，可是安装起搏器需要把导线装在右心室里面，像他这样做过瓣膜手术的人，是不是就不能采用常规的操作了？
1: 是啊，植入导线的时候啊，要从冠状静脉窦送到左室的心外膜，这可比正常放在右心室要复杂得多。
0: 那这么说，制定方案和实际操作都有很大的难度。
1: 所以啊，这术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得非常充分啊。

0: 常在的一些兄弟们对你的苦心规劝吗？
1: 他是在和我通电话的时候晕厥的，我去宾馆接的他。

0: 刘大夫。
1: 哎，孟警官。
0: 我们家明。那个，你知道王阳明在哪儿吗？
1: 啊，他说他在。他没告诉你他在哪儿吗？啊，
0: 我不想打扰他，给他带点吃的。
1: 哦，他在楼上做手术呢，你等一会儿，他一会儿就下来了。
0: 啊，没事，那我上去等他。下来。啊，
1: 孟朝阳来了，一楼大厅往上走呢。我说你做手术呢，你快点下来。
0: 穆大夫，你这手术做完了呀？
2: 啊。
0: 那王耀明呢？
2: 他跟刘飞去做 CT 了。
0: 和刘大夫一起。
2: 啊。你应该快了，我先忙起来了。哦。

小子赶紧从病房出来，你女朋友现在在电梯口，她要是撞见你手在前女友床前那肉麻眼，非弄死你不可。

0: 来，买什么好吃的？
1: 买点住院的生活用品。
0: 呀，你这，哎呀，年轻啊，嗯，哎。
2: 你好，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王小明大夫呀？
3: 孟警官，
0: 哟，孟警官，
2: 祖医生，你知道王小明他去哪儿了吗？
0: 会诊，楼上心外科会诊。你是来送东西的吧？给我就行了。
2: 不用了，我可以等他。
0: 啊，这个会诊是个危重病人，确实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孟警官，
2: 你确定他在会诊？

0: 请问王阳明是从这儿出去的吗？
1: 你是？
0: 我是他女朋友。
1: 哦，你好，我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好像是看到过你的照片。
0: 你们认识？
1: 我们是高中同学，这次我晕倒也是多亏了他。
2: 喂，说话。喂，
0: 怎么回事啊？
3: 不行，我得出去。
4: 不是，衣服。
0: 你们关系很好。
1: 你别误会，我们没有什么。
0: 那就是说，可能有什么。
1: 上高中的时候关系确实挺好的，但是后来杨明的奶奶就生病了。
0: 听他说过奶奶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不过不是高中的时候吧。
1: 你应该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学医吧。
4: 快走，晚自习要开始了。
2: 晚自习你着什么急啊？
4: 老卢下班就没走，这个点估计蹲在教室门口查考勤呢。
2: 真的？
4: 废话。
2: 那你不赶紧跑啊？
4: 快点！奶奶！
2: 奶奶！
5: 杨明，给你卤的酱牛肉，快拿着。
2: 这上次送的我还没吃完呢，这要用。
5: 你得多吃啊！啊，学校食堂没有油水，这才几天不见呢，你看这小脸儿，这都又瘦了。好好吃饭啊！
2: 哎，行行行，我知道了。我们马上上课了，我先走了，奶奶。
5: 好好好，
4: 走奶奶。
2: 走了，奶奶。
4: 哎，那包里头还有你爱吃的大白兔奶糖啊！
2: 我知道了，知道了，奶奶。
4: 奶奶见。
2: 下次
4: 吃肉啊！
2: 奶奶，
4: 奶奶，
2: 医生，医生，
4: 你先把奶奶放着，你去找大夫。
2: 好，小心点。

0: 事儿了，医生说奶奶已经脱离危险了。
1: 我以后也要当一名医生。我要陪在奶奶身边，不要让她有危险的时候没有人帮。
0: 从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和别人来往，没日没夜的学习，累了就在自习室里面睡觉，说一定要考上医学院。
2: 那奶奶知道她当医生了，一定很高兴吧？

0: 奶奶没能等到这一天。那个时候，杨明在护士读研，我们几个朋友去看奶奶，老太太难受的根本就躺不下，只能靠在床头上大口大口的喘气。不管我们怎么劝，她都不让我们告诉杨明，说是怕影响到她考博。所以到最后，杨明也没能见到奶奶最后一面。
1: 怪不得现在他一看到病人就不管不顾地往前冲，可能潜意识里在弥补亲情的遗憾。
0: 我还记得他那个时候在作文里面写过一段话，他说，我也要像那天向我跑来的医生一样，成为一个能够挡在死亡前面的人，为每一个无助的自己留下他们的亲人。

0: 其实这些年，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他到底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呢？今天看到你之后，我就发现，你就应该是他喜欢的人。
1: 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一切。你放心，只要他当你的医生，就一定能把你治好。

0: 臭小子跑哪儿去？
1: 哎呀，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2: 我手机调静音了。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什么意思啊？
2: 孟逍遥来了。
3: 在哪儿呢？
2: 一楼大厅
1: 电梯口啊。
3: 不是你们都看见他了？
0: 你没看手机吗？我说你做手术呢，
3: 手机静音了。
1: 我说他在做 CT 跟你一起。哎呀，你们两个呀。
3: 朱老师啊，你没瞎编吧？
1: 我说你在楼上会诊。
3: 我要被你们害死了。
1: 你有没有良心啊？总比让他撞见你在前女友床头坚强吧。
4: 就是啊。哎，
1: 你以为我愿意啊？他都开始问护士了，万一他知道了你们是从宾馆出来的，那还了得？
5: 喂，马上
4: 那个我们赶紧去看看病人啊。嗯。
3: 哎，我其实我

0: happy ending 吗？
1: 啊，你看一下谢雨萌的多岛心电图吧。
0: 怎么了？哟，
1: 这个不太好吧？
2: 抗凝血糖啊，别给血了，再观察一下。
3: 好。
2: 这刚查的血气啊。
3: 嗯。
2: 这血糖可以啊，就这么样。
4: 师傅，
5: 我这个送导线总结了些要点，你看看对不对啊？
2: 你上台我就教你。
5: 上台？上什么台啊？你的意思是，
2: 血液攻手术我带你？
5: 那太好了，我想做这种手术很久了。
4: 师傅，你不是逗我呢吗？
1: 我闲的呀，你准备这么久了，而且你资格考试已经过了，这理论上你有独立手术的资格了。
4: 资格考试过了，你帮我查了？
1: 不然呢？
5: 你听见了吗？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5: 重复一遍。
1: 我说的是理论上，你离自己实操还差得远呢。然后在台子上，我让你干什么你再干什么。
5: 上台都听您的，我还没往那心脏里面送过导丝呢。
6: 哎呀，路易，能不能把你的徒弟关成静音啊？
7: 一大早太吵了。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哥。我今天是考试也过了，我这个应该上台做手术了。这真是娶了媳妇又过年呀，这个要不我中午请各位老师吃个饭吧。
8: 哎呀，王老师有心了，但是今天手术这么多，哪有时间出去吃啊？来一份战斧牛排外卖吧。
5: 战斧牛排那是外卖，你别闹了。想吃牛肉是吧？今天老师这么忙，咱们整点方便快捷的。牛肉汉堡、牛肉三明治、牛肉河粉也可以。
8: 经济实惠的行啊！听说有一家叫翼龙的日料不错，一份基础套餐才1000多。
5: 1000多，
9: 四个好日料，轻
5: 洗点吧。不，师傅，您吃几成熟的？
1: 不日料吗？
5: 你别闹。
1: 没闹。
5: 五成。
9: 你吃几成熟的？
8: 我也想吃日料。
5: 你别闹。
10: 列车运行前方是安贞里站，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坐。
11: 你说这怎么才能把心房电极放到右心耳呢，才知道到位呢？
8: 朱老师说，当你看到导线随着心脏的摆动而摆动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对了。
11: 哎，你说这个心房导线送到了心房中部，怎么才
8: 能不能不说，我都做了一天手术了，让人歇会儿行不行？
11: 啊，你歇。哎，这二战的时候啊，丘吉尔就是在交通工具上休息的。歇吧，一会儿到站叫你啊。
8: 那还不是不歇呢。我说你怎么那么大劲头啊，是不是还对谢雨萌有感情？
11: 说多少遍了，中学同学。
8: 哦，同学啊，读研的时候我就帮同学介绍医院了，你这个同学可太不一样了。
11: 好多年没见了，一见面还是会想起中学的时候。不过这次见面好像是复杂了一些。
8: 为什么？
11: 当年是因为我考医学院，我们的关系才疏远了，也没一个正式的告别。这回一见面他生病了，他的病又是我能治的，而且我刚刚拿到资格证，就感觉是老天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用这个手术来做一次告别。
8: 没想到你这么糙的人心思还挺细腻的，我都有点感动。
11: 慢慢感动吧，我到站了。
8: 我也到了。
11: 我知道书里怎么写的，一共就那么几行，不事先弄明白了根本上不了台。
8: 你脑子里得有画面，得想到祖老师和陆老师在台上是怎么操作的，还有屏幕上那些影像。
12: 知道了。我到了，你撤吧。
8: 我也到了。 你说你这个人就是不实在，想蹭饭就直说呗。你这个人啊，最大的毛病就是外冷内热。
3: 怎么讲？
8: 明明心里对我好，却装作漠不关心。行了，别撑了，给你一个台阶，只要你承认你关心我、欣赏我，我就带你回去看看我姐做什么好吃的了，给你个蹭饭的机会。还扒呢？
12: 哎，你这心有点过了啊！我跟你说，我们小区管得可严，每一个单元里面都有监控，让保安给你抓了，告你个私闯民宅。
8: 刘飞，你别闹了。

0: 回见。
1: 你搞什么名堂？
0: 都跟你说了，这是我家，我刚租的房子。
1: 你什么时候租的？
0: 搬来好几天了。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你又是孟骄阳，又是谢雨萌的，你哪顾得上别的呀？
2: 哇，你家真敞亮啊！这厨房真亮堂。你家厕所是干湿分离的？
3: 哎，你家窗户这样能看见我家阳台？
2: 这么高级，自动的，独立卫生间。
0: 就这么个情况，你赶紧回去，我要休息了。
2: 这冰箱东西够全的。
3: 我家从小就是大车店，上学住宿舍的时候也是一样，天天跟哥们儿混一块儿。
4: 我姐家呀什么都好，就是床短，还没有哥们儿。
2: 这下好了，哎，以后哥们儿又可以在一块混了。
0: 不是谁同意你住这儿了？
3: 你这沙发又大又宽，你这冰箱又大又能装。哎，这窗户这样能看见我家阳台，还有这座，你看多合适，这以后就是我预座了啊。哎，要不我帮你付租金的1%？
0: 没这么死乞白赖求合租的啊。
2: 就知道你不会同意。
3: 租什么租啊，都自己兄弟，随便住呗。不累了吗？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陪我加班呢。
0: 想得美。
5: 我这左边脸真提上去来，
6: 这效果不好，我也不敢拿给你用呀。
5: 你这一闲下来，可以啊，生活品质都提高了。你这马上批完了吧？
6: 嗯。Bingo， 历史时刻，
5: 优秀优秀。你这自己就批完了，那你不等他一起啊？
6: 我要不是等他，早就批完了。
5: 他还那么忙吗？
6: 准确来说应该是更忙了。哎呀，他最近考下个手术资格证，还在亢奋阶段，每次看到我啊就想把我拉回台上再开一刀。
5: 你不就喜欢他那股疯魔劲儿吗？
6: 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我现在发现除了跟他在一起，我干其他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这一天24小时就是见他那10几20分钟特别开心，其他时间都觉得很无聊。我也知道刚见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我的菜，想着要把他拿捏死死，没想到反被他给拿捏了。
5: 你再说一遍，我录下来。
6: 别闹！
5: 你也有今天。想当年，谁扬着下巴说你就是恋爱脑、小女人、没有自我？都谁呀、啊？
6: 哎呦，那我哪知道呀？哎，你说再这样下去，他会不会不珍惜我了呀？就，
5: 大姐，他是给你做了心脏手术啊，还是给你换了个心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6: 我快看看。哎呦，我也觉得不太像我自己。你又干嘛呀？
5: 告诉叶子、惠美人他们，你晚节不保，彻底沦陷了，没救了。
6: 大可不必吧。
7: 亲爱的们，出大出大事了！哎呦，
5: 心脏痛，心脏痛。
6: 你就别再嘲笑我了，自己都烦得要死。
5: 真的是百年不遇，太壮观了。
6: 不行了，不行了，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了。我得去给领导申请一下，我现在已经康复得很好了，完全可以出外勤了。
8: 妈妈好美好啊。
6: 快了，
8: 都这么久了你还没有好。
6: 哈咪，你还记得妈妈给你读过的那个绘本吗？
8: 哪个绘本啊？
6: 一个老和尚让三个小和尚种莲花，本、静和安，他们谁做的对啊？
8: 嗯，安呀。
6: 为什么呀？
8: 因为安学会了等待。啊，我也得等等妈妈。拿到种子后，我要第一个种出来。本想，怎样才能种出来呢？静想，我有一颗种子了。安把种子跟进小袋里，挂在自己胸前。
6: 喂，王安民，
3: 我不维持了，你上阳台，快点。
9: 上阳台？上阳台干什么呀？
3: 你看，你正前方左手45度，头上有两个吃披萨的英俊男子。
6: 我没戴眼镜，我看见了。你这是在哪儿啊？
3: 你等会儿啊。我也问说我在哪儿呢？
0: 姐，这是我租的房子。
6: 刘飞啊，哎呦我的天哪！
9: 你怎么在这儿啊？这可太巧了啊！你俩现在不光是同事了啊，还成了邻居了。
6: 哎，你家的那个床够长吗？有富裕的吗？
9: 你要是床短了，可睡不下他啊。
3: 哎，姐，你可真不见外。
10: 有什么好见外的？我还不知道你啊，打小就喜欢在同事家过夜。
11: 菲菲娇娇，菲菲
6: 娇娇。哎，你说。
11: 菲菲舅舅，我想到你们家。妈妈，我也能去菲菲舅舅的家住吗？
9: 那你要去他家睡了，妈妈一个人在家多孤单啊。
11: 那我们一起去住。
9: 挥挥手吧。
11: 嗨！
12: 送电极，转到死。我搬这东西还真的上手练，光在脑子里想可就没有。
0: 嗯，稳点儿。你点外卖了？
3: 没点啊。我跟你说，还真有点饿了。
0: 哎呦，姐，快快快，请进。
3: 哎呀，
6: 还真让我找对了啊！有拖鞋吗？给我拿一双。
0: 就一双。
6: 啊，那倒不用了，我嫌弃你们。
0: 坐，姐，吃水果
6: 啊。那不不用来点好吃的。
3: 呀，牛肉干儿。你怎么知道我们饿了？
6: 这都几点了还不饿呀？饿就对了，说明认真了，用心了，脑力劳动，更得要吃好才有干劲儿。
3: 嗯，有姐姐真好啊。
0: 那哈密呢？他们一起来？
6: 他早睡着了，他不睡着谁还顾得上管你俩呀？
3: 哎，我给你拿什么呀？
6: 你的毛巾、睡衣、还有牙膏、牙刷，我全都给你拿了。
3: 这送你吧啊！
13: 看见没有，我姐这是以送牛肝的这个名义，其实是想把我扫地出门。嗯，刘飞，这就不怪我了。你说我姐把东西带这么全，我不在你家住上一个礼拜，都对不起我姐这份苦心。
3: 嗯，哎，你吃这牛肉干干不干？
0: 不干啊。
13: 我怎么觉得要干啊？
6: 行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你家有主食吗？
0: 好像只有方便面了。
6: 方便面也行，是吧？
0: 我来，我来。
6: 在哪儿？
3: 辛苦二位啊。
0: 就剩一桶了。
6: 连方便面这种居家神器只有一桶，你这日子过得也太寒酸了吧？啊？有锅吗？
0: 我这儿还没开过火，就这个。
6: 也行吧，总比没有强。哎呀，以为是个家，没想到赶上野外生存了。还好不用钻木取火。你家有鸡蛋吗？没有鸡蛋，蔬菜也行。
0: 我看一下。
13: 你说你们家啥都没有，我公姐不来怎么办？
0: 鸡蛋有，蔬菜没有了。
6: 拿两个鸡蛋。王阳明啊，
3: 啊，
6: 你把那小西红柿给我递过来。
13: 这你没长腿啊？
6: 打呀！快点。
14: 来鸡蛋吗？
0: 会。
14: 还有那个乐扣的盒子给我拿来。
3: 你不能一气儿说完呀、啊。
14: 说使唤你这费劲劲儿。
0: 这个也行啊。
14: 这有什么不行的？困难有一个，办法有成千上万个，是吧？小西红柿鸡蛋面多萌啊。
0: 是，听着是比大的好吃。嗯，
14: 哎，你怎么想起来把房子租到这儿了？
0: 我找了个中介，正好有点房源，离医院近又有地铁嘛。哦，
14: 那这下王阳明可高兴坏了，
15: 是吧，王阳明？
3: 啊，好高兴了。
14: 我弟弟还没毕业啊，他就赖在我家。
3: 不是姐，你他妈别聊我了，你赶紧做饭吧，我都饿了。
15: 你就知道动嘴，来吧，赶紧的，把桌子给擦了，收拾了。
3: 这么干还用我收拾？哎，刘飞，我把我这些东西放到你那干湿分离的洗手间了啊。
0: 你放。
14: 哎呀，他真的太闹腾了，有时候挺烦他的。
0: 可是这是我理想中家的样子。没事，你要实在忍不了，你就把它寄养到我这儿。
14: 真的吗？
0: 啊，
14: 你还真是个做慈善的。正好他跟小梦的事儿也快成了，到时候也有自己的小家了。等他搬出去之前，都住你那儿行吗？
0: 行，
14: 就这么说定了。
0: 啊，
1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来，鸡蛋给我。

0: 他们家的马桶往里站，咔就开了。
1: 自动马桶不懂啊？哎，我跟你说，他连鸡蛋都不会打。

0: 哎，你先把他推过去吧。
1: 好的，黄大夫。你怎么在这儿
0: 啊？啊，刚去送一个。

0: 病人检查，你呢？
1: 我就出来透透气，正好看见这有一个篮球场，感觉还挺亲切的。
0: 没留下心理创伤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打完球回来就把鞋一脱就往那个书桌里面一塞。
1: 特别是冬天，一群人跑进教室，头顶上还冒着蒸汽，然后还在屋子里面换鞋，那个味儿啊。真是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是你给我做手术。
0: 放心吧，到时候做手术的是我师父，他很有经验。我是做的辅助，但是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1: 我相信你，一想到是你给我做手术，我还挺高兴的。我想，奶奶也会高兴的。
0: 我们副主任找我，我得过去一趟。放心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1: 去忙吧。
0: 拜拜。主任。
2: 小王，什么事儿啊？
3: 你是不是闲的？一会儿主任来，你这么坐着啊？
2: 我这不是近墨者黑吗？
3: 别抹黑我啊！主任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这我也琢磨呢。
4: 好，
3: 你别起来，起来我瞧不起你。
2: 我不起，我肯定不起。
4: 好，哎，那个再通知一下抢救室、流水区、病房和 EICU， 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视察。好。啊，对了，32号床那个手术，科里决定还是让祖大夫和刘大夫一起做。
3: 是谢雨萌那台吗？
4: 有什么问题吗？
2: 哦，我们小组内部安排给陆大夫和王大夫了。
3: 对啊，
4: 王大夫资历太浅，而且这个手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让左大夫和刘大夫一起上台更合适些。
2: 可是这种安放心室导线的手术我没做过。
4: 那你做的手术也比王大夫多得多，而且之前是临床方向，实操经验多，历练也多。
3: 主任，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有我师父带着我，肯定没问题的。
4: 这手术的事儿吧，不是谁保证不出问题就能不出问题的。这是你拿到资格证后的第一个手术，万一出现纰漏，会对你以后整个职业生涯都会很不利，你考虑过这个后果吗？
3: 我觉得我能胜任。
4: 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啊，但是这个自信是建立在一系列成功基础之上，而不是盲目的。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到底能不能做？
2: 主任，这位患者是王大夫的同学，他想尽尽心意嘛。
4: 那就更应该排除情绪因素对手术的干扰嘛。哎，你要是不能做，我们就考虑别的大夫。
2: 如果一定要给别人做，那我可以。
4: 好。
2: 要不，咱们还是再去找找关老大。
0: 不用了，安排手术本来就是于副主任负责的，这是他最终的决定。
2: 那我还是把这事推了。
0: 别呀，你该都做你的。本来我是想和自己的青春做个了结，看来老天不给我这个机会。我本来想有点风度祝福你一下，获得这么好的手术机会，现在做不到。别觉得我矫情，血糖低控制不好情绪，中午吃点好吃的就行了。
5: 刘大夫，实习床那边有紧急情况，麻烦你来看一下。
0: 去啊，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精心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精心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精心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

0: 后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齐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管及除味强酸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那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屋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是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门那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

0: 也会出来这个问题，
1: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部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1: 哦，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3: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
0: 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
3: 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1: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2: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国的灯具啊，全国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1: 哎，等等啊，这个拆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1: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

0: 076-355抢购吧。
1: 银铃朋友们，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席。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咱是主角，
14: 我呀，
1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3: 老时间
14: 新体验，
15: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者，非无所谓传奇。
1: 还背呢？
2: 你别吵我。
1: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学习那么好，还需要背这个？
2: 关你什么事儿？哎哎。

0: 久没见你了一样。
1: 我是不管多久没见还是刚刚见过你，只要看见你我就特别开心。
0: 哎呀，都不要说是我了，谁扛得住呀，这么弄吗？哎，这大白天把我叫过来是医院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你点麻辣烫了吗？
0: 点了，马上就好了。
2: 你好，你们点的餐好了。
3: 呀，谢谢
0: 谢谢。

0: 说吧，出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素丸子前两次来没吃着，唠叨了半天。
1: 哎，今天有素丸子，太好了。
0: 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一点反应都没有。说吧，在想什么呢？

0: 上次我跟你说过那个血液门的手术，科里又不让我做了，我感觉自己被闪了一下。
1: 其实我理解你，两年前我和我发小大吵了一架，他后来决定要出国了，我就想着吧，临走前送送他，再送他一个礼物，没想到他提前走了，礼物也没送成，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完成，挺遗憾的。
0: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还是你懂我，太贴心了，不愧是我的灵魂伴侣，我的贴心小棉袄。
1: 我带你这样，占人便宜了。这么幼稚的玩笑都能开，那心情好多了。
0: 哎，我知道，那也不是多大一事儿，就是一时有点情绪，加上你彻底好了。你带个笔记本干嘛？看剧啊？
1: 啊，我写点东西。
0: 所以还是多内勤好吧，工作还能拿出来做，时间也自由，我想见你的时候就能见到你，多好。
1: 有时候我挺想回到出外勤的时候。
0: 哎，你好好踏踏实实养病，还有我一看到你穿那八大件我就紧张。
1: 可是我早就好了呀，你看
0: 胸骨的愈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恢复的过程中
1: 要避免较大的牵张，如举重物抱小孩拖重物拖行李，你跟我讲了800遍了，我都能背下来了。
0: 背下来有什么？要遵医嘱，特别是不能这样。
1: 可是医生复查的时候不是都说我养好了吗？
0: 但是你还是要比普通人脆弱，要悉心呵护他，所以做内勤好，外勤就不要想了，好不好？
1: 闭嘴吧，吃你的。

0: 听说今天新院长要来视察。
1: 前段一直传的，没想到这么快。
2: 是啊，也不知道是哪家医院的。
3: 有点抽搐，从急救室转来，还有你的手术。
0: 哎，刘飞，等一把吧。
1: 哎，那不是
3: 都在这儿了？
2: 真的是。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新院长刘碧和院长。
4: 院长，
5: 院长好。
4: 你们好，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3: 办公室在这里。
2: 刘大夫，别无聊。
4: 老祖啊，
6: 哎呀，
4: 中午想吃点什么呀？
6: 那得看刘公子的意愿。
4: 啊，没呢。
6: 哎，想不你来，
4: 你走啊，院长都单独跟你问好了。
7: 哎，刘公子，

0: 主任，
1: 来，坐坐坐坐。
0: 哎，主任，我
2: 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以为你父亲是院长，所以才把手术交给你？那你就错了。医院呢，有培养有潜力年轻人的计划，跟其他因素无关。
0: 那为什么是我，不是王耀明啊？
2: 理由上我已经说过了，还要再重复一遍？
0: 主任，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搞特殊，手术的事还是交给王耀明吧。
2: 可以啊，那你回去跟你父亲说，让他来改变科里的决定。那才叫搞特殊呢。
3: 王医生。
0: 王阳明，我跟于副主任说了，我想把手术还给你。
4: 不用，先准备手术吧。

0: 想你。
1: 手术时间不会很长啊，尽量放松。
0: 那你不管我了。
1: 卓老师和刘大夫都是很好的医生，我一直在的，放心吧。

0: 手术很成功，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还有，术后24小时尽量保持平躺，卧床期间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然后自己注意一下，自己伤口是否有渗出，如果有任何不适，随时叫医生。闭眼睡会儿吧。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必须跟阙总一起去。就这家那回锅肉啊，我回去试过很多回，味儿还是不对，还得靠您那精密的味蕾才能够破译他们的秘方。

0: 住啊，别跟我倾诉，没空。
1: 谁要跟你倾诉了？师傅，要不你谈到谈到我？
0: 这三分钟啊。谢雨萌的手术，那是给你青春往事画一个句号。院里给了刘飞，你心里过不去，但还能自我调整。可是后来知道是因为刘院长的原创，彻底调整不了，过不去了。可是呢，又觉得自己这样有点小肚鸡肠啊，所以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过不去很正常，有什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的？
2: 我就是感觉好像落空了一下，觉得自己挺没劲的。
0: 什么意思？
2: 我从18岁开始就跟自己说，只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好好治病救人，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现在看来，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0: 就因为刘飞抢了你的手术是吗？
2: 因为他不用抢，就会有人把我竭尽全力想要得到的东西送给他。昨天晚上我们两个还躺在沙发上一起吃烤肠呢，我以为我跟他一样没什么区别。现在看来，差太远了。
0: 差什么远呢？说白了就是人家有关系你没有呗。好办啊，从明儿开始你也天天巴结老于老关啊，该买咖啡买咖啡，该送早点送早点，该打小报告打小报告，把你所有精力你都用在搞关系上，完了。
2: 这我还真干不来，我还是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了吧。把活干好了
0: 什么都行。医生是什么呀？就是一技术工种啊！你活不好，关系再硬没用。
2: 嗯，
0: 你过来。看什么？相信你自己，绝对的相信，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干，玩命的干，迟早有一天你能成为急诊的第二个路易，看好你。这么香吗？
1: 第二个路易。哎，师傅，我做错什么了？要受到你这么恶毒的诅咒？
0: 哎，你这个小同志。哎，说。行，我知道了。
3: 这地球，地球离我还不转了吗？

0: 你也没下班吧？
1: 啊，我来送个病历。
0: 本来说一块儿吃饭的，结果临时加了个手术，也没顾得上跟你说。
1: 没事。
0: 我就说你不会怪我了，只要换别的女孩，早跟我翻了。你医生跟医生谈恋爱就是这样，就算在同一家医院里，也跟异地恋，还老碰不上，没辙。
1: 那病历。

0: 是鲜花椒。
1: 啊？
0: 这家水煮肉片的秘诀就是新鲜花椒，他家用的不是干花椒，所以才能有那味儿。
1: 是吗？
0: 你好好想想，咱们每次去吃的时候，即便喝了水，那嘴里还有那种清香的鱼味儿。但是如果用的是干花椒，喝了水以后嘴巴里就没味儿了。
1: 真是这么回事啊？不是，你是怎么吃出来的？
0: 我特意点了杯冰沙，我吃两口我就得吃点那个冰沙，要不然嘴里都辣麻了，一点味道都尝不出来。
1: 太有招了你！我就说你行吗？
0: 现在踏实了吧？知道了秘方，不用老想着了。
1: 哈哈，其实吧，我是想。
0: 想自己再去吃一次，确认一下。
1: 可是你也知道，就我这个味蕾啊，实在是不太敏感。
0: 那这不是还得靠我吗？
1: 对呀，你跟我一起去那是最好的呀。
0: 那你倒是请我呀。
1: 请？是我是想请，那我们这时间上，哎呀。
0: 我知道你呢，就是担心咱俩这个时间总是碰不上。我查了排台表了，后天下午5点到6点之间，你有1个小时空的，咱俩走一遭。
1: 完美啊！
0: 一顿饭不至于啊，你忙去吧，我走了。
1: 包姑娘，嫁给我
0: 啊！
1: 嫁给我吧！
0: 不带你这么开玩笑的。
1: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找不着像你这样善解人意、长在我心缝里的姑娘了。
0: 心缝是哪儿啊？什么部位啊？我怎么不知道？那我算什么？包块、梗阻？
1: 不开玩笑啊！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不怕丢人，我说点肉麻的。没错。你就是我这块心病，打咱俩第一次见面烤羊腿一直到现在，你在我心里越扎越深，越扎越深。我这块心病只有你这个心药能治，跑不了了。
0: 我呢不怀疑你此时此刻情感的真挚，但是也不排除去甲肾上腺素在短期内急速上升带来的异常反应。至于这个反应到底是鲜花椒带来的，还是要跟我共进晚餐带来的，我还不确定。先留观吧。
1: 留观好，必须留观。你放心，我到时候肯定给你一个特
2: 效。下手术了。
1: 缺姐，
0: 干嘛？
1: 我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刻苦呢？医术一直在进步。人也越看越顺眼。还跟我志趣相投，兴趣爱好还一样。最关键的，同行啊，互相了解，共度一生，

0: 绝配。
1: 谁要跟你共度一生？
2: 哎呦，臭小子，你想什么呢？啊，你能跟我缺姐比吗？
1: 缺姐？
0: 哦，
3: 小包啊。
2: 啊，
3: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都到共度一生的程度了？
0: 告诉你啊，今天我算是确定了，他心里也有我，这辈子就他了。
3: 呵，你这架势非他不娶呗。
0: 我就把话放这儿，娶不了她，我立马出家到庙里继续治病救人。
3: 祝你成功啊，师傅！哎，别说，没准到那时候，更多人管你叫师傅。
0: 嘿，哎，你是祝我成功娶她呀，还是祝我早日出家呀？啊？
1: 祝你成功啊！
0: 我告诉你，不许再对我的小包子心存妄想，听没有？
4: 养
0: 啊！
4: 我祝你成功，祝你成功！你这只小包打你，你这天生一对
0: 儿东西。
5: 主任，说个事儿啊，最近先不要安排刘飞的手术，科里临时抽调他参加一个课题组。
0: 什么课题组啊？
5: 优青培养计划。
0: 哦，就是那个优秀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计划是吧？
5: 没错。
0: 哎呦，那可是好事儿啊！那就是所有以后有价值的好手术都要向这些重点人才倾斜。
5: 重做一下排代表啊！
0: 别拉着我！
2: 我上厕所。
3: 你上什么厕所？你跟他有什么好理论呢？
4: 那掰扯什么？这好手术坏手术能救人就是好手术。

0: 想啊，有你这么优秀的师傅带着我，就算上台，只让我做穿刺，我也能把他练成穿刺大师啊！想不优秀都不行，条件不允许啊，是不是？就算咱们捡他们剩下的干，照样能碾压他们，把他们的脑袋摁在地上摩擦。摩擦就算了，我给他啥活？你把活干好了。就干嘛呀？还干嘛呀？干活去呗。
1: 哦，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我的小包子。
1: 这个患者三肢病变，有关闭塞，很多淤血，钙化得非常厉害，心功能呢耐受不了长时间操作，重心放在正向突破上。把 T 换成高压塞克呢，再试一遍。
0: 好了，
1: 左腿摇摆，

0: 导师被咬住了。
1: 你先停一下，调整呼吸，注意体会手感。关键是找对方向啊，拐过这个弯就能达到潜江之开口。
0: 主任，还是不行。
1: 这个手术对你的确有些难度，我现在你有些感觉了，下次会更好。

0: 孕妇主任做的，哎，你看这弯儿，太难了。我试了好几次都没过去。你都做这种手术了，我们现在肯定不行。
1: 怎么不行？
0: 这怎么也得练个一年半载啊！现在肯定不行。 为什么你们就一定觉得我不行呢？
2: 谁说你不行了？也不能一步到位啊！坐坐。嗯，黄老师，刘老师，我们刚才点外卖，多送了一盒水果，给您吧。
0: 谢谢。

0: 哎呀，这柳大公子，急诊男神就是不一样啊！护士之花美美亲自来给你送水果，你能不能热情点，别那么冷漠？
1: 什么花什么果呀？
2: 四种水果呀！你看这橘子都给你摘干净了，还有这樱桃，
0: 哎呀，把籽儿都给你抠出来了，这得费多大心思？
1: 你喜欢送你了？
0: 什么叫我喜欢？人专门送你的。
1: 不是说点外卖送的吗？
0: 哦，点外卖给你用这玻璃乐扣盒子呀、啊，上面给你写 for you。不是你对感情的事儿能不能走走心啊？
3: 你就跟我说看见你了，我还以为他瞎说呢。
1: 找我干什么呀？
4: 你给我做一个心脏手术好不好？
1: 说什么呢？
4: 妈妈给我。
3: 哎，
4: 我有自己的心脏喽。
1: 你看，这是左心室的上半部分，右心室的上半部分。哎呦！这一半，还有这一半，还有哪一半啊？
4: 这是什么？
1: 就差这个了。好了，完工了。
4: 哇，你们就是这么做手术的吗？
1: 我们要是这么做手术，就没人敢找我们了。
3: 休息一会儿吧，陪小孩可累了，快来喝点水。
1: 你不用给我播。
3: 没打算给你播，给。啊，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1: 没有。
3: 刚才在楼下，我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哈米喊了你800声，你都没听见。说吧，有什么事儿？
1: 王阳明跟你说了吧？我爸来我们医院当院长了。
3: 嗯。
1: 主任还让我进了培养青年人才的课题组，还带我上手术。
3: 就因为这个事儿，所以你不高兴了？
1: 是不是听着挺欠揍的？
3: 太欠揍了，真的。你这有点凡尔赛啊。
1: 主要是这手术我根本就做不了，所以我就去找我爸，想退出课题组。可他说这事儿是他来之前院领导决定的。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这么笨过，我怎么试都不行，还是在我爸面前。
3: 在自己亲爹面前有什么好害怕的？放手去做就好了。
1: 我爸一直觉得我是个没出息的儿子，我也觉得我自己挺没出息的，我看见他就紧张。他说我这辈子都成不了最好的医生。每次我想起他这些话，我真的挺自卑的。

0: 现在看来，他说的对。
1: 这次做不好，不代表下次做不好，下次还做不好，也并不代表永远都做不好。就像哈密，今天早上他还尿床呢，他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尿床啊，是吧？
2: 我没有，
1: 没有没有，妈妈只是打个比方，你怎么可能一辈子都尿床呢，是吧？你才到医院多长时间啊？不要自我否定，不要这么早就给自己下结论了。
0: 我跟王阳明是同时进的医院，但是在我爸眼里，他是比我更好的医生，而我永远是那个让他失望的儿子。
1: 天下的父母，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差的。谁都可以怀疑你，但你自己绝对不可以怀疑自己。与其在这儿自我否定，还不如好好的做几台手术。时间长了，我相信你爸爸一定会认可你的。
0: 或许吧。
1: 哎呀，我也不是学医的，你说我给你讲这么多干嘛呢？要不等王阳明回来了，你再跟他好好聊聊。
0: 我不会跟他聊的，这种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1: 也对，毕竟你们两个还多了一层同事的关系，还是竞争对手，对吧？
0: 嗯，我们是同事，是竞争对手，但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但这些话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1: 行，那你以后有什么你就跟姐姐说，我一定替你保密。
2: 舅舅，你这小火车跑得有点快呀。
1: 那个，你去听听那个老虎，他的小火车跑得快不快呀？快去。

0: 陆大夫，王大夫。
1: 患者75岁，胸闷气促，药前发生晕厥，家人发现你送我来。
2: 嚯，老爷子这身子板可以啊！不连着监测，我还不是病人呢。
3: 是啊，我爷爷身体平时好着呢，在公园里锻炼身体啊，这引体向上做的比我还多。
4: 小屁孩子不行。
3: 爷爷，你看，
2: 老爷子，我跟您说，这方面啊，别跟年轻人太拼啊。我问您，有没有这个冠心病的病史？
4: 没有。
1: 那胸痛、咳血、呼吸困难呢？
4: 都没有。就是上午觉得胸有点闷，这眼前一黑呀、啊，就晕过去了。
1: 症状都不太典型，没事，拿不出来。
2: 您前几天这个腿有没有一侧的肿胀？
4: 有，左腿前几天肿得挺厉害的，穿裤子都费劲，现在好多了。
2: 血栓脱落了。
1: 大四啊，老爷子，咱
2: 先躺下，
1: 您先躺下。哦，
4: 可以，
1: 慢点。哎呦，
2: 你先让老板试试，
1: 好好试。
3: 医生，我爷爷是不是很严重啊？
2: 这个肺栓塞呢，会引起器官的缺氧缺血，导致呼吸衰竭，甚至心脏停搏。
3: 不是，那不是人就没了吗？
4: 别慌，听大夫的。
2: 爷子，您这个情况呢还稍微有些紧急，我们会马上给您安排手术啊。
4: 没事儿，这治病啊就跟打仗一样，就没有消灭不了的敌人，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啊。
2: 听听这老爷子，以前都是我安慰患者，头一回还被患者安慰了。
1: 郭老师，郭老师联系好了，
2: 行，赶紧去安排一下。
1: 好，
4: 去给我把那段阅兵的视频拿来。
3: 爷爷，这都什么时候还看什么看啊？
4: 叫你去你就去嘛。
1: 老爷子喜欢看阅兵啊。
3: 哦，我爷爷是个老兵，他平时啊总缠着我给他下载阅兵式，
4: 看着那个心里都踏实。我得替那些战友们好好活着，看今天的好日子。
1: 放心吧，您时间还长着呢。哎，小李子过来帮个忙，找管事。哎，那个茶杯是老爷子的吗？
5: 哦，对对对。
6: 我还是觉得不公平，王阳明哪儿比刘飞差了？怎么他就不能进课题组了呢？
7: 刘老师技术很好呀。
6: 那技术好的多了，再说了，王阳明也不差呀。那年融川的时候我也在，那阵势多吓人呀，家属不敢签字，王明连考虑都不考虑就给融了，这才叫为了救人，连工作都不管了。
7: 唉，王老师确实也是很拼命的。
6: 要怪呀、啊，
7: 就怪他没有一个好爸爸。
1: 喂，好，我们马上。回头请你喝奶茶。

0: 师傅，二到三道台刚好离开这山了。
1: 何日新阁，不会看错吧？
2: 不会，千真万确。
1: 那如果不是新阁的话，你去山寺的时间也耽误了。
2: 得赶紧做一个关脉造影。
1: 现在加一个造影，家属都没签字呢。
2: 等家属签字就来不及了。师傅，你到底怎么决定？
1: 你呢？
2: 做。

0: 有关。
1: 嗯，中间的完全闭塞。马上开动。
0: 好，
2: 老爷子，别憋气啊，正常呼吸就好。
0: 我们接下来呀，会往您的右冠血管里面导入球囊，扩张闭塞段，然后再释放支架，打通血管。
3: 你不用告诉这些我听不懂的，在这儿，你就是首长，你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全听你的，我放心。
0: 得嘞，您放心吧，我们绝对不给您白当回首长。
3: 嗯。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

0: 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啊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 这个价格

0: 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了。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
1: 哦，
0: 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
1: 哎、
2: 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
2: 哎，
0: 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2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在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真润，
0: 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
1: 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
0: 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啊，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3: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5花8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

0: 酸饮料健康多了，
1: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0: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新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

0: 有请，欢迎。
1: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了，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2: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搂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您来一刀啊，您瞧好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儿，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道，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0: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儿，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60都敢要？
0: 嚯，
3: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0: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头，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0: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0: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0: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0: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0: 哎，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2袋？
0: 再放2袋，
3: 要不再塞2袋？
0: 对，哎呀，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0: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0: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0: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您看您再啊，
1: 哎呦，
0: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

0: 放下，是不是？
1: 能
0: 满当当的吗？
1: 肯定的。在这些两袋也就十二袋了。
0: 对，
1: 十二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1: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0: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0: 啊，
1: 多实惠呀、
0: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
1: 嗯？
0: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嗯，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演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0: 嘿嘿，跟您说，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
0: 嗯，
1: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0: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0: 嗯，
1: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0: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1: 嗯，
0: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拿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
0: 嗯，
2: 合着1袋是8块多。
0: 对，
1: 嗯，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0: 嗨，
2: 得了，
0: 嗯。
2: 就这么着了，
0: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
0: 嗯、
2: 咱们呢、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0: 嗯、
2: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1: 嗯
2: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0: 哎、好，
2: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0: 行，
2: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0: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食的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饭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

0: 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1: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1: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那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那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2: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2: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1: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2: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2: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1: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嗯、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

0: 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啊，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
0: 啊，
2: 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
2: 啊
1: 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1斤海参啊才 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

0: 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两斤送一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两斤送一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约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丁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
0: 啊，
2: 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呀！哎呀，这么多人！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啊？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1: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0: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1: 好嘞。
2: 眼睛好美呀！
0: 是啊，
2: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0: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2: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0: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3: 瓦山特色不？哎呀，哎
0: 呀，这大
2: 都好上瘾了呀！都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4: 上海的小金豆。
2: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4: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0: 啊，对，
4: 正在热恋之中。
0: 对，找餐厅的，
4: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身后就是啊，
0: 那咱进去吃点呗。
2: 你安排的？
0: 哎，是
2: 有特殊安排呗。
0: 进吧，
2: 那我去了。
0: 大哥，大哥，哎，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4: 进屋了，人点
0: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4: 点菜，
0: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来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4: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0: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啊，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4: 我说，哎呦，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1: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来，里边请。
0: 大哥就拜托了
4: 啊！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0: 对对对。
4: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0: 你往好处想啊！
4: 我尽量吧。
0: 谢谢大哥啊！
4: 尽量吧。我看看，
2: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0: 那个，哎。哎呀，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2: 嗯，随便点啊。嗯，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0: 要果盘，
1: 来
4: 果盘，
1: 延庆柿子，
0: 看看
1: 品尝吧，
0: 特产。
2: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0: 明白了，刺身
4: 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2: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
4: 去。小小哟。哎。好。
1: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
4: 切吧，咱得宠客。
1: 宠客、哎。
4: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1: 真能宠。切片。啥时候宠中我？
4: 切片片。
1: 啊、知道
0: 片。切片去。
2: 这、哎、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1: 来了，
0: 老板幽默哈、啊！
1: 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4: 多快！哎，
0: 刺身来了，哎，
2: 雕花呢？
0: 还要雕花？
4: 啊、要雕花
0: 啊？得雕花啊！
4: 雕了，哎，
2: 是这个雕花呀？
0: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1: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4: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2: 没有，
0: 现雕是
4: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啊、哦！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单手雕，
2: 行
4: ，OK 不
2: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4: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0: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4: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2: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4: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0: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2: 行吧，那就先吃呗。
4: 好吃。
2: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着凉的更不舒服。
0: 乃是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啊，
4: 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就假了嘛！
0: 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4: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0: 是不是？
4: 那肯定有啊！
1: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0: 给我们上点热菜吧，
4: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1: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啊还正好热乎着呢，
0: 对不对呀、
2: 啊？行啊，
4: 上啊！
1: 来来来来来，
2: 我觉得
0: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2: 哎，
4: 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2: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1: 来了，来来来来了，来
0: 了哎，好啊！
4: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啊，豆皮儿哦，这个豆腐脑哇、
2: 哎，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 啊, 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0: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快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啊？
4: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2: 感受过。
4: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2: 15到20吧。
0: 对，
4: 我们这有红包包。
2: 红宝宝。
4: 红包包。
2: 红包包。
4: 塞钱的那种。
0: 发红包啊？
4: 暖吗？
2: 暖。
4: 大兵啊，红包拿来。
1: 拿来吧，搁哪呢？
4: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1: 干。
2: 天哪，
1: 不是干啥，
4: 开心吗？
2: 好宠爱哦。
0: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4: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这脾气
0: 是不是？
4: 今儿你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
1: 哎，行行行，等会儿。
0: 谢谢大哥。
1: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还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4: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2: 大哥，嗯，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在就在这看着。
1: 啊，那咱俩撤，
0: 走走，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4: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0: 对，
4: 行吗？那你吃饭往我在这唱。
2: 对，
4: 我还不好意思呢。
1: 哎呀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呀。
4: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唱上了上了。
2: 哇，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情歌，
4: 流行的情歌。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2: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0: 我没安排啊。
2: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0: 我没有，
4: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不是。大哥，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4: 妹妹，
0: 你首歌给我唱，
4: 对我得兜，对我得兜。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0: 这没那么回事，
4: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0: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4: 不会啊，
0: 你再换一个。
4: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0: 你咋净听这歌的？
4: 不不不，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快乐一点，
0: 哎，快乐的，
4: 哎，带点羽毛的歌。
0: 对对对，
4: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2: 那儿歌也算呀、啊，那我也会。
4: 你会、啊？
2: 落雨了，当阳了，小风了，自开怀了，你的娃娃跳舞了。
4: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24678。
2: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4: 外婆是678，24678呀。
2: 摇啊摇，
4: 678，24678呀。哎呀哎呀，你行，
1: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2: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3把都是平的。
4: 行吧，
2: 太有意思。
4: 行吧行吧，可以吧？
0: 可以啊。
2: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0: 不是啊，我这不都配合你？
2: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0: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2: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呀、啊？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呀、啊！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4: 那回来坐着看，
0: 看看什么？就想看野生动物。
4: 我们宠客有、哎、
2: 有，
4: 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4: 龙。
2: 龙。还有龙呢。
1: 好了吗？
4: 龙真的来了。龙。
1: 三小。到。
4: 也算龙。别笑话我们啊！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2: 不要玩，这什么呀？啊，
4: 这是龙，它是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2: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4: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2: 撵你，
4: 撵来撵我啊，撵我，
2: 注意逆位，
4: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来呀，
2: 这啥呀，哥？
4: 这啥呀？啊，二龙戏珠，

0: 哥你拿着、啊、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哎、
1: 热了
2: 是，
0: 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我觉得得有
2: 怎么了，
0: 哎好热啊。
3: 哇，爱表演是吗，妹妹？
0: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2: 你这是 cosplay
0: 嫦娥。哦，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得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3: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呢？
0: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哎呀，
3: 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1: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3: 什么时候合适？
0: 什么时候合适？
3: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2: 你啥也不是，
3: 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1: 你啥也没
3: 借我一个吧？
1: 我有，
3: 有戒指吗？
1: 去后面，去后面，去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拿
3: 那个戒指。哦，
1: 圆形那个
3: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1: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3: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1: 现做呢？
4: 来了
1: 啊，来了！哎呀妈
4: 呀，戒指上来了。哎，
1: 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3: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应了。好，
1: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真的。
2: 我看到点儿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
3: 哎、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1: 行，
3: 到广场
1: 跳舞行、啊。
3: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1: 都来，
0: 一起跳吧。
2: 来，一个
3: 站起来，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2: 有口号、啊，
3: 走，
2: 哎，来，左脚，
3: 左脚，
2: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1: 别踩我，
2: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2: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赶紧多喝水啊！
10: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
19: 春风习习的地方。
20: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21: 北京人一叫，
3: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哦，名字叫 Peter，
21: 你听这音的
3: ，Peter
21: 特别高。那个学生叫天津人呢，
3: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啊，他说出了这样，
21: 天津人。
3: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 Peter， 我在底下，哦，经常的来去深入生活当中，嗯，碰到一些健康的老人，
21: 是吗？
3: 前不久，嗯，我到苗寨，
21: 哦，苗寨，
3: 贵州，
21: 哦，那贵州了
3: 啊，嗯，到了黔东南，嗯，到那儿，哎呀，盛大的节日，呵，所有的这些我们苗寨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们，嗯，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
21: 那好看。
3: 我就看见有一个老大妈，哦，哎呦，穿的花里胡哨的，哎呦，坐这儿啊，拿着一个竹筒子，哎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
21: 这是什么呀？这是？
3: 这是水烟袋。
21: 哦，这苗族少数民族那水烟袋，
3: 呱啦呱啦呱啦，水烟袋。
21: 哎呦，还抽着。
3: 旁边，嗯，有当地的一个主持人，嗯，在采访。
21: 哦，采访。
3: 你听到这采访都让你惊奇，
21: 是吗？
3: 老奶奶，老奶奶，
21: 哦哦，采访呢，嗯，
3: 您多大岁数了？
21: 对啊，老奶奶今年高寿啊？
3: 说出来吓我一跳。嗯，老奶奶底气十足，嗯，107。
21: 哎呦，老奶奶107，
3: 107岁，
21: 这长寿啊！
3: 这主持人，哎呀，嗯，那您就是老寿星，
21: 绝对老寿星，
3: 老寿星，嗯，
21: 长寿老人，
3: 您能给我们说一下您的长寿秘诀吗？
21: 对，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没有秘诀。
21: 哦，没有，
3: 不是、啊，不是，没有秘诀。我想问问您，啊，您每天锻炼不锻炼？
21: 对，您锻炼吗？
3: 不锻炼。
21: 哦，不锻炼。
3: 啊，那您，嗯，吃饭上您注意不注意啊？啊，
21: 对啊，
3: 不注意。
21: 哦，吃饭也不注意。
3: 那您喝酒吗？喝。
21: 还喝酒？
3: 您抽烟吗？抽。
21: 那抽水烟呢？
3: 那没人告诉您这样对您身体不好，影响你的健康吗？
21: 对呀，啊，没人告诉您吗？
3: 有，告诉我了。
21: 那你怎么不听啊？
3: 他们都死了。
21: 是能有几个活到107呀，啊？
3: 是，
21: 那真是不容易。
3: 所以我们在深入生活当中啊，嗯，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的生活的素材，
21: 哎，挺可乐的，
3: 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21: 哎，这搁到我们节目当中，
3: 啊啊，咱们这个这样的岁数，嗯，要好好的向时代学习。
21: 都应该向今天的社会学习，
3: 向生活学习。
21: 哎，没错。
3: 你就拿我来讲啊，我就觉得我现在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21: 啊。是谁都是要学的东西很多 啊
3: 就是首先说，我说啊，我得学学英文。现在咱们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30年前的时候，那突然要出现了三个字母，
21: 哪三个呀？
3: WTO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21: 这你应该知道啊！啊，世界贸易组织的缩写 WTO。
3: 你现在是知道了啊！这用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领域是越来越宽广，
21: 是吗？
3: 啊，你看，咱们领导同志一讲，同志们，我们这里的 GDP， 你看又出了一个 GDP， 也是仨字母，
21: 这您也应该懂啊。
3: 我们今这个月的 CPI， 那个 CPI 啊，
21: 那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3: 都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来了。
21: 哎，还都是三个英文字母啊！
3: 你到单位去找人家，
21: 找谁？
3: 说你找谁啊？
21: 找谁啊？
3: 我找你们的 CEO，
21: 首席执行官
3: 是吧？嗯，推门进去问，您是 CEO？
21: 您？
3: 您不是？您这写着您是，这是什么 ？CTO？ 哦 ，CTO。
21: 这 CTO 是
3: 管技术的，中间这字母不一样哦。CTO，
21: 那要找管财务的呢？
3: 叫 CFO。
21: 江坤啊，那要找你是什么 O？
3: 我啊 ，UFO。
21: 哦，你是那不明飞行物。
3: 对，
21: 那你比我还是差一些。
3: 那您是
21: XO 啊？我才俩字母。
3: 你现在啊，现在你说问问年轻人，哎，这个体育比赛你爱看什么呀？
21: 爱看什么呀？
3: 我爱看 CBA。
21: 哦，那是我们中国男篮的职业联赛。
3: 到医院里边，来，您给我抽血哦，查查我的 DNA，
21: 遗传基因啊，
3: 给我儿子也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我的。
21: 这必须要弄清楚啊！
3: 你看，这都是字母，
21: 全是仨字母。
3: 咱们北京啊。北京，我住那地方，老名叫大北窑，
21: 哦，就在东三环那儿。
3: 对
21: 啊，大北窑
3: 现在叫 CBD，
21: 中央商务区。
3: 哎，我过去这个没有学过，
21: 没学过。
3: 我觉得现在说实在的，许许多东西需要了解，
21: 应该学习，
3: 是吧？应该学习。后来我也自己也学，我说找地儿学学英文。
21: 您都那么大岁数还学英文、啊、
3: 哎，我学英文我一想啊，咱们学要真正学就踏踏实实的学，咱们就是从字母开始学起。
21: 哦，从基础学起，
3: 就跟小学生一样嘛。
21: 这不错啊，
3: 是不是啊？嗯，我找的那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培训班。
21: 哦，英文
3: 培训班，我进去。哦，我跟孩子们在一起学，
21: 跟小孩
3: 从字母开始学。
21: 哎呦，打基础。
3: 哎，而且呢不怕难看啊。呵，在那儿指着鼻子闹死闹死闹死，哎，一耳就这么学。
21: 这个学习态度对
3: 啊、哎、一点点的循序渐进。
21: 好好好，
3: 一年啊、初级班我就毕业了。
21: 一年英文的初级，
3: 达到了初级水平。初级
21: 班、哎、这可真不错呀、啊、
3: 两年
21: 怎么样？
3: 中级班毕业。
21: 两年，你这英文中级班毕业，
3: 现在就是中级水平啊！
21: 哎呀，这可真有成绩啊！
3: 因为我是循序渐进，从头学起嘛。
21: 那这学的有成效啊！
3: 啊，咱们每个学习它有方法。哦，你到现在啊，英语22个字母，咱们一般的
21: 你呀 你那初级班都不应该毕业，
3: 毕了，
21: 是毕了，拉出去给你毕了。
3: 你干嘛？
21: 你要好好回那师范啊，你进修进修啊。
3: 怎么
21: 你这说错了？江坤，
3: 怎么
21: 你刚才拿起来就说你没听这底下笑话你？
3: 不，我是学习不怕笑话、
21: 啊、是你学习态度没人笑话你、嗯、你刚才说错了大伙笑话你。
3: 我哪说错了？
21: 你还哪说错？你错得太严重了啊！那么大演员好拿起来就说不怕难看啊啊！我这一年初级水平，两年这中级班毕业，英文随便问22个字母，英文是22个字母啊？
3: 哎，20几个来着？
21: 27个呀！我这你没听了吗？26个英文字母，
3: 我知道26个。那你说我学了两年了，我不知道英语是26个字母啊？
21: 你知道刚才你怎么说22个？
3: 你知道我怎么学的？
21: 你怎么学的？
3: 我不说了，我到人家培训班，那个专业的培训班
21: 啊，是是是，
3: 人家那非常讲究。人家看，哎呀，姜昆来了，名演员，我们给优惠，按8折学的。
21: 哎呦，你要赶上双十一打折还狠，我告诉你，你学习不能打折扣啊。哎，
3: 我们在这个学习班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乐趣。
21: 哦，也有可乐的事情。
3: 对，我们的这个学习班啊，这些学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21: 哦，这学员是哪儿的人都有啊。
3: 哎，他们现在在这儿学一起说出的英语，我仔细一听不是一个味儿。
21: 您这不像话了啊！这英文那是标准的读音，怎么说出来不一个味儿啊？
3: 不，他们这个英语的发音啊，带着自己方言、土语、地域的特点。
21: 说英文带自己家乡话的特点。
3: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21: 那你得给我介绍介绍。
3: 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这个老师是个外国人。
21: 哦，外国人，
3: 名字叫 Peter。
21: 哦 ，Peter
3: 啊 ，Peter，
21: 这个英文名字长，
3: 就叫这个名字。你看各地来自各地的这学员，叫出这名不是一个味儿。
21: 哎，这我们听听怎么不一个味儿啊？
3: 我来给你学一学。
21: 你给介绍介绍。
3: 北京人，
21: 北京
3: 叫这个 Peter， 他这个皮字这发音的声音特别高，往上。

0: 郑总啊，你一听就是北京人，
1: 北京人一叫，
0: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哦，名字叫 Peter， 你听这音的 Peter， 他特别高，
1: 这咱北京话的特点出来了，哎，语音往上走，
0: 对，
1: 哎，那我再问问，那个学生叫天津人呢？
0: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啊，他说出的这样，
1: 天津人，
0: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 Peter，
1: 哎。天津话的特点出来了，啊，语音往下走，
0: 往下走。
1: 那我再问问啊，那要上海人呢？
0: 上海人那舌头是平的啊，打不过卷来。
1: 他一介绍，
0: 这是我们的老师，嗯，名字叫皮塔。
1: 上海话这语音很平哦，皮塔，
0: 皮塔。
1: 哎，那再问问那个四川人呢？
0: 四川他没有这个特的发音哦。这是我们的老师，名字叫皮的。
1: 听啊，哦，皮的，哎，那再问问那个东北人呢？
0: 这东北他这个重音不在前面，哦，在后边。
1: 后边
0: 知道谁不？
1: 谁啊？
0: 我们老师皮特。哦，
1: 这重音得放后边的，哎，皮特。哎，那再问问啊，那要是山东人呢？哎，
0: 就山东人叫的好听，
1: 山东人
0: 带着乡土气息，哦，特别的浓厚。
1: 他要一架，
0: 这是俺的老师，名字叫皮特。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老时间，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3: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4: 你有病？
15: 我有什么病啊？
14: 小三灾儿，
15: 哎，头疼脑热了，
7: 温病，
14: 哎，
7: 热病，
14: 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疼，打背鼠疮，脖子连冲，
1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6: 赵先生给我捧哏，我心里特别的忐忑不安。
15: 不，太客气了，
16: 特别的激动。
15: 嗯，
16: 相声名家，
15: 什么名家呀？
16: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15: 是那
16: 喜欢看您。
15: 嗯，
16: 为什么喜欢听相声
15: 啊？
16: 相声喜闻乐见，
15: 哎。
16: 哎，而且我们说相声的呢，
15: 嗯，
16: 用的就是普通话。
15: 对，
16: 我就喜欢研究咱们中国的语言。
15: 哦，
16: 各地的方言我都有研究。
15: 是啊，
16: 包括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15: 哦，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你也会说
16: 一点点？
15: 是吗？
16: 哎
15: 哎，那像这个蒙古的话你会说吗？
16: 也是一点点。蒙古话，
15: 哎，你太客气，
16: 会的不是很多。
15: 那我可得问问你，
16: 嗯，
15: 这个。哎，蒙古话管这个问好怎么说呀？
16: 问好啊，
15: 啊，
16: 门得了门得，
15: 门得了门得，
16: 哎，门得了门得，问好。
15: 要是问大家好呢？
16: 问大家好
15: 啊，
16: 起了门得，起了门得，
15: 这是问大家好。
16: 对，
15: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16: 问全国人民都好
15: 啊，
16: 那是全国人民通通的闷的了闷的
15: 啊，通通的闷的闷的。
16: 您这问题太多了，
15: 哎，那问点别的，
16: 问别的。
15: 蒙古话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16: 巴拉一地，
15: 哎，巴拉一地呀，啊，
16: 不是，巴达一地，
15: 哦，巴达一地，
16: 巴达是吃，一地是饭，
15: 哦，
16: 巴达一地。
15: 那要是吃肉呢？
16: 马哈一西，
15: 马哈一西，这吃肉，
16: 吃肉。
15: 那么要是吃牛肉呢？
16: 大鸡就马哈一西
15: 啊，大鸡就马哈一地。那要是吃羊肉呢？
16: 小鸡就马哈一西。
15: 这蒙古话它讲理。那么要是吃鸡呢？
16: 尖嘴子马哈一西。
15: 尖嘴子马哈一地。那么要是吃鸭子呢？
16: 扁嘴子马哈一地。
15: 你这是蒙古话吗？
16: 要说我说的好的，
15: 那是哪儿的话？
16: 河北省深武饶安一带的方言。
15: 哦，深武饶安的话你也会说？
16: 哎，能说。
15: 那我问问你，到了深武饶安这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16: 走啊，
15: 啊，
16: 右爹侄，
15: 哦，右爹侄，
16: 右爹侄，
15: 这就是走。
16: 走，
15: 要是快走呢？
16: 右爹坏了。
15: 哎，要是站着，
16: 立着，
15: 立着，
16: 站立，
15: 立着，这有道理。那么要是坐着呢？
16: 稳着，
15: 哦，稳着。要是蹲着，
16: 那叫孤独着，
15: 孤独着。这么躺着呢？
16: 倒着，
15: 倒着，
16: 倒着。
15: 要是趴着，
16: 他不趴着，
15: 不，怎么不趴着呀？
16: 没事，你趴着干嘛？你又不肚子疼。
15: 对，哎。这个深武饶安的话我也会说几句。
16: 是啊，
15: 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他们这儿的方言怎么样？
16: 咱合作一下
15: 啊。对，
16: 那行，那我得介绍一下故事情节。
15: 哦，这还有故事性。
16: 想当初啊，咱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人。
15: 哦，同乡。
16: 你呢？
15: 嗯，
16: 进城做买卖
15: 啊，
16: 卖点什么豆瓣啊豆芽什么的。
15: 嗯，
16: 后来发了财了，开了个大买卖。
15: 我开什么大买卖？
16: 开了个大粪场子。
15: 大啊，
16: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15: 嚯，
16: 我在家里边种地。
15: 哦，
16: 不料想闹了灾了。
15: 闹什么灾了？
16: 蝗虫。
15: 哦，闹蚂蚱了，
16: 把我就给咬上来了。
15: 嗯嗯，
16: 我到城里边到处的找老乡。
15: 是是，
16: 找来找去，咱们两个人在街上见了面。

0: 了
1: 哦，
0: 要聊一聊天，
1: 嗯嗯，
0: 叙一叙家常，
1: 是说会儿话，
0: 对，
1: 好，
0: 现在咱就开始，
1: 行，
0: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
0: 行吧，
1: 咱们演一演，
0: 演一演，
1: 表演表演，
0: 我，
1: 你要咬我是怎么着？啊，
0: 我咬你干嘛呀？
1: 那你干嘛冲我这下？
0: 我呀，
1: 嗯，
0: 三天没吃饭了，
1: 哦，
0: 一点底气都没有，
1: 饿的，
0: 哎。
1: 那我应该怎么着？
0: 你得，哇！
1: 哎，我怎么这么大的声啊？
0: 因为你是开大粪场子的，
1: 啊，
0: 肥料足。
1: 哎，我呀，
0: 来，
1: 哇，哇！
0: 你不是拿蝈蝈，
1: 你不是油火炉啊？
0: 谁是油葫芦啊？
1: 那谁是蝈蝈啊？
0: 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1: 这个哥哥就是
0: 蝈蝈
1: 哦，这哥哥嘛就是蝈蝈。
0: 哎，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你得说，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1: 哎，你等会儿，这第二的是什么呀？
0: 兄弟。
1: 哦，第二的是兄弟。
0: 嗯，
1: 那第三的呢？
0: 还没来呢，
1: 咱甭等他了。我，
0: 你不是拿蝈蝈、
1: 哎？我老听我是蝈蝈，可不是我吗？你不是地儿的，
0: 可不是吗？
1: 哎，地儿的
0: 蝈，
1: 你是多大来的？
0: 我野了后行来了，
1: 野了后行，你怎么来的？
0: 我跟那个夜车来的
1: 啊！你没遇见海怪呀、啊？
0: 你没看见大老妖啊？
1: 像话吗？你不说你跟夜，你不说你跟夜车来的吗？
0: 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1: 哦，夜车呀？
0: 哎
1: 哎，你也去到哪里了？
0: 我去到后老庆豆腐坊了。
1: 都见着了没有？
0: 都见着了。后老庆、李老得、张老板，我们拉了一徐的滚儿啊！
1: 哎，提我来的没有？
0: 提你来了。
1: 提我妈呀？
0: 说你在城里边开了个大买卖，开了个大粪场子，关了十几个厕所呀？
1: 对了，
0: 就这十几个厕所，你们一家子都吃不了啊！
1: 哇，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0: 就掏那个粪卖那个钱就吃不了啊！
1: 他，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哎，弟儿的，
0: 哇，
1: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了？
0: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好容易有收成，又闹了马扎了，
1: 闹马扎了。
0: 那个马扎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了天，盖黑了地，到了庄稼地，咔。全吃了，
1: 全鸡吃了，
0: 可不是吗？
1: 哎，我那个地怎么着？
0: 哪有你的地？
1: 老爷庙下坡48亩地不是我的吗？
0: 那么侯老庆的，
1: 侯老庆倒进我了，
0: 倒进你了，
1: 可不是吗？
0: 看见你这个地，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马扎真是神宠啊，到了别人的庄稼地，全鸡吃了。你看这你的地，呼啦哒呼啦哒，就全鸡飞走了。你那个地别说马扎，连个马的籽儿都没有啊！
1: 我那个地收成了，
0: 也没收成
1: 啊！不是没马扎吗？
0: 马扎是没有啊，水全没了人了
1: 啊，都淹了。
0: 废话，你怎么这么好心眼？
1: 那倒是，
0: 也别说，水下去你收成两口的
1: 粮食，
0: 蛤蟆，
1: 蛤蟆呀，
0: 呱呱，
1: 这行了，行了，行了。咱不学这个，
0: 不学这个了。
1: 咱们学一回啊，山东人
0: 哦，学山东人。
1: 哎，你还张嘴就来？
0: 那当然了。行，咱学一回这个山东人说话。
1: 行行行，
0: 要学这个山东人说话呀，
1: 啊，
0: 我得是你三大爷。
1: 对，这不是你，先等
0: 我。我呀，受着累。
1: 这是什么什么？这还没学呢，你先占我便宜。
0: 谁占便宜了？
1: 那你说是我三大爷？
0: 嗨，您误会了，不是占便宜。咱们这里边有个故事情节。
1: 哦，那你再给介绍介绍。
0: 想当初您父亲在北京城开买卖，
1: 哦，
0: 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
1: 哦，
0: 叫不叫呢没关系，不叫呢我可还爱挑个眼。
1: 是啊，
0: 后来呢你父亲去世了，
1: 哦，
0: 把买卖交给你，我到别处去开买卖，
1: 嗯，
0: 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把家给败光了，
1: 嘿，
0: 北京话说混要了饭了，
1: 嗯嗯，
0: 山东话是抱了墩了。
1: 是啊，
0: 哎，到处的要饭，要来要去要到我这儿了，
1: 嗯，
0: 我冲在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
1: 嗯，
0: 但是得说你几句，
1: 啊，
0: 你年轻人不服说，嗯，咱们两个人说话就跟打起来了一样。
1: 对，这个山东人呢，啊，说话气粗嘛。
0: 啊，不，
1: 嗯，
0: 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1: 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0: 你有病。
1: 我有什么病啊？
0: 小三脏，
1: 哎，头疼脑热的。

0: 行了，别比划，别比划，
1: 这一大窟窿
0: 啊！
1: 哎，把这脖子也给您围上点。
0: 这围脖子又是什么病啊？
1: 这是砍头疮，
0: 砍头疮。
1: 您这个砍头疮
0: 啊，
1: 已经烂对了环了，
0: 是吗？
1: 脑袋这儿就连着不点筋儿。
0: 哎呦，
1: 走道不敢打气氛，
0: 为什么呢？
1: 走着道，啊切，吧唧，脑袋掉地上了。
0: 嘿，
1: 这还
0: 跟我有什么仇？行了，还踢呢，当球踢是不是？
1: 把这大褂给您往上面一面，
0: 撩起大褂。
1: 哎，这是您要饭配那麻袋片。
0: 呵。
1: 走道的时候，这个腿呀、劈着一点
0: 啊，这个是
1: 连窗腿，
0: 连窗腿。
1: 哎，对，我呢得拿着这个，
0: 拿扇子干嘛？
1: 山东人好抽旱烟，打烟袋。
0: 哦，你那是旱烟袋。
1: 哎，对，您也得拿着这个。
0: 哦，
1: 搁这夹着，
0: 夹那干嘛呀？这
1: 是要饭那砂锅。
0: 嘿，我倒全拿着呢。
1: 哎，家务事齐呀、啊。
0: 哦，夹在这儿。
1: 哎，这样
0: 啊。露出来了，
1: 有馅，
0: 是吧？
1: 您俩先走两步，把这个病态表现出来
0: 啊！你看怎么样？
1: 让大伙看看像不像？
0: 哎，行，来。
1: 别说，真有遗传性。
0: 哎，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
1: 行了，捯饬完了，咱现在就开始
0: 啊！
1: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可以。
1: 嘿，
0: 哎呦呵，干嘛呢？这是干什么？
1: 怎么了？这是
0: 啊！你见着我，你干嘛？嘿，这是干什么的？
1: 嗨，我看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0: 哦，你看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1: 对了，
0: 哎，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啊，恨得很，看着别扭、啊。
0: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
0: 挖哦，你说灰，我说挖，
1: 哎，
0: 咱们俩一块儿挖灰，
1: 那谁抬土啊？
0: 再来，嘿，挖，
1: 好家伙，
0: 挖，
1: 好家伙，
0: 挖，
1: 好家伙，
0: 挖，
1: 别挖了，
0: 怎么了？
1: 再挖墙塌了。
0: 这你不让我挖的吗？
1: 我说会，你说挖，我说好家伙，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得说现在的好家伙。
0: 哦，我得说，哎，现在的好家伙。
1: 哎，
0: 到我这废家伙。
1: 再来。
0: 哎，
1: 嘿，
0: 哇，
1: 这不是小鸡子儿，
0: 你不是大鸭蛋呢？
1: 谁是大鸭蛋？
0: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啊！
1: 我说你不是小侄儿啊！
0: 你先等会儿吧啊！你不是小鸡子儿，你不是小鸡人儿，他这舌头多别扭。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看见我不好意思了？
0: 可
1: 不是我吗？你人家不是三大爷？
0: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1: 好的在我这儿，受累可都是我的。
0: 哦，受累都是你的，这病可都是我的呀。
1: 嘿，
0: 哇，
1: 好家伙。
0: 哎，现在的好家伙。
1: 你把是小鸡子儿。
0: 哎，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你们一家我是三大爷。
1: 哎，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0: 自己爷们儿咋会不认识？
1: 哎，认识三大爷就好。
0: 我说你有胡子吗？你捋啊？
1: 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
0: 没听说。
1: 我说小二，你怎么混成这个形儿？
0: 哎，我包了凳了，
1: 咬了饭了，
0: 可不是
1: 吗？那个狼家
0: 老人家故去了，
1: 故去那个灵丘，
0: 灵丘一回老家安了葬了，
1: 吉尼娘病了骨了，
0: 可不是吗？
1: 还就是你的消息。
0: 哎，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1: 狼家故去那个
0: 埋没都逮出去了，
1: 逮出去了。那个钱呢？
0: 那钱都还了亏空了。
1: 什么亏空？
0: 什么亏空？老人家在世的欠了80多万。
1: 你胡说八道！
0: 嗯，
1: 老人家在世的时候，那买卖根本就不亏钱。
0: 咋不亏钱？
1: 我听那个洪家子炫，
0: 他炫钱吗？
1: 说你不孝好，
0: 咋不孝好？
1: 说你逮哈票都，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0: 还家走到了也得穿不动，给不又回来了？
1: 你又回来了？你根本就不走啊！
0: 哎呀，我这砍头桩是不是好了？是吧？

0: 我的腰部老掉，他不懂可没有回来了，
1: 你还能真能转得回来吗？
0: 这词儿我忘不了，好几十年了，我辞了。
1: 要不你把这摘了
0: 吗？这样行
1: 啊？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0: 啊，还家走了，到了燕台，船不通，给没有回来。
1: 你又回来，你根本就不
0: 咋回没走呢？
1: 啊，王经理介绍登了我那工作，你去了吗？
0: 啊，去了，1月18块钱，不是不够调呗？
1: 怎么也够调？你不够调？
0: 这小孩子干了也多行吗？
1: 该不该的没关系，王经理那金壳手表呢？
0: 咱没见到。
1: 你没见到，你当大票压小票，你逮着薄面了。
0: 那是血口喷人，
1: 你打了吗啡给
0: 他？谁打吗？
1: 你找我干什么？
0: 我跟你要一钱，好还价。
1: 甭说没有，有钱我也不急你。
0: 要急我钱，你学我；你不急钱，你甭管。
1: 我说的着你，我才说你。
0: 不急着，
1: 不急你把表交出来。
0: 有交钱就该急我钱。
1: 你山东丢脸，
0: 你才
1: 你山东丢人，
0: 你丢人，
1: 给你爸爸丢脸，
0: 你才丢。
1: 趁早崩狗，
0: 你
1: 让我说你什么
0: 样？嘿，
1: 你早晚得喂狗啊！
0: 哎，你才喂狗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啊，先生，
1: 啊，公子，
2: 啊，驸马，
1: 娘，
0: 哎，停了没？
1: 哦，
0: 哎，
1: 相声老演员刘洪怡，
0: 是我，
1: 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1: 听说您唱声不错呀？
0: 嗨，不能说不错，
1: 嗯，
0: 喜欢，
1: 爱好，
0: 爱好，爱好，
1: 喜欢唱京剧。
0: 对呀、
1: 啊，嗓子好，身上怎么样？
0: 还可以，还
1: 身上也不错，
0: 凑合吧。
1: 行
0: 啊，
1: 看机会吧。
0: 啊，
1: 有机会的话，
0: 怎么样？
1: 咱们爷儿俩，我跟你掺和掺和。
0: 什么叫掺和掺和？
1: 用词不当
0: 啊。
1: 我跟您。惹惹，
0: 惹惹
1: 这话也不好听了。
0: 是啊，
1: 我这意思打算跟您呢，顾求顾求。
0: 什么叫顾求？
1: 就是我的意思是跟您呢，
0: 不是不是，
1: 腻歪腻歪，
0: 腻歪也不像话。
1: 就是我跟您，
0: 换换干嘛？
1: 这。您不明白吗？
0: 我明白了
1: 啊，明白了。
0: 您这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您想跟我咱们一块探讨探讨，
1: 可以这么说
0: 啊，是不是？
1: 探讨一下
0: 啊，好好好，
1: 我也是唱京剧的，我是专业。
0: 这，您是专业，
1: 戏校毕业的高材生啊。
0: 是啊，
1: 啊，
0: 嘿，
1: 不要磕头。
0: 谁呀？
1: 啊，
0: 什么我就磕头啊？
1: 我以为您要跪下呢。
0: 我干嘛呀？不值当。
1: 我是专业。
0: 好好好，
1: 您是业余。
0: 对对对，
1: 咱们二位切磋一下。
0: 找个机会吧，
1: 找个机会，
0: 是不是？
1: 现在是来不及了
0: 啊。怎么？
1: 明天吧，明天您到我家去。
0: 怎么样？
1: 尽量少买东西。
0: 我
1: 也吃不了多少。
0: 哦，
1: 尽量少买啊。咱们一块儿坐下聊会儿。
0: 凭什么呀？
1: 切
0: 什么呀？我就给您买东西，我还上你们家去？
1: 不是切磋吗？
0: 切磋，切磋，咱们有机会。
1: 什么机会？
0: 今儿这机会就不错。
1: 今儿这个机会，
0: 哎，是不是？
1: 啊，
0: 电视台这儿来这么多亲爱的朋友
1: 啊
0: 啊。
1: 冲各位了，
0: 怎么样？
1: 咱们在这儿切磋一回。
0: 来来，
1: 您的意思唱一出戏，
0: 咱们唱一出啊。
1: 行，
0: 好不好？
1: 唱出戏
0: 啊！
1: 您挑，您挑，
0: 干嘛我挑啊？
1: 您挑一出戏，
0: 干嘛我挑？您挑啊？
1: 嗯，
0: 您挑，您挑。
1: 我专业
0: 啊，
1: 我专业，光这京剧我会八万多出呢。
0: 好家伙，
1: 怕我挑一冷戏您不会，您搁这儿了，回头您找一痰桶自杀了。
0: 我至于吗？
1: 啊，
0: 不至于。
1: 不至于，
0: 不至，我明白，您这是照顾我，
1: 对，
0: 是不是？
1: 姐，您会的挑，
0: 让我挑一出戏，
1: 我会的太多了。
0: 那行了，
1: 嗯，
0: 咱们唱出《黄鹤楼》，
1: 好，
0: 这好不好？
1: 会挑戏，
0: 怎么样？
1: 你看，老先生
0: 啊，
1: 挑这出戏，内行啊，内行啊，
0: 谈不上
1: 啊。什么戏？
0: 忘了
1: 黄什么？
0: 黄鹤楼，
1: 黄鹤楼。
0: 哎，
1: 好，
0: 好吧，
1: 咱就唱这出，
0: 就这出。
1: 无奈有一节，
0: 怎么了？
1: 这戏太大，
0: 太大，没关系、啊，
1: 全唱。
0: 不，那全唱哪忙得过来呀、啊？咱们呀，就唱中间最精彩的一段，
1: 最精彩的一点。
0: 哎，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咱们唱这个。
0: 嗯，
1: 这里边也有人物吧？
0: 这不是废话吗？
1: 啊，
0: 这没人物这戏怎么唱啊？
1: 那我得挑挑。
0: 有
1: 这么着
0: 啊？
1: 我来黄鹤，您来楼。
0: 这出戏的名字叫《黄鹤楼》，
1: 是
0: 人物可不是这个。
1: 什么人物？
0: 哎，咱们这里边主要人物有两个。
1: 嗯
0: 啊，我呢前面来一个这个刘备。
1: 嘿
0: 啊，
1: 老爷子多机灵！
0: 我刘备
1: 啊，
0: 怎么了？
1: 刘备
0: 啊，
1: 行，你留着吧。
0: 哎，
1: 我留住了。我留住
0: 了，那么那毯子呢？
1: 归你，胶皮鞋，胶皮鞋我留着
0: 啊啊！
1: 您说那柳头包啊
0: 啊
1: 啊，一人一个，
0: 和你瞧，分得挺匀
1: 啊。
0: 这俩孩子怎么办呢？
1: 孩子男孩归我，女孩归您。
0: 咱俩这离婚呢是怎么着？
1: 怎么这么离婚了？
0: 不是你这黄鹤楼。知道吗？
1: 啊，
0: 哎，黄鹤楼，咱俩分这角色呀。
1: 啊，
0: 我演刘备，
1: 刘备，
0: 刘玄德，
1: 小刘啊，
0: 小刘了吧又？您呐，
1: 啊，
0: 那您来诸葛亮，
1: 行，
0: 怎么样？
1: 诸葛亮
0: 啊，
1: 姓朱名葛字子亮。
0: 没呀，您这是您知道不知道？
1: 不对吗？
0: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1: 对，
0: 哎，
1: 孔明嘛。
0: 对，这算对了。
1: 行，我来这个，
0: 好吧？
1: 行，没问题。
0: 嗯，
1: 齐了吧？
0: 这
1: 分完了
0: 啊？不是，
1: 两个人物，
0: 俩人物，后边还有一个呢。
1: 还有，
0: 我再改一张飞。
1: 您不是演刘备吗？
0: 那不前面刘备
1: 啊，
0: 闯帐的时候我张飞。
1: 嚯，
0: 你像分包感觉，
1: 一个人来俩，
0: 怎么样？
1: 一个人来，您一人来俩，您身体行吗？
0: 不是，

0: 体有什么关系？
1: 你管我身体好坏干嘛呀？
2: 我怕您盯不住啊。
3: 这你是
2: 咱们唱戏，咱们得穿点衣裳唱吧。
0: 废话，光着人给你打出去了，有光着唱的吗？
2: 别光着啊，你这不懂，
0: 这怎么
2: 外行不懂？穿着那叫什么？那叫寿衣。
0: 那就把您烧了。
2: 不是不是，
0: 寿衣像
2: 那行话叫装过，
0: 装过也没听，还是死人穿的呀？
2: 不是，
0: 那叫人家那叫行头。
2: 哦，对，
0: 行头
2: ，行头，
0: 哎，
2: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0: 我不懂，
2: 你懂啊？
0: 我懂，
2: 就是那个剧装啊，
0: 啊对，
2: 剧装
0: 穿的
2: 有吗？
0: 咱没有，
2: 借一个，
0: 这借一个，
2: 您上那个京剧院给我借一可身去。
0: 就您这个头，哪儿给您找可身的？没您穿着可身的
2: 啊！
0: 咱们呀，不用穿服装，
2: 那怎么办？
0: 素身唱，
2: 呵，
0: 穿这长衫就行了，
2: 就穿这大褂了。
0: 对，
2: 那就将就了，
0: 将就
2: 了。
0: 哎啊，好吧。
2: 另外这个锣鼓啊，胡琴呐、
0: 啊，呵，还胡琴
2: 啊，
0: 行了。都没有
2: 文武场子，
0: 没有。今天咱不是赶上了吗？
2: 是，
0: 就咱们这个素身唱，
2: 行。
0: 锣鼓家伙呢，咱们用嘴学。
2: 哦，
0: 你上场，我打家伙。
2: 嗯，
0: 待会儿我上场呢，你再打家伙。
2: 嘿，
0: 怎么样？
2: 没问题，
0: 好吧。
2: 那这舞台也得布置一下，
0: 布置一下。
2: 嗯，
0: 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3: 搭它干嘛呀？
0: 分出前后台来。
2: 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啊？
0: 桌子前边
2: 嗯，
0: 为前台。
2: 嗯
0: 啊，桌子后的呢，就是后台。
2: 是，
0: 我还得拿把椅子。
2: 哦，小道具。
0: 对。这就是小座
2: 哦，一把椅子，
0: 对，
2: 摆在这儿呢。
0: 待会儿您得入小座，
2: 是，这台布置好了，
0: 布置完了，
2: 那完了，
0: 您呢进后台，好不好？进后台，来吧，来，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
2: 没问题，
0: 来啊，
2: 快，
0: 这刘备扭着秧歌上。
2: 不是说这打家伙吗？
0: 是打家伙，您打这打京剧锣鼓，您别这个扭秧歌点啊！
2: 这多热闹！
0: 那不是，不成，
2: 不行！
0: 哎，打那小锣，
2: 您干活小锣不就完了吗？
0: 哎、打小锣
2: 啊，小锣，
0: 还老锣呢，
2: 老锣，
0: 嘿，爷儿俩一块儿来的呀！
2: 你到底是小锣是老锣呀？
0: 嗨、哎，您得打那个呀，
2: 抬。您让我抬不就完了吗？
0: 对呀、啊，您在这喊
2: 错不了了，
0: 刚喊的，再来啊！
2: 停，
3: 打，停。
0: 俩歪嘴疯，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0: 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府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俩歪嘴风。
1: 哪儿瞧去啊咱这病？
0: 什么哪儿瞧去啊？啊你怎么把我一人搁这儿了？
1: 您冲我这是怎么意思？这是？
0: 嗨，我让你出来，
1: 出来
0: 啊！
1: 外行不是？
0: 怎么了？
1: 怎么叫出来呢？这叫同场上。
0: 哦，同场上，
1: 专业术语叫同场上，俩人一块出来，
0: 还出来？
1: 你得，外行不是？
0: 同场上，
1: 你让我同场上。
0: 哎，对，
1: 一块出来不是吗？
0: 哎，对，来啊！
1: 馄饨，
0: 好，俩卖馄饨的。
1: 叮，
0: 俩兔爷啊，先生
1: 啊，先生，
0: 哎，俩盲人呐、啊，
1: 先生，
0: 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
1: 那我叫您，
0: 你叫我主公，
1: 主公，
0: 哎，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这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是什么意思？
0: 主公就是皇上啊，
1: 皇上
0: 啊。
1: 谁是皇上？
0: 我呀。
1: 您是皇上
0: 啊？
1: 让各位看看，
0: 怎么了？
1: 有这模样的皇上吗？皇上脑袋长得跟茄子似的。
0: 你管我长什么模样干嘛？
1: 都紫皮的了。
0: 那不是我这剧中人，
1: 哦，
0: 就是皇上，
1: 就是皇上。
0: 哎，
1: 那错不了了。
0: 再来
1: 吧。
0: 啊，先生
1: 啊，皇上。
0: 哎，别叫皇上啊！
1: 您不是皇上吗？
0: 那也不能叫皇上，
1: 叫
0: 主公，
1: 主公。
0: 哎，啊，先生。
1: 啊，公知，
2: 啊，驸马，
1: 娘，
0: 行了，
1: 怎么推上了？
0: 改戏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俩字吗？
0: 俩字也不成，你念颠倒了，这不是四郎探母啊？
1: 哦，念颠倒了，
0: 哎，
1: 没问题了，
0: 调过来，
1: 错而不下蛋。
0: 啊，先生，
1: 啊，公，
0: 嗯，
1: 知公。
0: 故将招亲一事，你怕故害苦了。
1: 你亏心不亏心呢？你啊，
0: 给我一气枪的，
1: 逼死你都不多。
0: 怎么了？
1: 知道吗？
0: 怎么了？
1: 谁把你害苦了？
0: 啊？
1: 谁把你害苦了？让各位听着像话吗、
0: 嗯、
1: 来的时候一块来的吧，
0: 对啊，
1: 打一辆出租车，你多机灵，一屁股坐后边了，到这儿我结的让我给的钱，我害过你，我怎么会害你？

0: 哥呢？
1: 不是不是啊，你别翻小肠，不是你害的我，嗯，没你什么事儿。
0: 谁害的？
1: 诸葛亮害的我。
0: 找诸葛亮说去、啊哎、
1: 我哪儿找他去、啊、
0: 那你冲我瞪眼。
1: 不是你演的谁呀、啊、
0: 诸葛亮。
1: 还是他还是他
0: 我明白了，我这个剧中人害的您那剧中人了。
1: 对，没你什么事儿，
0: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没关系，
0: 没有什么事啊。那明白了。哎、嗯、
2: 哎，故乡招亲一事，你把故害苦了。
0: 没我什么事啊。
2: 哎，你别解释了。
0: 怎么样，
2: 打家伙起唱，
0: 扛啷擦嘞嘞，扛啷擦嘞嘞，扛啷擦嘞嘞，扛。
2: 先生做事理不当，
0: 擦。
2: 李泌光去过江，
0: 擦。
2: 龙潭虎穴。
0: 这是配的音效啊。
2: 什么音效？我这刘备骑驴来的呀。
0: 住了啊，不让我学驴吗？
2: 嗨，这是该你说话了。
0: 哦，该我说话了
2: 啊。
0: 什么词儿？这
2: 我说您不会呀、啊、
0: 不会跟你唱戏。
2: 会唱？
0: 会不就唱了吗？
2: 那你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2: 什么叫可说呢？啊、哦、你忘、嗯、
0: 没忘？
2: 没忘你倒唱啊。
0: 想不起来了。
2: 哎，那就是忘。
0: 忘跟想不起来不一样。
2: 这有什么区别？
0: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你一提我就有。
2: 鬼打墙了。
0: 对对对、啊、
2: 你就这么一句啊，山人送之功，
0: 就这句啊，
2: 就这么一句。
0: 山人
2: 别忙啊，
0: 哎，
2: 别忙，来一句啊，
0: 太麻烦。
2: 龙潭虎穴古曲传，
0: 山人送之功，
2: 诸葛亮啊，
0: 这么样啊，
2: 哎，他说我对。
0: 山人送之功，
2: 你
0: 再送之功，
2: 免
0: 主公，袜子破了，
2: 什么袜子破了？
0: 有一洞，
2: 什么有一洞啊？
0: 袜子破了，
2: 送一回就得了，
0: 就送一回啊。
2: 对了，
0: 后边的呢？
2: 后边该你唱了，
0: 该我了
2: 啊！
0: 打家伙吧，
2: 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0: 先生做事力不当
2: 啊，哐。
0: 李泌故王去过江
2: 啊，哐。
0: 龙潭虎穴故王闯，
2: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山人送之功，
0: 哎，回来。哎，怎么打上了？
2: 打上了，你唱我的词儿啊。
0: 我唱什么词儿？
2: 你唱诸葛亮的词儿。
0: 诸葛亮的词儿
2: 啊？
0: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2: 这，我说您不会。
0: 废话，不会跟你唱戏。
2: 你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2: 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2: 什么叫可说？忘了？
0: 没忘？
2: 没忘唱啊？
0: 想不起来了？
2: 那就是忘了。
0: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
2: 啊，
0: 就一句想不起来了。您一提就有。
2: 你看，还是这一套词儿。
0: 嗯，
2: 我提不你啊？
0: 一提就有。
2: 这么一句，
0: 嗯，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还是那老词儿，
2: 你就告诉他有老词儿了。
0: 嗯，
2: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这是二一句的。
2: 对，
0: 二一句，
2: 哎、
0: 三一句不好。
2: 怎么了？
0: 三一句词儿太老了，咱们改一个世博会的。
2: 没听说过，
0: 配合这个。
2: 不，三国那会儿哪有世博会？
0: 哦，没有。
2: 哎，
0: 那词儿太老不好，
2: 老也不成，就得按咱们唱。
0: 什么词儿啊？
2: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幸亏问问。
2: 怎么了？
0: 这四一句的
2: 不能。
0: 四一句吗？
2: 三句。
0: 四句。
2: 三句。
0: 是三句吗？
2: 是三句。
0: 四句是
2: 四、哦、一句不会啊。嗨，不就这么一句吗、啊、等候涿州易得章。
0: 这个
2: 哎，
0: 完了以后呢，
2: 归小座
0: 嗯，
2: 有两句定场诗。
0: 怎么念？
2: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0: 错不了了
2: 啊。
0: 错不了了。
2: 错不了了。
0: 这回我全知道了。
2: 是啊，全告诉你了吗？
0: 来吧，打家伙吧。
2: 打家伙。
0: 嗯，
2: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啊！
2: 哎。
0: 心不爽，山珍八卦秀内藏啊，哎秀内藏，将身且做主角帐啊，等候着装一得张啊。
3: 打上瘾了，
4: 打上瘾，我歇蹶子。
3: 有那么大仇吗？啊，怎么了？啊，
4: 有唱刘三姐的吗？
3: 应当唱什么呀？
4: 唱京剧。
3: 唱京剧啊？京剧什么味儿？
4: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啊？不就这么一句吗？
3: 哪句？
4: 主公上马心不爽，擦！你唱，
3: 好
4: 家伙！
3: 看来我才来，
4: 我打
3: 你打你干嘛干嘛你？你都要吃了糊涂了，知道吗？
4: 我打完家伙，你来唱。
3: 你打呀，倒是。
4: 来来来来吧，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0: 心不爽，羞内藏，中心张，一得张。
4: 你这叫什么事儿？
0: 山人诸葛亮，坐在椅子上，哟，手拿破扇子，等候。一的账
4: 他可找着了，
3: 嘿嘿，哎呦，
1: 怎么了怎么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3: 你踩炸弹上了，你
1: 别害怕，
3: 怎么意思？
1: 不是我
3: 这么大动静，
4: 我张飞上场啊，
3: 我张飞出来了啊，我躲躲，
4: 那你躲干嘛呀？
3: 不见面，
1: 别害怕，嗯，别害怕，
3: 害怕，
1: 不害，对对，
3: 稳住了，不害怕，
1: 稳住了，
3: 不害怕，来来来，问候一的账，不害怕，
1: 不是你不害怕，
3: 害怕，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害怕，嗯，你别喊出来呀，啊，
3: 我得打家伙吧，
1: 啊，对，
3: 哎，打家伙，
1: 打家伙，
3: 错不了了，
0: 错，哎，不了了，身后一得张，噔噔噔噔噔的铃噔铃噔噔的铃噔铃铃噔
4: 噔，好，我张飞他妹妹，像话吗？
3: 谁妹妹来了？
4: 谁妹妹来了？啊，张飞是大花脸，你怎么打小罗啊？
3: 应当呢，
4: 打大罗，急急风，
3: 急急风啊，
4: 急急风，
3: 急急风，没问题，急急风。
0: 邓后一的张，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
4: 急风，冲
3: 锋，冲锋，
4: 冲锋，真臭，真臭啊，真臭，
3: 不是吗？
4: 嗨，急急风啊，是锣鼓点的名字，哦，没让你真是急急风，
3: 怎么个意思？
4: 我告诉你啊，我一说走啊，嗯，四季头两下，然后转急急风，嗯，到台口这儿把它切住，记住了，我这儿有一哇呀呀，
3: 哇呀呀，
4: 哎，
3: 完后
4: 哇呀呀完了，转扭色我就起叉，
3: 错不了了，
4: 错不了了吧？
3: 最后一回了啊，
4: 明白了，再来，
0: 邓后一的张，大腿。唱唱的把风筝唱，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3: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3: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4: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3: 锵锵锵锵锵锵锵
4: 快快换某的大熊娃扛车唱，我走啊，
0: 空旷，
4: 我恨
0: 大唱。
3: 虎石，
4: 虎石干嘛的？我走啊，
0: 空旷，
4: 我恨
0: 大唱。
3: 别嘀咕，喂熟了。
4: 什么叫喂熟了啊？该你说话了。
3: 山人松之公，
4: 嗨，我是张飞，
3: 松张飞，
4: 我还得接李逵呢。
3: 接李逵，
4: 真接李逵，
3: 到你张飞上。
4: 嗨，
3: 不是吗？
4: 这该你说话了。
3: 该我说，
4: 就这么一句。嗯，啊，三将军，奴岂不是金的帮长？你为多谁来？
3: 这句呀，啊，早我就会。
4: 你告诉他才又会了。再来一回，
3: 那脑一回，
4: 苦恼啊，
0: 空旷，
4: 苦恨
0: 大仓。
3: 三将军，
4: 哎，这边
3: 啊！三将军，金德保障，怒气不息，所为何来？
4: 先神呐，
3: 啊，哎，怎么意思？
4: 咱俩我仗就为着你来，
3: 你为我来，
4: 仗仗。
2: 的。
0: 我可不惹你。
2: 哎，那甭唱了。

0: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五六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五六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喝茶呀，看看电影都可以啊。
1: 一个情感上，
2: 对呀、啊，
1: 一个是啥子，体力上，那活儿必须你拿得上来。他看得上你。
3: 梅波还行，梅波在学英文呢，就是他英语不能说很好，但在学啊。另外他没有孩子、嗯、如果他要走的话，
0: 他没孩子，你我这都50多岁不可能生孩子了。
3: 他不要孩子。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0: 我1999年出国，在阿联酋10年。
3: 那这次是专门回来录我们节目的？
0: 是的。哇，特意请假请了个算 holiday 吧。
3: 英国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很便利的，是吗？
0: 从 YouTube 上可以看见。
3: 那怎么下定决心回到国内来寻找另外一半啊？
0: 我子宫肌瘤这么大个，一般的子宫你就是在不运行的状态下就离这么大一块哈，我是长了4个大芒果那么大的，它没长在里面。我跟你讲哈，我捡条命。
5: 大病初愈的他想明白了，自己想要有个人陪，
3: 所以两段婚姻推着自己往前走，一点一点的。因为第一段解体了，有了第二段，第二段结束了，我看就开始真正的一个人在英国的生活了。现在在做什么呢？
0: 我现在有3种职业，我就是5月到10月，我就在那个建筑公司刷那个涂料，哦，刷涂料赚的多。我一般的时候就是20磅一个小时，21、22，有时25磅一个小时。嗯，
3: 然后干几个小时啊？
0: 我喜欢做那个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的睡，正常我8个小时。
6: 按时间，
0: 我们按小时，
6: 按小时。
0: 但是呢，我们就英国人是2个小时休息，休息5分钟、10分钟喝个茶，然后3个小时休息半个小时吃个东西，再来2个小时再休息，你们经常休息。所以我愿意做10个小时和12个小时的 shift。然后周六的话，那20磅那就30磅一个小时。哦，10个小时不就300磅吗？我干12个小时就360，两天我就干600-700磅。所以说夏天这段时间哈，我喜欢，就基本上就是。最少最少800磅到1600磅，完交完税我还有1000多，一个月我就5-6千英镑嘛。但冬天的时候，我还想就是改行嘛，然后那个我就学了一个，汽车就事故车维修喷漆专业和工业喷漆专业。
3: 这不一听就是男的干的呀？
0: 对对，我在建筑队，在建筑公司8-9十人，这块好一大一片也没有女的。我现在就5月份毕业，学1年。哦，我是学这个，就属于在线升级了。我刷涂料的话，其实3-4万英镑，但是我这个要是汽车维修了，我就是4.5万到7.5万英镑一年。哦，它高嘛，所以我就
3: 这以后就不用去刷漆了。
0: 我要找到那个工作，对对对对，如果就是比如说哎谁车撞了，然后我又不想走保险，然后你就说哎，你就找到我了，然后我弄他，我收他个300-200的。
3: 明白。
0: 对对对，这不是，哎呀，
3: 中国人，我跟你说，真的
6: 太聪明，
3: 就是脑子灵活，真的是。
7: 多面手，能干，只能说他能干，不能说他有多精，他有这体力。
3: 那在英国的生活总是在工作，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大了，我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去年7月份毕业，然后11月份他都找了职业，他学的是经济金融，他在世界那个不是说500强，世界顶尖的公司第一强那个他 Turner and Townsend 的，那个公司。
3: 老大是没有问题，那老二呢？
0: 我老二在那个 Costa 上班，一个月有600多磅，800多磅，也不用我。男朋友家里面有钱，男朋友家也大农场，好多的地，爸爸妈妈都很有钱。就这两个，一个姐姐，一个他，这男朋友俩，他俩就很好呢。然后我儿子也是，我儿子也不担心，我儿子女朋友是大夫，英国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大夫，年薪65000左右，5.5万到6万5，做实习大夫啊，也很辛苦。也熬出来
3: 了，所以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0: 对，他从16岁我都不会管他了。 从16岁我都没给他过一毛钱，我俩孩子都这样。我说你要出去工作，你要是出去工作了，你需要钱我会帮你，你要是不工作天天在家躺着打游戏，你要10块我就给你5块。像我儿子也一样，他就说的，啊，我需要买双鞋，这一双鞋30块，我就给30。嗯，那买，我想买耐克90磅，我说那对不起，你要是想穿最好的，你想那啥哈，你就出去赚钱去，你再添60磅，你买那90磅的鞋，这是你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
3: 嗯，
0: 所以你喜欢高档的生活，你就出去赚去。
3: 嗯，
0: 我的理念就这样，我不付，
3: 所以
0: 我肯定不会穿，就30，正常的鞋就30块钱，你喜欢80块钱的鞋，你去赚，你往上添。
3: 所以你这从1到7每天的工作，其实就是为了自己，孩子已经都不需要你了。
0: 他不，
3: 对，
0: 嗯，况且我家房租也是这样的，我说你现在赚钱了嘛，那你要挑一个，所以我儿子挑了一个最少的，说那我挑那个煤气和这个电费还有网络费，这个差不多200多英镑，他挑个小大头我来出。
3: 嗯，
0: 反正是就是这样。
3: 那这将来的这种打算，我看您这规划的挺好哈。
0: 嗯，
3: 一年规划好了，将来要干什么？
0: 嗯，
3: 这长远的就买了地了，
0: 嗯，
3: 还准备找个人去种地去。
0: 不是，也不是不种地也可以，就是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5-6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个茶呀，嗯，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3: 所以你是肯定不会回国了。
0: 我没办法回国，你看我这2天回来了，我连车都坐不上，我上哪去找工作去，我怎么活呀？
1: 他养下去我得付出多少，各个方面的你都得
7: 他孩子他都那什么31、31的那什么，他能养你一个外人家？
1: 对呀，
7: 啊，你这不自相矛盾了吗？
1: 你肯定有的，
7: 他亲生骨肉住他那房，他都负责大头，他儿子也好，他闺女也好，负责那小头的话，你一个说那什么跟他搭伙过日子的，也就说爱人，他能养你啊？你有胳膊有腿的，没跟你说就是软饭。
1: 不，哥哥，你到哪里干呢？
7: 那对，
1: 一个是情感上，
7: 对呀，啊，
1: 一个是这体力上，那活必须你拿得上来，他看得上你。
3: 我看你今天那个亲友团，这是
0: 我在回国的时候在飞机上认识他了。我现在人长得很甜，
3: 然后飞机上认识的，
0: 就在这飞机上。
3: 所以你们俩认识的没多久是吗？
0: 就在这4号坐飞机，我们一起坐飞机，然后那个倒机的时候，哎，然后我说，哎呦，我说的房间里有床，你所有的吃喝拉撒、出去玩的门票啊、饭啊，我都管了，你就陪我几天。
3: 哎，
0: 他真的疼我，陪了我几天。
3: 哦，这样的。
0: 嗯，
3: 那您本身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在英国旅游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碰见他。
3: 哦，那您是哪人啊？
2: 我是天津的。
3: 哦，那您知道我们节目是应该在天津看到过吧？
2: 说实在的，我真没有。
3: 哦，所以你也不是单身是吗？
2: 我是单身。
3: 是单身。
2: 对，
3: 你是单身，竟然在天津没看到我们节目，人家在英国都知道我们节目，您也在天津就没看。
2: 然后我很抱歉，真的没看见。他的英国都知道了，
3: 所以你就没回天津，在北京这几天一直跟他在一起呢。就这几天的接触，你觉得他是个什么脾气性格？
2: 你看这样的个男人，其实他心里特别细，特别那个，就是甜，特别细致，对人也是坦诚真诚，特别真诚，特别直爽。
3: 嗯
2: 嗯，
3: 看得出来。
2: 嗯，对，这一点我真的，我觉得他在我心里说特别完美的一个女人。
0: 啊，谢谢。我也没有那么好，
2: 特别完美。所以说
0: 要那么好，我也不至于单身了。
3: 这跟单身没关系，
2: 两码事。对，这是缘分的问题。嗯，我觉得你带着一个这份真诚来，一定会碰见一个特别真实、特别对你就是特别好的人。
6: 这女士挺有能力的，能在飞机上认识。
7: 这人格魅力啊，你好交往啊，这是好事啊。对不对？这是好事儿，
6: 而且能那么快的信任来到我们选择，而且还正好是单身。
7: 嗯，这女的挺务实。
6: 你觉得适合这位先生？
7: 肯定适合，他也就看我们这老哥愿意不愿意，有没有那胆儿了。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刚才说了，肯定是不能留在国内，要跟着您走，对对，所以语言是一大关。梅波还行，梅波在学英文呢，就是他英语不能说很好，但在学啊。另外，他没有孩子，如果他要走的话。
2: 他没孩子，你我这都50多岁，不可能生孩子了。
1: 他不要孩子，
2: 他不要孩子，
1: 来聊聊呗，来。我说怎么今天看着梅波气色特别好？
3: 对，而且好像瘦了啊。
1: 不，这就是好事将近了啊，梅波。不是，抓住机会啊！
3: 抓住机会。
1: 我们这姐姐这性格其实挺适合你的，
3: 是吧？
1: 我大约介绍一下啊，她是一个文艺青年，不干别的，整天就学画、写、作诗，就干这个啊，每天都在进步。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岁数她能再去学外语？然后她会把自己的经历呢？写成一本一本的书，这太佩服了，也是一个有毅力的人。5分钟先互相聊聊
2: 啊。行
3: 啊，主持人辛苦了。How nice to see you.
2: Nice to meet you too.
3: 我关心的就是我去那儿之后吧，到你那儿之后我能做什么？其实我在中国军装的时候，我到种过地倒是。农副业生产，我们拿铁锹种那个菜，白菜呀、豆角啊、茄子呀、空心菜都种。
2: 你家农村的？
3: 不是。我是城市的，在穿军装的时候倒是中国，这是唯一的经历。但人要去做个 farmer， 好像这个农做个农民真是。
2: 我觉得我是农村出来的，我都做不了，你更做不了。啊，英语要是好，可以说的这边菜出来了，你可以就是跑市场这一块，你知道，你种出来你得要卖出去。
3: market。
2: 哎，对对对。
3: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到今年到8月份51了。然后在北京住通州。然后做文艺演艺，现在主要是做演员，演一些角色。
2: 但是在英国没有，好像。
3: 所以我关心就是我是因为
2: 做不了演员，
3: 像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可能有点偏文艺范儿，就喜欢这些方面，自己有人连写带随笔心得，然后也写回忆录什么这些，就是通。通过文字把它表现出来，自己的一些专长和兴趣爱好都是跟这个汉语语言的听说读写有关系。
1: 哎，梅波，你写的诗今儿有带吗？你不给我们朗诵一首？
3: 你若拥我入怀，疼我入骨，护我周全，我愿意闭上双眼，不去分辨你是人是鬼。你待我真心或敷衍，我心如明镜，我只为我的喜欢装傻一程。我与春风皆过客，你携秋水揽星河，三生有幸遇见你，纵使悲凉也是情。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真情共白头。
2: 对对对对，很好很好。
3: 还有一段，因为这是写给女士的，男士的就是那个，我愿化身石桥500年，受500年日晒，500年风吹，500年雨打，只愿你从桥上走过。
2: 不错，
3: 就是我就喜欢这些东西，就有点感觉。所以我关心的就是，我到您那块去，如果在一个不会是汉语的一个国家，我这点我能，我因为我英语再学，我也达不到汉语这个水平。
4: 反正我觉得啊，梅波不可能跟他走的，因为什么？他的那个事业心在中国，他有的演艺事业，他就跟他去英国，他演绎什么呢？演绎人生呢？
2: 如果要是去英国的话。哎，你这年龄上，我这54了，我这属于老牛吃嫩草了，
1: 差3岁。您会介意年龄吗？他的意思是？
3: 我不是特别介意这个，就是差的没有那么多。您没有那么老，我也没有那么嫩。
2: 反正也还可以，就是年龄，反正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
3: 还是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我真的是，
1: 你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儿。
5: 就以女士的这个头脑，你们就是交流完以后，她马上到那环境，她马上知道你能干什么。
2: 所以我得要想，对对对。
5: 包括我觉得，梅波她的阐述能力也非常强。就是比如说英语一熟练，他刚才说了市场不用你种地，你就以你的口才你的思路对吧，熟悉当地人的那个思想，
2: 就是说因为你太年轻了，我也有顾虑，就等于说的有一句话来说哈，就是贤妻扶我凌云志，我赠贤妻万两金，我就怕是说的贤妻扶我凌云志，上岸先斩意中人，然后你这年轻回头。 然后我又鸡飞蛋打的，我六十多岁老太太又得
5: 福是搀扶的
2: 到处找老头，
5: 他是人说这福是服了的福。
1: 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1: 啊。怕您真的在英国立住足了，发现哎其实生活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后来说我要换上媳妇儿。
3: 关键我跑那边去的话，人家那边英国的女士对咱们这样的中国男士没什么兴趣吧。
6: 你得要表态，就是我会怎么样，而不是说英国的那边的女士对我感不感兴趣。
2: 我把你做过去了，就说明就是我还要用钱砸你，我要为你上税，每一个月大约是500多英镑，就相当于5000-6000人民币呢。我要把你弄过去，5年以后你把我踹了，我这5年以后我就60岁，60岁老太太，我找多大岁数老头？哎，
1: 那这样，你看我们还有两位男士啊，您看看啊，还有两位先生啊，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您可以了解3个方面。要不要先看看年龄？一位党先生，一位王先生，一位60，一位65。如果这样的年龄，您会有顾虑吗？
2: 还行，我54，大6岁。还可以是吧，我们在那个形象外貌上可以匹配，这个也可以。就
1: 那我们
2: 不要就是说
1: 这还有3位先生，不会外语，
2: 这个肯定不能考虑，因为太费劲了。你最起码的也要过A1，你简单的，你比如说坐这个车哈，就迷迷瞪瞪睡着了，人家在那喊我也没听清，然后我就下车了，我还以为休点了，下去那个买瓶水上趟厕所，我一回来车走了，我说车咋走了呢？他说那你这块有一站呢，我说那个是这个站，他说就这个站，我说那我行李还在车上呢，你给我拉走了。然后他说那没办法，你去伦敦去，你要英语不会的话，你这行李是不是没了，对吧？你英语不好，你我跟你讲，行李也没了，你也回不了家了，然后你车也坐错了，你这肯定是寸步难行的，这个你是一定要稍稍的。
1: 但是姐姐您要求您要是要求这样的英文的话，因为其实
2: 简单的
1: 说跟听了，
2: 你要是出行这没问题，这个可以。
1: 不
2: 因为我本身
1: 那个要求就挺高的了，您要找60岁左右、如果能听懂他的那个基本的公共的，他在广播的英语其实是挺难的，
5: 很难。对，
1: 因为我们交流其实对方是可以稍微等一等的，你可以用点肢体语言，用点什么，其实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要是公共英语，那我觉得就有一点。
2: 说句实在，就你这小伙儿，精神小伙儿，你啥也不会，然后你走你也走不出去。我跟你讲哈，你老老实实乖乖的给我俩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1: 英国呀，乖乖的走吧，跟着去英国吧。
2: 猴精八怪的，英语也好，然后你今天想这个想那，找个好工作，我去伦敦了，我就不回来，把你甩了。其实，但是我是为对方考虑，你最起码如果有一天 something happen， 我要是提前的意外过世了，你英语不会，
5: 你想的真多，
2: 你怎么活？真的，这因为我就是夫妻之间，你相处时间久了，那你肯定的是有感情的。
1: 姐姐，
2: 我肯定也会为对方考虑。对，
1: 我觉得像梅波这种，他有学习的愿望，
2: 对，
1: 基本的他大约能跟人简单的沟通就好了。
7: 找英语好的，除非是英语老师，要不一般的60左右岁的，他英语不会太好，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兴学英语呢，是吧？60岁他上学的时候就很早，
4: 有
7: 那会儿还不兴学英语呢，
4: 就想吃，
7: 只有现在年轻人
4: 又想这男的又想吃软饭的，就能跟他早。
1: 现在是两位先生，你已经知道他们的年龄了，你还可以再了解其他2个方面，然后决定跟谁见一见，还是一看年龄您就做决定了？
2: 这年龄还可以，
1: 您就要见这个60岁的是吗？
2: 我65岁有点大了。
1: 如果这样，我们先让梅波，我们在旁边哈，过程当中您也可以观察观察。我们把那位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您不担心梅波太年轻了，万一去了有一天再啊移情别恋了，这不好。咱有岁数大的啊，咱把他请上来聊聊，好不好？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9: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6: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党先生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
12: 你好你好你好，
6: 来您坐这边来。
12: 好，好嘞。
6: 不不，
13: 您坐这边，
5: 女士坐这边。
12: 好好。
6: 这一听，北京人是吧？
12: 啊，对，北京人。
6: 我觉得呀，我突然感觉您上来上场的那一瞬间啊，我觉得您的脸如果再团乎点儿，你们俩还有点那个什么像呢，哈，
12: 是吧？
6: 啊，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您先了解一下。党西海，60岁，离异，社会退休，北京人。对党先生的经历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你们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12: 哦，
6: 哎，
12: 行啊，您说。
14: 哎，你好
12: 啊！你好，你好。
14: 我姓杨，我从英国过来的。
12: 啊，刚才我
14: 在英国十几年。
12: 对，
14: 你是什么情况？
12: 我这情况挺特殊的。为什么挺特殊的呀？我这离婚是12月份离的婚。第一，不是因为感情；第二，不是因为经济；第三，我没胡搞乱搞，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他儿子从中作梗，30岁了，完了之后一直就黏得糊糊跟他妈，所有的他们家里的那个亲戚朋友都给得罪了，就他这儿子。
14: 这儿子是谁的？你的？
12: 他的，他的儿子。我儿子不会。
14: 二婚。
12: 对，我儿子不会，我儿子通情达理，特别好。他这儿子是什么呀？喝完酒就闹酒仗，半夜三更就开始就叫他妈。什么事都是妈妈长妈妈短，离开他妈寸步难行，最后把他妈给气成什么心脏病。
14: 然后呢？
12: 然后的话他就跟我提出离婚来了。我说来着，我说你这样做可不成。为什么说他每个礼拜回家干什么去？给他儿子倒垃圾，给他儿子洗衣服。可是在这儿我们结婚4年，他没洗过一次衣服。
14: 那谁洗衣服？
12: 我
14: 洗衣机。你洗衣服？
12: 对，
14: 我除了
12: 不会做饭之外，我什么都干。
7: 当妈的肯定偏向于他的孩子，这血缘是改变不了的。但是
4: 我就说，就是
7: 一家人。

0: 人不要说什么都计较，他说你点不爱听的，你就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可以
1: 不
0: 计较。
1: 这个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凡是离婚的，像咱们似的，你咱们丧偶的，体会不到人家离婚的那种那什

0: 穿着拖鞋一下撞到那墙角角了，骨裂。骨裂呢，按正常来讲啊，咱们都是有丈夫，你得靠丈夫，对吧？
1: 嗯，
0: 你不能靠子女去吧？我陪着你上丰盛医院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跑到儿子那儿去了，他儿子都不去，他还认为他儿子跟宝似的。
1: 嗯，你也生气了是吧？因为没需要您，您生气了。
0: 林厅长，谁有家室，我住院去，是不是头一个就得通知爱人呢？
1: 啊，没告诉您。
0: 哎，哪房间号他都不告诉你。
1: 哦。
0: 你说你这你怎么弄这个？
1: 所以您生气了？
0: 是啊，我生气了。
1: 离婚了？
0: 不，我这我都没离婚，这我都没离婚。我离婚的那什么，他儿子给我胡说八道写的那东西。
1: 哦。
0: 什么？我不让他用空调吧？
1: 啊、哦。
0: 他吃我喝我吧？我说他败家子吧？我是后爸爸呀。
1: 你看啊，说老爸，您和我妈的所有问题我都知道。我觉得我有说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老爸，那我就直说了，我妈在您那儿受了几次伤，小黑咬了，小黑踩了，这福财又给我妈弄成这样，我妈脚受伤，您还老酸她。我妈
0: 打住，打住，打住啊！我解释一下，
1: 我有钱呀，我可以养我妈呀，我可以给您和我妈钱呀。不，您是觉得他说的不客气了还是？
0: 他根本就没说实话，我没有啊，这小黑怎么咬他呢？
1: 嗯，
0: 是人家查煤气，我不收了两只流浪狗吗？查煤气，我那狗养的都相当娇，他这手啊抱着小盒的，那个小子呢，查煤气那种呢，死乞白赖就要进来，可是我在里边洗澡呢，一把手没攥住这个小黑，这小黑个大，这么大个，他就领着，这么领着呢，拽着他的前腿抱着这个小泰迪，这狗呢，硌了他一下。就拿牙硌了一下，并不是咬。
1: 您到底跟谁生气啊？是跟您那老伴生气？
0: 我跟他儿子生气，他护着他儿子。
1: 哦。
0: 他儿子找我生气，这都是他儿子写的这东西。哦、
1: 你也听到了，就是
2: 反正我觉得吧，这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如果你小孩参与的话，你就叫他出去。其实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继子也上我们家来。但是他就说了啊，you are stupid， 就是你这么蠢 ，you not love my father， love my 那个 love only love。
1: 他说的也够直接的
2: 啊。然后我说的哎，我给你爸生女儿，然后你爸赚钱不给我，给你花。我说行，我直接把我姑娘就给他了，这孩子归你，然后归你了啊。现在你爸归你了，孩子也归你了。我直接穿上衣服打扮打扮，我出去玩去了。
1: 他那个继子说话比您这个还不客气呢，你看人还叫一句什么老爸，什么我最近我妈怎么的，大约的情况说一说。他这个上来就说你那么愚蠢，你就是那个看中我爸的钱了。他要他儿子这么说您，您不更窜了？
2: 不管咋地，你得给我叫妈咪。
1: 本来我觉得你们俩人坐一块儿应该挺能聊的，现在我发现不了，你们俩人各说各话，
2: 对，
1: 谁也不听对方的，
2: 对对对，
1: 都表达自己。
0: 说实话，听见了，因为什么呢？英国可能是咱们。因为我也到过几个国家，英国我没到过
1: 啊。
0: 这个国外的情况跟国内的情况不一样，现实是在中国，男的跟女的必定是两个性质。就是他写的，他儿子给我写的无中生有，给我造谣，
1: 哦，
0: 给我造谣写的这个。
1: 哎、行，就这事儿，就是还意难平呢啊。
0: 嗯，
1: 都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还意难平呢。但是哈、啊，因为我们先生有一个。其实他的职业挺适合您要出国这个事儿的。您本身是做什么的？
0: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踏踏实实喝点茶。
1: 凌晨3点您就起了？
0: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1: 3点起来喝茶？
0: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收养的呀，这都是收养的。
3: 年了呀，
0: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是铁丝勒的。
4: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

0: 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冒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2: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3: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4: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镜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5: 冒视镜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镜只需一副。
6: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配的是这个冒视镜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7: 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视镜，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视镜，冒视镜给我带来了方便。冒视镜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5: 冒视镜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冒视镜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3: 冒视镜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
7: 戴冒视镜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视镜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4: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5: 冒视镜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

0: 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床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1: 工事轻，智能跨境，
2: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
3: 只需一步，
4: 只需一步。
0: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事清，
5: 眼花就戴冒事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事清，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事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进入七月，首都舞台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核心主题，集结戏曲、话剧、音乐剧、交响音乐会等多门类红色作品，以守正创新的艺术表达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作品题材既包含建党历程、长征史诗等宏大历史叙事，也聚焦之前群众、隐蔽战线英雄等个体命运，传统戏曲底蕴与现代舞台创意交融，形成了重点突出、全面贯穿、多元覆盖的红色演出格局。

0: 7月1号，多部重磅作品同步登台。在国家大剧院，民族歌剧《映山红》重磅回归。该剧改编自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首次将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搬上歌剧舞台，并且打破传统叙事视角，以东子妈的成长与斗争为主线，串联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双线故事，用歌剧艺术的厚重感染力刻画普通革命者的信仰与坚守。
1: 尤其是在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7.1上演这样的这个优秀经典的红色剧目，那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心灵的一种涤荡。张天翼老师给我们打磨的还是非常细致的，包括重唱的这种结构，包括声音的比例，然后独唱的段落，我相信每一位剧中优秀的这个扮演者的这各位老师们肯定会在第二轮会有更好更精彩更纯熟的这种状态去呈现给大家。

0: 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红色的起点，以1919到1921年的建党历程为核心，用极具流动感的舞台与群像调度，重现百年前一群青年点燃革命火种的历程，让厚重的历史焕发青春气息。甘肃省话剧院哈达铺的灯光则聚焦长征途中的关键休整地，以一盏灯火串联军民雨水深情。
1: 侵略者的铁蹄让山河破碎，家国不宁，还有几千里路啊，我们不能选错。
2: 为做三党纪律，发奖主义，立即行动，听指挥。
1: 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更是保护老百姓的军人。
0: 世纪剧院内，音乐剧《觉醒年代》于7月1日上演，以30首原创音乐串联新文化运动到建党的宏大历史，再现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澎湃岁月。

北京京剧院经典现代京剧《沙家浜》7月1号、2号登陆长安大戏院，重现《智斗》《君绵与水情》等家喻户晓的经典片段，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影交响乐团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英雄赞歌》《我的祖国》等10余首经典红色影视金曲集中呈现，以交响乐章致敬建党伟业。

0: 7月5号，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人民系列收官之作《远去的白马》将亮相梅兰芳大剧院。该剧改编自获5个1工程奖的同名小说，从之前女英雄赵秀英的独特视角透视战争岁月。梅花奖得主王红玲领衔主演，高亢激越的梆子声腔搭配充满现代感的写意舞美。
1: 那天在孙家铺子刚一见面，他就握住我的手说，你好，欢迎你参加战斗。是他，白马团长，就是他。
0: 月末，北方昆曲剧院原创昆曲史诗《飞夺泸定桥》，以昆曲的雅致城市演绎长征战役的热血激昂。除了宏大叙事，不少作品将镜头对准无名英雄，让红色故事更具温度。音乐剧《速记员》就以传奇特工沈安娜为原型，讲述她潜伏14年的真实事迹。全剧融合流行、爵士等多元曲风，用贴近当代审美的表达，展现隐蔽战线上普通人的坚守与抉择，让信仰的力量直抵人心。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的，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南明风起，夏意渐浓，以歌为媒，笑成共生。大美青春强国有我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第12届北京沙河高教园区文化交流月校园好声音征集展演活动商签专场在昌平沙河镇九曜里商业中心热闹开场，现场直接玩起歌曲接龙，选手和观众你来我往，气氛一下炸开。

0: 作为咱这附近的老百姓下来溜达一圈，看到这儿有这么热闹，就想来凑凑热闹，看看他们唱的怎么样，欣赏欣赏。
1: 通过音乐呢，能够把更多大学生联合在一起，也能够更多的向大家向这个社会传递出我们大学生的青年力量。
2: 今年校园好声音走进商圈，唱出校园围墙，把青年舞台搬进城市公共空间，既让高校学子有了更接地气的展示机会，也丰富了商圈的文化，真正实现了青年成长和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
3: 作为第一位选手，你在舞台上去后面的整个这一段路都在去享受这个舞台，这是我本身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棒的一点，为这一点再为你鼓掌。
4: 谢谢谢谢。
5: 这次好声音走进了商圈，也是希望大学能够打开围墙，真正的让大学生走出象牙塔，然后真正把高校的文化、高校的艺术和生活带进我们城市的文化。

0: 特色的歌曲，我很想把民族的声音就是传递给大家，因为我自己也是少数民族，
1: 希望可以给观众带来就是我们是积极向上有能量，然后表达出我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气质，然后还有一些底下有一些孩子啊什么的，激励他们也可以勇敢地表达自我。
2: 如果现在上海话可以无障碍交流，
3: 杨子，我们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4: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李真，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也不接受你来掌管李默。
5: 田江月，你口无遮拦，屡次伤及李默的利益，今日我便以当家人的身份罚你一年的月钱，禁足一个月，不得外出。
6: 你敢？
5: 不是我敢不敢，而是如今这个家我说了算。
3: 你跟这个杨子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合作的还非常顺利吗？
2: 说一个题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我在车顿拍戏，他拍另外一个戏的，我们在一块吃饭，然后他告诉我他现在这个戏好几个月，他说了上海话，说了法语，说了四川话，就是没说普通话。
7: 好了，等着评论吧，就是为了叶文珍
8: 加油啊。
2: 我说那你现在呢？他说我现在上海话可以无障碍交流。
3: 这么厉害，上海话其实不好学。
2: 她是一个北京的姑娘。
3: 对呀、
2: 对吧？所以我其实我真的我说哇，你太厉害，我就会类似于这种事儿。我们其实拍家业的时候很多，因为我脑子里第一想到的是最近她跟我说的话，
6: 就是要等八方归宗的时候，好把我赶出去。你们就还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
5: 好了，陈佳月，对你的处置是就事论事。如今做错事的人是你。
2: 很多其实大家一块的对手戏都是就是临时碰撞出来的。
6: 我要自杀本来是有人拦着我的，让人告诉你别拦，你说我咋演，对吧？我立马
3: 好气啊。
2: 对，他就是，但是这是他家的，其实特别符合田江月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人拦，就是借不会下驴，然后就是要赶紧走嘛。
3: 对对对对，
2: 他跟你嫁到那的时候，我说李真，我要跟你同归于尽，这后面的都是我就凑上去了、
3: 所以是即兴的、
2: 都是即兴的。
5: 你不是要死吗？动手啊！怎么不敢了？怂了？
6: 李真，我跟你同归于尽。
3: 他可能是在这个人物当中有了其他的发挥，他对这个人物吃透了，然后你也很棒，你又接住了，
2: 得接呀，要不然，
3: 所以这个戏就搭起来了。
2: 对对，会有这种，会有很多，其实因为好，他是一个很认真很好的演员，他给予你的东西，然后你真实的去感受了，就会碰撞出很多火花。
3: 我觉得他可能在现场，我们也看了很多花絮嘛，就是他也像个小孩似的，
2: 是吧？是
3: 特别的像个小孩，
2: 特别可爱，真的是。
3: 我们就经常他好像自己说，就是平常有演员说，哎，我是看你的戏长大的，是吧？真有人这么说吗？
2: 我们都开玩笑会跟他说、
3: 你们也这么
2: 说。你看我其实是他的长辈了，对我吧？杨子，我们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3: 你们也这么说。
2: 会
9: 来，
10: 亲爱的，我不是在那吗？你不是有一个手先把我拉出来吗？那你这个手，对你这个手递了过来。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看，如果他不会主动的跟我们去没事聊天啊什么的，你有时候你一开始很难把距离拉近。
3: 他是主动来跟你聊
2: 天。他会在现场的时候很快的跟大家一块儿玩起来啊什么的。
10: 因为我是器重亲定的掌事，
5: 我有何不能打你的？来人！
10: 叫谁？
5: 来人！把他推！
10: 哎，谁呀？
5: 人呢？来人！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红色大哥打下来了，3、2、1，上电梯。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8: 包
7: 饺子。
8: 哎，
9: 李淼，
10: 带孩子出来玩。
11: 当朋友约你去游玩，
10: 他走的那条路越走越慌，是个废旧老水道。
8: 我不去，不去，不去就不去。
12: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1: 当你的朋友喊你去野外，
10: 右侧这片林区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选了。
8: 我不去。
12: 你愿不愿意再行我一回？
8: 不愿意。
13: 爸，牛，
14: 相信我。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
2: 为国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入进去。
3: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而不断奋斗的，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45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着想着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的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那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0: 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
3: 第一个地质锤，第二个就是这个锣。
0: 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1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4: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0: 1904年，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8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 17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世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0: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世光在3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激光科的19名新生中，李世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世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激光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世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世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世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世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6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世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世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世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世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李世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5: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它的来历。积勋留学70多个人中，主要是留学美国和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相对是比较少的。
0: 李世光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世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世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世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伯明翰大学。
1: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址，没有地址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世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世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1: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曲，它的作者正是李四光，思考着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正在海外留学的李四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1: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么名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四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四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敦给李四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四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四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四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这个字是李四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9: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
10: 没有
9: 竹字头，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四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蜓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字。左边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
11: 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游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底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四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四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0: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哈。
1: 对，它这样
2: 倾。我们观察的角度
0: 对角度有一点。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1: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0: 已经过了。
3: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的馆长，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不同于今天便利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0: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4: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3: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停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步骤。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四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就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四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四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科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四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科》。
1: 在李四光先生研究挺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挺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挺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挺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于挺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敦的推荐下，李四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四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时发现的最新亭属命名为包尔顿亭，如今包尔顿亭已经成为亭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四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四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四光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3: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2: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 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斯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斯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斯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4: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的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0: 武汉第14中学李斯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5: 这两个是比较典型，
6: 这两个比较典型，
5: 有两个很典型。对，
6: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0: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斯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斯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4: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2: 李斯光的科学锋芒，
7: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8: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0: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斯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斯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斯光完

0: 冰溪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级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1: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2: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3: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

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

0: 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 哎，
0: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2: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3: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2: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2: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2: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2: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3: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2: 对，
3: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2: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4: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5: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4: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5: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4: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 阿姨您看怎么办？
3: 让我说
2: 啊。
3: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3: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家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6: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

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嗯，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

0: 心。
1: 所以啊，我平常包着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1: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4: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4: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4: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4: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 放心的吃吧。
3: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4: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对啊，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4: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3: 没问题，我再给大家加10包，加量不加价。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4: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3: 没事吧？
4: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3: 哎，
4: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3: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4: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3: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4: 就是
3: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4: 没问题。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
3: 啊，
4: 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3: 哎，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5: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形容之后啊，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珍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
0: 嗯，
1: 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
0: 哎，
1: 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我早点呀，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
2: 啊，
0: 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
2: 啊，
0: 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的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6: 等你来。

0: 师傅，您带我来这儿呢。
1: 师傅，
0: 啊，
1: 您把这收拾得这么干净。自从这儿改成放映厅，我以为这就是仓库了呢。这都您一人干的？
2: 怎么样？还可以吧？哎，我跟这些放映机啊，几十年的感情了。放不放电影，都得把它收拾得跟自个儿家一样利落。是不是嘛，
1: 师傅？错了。
2: 嗨，有什么错不错的啊？错了，咱们改不就完了吗？试试，坐。哎，宝儿啊，你这回栽着跟头不轻啊！可得记住教训，
1: 师傅，您放心，我再也不会了。哎，
2: 那就好。你也没被降职，也没被开除，就算不错了。
1: 师傅，我知道，您没少为我费心。
2: 哎呀，谁让我是你师傅来着？啊，咱俩不客气。
1: 客气。您这是要？
2: 哦，我退休之后又回来多干了5年，我很知足。虽然我跟电影院有感情，可这跟人一样，早晚有一天不得离开不是？行了，干活吧。
3: 爸今儿值夜班就不回来了吧？
4: 回来不值了，待会儿就回来。
3: 我现在呀，算是弄明白了，我这爱岗敬业，盒随了我爸了。
4: 可不嘛，跟你爸一模一样。
3: 现在不行了，现在我觉得自个儿啊，就像个落后分子。
4: 你不是病了吗？
3: 这不平平要来了吗？我得给您搭把手，怕您一个人忙不过来。
4: 你好了吗？
3: 好多了，也没好全。
4: 你要是有点劲儿，你待会儿跟我一块儿去菜市场吧。
3: 行，
4: 早点去，我怕那鱼要去晚了，再不新鲜了。
3: 没问题。
5: 潘大妈在吗？
4: 哎，你潘大妈那边那老头肯定来了。
3: 什么老头？
4: 台湾老头啊！
3: 台湾老头啊，
4: 就他那第一任的那个国民党军官
3: 啊，来大陆了，
4: 来看看去。
3: 哇，
4: 看看去，
3: 行，给您看看，
4: 你也看看。
3: 我不喜欢看老头。

0: 事办得好。
1: 我是蟠桃。
0: 桃，我是吴文义啊。
1: 头一眼就认出您来了。
0: 桃，这些年过得好吗？
1: 挺好的。这不一直帮您守着这院吗？
0: 对不起，桃，真的对不起。
1: 别这样，千万别这样。
0: 啊，这是我的儿子，吴念北。
2: 阿姨，你好。
3: 亮子，
4: 哎，
3: 亮子，快出来！这是我儿子亮子，这是吴伯伯。
4: 啊，吴伯伯，你好。
0: 啊，你好。
1: 这位是你吴伯伯的儿子，吴念北。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哎，让你们还愣着干嘛？潘大妈，让客人进屋啊！
4: 哎，
1: 请
4: 吴伯伯，请进。
6: 有一回我去你潘大妈家，我看你潘大妈正拿着照片在那掉眼泪。
5: 是吗？
6: 嗯。我拿照片一看，这男的年轻的时候可帅着呢。
5: 别说年轻的时候，就现在这岁数看着也挺帅的，而且那儿子像他，啊，
6: 像，嗯。你瞧，俩人结婚不到一年就分开了，到现在都40多年过去了。嗯，
5: 我听说啊，这最近就是很多台湾同胞都上咱大陆来寻亲，就咱那个海峡两岸那节目，
6: 嗯，
5: 就有好多台湾同胞上那儿登那个寻亲启事，都什么以前的老照片啊，什么几年生人名字，嗯，
6: 那你潘大妈肯定她登记了，
5: 嗯。也许就是咱没看着，所以老头找上门来了。哎，别说，一说这潘大妈吧，想想她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也挺漂亮的？
6: 那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小姐呢。
5: 你瞧现在还有那劲儿，你劲儿劲儿老烫着头什么的。
1: 喝点茶吧。
7: 吴先生，您想见的人呢也见着了。这原本呢你们也是一家人，您想说什么您就放心说，我呢就不打扰你们了。
1: 谢谢。
7: 甭客气，回头有什么事儿你就原因啊。
2: 爸，要不我先出去等您，您今天有什么话好好的和潘阿姨聊一下，

0: 说一句话。
1: 还是你说吧。
0: 这一晃四十年过去了，你现在过得很好，有一个那么好的儿子，我也就放心了。孩子的爸爸呢？
1: 他死了。
0: 不在了。
1: 你走以后，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小院等你，等了差不多有十年吧。街坊邻居都跟我说不用再等了，你不会回来，我就嫁给了亮子他爸。他爸是个司机，跑长途拉货的。我怀了亮子以后，还没等亮子出生，他就出车祸走了。
0: 对不起，涛，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1: 我就一个人在这个院子里把亮子给带大了。文艺，我要谢谢你，谢谢你们家把这院子留给我，要不然我跟亮子都活不下去。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0: 说，
1: 你这回来是不是要把这院子收回去？如果是，你就说出来。
0: 不，你误会我了。这些年是我吴文义对不起你，把你丢在了这里。这次我从台湾回来，就是要特意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没有其他意思。
1: 真的是这样，
0: 涛，这个院子就是你的，谁也要不走。

0: 世纪已经无法挽回了，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歉意带回来。明天我来安排一下，你带着孩子，我们一起吃一顿团圆饭，成不成？
1: 嗨，没事，到时候我和亮子好好喝一杯。
2: 上车吧。

0: 哎呀，买了这么多东西啊，平平！
1: 天哪，
2: 带回来给你们的，
1: 带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2: 瞧，这是给你的，你不是工作了吗？我给你买了口红，
1: 给我的呀，平平，我都工作好几年了，谢谢嫂子。
0: 小
2: 姐，这是给你的。
0: 哎呦，我哪用得着口红啊？我这一辈子也没擦过这个。
2: 用得着，回头试试，肯定特好看。
0: 谢谢了啊，平平。
3: 带了好多呢，咱们家人每个人都有礼物，真的。
1: 谢谢嫂子，
0: 太客气了。
2: 哎呦，你们跟我客气什么呀？
1: 嫂子啊，你这刚一进来，我真的不敢认，变得太洋气了。
4: 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1: 是哈。
4: 查账呢？我听说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5: 反正我是碰见过一回检察员的人，这伊达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你现在你别管别人，你管好你自己，你别跟他们搅和太深了。
5: 我知道了，我有谱。

0: 回来，
1: 可不是吗？
0: 人林平平来，这你给派的活儿，
2: 结果你自个儿不回来，你这算什么事儿啊？
1: 碰上老张了，跟我聊起来没完。是是是，哎呀，行了，你们吃好了就得了。
2: 什么叫我们吃好了就得了？我当时还狮子大开口说去饭店吧，一会儿这个，结果瞧瞧，自个儿不回来，给把我们晾在这儿了。
1: 我没那意思。
2: 你
1: 怎么样？平平回来挺好的。
2: 好是挺好的。啊，
1: 那就成了呗。
2: 给大伙儿还都带了礼物了，呵，给咱俩还带了衣裳。你那衣裳，待会儿我给你拿过来，你试试。
1: 哎，成成成，人让孩子破费，这孩子挺好的，是吧？
2: 你要真瞅着他吧，你又觉得这孩子是挺好啊。
1: 是，
2: 嗯，还是有文化，多会儿见着你都毕恭毕敬啊，彬彬有礼的。你看着他们这小两口，你也觉着挺般配的。
1: 是啊，嗯，我的意思以后啊，别老埋怨人孩子啊。
2: 我哪儿老埋怨他？我不是说的看不，我是觉着他太任性了。我埋怨他，我埋怨什么了呀？哎，
1: 是是是，
3: 我都是。啊，杨哥，哎，怎么样？我没蒙您吧？全日本原装的。孩子。要不咱这么着吧，一台机器，我给你2000块钱，我全包圆。
4: 不是，康哥，2000块钱，咱开始说的不是这价。
3: 这多一分钱，你可就找别人去聊吧。
5: 哎，我说啊，2000块钱，您这有点明抢了呀。
3: 这都成明抢，这也聊不下去了。哎，刘，走。
4: 哎哎，别别别，
6: 康哥，那这么着，2000就2000，但您能不能？给我现金，然后一把结清。
3: 兄弟啊，真不瞒您说啊，现金他的一把结清，我真没那么大权。这么着，我回去跟领导商量。
6: 得嘞，您多跟领导美言几句，真成了，我亏待不了您。
3: 我尽力。
6: 好嘞，
3: 好，
6: 等您信儿
3: 啊。
6: 好，谢谢啊，腾哥。好。
5: 我说大哥，
7: 咱干嘛非得卖给他们呀？啊，这机器在市场上3000呢。
4: 废话，咱这机器能拿市场上卖去吗？检察院正查润达的账呢，查着这批录像机怎么办？肯定没收。一达等着用钱，钱从哪儿来啊？
5: 那也不能给这帮孙子啊，这帮孙子也忒黑了，一台机器净赚咱1000块呢。
4: 花钱买教训呗。当初咱不是还想黑别人呢吗？一直绷着都不卖，想绷更高的价。现在绷来绷去，就这价，爱卖不卖。哎呀，所以啊，以后就得记住了，只要是做买卖，见好就收，有人出钱就赶紧卖。锁门吧，
5: 得。大爷吧，你说这批机器要是转出去了，到时候他是不是立马让你把钱汇过去？
4: 嗯，他急着等钱用呢，而且这钱啊，我得亲自给他送过去。
5: 哎，你看晚一天给他行不行啊？北京现在彩电又开始阻撬了。哎，咱拿这笔钱到我表舅那儿弄批那个彩电，转手一卖，10万块到手了。你觉得？
7: 不是，我又没说不把钱给他，玩一天而已嘛。哎，再说了，他人在海南呢，你不说我不说，那他能知道啊？
5: 不是，干嘛这么瞪着我呀？你要不乐意来就算了呗。
7: 不是，你干嘛推我呀？
5: 你要不乐意就算了呗。
4: 什么叫算了？啊？什么叫算了？你他妈说这是人话吗？
8: 你就不应该这么想。人家林一达对你多好啊，你现在坑人家。你讲不讲哥们义气啊？
5: 不是，什么哥们义气啊？你们是亲戚，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再说了，现在生意场上谁还讲究哥们义气啊？
4: 行，你还真是做生意的料，就坑哥们儿是吧？咱俩算哥们儿吗？
5: 咱俩

0: 算啊。
1: 那以后你连我都坑呗。
0: 不是，你别这么说行不行啊，大哥？我能坑你吗？你就当我刚才放了个屁，你别往
1: 心。就是放了个屁。我告诉你，亮子，以后你再敢跟我提这样的事儿，我他妈上去就抽你了。
0: 你这不是傻石头吗？早晚有你后悔那天。
2: 不是大哥，你等等我，我错了行不行？
3: 汉民，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啊，
4: 他自己捅的娄子，自己补。
3: 哎呦，你说的容易，怎么补啊？他要能补的话，就不会跑路了。
4: 这些年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了，千万不能干违法的事儿，他听进去了吗？啊，但凡听进去一点儿，也不会成这个样子呀！啊，你说这些年啊。生意场那些好的他学会我不知道，可是坏的东西他全学会了，一样不少。
3: 哎呀，你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4: 他以为那皮纹哪天飞就没事了啊？没人管了是不是啊？啊，撞着枪口上害怕了，早干嘛去了？
3: 小点声好吧。
4: 气死我真是。
3: 谁不生气啊？那又怎么办呢？啊，毕竟他是咱们的儿子吧，对吧？得想办法帮一帮他。
4: 怎么帮？你说怎么帮？
3: 你说咱们要是想办法把钱赔上，帮他堵上这个窟窿可以吧？
4: 赔钱的都是轻的。
3: 哎呦，你不要吓唬我好吧。我不相信一大胆子有多大，敢把天捅个窟窿啊。他就是钻一些空子而已。
4: 他已经在挑战法律的底线了。
3: 汉民，你还在位对吧？你也有那么多关系，帮着疏通疏通，讲讲情嘛。
4: 你这是让我晚节不保是不是？
3: 我不是，我是。
4: 这是什么？
3: 我是有病乱投医好吧？我想起来了，你有股票哎，现在值多少钱？我们把它卖掉好吧？
4: 你呀，总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我打了医学报告的事你知道对吧？但是这个报告批不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因为需要你啊。
4: 就是因为这些股票。
3: 股票怎么了？出问题了？
4: 有人反映说这是那家上市公司送我的，是行贿。
3: 哎呀，胡说八道哎！这个事情我最清楚了吧？当初你要花自己的钱买股票，我还强烈反对，对吧？
4: 人嘴两张皮，他们怎么说你挡得住？但是反映上去了就得查。
3: 这他们查好了，
5: 身正不怕影子斜。
3: 要是人不知，我就不怕鬼敲门。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哎呀，反正这股票啊，一时半会儿是抛不出去了。
6: 爸妈，
7: 这几年我存了一些，我这就回去跟我那合伙人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取出来，先帮益达把窟窿补上。
4: 君阳，不行，坚决不行。
7: 爸，我们俩夫妻一场，能帮多少是多少。
3: 群英啊，这些钱都是你的辛苦钱，
8: 你这些年攒这点钱也不容易，你还说要在北京开餐厅对吧？啊，不行不行，坚决不能动你的钱，再说了你还有合伙人呢对吧？
4: 对，这钱呢能动也不能动。群英记住啊，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9: 秦阳，离婚协议我都已经签好了，和这封信放在一起，你来北京恐怕咱俩见不着面了，手续也办不成了。当年我带你回北京的时候是想给你幸福，可我没做到，对不起。离婚的事情我不会再拖了，等我回来我立马通知你，咱们就把手续办了。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既然走到了这一步，我也恨我自己，这辈子欠你的怕是永远还不上。再次说一声对不起，我不会求你原谅，但求你不要恨我。一达，
4: 喂，一达呀，

0: 你说。
1: 啊，哦，啊，哦，那这样，我跟你妈想办法啊，把税款补上啊。哎，这消息确切吗？啊？那货款够不够啊？啊？啊？哎呀，那你就回来一趟嘛！啊，还暂时回不来。哎，好，知道。挂了。
2: 哎呦，我说你啊，怎么就挂了呢？还没讲完嘞。
1: 这该说的都说清楚了。
2: 啊，你该说清楚了。那我还有一堆问题要问呢。比如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他有没有钱吃饭，他为什么说回来又突然不回来了，还有他把人家群英给叫回来，他对吧，这一堆问题嘞。
1: 好，下次你接啊，你接。
2: 你看这个人真是霸道无断。
1: 一达说了，批文的事呢跟他关系不大，不会立案。哎呀，但是呢这个税款要马上补上。哎，就这些。
2: 哎，那这个钱怎么办？要不要我们去凑啊？啊，
1: 他说不用。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硬撑？
1: 他说了，结了一批货款，何大海要送到海口去。
2: 何大海？
3: 哎，武生，你这去海口干嘛去啊？这么着急呢？
4: 我跟你说啊，那批录像机的货款不是结了吗？一达那边急着用钱，我得亲自给他送回去。
3: 那你拿钱从那银行汇过去不就完了吗？
4: 那哪行啊，现在敏感时期哪能给他汇款呢、啊、
3: 行吧，这要非拦着你显得我不仁义。
4: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啊，可是一达确实不是别人，你知道吧，他这忙我必须得帮，而且这事儿是他走之前特意交代给我的，我也答应他了。
3: 行，那你快去快回啊。
4: 嗯，
3: 你说这么远的道，你一个人带着这么多钱，这坐火车，这火车上人多手杂的，你可千万注意安全。
4: 哎呦，你放心吧，我肯定藏好了啊。
3: 办完事儿赶紧回家。
4: 放心，我一分钟都不在外边多待啊。
3: 这林一达，这事儿过去了吗？
4: 都能打电话了，应该没什么大事了吧。
3: 哎，你说现在啊，这生意真是不好做。你说林一达都摊上这事儿了，这要换别人，还不定出多大事儿。
4: 那就看你做大做小了呗。你要像我原来练摊儿，那反正刚够吃饱，但肯定踏实。你要做大生意，那外边有个风吹草动的，公司里边肯定地震。
3: 什么意思啊？
4: 不是你拿公司现在树倒猢狲散的，人都撤了，连那皮侠都不露面了。
3: 啊，这皮侠没跟着林一达一块儿去海口啊？
4: 带着他干嘛？多累了呀！你赶紧给我收拾东西去吧。
3: 啊。
5: 老板，来碗面条。
6: 哎，好嘞。
5: 哎，副教，我林一达。哎，你能不能跟税务局说一下，那笔钱再拖几天啊？对，
6: 老板，
5: 你那不是有熟人吗？你跟他们说一下，就几天的事儿啊。过几天我就把钱打过去了。我现在回不去了，我这边要处理点事儿。嗯，行，公司你就先帮我盯紧了啊。有什么事儿咱随时联系。嗯，好，辛苦。
7: 林总，来喝酒了。
5: 皮侠，
7: 嗯，
5: 你怎么来了？
7: 没想到啊，
5: 真是哪哪都有你。
7: 你想甩掉我可没那么容易。来坐。你前一早到海南，我第二天就跟过来了。
5: 哼，找个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还跟啊？
7: 干嘛要躲？你又不是罪犯。
5: 这跟逃亡有什么两样？

0: 妈也不等前风后风的。
1: 妈，我饿了。
0: 走，妈上楼给你做吃的。
2: 君英。
0: 哎，陈倩姐。
3: 哎，
2: 琳琳。
3: 丹丹呢？
2: 在家看电视呢，说是什么香港人的音乐会，在外乱叫的，我也不懂。
3: 丹丹可是个超级歌迷。
2: 是吗？
3: 妈，我也要看。
0: 你先上楼，我跟你陈倩阿姨说两句话。
3: 哎，陈阿姨再见。
2: 嗯，再见。怎么了？这是有心事儿。
0: 我这不刚给我老家打了个电话。
2: 嗯，
0: 我那个合伙人说呀，我们租的那间门面房要拆迁，房东催着呢，可合同没到期，这有些事儿啊，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2: 哟，这事儿挺急，你得回去，先回去吧。
0: 可是我答应玲玲，要多住几天。
2: 没事儿，琳琳都这么大了，你好好跟她说，她能明白。
0: 可是好不容易才见一面，我不忍心啊。
2: 哎，你不是说要到北京来开餐厅吗？那不就老能见上了？
0: 是，可是我这房都没顾上看，这就还有琳达，她叫我来的，可人都没见着，让这事儿给搅和了，一样都没办成。
2: 不过我想四川那边晚个一天两天也没什么事儿吧。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拖时间久了恐怕不行。
4: 一达，就我说啊，你就先别回北京了。
5: 不回北京？
4: 嗯，
5: 我是出来避风头的，现在没事儿，我肯定得回去。
4: 你人都来到了海南了，你怎么能不赚点钱再走呢？
5: 赚钱？我有这本事吗？在海南赚钱？
4: 你当然有了。这海南啊，是新设立的省，又是特区，那人啊是乌泱乌泱的往这儿来赚钱呢。你没听说吗？那树上的椰子掉下来砸中十个人，有九个人都是老板呢。
5: 是，像我这么穷的老板还真找不着。
4: 穷则要思变。
5: 变怎么变啊？我抢银行去啊。我
4: 那当然不能抢银行，抢银行就是罪犯，不是老板了。
5: 皮夹，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你是知道的对吧？
4: 李达，你看那些人啊在这边炒地皮，那炒得可热乎了，你脑子比他们聪明，你啊肯定能做得比他们好。
5: 问题是钱，没钱怎么炒地皮啊？
4: 你要交税款的那些钱，你能不能在手里压几天？反正你这个公司的法人还在海南，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北京，他们也不能怎么着，对吧？你把那些税款的钱拿来倒一倒手。
5: 皮夹，你当倒地皮就跟外面买大白菜那么容易啊？没那么简单。
4: 那就得看你的运气了。
5: 是你这意思，你是有门路。
4: 我呢刚好有个表哥在海南的政府机关工作，你说巧不巧？
5: 真的假的？
4: 嗯。
6: 君英，我想问你个事儿，这大海去海南给林一达送钱这事儿，有这事儿吗？你知不知道？
0: 哦，我听说了，中午林一达给我公公打电话，我听见了。
6: 还真有这事儿哈？那行，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大海哥不会骗你的。
6: 哟，他没骗过我。再说了，这几年在生意场上跑了几趟，还不定沾上什么坏毛病呢。现在林一达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何大海心里肯定也不踏实。我就怕吧，他背着我不定瞎倒腾什么，我可让他给折腾怕了。
0: 哎，欣姐
6: 啊，
0: 你们厂子最近怎么样
6: 啊？我们厂啊，快别提了，特别不景气。
0: 不会要倒闭吧？
6: 我觉得那倒应该不会，不过我听说最近要搞什么国企改革，我们厂还是试点单位呢，但是具体怎么改也没人能说明白，弄得现在全厂上下都人心惶惶的。
7: 哎，你们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北区了，咱们身后呢就是我们原来的老厂区南区，在这边呢 今后要建一个我们的职工医院。

0: 都在这次的这个整改的范围之内。
1: 啊，那厂长您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吗？
0: 啊，完全没有了。
2: We have to make the improvement plan more detailed and more perfect. I don't want us to make any mistake.
1: Yeah. Jack 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尽量把整改方案做得详细和完善一些，免得出什么纰漏。
0: 这个倒没有什么，上面都有整改的精神。啊，我是说呀，像你们这么有实力的公司，跟我们合资，说实话，不论是从资金上还是技术上，都能让我们这个老厂啊起死回生。可就是。能留下来的员工太少了，绝大多数的人都得下岗，这个不太好交代啊。
1: 这个我能理解，但是这是个硬指标，没办法。
0: 这样吧，我的这个意见呢先保留，等把情况跟有关部门这个汇报之后，看看上面他们的指示精神再说吧。啊，说实话啊，你们两位还得多包涵谅解，我这个厂长啊不太好当。
1: 是。 So how do you think?
2: So let's week like that, huh?
1: 那厂长咱们明天见吧。
0: 好，明天见。
1: 好，再见啊，厂长。
0: 再见。
2: Goodbye。
3: 哎呦，我最爱的炸酱面，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在美国半夜想起来炸酱面了，馋的我都睡不着觉。
4: 多吃点。
3: 我先尝一口，尝一口。
4: 尝一尝。要是不够再放，我怕咸。怎么样？
3: 太好吃了。
4: 好吃吧？
3: 太好吃了。老公，你现在做的越来越好。
4: 多吃点啊！哎，对了，今天怎么样？工作进展顺利吗？
3: 正常。
4: 跟我说说。
3: 这是商业机密，按规定不能说。
4: 呵，你跟我还保密呢？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啊？所谓的引进外资，不就是看中了咱们的厂子，合资办厂，然后再把厂子迁出城去，再搞房地产开发，不就这套路吗？
3: 我们公司可不是这样。
4: 别说泄密啊！泄密，是，够不够？
3: 我给你，我给你讲。
4: 来。你们这套路啊，不新鲜，我跟你说。
1: 来，再来一勺。
4: 咸。
3: 不咸，可好吃了，我也吃。
4: 多吃点，
5: 哟，妈，那罐头我就不拿了。
6: 带着点儿。
5: 啊，得得得，
1: 妈说带着。
3: 饿不着。
6: 他怎么饿不着啊？出门在外的。
5: 啊，行了。
1: 呵，我挺沉的啊。
6: 到了那儿，给家里边来个电话。
5: 哎，记着了吗？我走了啊。
1: 那你走了吧。
5: 走了吗？
1: 别晚了啊。
6: 小心点儿。
5: 哎。
7: 哟，嘿，怎么着，大海这又出门啊？
5: 我这公司有点事儿，我答应好去了，我肯定得去。
7: 啊，去多久啊？
5: 尽快，完了事儿我就回来。
7: 好，别一过年又回不来。
5: 哎呦，我知道了，不至于。
1: 行，走吧，别晚了哈。
5: 行，
7: 其实你
5: 那我走了吗？
1: 不用了，
7: 走了吧。
1: 不用，
8: 小心点啊。
7: 知道了吗？
1: 记得打电话回家。
7: 哎，晴。
1: 啊，
7: 大海上海南干嘛去？
1: 林一达的事儿，大海说了，林一达不是帮过咱们家吗？也帮过他，所以他的事儿他得去一趟。
7: 是个知恩图报的孩子。
6: 大海这孩子就是仁义。
7: 哎，晚上咱吃什么呀？
6: 吃捞面。
1: 行，那妈我先进厨房忙活忙活去啊。
7: 哎，得了，
6: 行吗？
7: 这是我爱吃啊。哎，换两口子不回来了？
6: 来电话了，不回来了。
7: 哟，
6: 我就刚才琢磨，你说这个林萍萍她图什么呀？你说两口子热热乎乎多好啊。
7: 是，
6: 非得弄这个牛郎织女。这牛郎织女一年还能见一面呢，你说他们这个。
7: 说的是，
3: 你干嘛总看着我？
9: 你看我的小天使吗？
3: 我还看？
9: 看不够吗？真的好想你。
3: 我也特别想。
9: 我有时候在想啊，如果有一天 我不是我，你不是你，该多好。
3: 什么意思啊？
9: 我的意思是说，有一天我们就像爸妈那样，守着一个小院儿，生几个孩子，每天就柴米油盐的，挺幸福的。
3: 你觉得咱俩不幸福？
9: 没有，幸福。我觉得自己特幸福，只是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想，我们俩都为了各自的理想在拼搏，已经被理想塞得满满的，根本为幸福腾不出地儿来。你也不肯放弃，我也不肯，有时候真不知道值不值得。
3: 哎呀，哪那么多值不值得啊。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扎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多喝水啊！
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9: 每天吃16个菜品，
10: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18: 涉水熄火怎么办？很多人下意识的是二次点火。

这是错误的，千万不要。因为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积水路段熄火了，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可以赔付的。但如果您二次点火了，这对发动机造成的是永久性的损伤，而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不认可的。此刻为什么会熄火，您就想象一下，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这个水位已经抬升到你的进气口，相当于你此刻的这个熄火是因为我们的发动机憋气了，它就像人溺水一样，憋气了，喘不过气儿了，我就熄火了。灭火的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时间应该是冷静，打救援电话。那么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的人员这个时候一定要撤离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

0: 天天嚷嚷着退下来，退下来，什么时候是一站啊？
1: 我这不得给人站好最后一班岗吗？
0: 最后这班岗你站了多少年了？
1: 小马的媳妇生孩子，你说现在咱就回来，你显得不合适吗？啊，
0: 小马，
1: 嗯，
0: 他媳妇生了，
1: 还是个双棒。
0: 是啊，嚯，一生就生个双棒啊，那这双棒可不好生。
1: 哎呦，给小马给乐的呀！不过这俩孩子带起来是累点儿，别看这样，他一美，见着我这呲着牙乐。
0: 小马可是结婚得好些年了。
1: 嗯，哎，比咱画儿啊晚一年，五年了。
0: 你瞧瞧人家，你再瞧瞧咱们家画儿，
1: 啊，
0: 画儿。
1: 他们俩人是不想要孩子呀？
0: 谁知道啊？
1: 哎，其实晚点好啊。
0: 什么晚点好啊？
1: 嗯，
0: 再晚我还能带得动吗？我就带不动了。
1: 瞎说，您这身子骨多棒啊！您带仨都富富有余。
0: 又夸张在这儿。哎呦，这些年也不行了，也知道累了。只要干点活，我这就腰酸背疼的。
1: 得了，我上公园了啊！
0: 干嘛去你？
1: 这怎么了？
0: 大半夜的上公园啊？你魔怔了？
1: 啊，真的，坏了，我这都过糊涂了。
0: 你是糊涂了你。
1: 哎呀，真是！哎，我的意思说，回头早上起来上公园，你练练你那大秧歌啊！
0: 你去吧，到公园去。
2: 姥姥，姥姥，
0: 怎么了？怎么了呀？
2: 啊，姥姥，小姨要去郊游都不带我。
0: 小姨要郊游，那怎么带你？你不是上学吗？
2: 哎呀，我不管，我就要去嘛。
0: 哎呦，那可不行，上学重要，是不是？将来你还考名牌大学呢，好好气气你小姨，嗯，是不是？
3: 可气不到我，我可是个乐天派。哎，要考北大啊？考一个，我看看。
2: 考
3: 能行吗？
2: 能，
0: 瞧瞧，
3: 嗯，还挺厉害啊，
0: 可不比你厉害。
3: 赶紧上学去，能考上吗？这样，
0: 赶紧，
2: 能考得上。

0: 楠楠，快点！
1: 哟，迟到了，
0: 快拿书包，
2: 就是、
0: 上学去了。
3: 好好学习，考上北大，谢谢我呀！
4: 好，我就是考的这。
2: 哟，还挺牛。怎么了？
1: 郊游去？
3: 是呀，待会儿去玩一玩，放松一下。
1: 跟谁呀？大佐。
3: 哟，您这记忆力真好呀，现在还记着大佐呢，还大佑呢。
1: 你不是告诉我的吗？就那大佐，呵，挺大个小伙子，扎个耳钉，挺不着四六的，不行啊。
3: 妈，那都半年前的事儿，早翻篇了，不喜欢他。
1: 那跟谁呀？
3: 反正是个男的。
1: 男的到底是谁？你跟妈说，哎、你别让我着急，快跟谁？快点。
3: 你问这
1: 现在跟谁去
3: 干嘛呀？
1: 这不是得问清楚吗？今儿跟谁去？嗯，叫什么？
3: 反正啊，今儿呢出去玩一玩先，去八大处。要是玩的开心，玩的晚了呢，我就不回来了。
1: 不行啊，挺大个闺女，你不能在那儿跟人家那么随便。
3: 较真了吧，给你开玩笑的，哪会儿我不是到点就回来呀、啊、每次都较真，只有说的真的。
1: 到点就回来啊，我在这儿等着你、嗯、
3: 行，吃晚饭就回家，
1: 赶紧去赶紧去，早去早回。嗯，干嘛呀？
3: 有份礼物。
1: 有礼物送我呀？嗯嗯。
3: 那这个月的伙食费比上个月多了10块呢。
1: 哇，还真是多了10块钱。嗯，妈这个就高兴。
3: 高兴了吧？嗯，
1: 你妈财迷正香。嗯，
3: 那我晚回来1个小时啊。
1: 不行啊，
3: 走了。
1: 不行，
3: 走了。
1: 到点就给我回来。
5: 走。
3: 哎，亮子哥，怎么了？
5: 嗨，小红，哥哥现在早上不看你一眼，哥哥现在心里一天都不得劲。
3: 又是这套说词儿，都说多少遍了？
5: 真的。哎，小红，给我个时间没？我约你看电影去啊。
3: 没空，我要和我男朋友约会。哎呀，
5: 别骗我了，骗我不是一回两回了。
3: 谁骗你了？回回都是真的。
5: 我不信啊。
3: 真的。
6: 哎，小欧。
3: 哎，
6: 走了。
3: 行，等一下啊，你看我没骗你吧？
5: 现在跟他一块玩呢。嗯，
3: 走了。
6: 亮子，走了啊。
7: 慢点，大北。
3: 等久了吧？
6: 还行，可是这胡同啊不好倒车。
3: 走吧，
6: 走。
8: 啊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明天我就过去办手续啊。好好好好好，再见。
9: 哎呦，批下来了、啊、
8: 文件下发了。
9: 终于啊安全着陆了。
8: 哎，就没有不安全这一说啊。你说这股票的事查来查去不水落石出了吗？啊，
9: 是啊。
8: 这下好了，离了休呢，我就彻底开始过我的退休生活了。
9: 哎呀，不是退休，叫离休。离休、
8: 嗯、哎呀，一样一样，就是叫法不一样而已啊。
9: 韩明啊、嗯、你说咱们两个比同龄人要多干了几年啊。哎，我这两年退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轻松了很多，没那么大压力了。
8: 哎，景秋啊，要不这样，过几天呢咱们报个团旅游去啊。
9: 走不了。哎，
8: 怎么你还真要看家护院啊？你啊，
9: 伊达的事情没有一个着落，那琳琳又在读书。哎，他就算是放假了，那半大小伙子没有人管的话不可以的啊。啊，
10: 爸妈。哎，我要跟你们说个事儿。
8: 啊，说吧。
10: 明天呢我要回趟四川，那边还有点事儿。
9: 哎，你不是说好要待一个星期的吗？
10: 我饭馆租的那个房子啊要拆迁，所以我得赶紧回去。哦，
9: 哎呀，你看看这一打

0: 又害得你白跑了一趟。
1: 妈，没白跑，我见着玲玲了，就比什么都强。
0: 对对对，没白跑，我们也想你，见到你我们也高兴啊。那你跟伊达的事？
1: 哦，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协议他已经签字了，说什么时候有时间回来，我们去办手续。爸妈，玲玲就拜托你们了。
2: 我和你妈呀，已经退休了，照顾得过来，你放心吧啊。
1: 那伊达真的不用钱？
0: 啊，不用，说好了不用的啊。
1: 要是需要的话，告诉我。
0: 秦燕，你就要走了，妈给你做一顿我的家乡饭，葱油拌面，好吧？
1: 好，最想吃这套了。
3: 你表哥说的这位啊，真挺靠谱的。
4: 那我能蒙你吗？
3: 真想弄他一下。
4: 动心了？
3: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嘛，干他一回。
4: 可是需要很多钱呢，钱呢？
3: 没事，钱和大海肯定会送回来的。
4: 这很难说吧？这生意场上，谁能不谈钱呢？
5: 哎，大海可不会。
4: 一达，那这事儿得快呀！我表哥说了，那地皮啊，一转眼就没了。
5: 嗯，知道。所以呢，哎，约你表哥吃饭的事儿就交给你了啊。
4: 你就只请人家吃顿饭。
5: 啊，还有送礼的事儿也交给你了，你要碰见什么好东西买起来，没钱找我要。
4: 你别说大话，礼物我买好了。
5: 真的
4: 啊？
5: 季夏，你太厉害了。
4: 你才发现啊？
5: 嗯。哎呀，等这生意做成了，我得好好谢谢。
4: 那你打算怎么样谢我呀？
5: 你要什么我都给。
4: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你，给吗？
5: 给呀，我现在就给。等会儿。喂，何大海，你到哪儿了？你到海南了？太好了，行，你等我啊，等我啊。哎，好，
4: 何大海真把钱送来了。
5: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来了。
4: 哎，伊达，这事儿我得先跟你说好啊。嗯。这生意只能咱俩干，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带上。
5: 不是，你说这任何是指谁啊？
4: 何大海啊，还有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朋友都不行啊，只能咱俩。
5: 行。就咱俩，
4: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那咱们继续。
6: 大海，陈真，嘿，真是你啊，大海。
7: 哎，你怎么跑海南了？
6: 都说海南遍地是钱，我来看看呀。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7: 你这大哥大也使上了，花汗衫也穿上了，挣了钱了呗？
6: 哎，别提了。哎，你怎么样？麻来了？
7: 我还那样，我就过来给人捎点东西。
6: 有钱？现在海南呀，有钱就能拿着地。
7: 我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我就是过来顺道把东西给人捎来。哎，咱俩别在这干聊啊，我带花茶了，咱俩回屋喝茶去。
6: 我呢晚上约了人，这样海哥，晚上我完了事儿来找你。
7: 行，那我晚上等着你啊。
6: 好，海哥，不见不散。
7: 好，
6: 晚上见，海哥。
7: 我住3105啊。
6: 好的，晚上见。
7: 伊达，伊达，
3: 来了来了，怎么样？都出了吗？

0: 亏点亏点呗，总比血本无归强。主要是那老唐，他也不是东西了，他知道咱们急着出手，死咬着两千一台菩萨送来，开始我不想卖他，后来我一想，万一后边让门人买怎么办？我这咬牙算了，都给他了。刚才漂亮，哎，我还以为我办砸了呢。我这心里直打鼓，怕你埋怨我呢。
1: 怎么可能呢？哎，你帮我把这么大个事儿都给办了，而且还亲自给送过来，我得感谢你才对，还骂你呢。
2: 哎呦，你别老谢我了，我当时不就答应你了吗？这事我一定给你办好了，我一定把钱呀亲手送到你手里。
1: 真兄弟，哎，
0: 送钱这事儿没别人知道吧？嗯，
1: 没跟别人说。
0: 亮子当时跟我一块卖的货，这没事吧？啊，那没事。亮子知不知道无所谓。
1: 啊。
0: 哎，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这事儿应该过去了吧？我这边啊还有点事，估计得晚一段时间才能回去。
1: 哦，
0: 那公司怎么办？就那么撂着？
1: 没事，跟副小在那边盯着呗。回去再说。
0: 哎，大海，你怎么着？
1: 我这任务也完成了，我明儿就走了。别呀，头一次来海南吧。嗯，
0: 这样，待几天，我带你在海南转转，体验一下这边的风土人情。
1: 得了，下回下回，我这媳妇孩子都在家等着我呢。我是，赶紧回去吧。
0: 还是你用处？
1: 这叫什么用处？

0: 春英，
1: 姐，
0: 你这就要走啊？
1: 对啊，我来跟你说一声，这就去火车站了。
2: 我还以为你能多待两天呢，要不我就找你去了。
1: 我也没想着这么着急，而且这次回来我一见玲玲，我都不想回去了。哎呀，还是看见孩子踏实，什么都不重要了。
2: 那是，还回来不？
1: 回来啊，一定回来。
2: 我也觉得，我觉得吧，你也在北京干过了，北京这地儿啊，你只要把餐饮干好了，还是挺能挣钱的。
1: 主要是啊，离儿子近嘛。
2: 没错，那你回去把那餐厅盘了。
1: 盘，必须得盘，要拆迁了。哦，
2: 那你那合伙人能愿意跟你到北京来干吗？
1: 他倒是还挺愿意的。
2: 那感情好啊。行，你回去啊，把你自己的事儿给办妥了，我在北京呢给你打听着店儿啊，有事我告诉你。
1: 哎，就鼓楼那一片吧，也别太远。
2: 成，我知道了。哎，
1: 谢谢青姐，那我得赶紧走了。
2: 走吧走吧，路上小心啊。
0: 哎，你忙吧。哎，
3: 那秦英这日子将来也好受不了，他得多想孩子呢。
4: 是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见着孩子呢。放我，一礼拜也不行。
3: 秦英这孩子肯定挺仁义的，你说，他就非把自个儿儿子带走，谁能拦得住他？
4: 可不是吗？
3: 你们这下岗的事儿，也不知道有消息了吗？
4: 现在还没有呢，估计春节前后吧。
3: 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留下来哈。
4: 现在啊是合资办厂，不但要懂技术，这还得会外语呢。我觉得有点悬。
3: 那不是就成了外国人的厂子了？
4: 他也不全是，就是合资嘛，估计是一样一半吧。我也弄不明白。回来了。
0: 哎，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0: 缝被子呢，我的妈。
4: 小奥，正好你帮我去看看那个丹丹的作业啊。
5: 为什么呀？把活给我。
4: 这什么叫为什么呀？为你是他小姨，为他崇拜你，行了吧？
5: 妈，你看崇拜还成一活了。
3: 能者多劳，快去。
4: 这叫什么话？我告诉你啊，就我那当年在厂里当劳模的时候，你问问妈，我是不是哪天都比别人去的早，回来的晚？你评上劳模，哎，你就得多付出，责任心就得比别人强。哎
0: 呀，姐，
6: 是不是特怀念过去啊？嗯，
4: 怀念有什么用啊？
0: 看，妈，我就说姐啊，要往前看，她这么有能力，哪儿不能行呀？对吧？
4: 行了，你有功夫在这忽悠我，还不如赶紧帮我去看看丹丹作业。嗯，
0: 行，看看我的小崇拜者，走了。
3: 瞧他这不情愿的。
6: 丹丹啊，
7: 海哥，我这么跟你说，这海南呢，我也来了半年多了，钱没少花，人没少找，可事儿没一件办成的。哟，合着在海南干点事儿也这么费劲呢？天南海北哪儿来的都是神仙，哎，可是啊，这半年我没白混，弄明白一件事儿，这在海南做生意拼的都是关系。
8: 那你这后边准备怎么着啊？
7: 哎，咱换个思路啊。
8: 又换个思路，人家罗丽琴说的真没错，你小子啊没长性。
7: 哥哥，我不瞒你说，我跟丽琴啊离了。
8: 你也理解理解人家，人家想踏踏实实过日子，不愿意跟你这么东跑西颠的着急。
7: 丽琴啊，好人，可他不懂我，我这天南海北这么跑，我为谁呀？哎，可这转念一想，他一直带着孩子，父母又帮不上忙，真对不起他们娘俩。
8: 那你就回去找人家去。
7: 拿什么回去啊？
8: 也是，
7: 我现在吧，就想能挣点钱，让媳妇跟孩子能过上好日子。
8: 您这都跟人家离婚了，你这满嘴要媳妇孩子。
7: 婚是离了，那孩子他还是我的呀。不瞒你说，海哥，我又找了一条挣钱的道。
8: 什么挣钱的道啊？
7: 往俄罗斯做贸易。那边啊，小服装、鞋帽、百货，卖什么只要东西过了河，两倍的利。
8: 要真跟你说的似的，那这是条道啊。
7: 哎，可说的呢，你就说吧，咱那厂子搞什么合资，弄得大伙儿全下了岗了，咱早出来这波人那是赶上了。你就说这次机会你再不捞上，这不是傻吗？我跟你说，我这次得是搏一把。海哥，你怎么样？
8: 我？
7: 对呀，咱俩人一块儿啊。
8: 我跟你当国际导爷？
7: 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跑业务，你那全是经验呀。我一哥们儿能把咱们这个通关的手续全部办好，只要咱们把这个业务跑熟了，就剩下数钱了。
8: 让你这么一说，这是不是也太容易了？
7: 容易难呢，这话两说着。你要说容易吧，那也没有天上掉馅饼。可你要说吧，难，那事儿都是人办的呀。哎，你这是不是没本钱呀？
8: 钱我倒是这几年存了点儿。不是陈震，咱这挣钱不挣钱咱搁一边啊。我可答应过我们家老太太，犯法的事儿我可绝不再碰。
7: 哎呦哥哥，你踏实的心放肚子里，咱这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犯法。这事儿呢也不着急，你好好寻思寻思，过了年你要是觉得行，咱哥俩沾脚撒丫子就颠。
8: 成，
7: 泛俄罗斯国际贸易。
9: 来，干杯。干杯。
10: 幸会，干杯。
9: 哎呀，请坐。林先生，林女士，我林某啊，这次是借皮下的光请到二位一起小坐，不胜荣幸。
11: 林总客气了，小妹说了，他们的老总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有思想的人。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呐、
10: 啊。是啊，林总不同凡响啊。
9: 哎，您二位过奖了。我这次呢来海南是多想结交一些朋友，在这边呢发展一些业务。能请到二位，我真的是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哎，这样，皮下给我倒上一杯酒。这杯酒啊，我自己干了。来表达一下我这种激动的心情啊！
10: 哎呦，
11: 林总好酒量。
10: 表哥表嫂，我们林总说了，第一次见面呢得有所表示，所以呢我就替林总买了些小礼物送给他。
12: 哎呦，这
10: 是一条链子，一个玉镯子，希望表嫂喜欢。
12: 哎呦，喜欢喜欢。
11: 林总您这就太客气了。
9: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11: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先收着好
12: 了。那谢谢林总。
9: 见面就是朋友，不用客气。
11: 一看林总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这么年轻有为少见呐。
10: 那可是，表哥，林总在北京啊，曾经在机关工作，任要职呢。哦，
11: 不简单啊！现在下海经商了，也一定不同凡响吧？
10: 那当然了，林总的公司总部在北京，那公司可大可气派了。
11: 哦，皮夹，酒。
12: 嗯，来。
11: 我借林总的酒，敬林总一杯，祝您生意通四海。
9: 谢谢。
11: 干了，
12: 咱们合作愉快啊。
9: 好
12: 好，
9: 合作愉快，
11: 合作愉快。
8: 哎，林姐怎么样？
13: 自从群英走了以后啊，他就不肯出屋，孩子在赌气。
8: 倒是舍不得妈走啊。
13: 是啊，我们也理解。那怎么办呢？
8: 哎，群英说他要回北京创业。
13: 是这样讲过。
8: 有妈在，你什么都好啊。
13: 我也希望这样啊。
14: 爸妈，
10: 来了啊！
13: 哎呦，萍萍今天怎么有空啊？啊？
10: 哎呀，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了，签约的工厂已经签约了，然后春节之后会公布下岗工人的名单，剩下的事儿公司会另派人来办。
13: Coca-Cola or coffee? Coca-Cola, please.
14: 咱煎饼的事烦得不容易吧？
10: 是啊，爸说的对。
14: 这国企改制啊，是个大事啊。
10: 也是大势所趋嘛。怎么了，爸有看法？
14: 哟，我有看法，有看法也没地方说去
15: 啊。哎，你爸现在呀、离休嘞。
10: 真的？手续都办下来了。
14: 对呀、你爸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
10: 我怎么有点失落呀？
14: 这失落什么呀？啊，干了几十年了，也该歇歇。
10: 歇歇是好的，正想问呢，您二位跟我去美国转转吧。
13: 哎呀，不去啦，中国境内还没转遍嘞，还去美国？
10: 就是要让你们好好享受退休生活，所以才说跟我出去看看嘛。
13: 哟，这样吧，萍萍，等你稳定了，我们再说啊。
10: 我现在还不稳定呢。
13: 哎呦，你这叫稳定啊？你和陈欢东一个嘛西一个，你先想办法把陈欢搬过去。
10: 哎呦，爸爸，这么多年了，见着面就说，你管管。
14: 你把自己弄好了，你妈就不叨叨了。
16: 陈欢
17: 啊，
16: 你为什么非要等到春节以后再说呢？
17: 嗨，我这不是怕谈崩了吗？
16: 我觉得你是在刻意回避呀、说白了，你是不愿意去做萍萍的附庸，对吧？
17: 我呀，志向不在那儿。
16: 是啊，你读到博士不容易，而且主攻的是中国经济这个方向。如果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光是为了和萍萍团聚去美国，我觉得是太可惜了。但是你们夫妻俩分居两地，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17: 是啊。
16: 你和萍萍的感情现在怎么样？
17: 很好啊。嗯，
16: 要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好了。
17: 嗨，我也想啊。
16: 下半学期我们的课题就要开始做了，你可是负责人呢。

0: 我知道，所以说方方面面来看，我都不适合走。
1: 可一过了春节，你还是得开口说，晚说不如早说。
0: 我知道了，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2: 哎，玉静，你发现了吗？这董老师对陈焕真是亲如父子啊。
3: 是啊，大家都知道。
2: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3: 我又不是生活在太空上的人。不过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师兄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好成绩，董老师应该器重他。我觉得他一定会接董老师的班。
2: 那你觉得我很差吗？
3: 你怎么会这么问啊？
2: 我在校的时候就是班长，是留校生。本来这次成立经济系，我是最有可能当副主任的。可是董老师他宁可空着这个位置，也要等陈焕博士生毕业回来，这什么意思嘛？
3: 姚老师，你不是又调到经济系了吗？
2: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竞争？得了吧，有董老师在，谁能竞争得过他呀？哎，你说这不叫让人违心，叫什么？
3: 姚老师，我博士生刚毕业，严格的来说，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我不太想参与到这种是非中去。不过我觉得师兄的人品非常好，董老师器重他也是应该的。姚老师，我先出去了。
4: 哎呦，我说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这哪儿啊，都买不着，人都空了。今儿三十儿，你想想，
5: 是是，
4: 人该买的，我一看那架子上有什么我就拿什么吧。今儿晚上你想想，得吃年夜饭，咱也没预备什么。
5: 你再叫我一声，我给你搭把手啊，是不是？
4: 哎，就今儿刚休息，我就让你帮我干活，我有这么不仁义吗？啊，
5: 就你疼我，我不疼你，谁疼你？
4: 是是是，今年多难得呀，全家团圆了，
5: 都在呢。
4: 是，一会儿我就把这鱼就烧上，
5: 尝尝
4: 啊，把这肉也烧上，你呢就帮我把那个
5: 什么呀，
4: 为排骨把它剁开。
5: 这我来，我来
4: 了，我炖排骨，做一个糖醋排骨。
5: 剁排骨一门灵啊！
6: 成，
7: 妈，
8: 妈，
7: 妈，
8: 我们回来了，
6: 我们回来了。
4: 还买那么多东西干嘛呀？咱们家不兴这个，
8: 过年
4: 了。
6: 我跟他说了，
4: 这接过来，接过来，
8: 就是我拿就行了。
6: 你非得买，
5: 进屋，进屋，赶紧进屋，
6: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进屋。慢点啊，妈。
5: 哎，快来，快来，快来，
8: 走。
9: 哎呀，你说就咱们三个人过年，
10: 这不挺好的吗？啊？
9: 好什么好啊，老的老，小的小，中间过的都很好。
10: 就你我还有琳琳，这多好啊。
9: 好好好，没有外人了啊。连一朵都躲回老家过年去了。
10: 哎呀，不是情况特殊嘛，啊，婷婷和陈焕一会儿就来。
9: 你说两个孩子没有一个在身边，用你们北方话讲叫什么？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对吧？
10: 哎呀，就咱们三个人的这年也得好好的过啊！来来来，过来，教你擀皮儿啊！
9: 哎，别别别，先让孩子学那个包饺子啊！哎，琳琳，奶奶跟你讲啊，奶奶这个饺子是跟爷爷学的怎么包，你爸爸包饺子是跟奶奶学的。奶奶会包北方的。叫挤饺子，漂亮吧？漂亮吧？
11: 哎，奶奶，哎，我爸现在是不是在海南跟那个叫皮球的人在一起？
9: 瞎讲八讲，什么皮球、足球的啊？那个，这样，咱们呀，先吃饺子，吃完以后啊，让爷爷带你到外面去滚雪球，好吧？
10: 琳琳啊，什么东西都要学，不学就永远不会。
11: 哎，爷爷。你现在说话呀，可像我们校长了。
10: 说明爷爷水平高啊。
11: 奶奶，
9: 哎，
11: 你看我这个饺子为什么漏啊？
9: 哎，这就叫漏馅儿了。
12: 可以吗？
11: 行。
12: 对，没错，我们家啊，每年贴这对联啊，都是我贴，知道为什么吗？
11: 为什么呀？因为个儿高。
12: 对呀、
7: 来，来来来来，
2: 来看看账，
7: 看见了啊。下来，下来，下来。
0: 妈谢了，
2: 写的真好。
0: 每年我们就配合，他写好了我来贴。行了，结实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来，我们关上门，感受一下。

0: 哎呦，咱们先吃，咱们先吃。
1: 好嘞，好嘞。
2: 今天管够了。哎呦呦呦！
3: 哎，平平，今儿个你也喝点啊。啊，
4: 小伙也喝，高兴啊。
2: 哎，爸，
1: 我也要。
5: 你别喝了，
1: 别。
2: 就是宠他。
1: 行行行，
2: 宠他，
1: 宠他。
2: 爸，
1: 咱们先喝一个呗。
2: 这等会儿着啥急？
1: 等什么呀？
2: 姐夫还没回来呢。
1: 哎，对，大海还没回来。
2: 咱们先吃啊，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
1: 哎，别。
2: 等等，说句大海，怎么还不回来呀？不是说好了今儿回来的吗？怎么也是往回赶？如果晚点估计就赶上吃饭了。哎呦，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哎呦，还真赶回来了！
1: 给我！
2: 啊，给你！
1: 给我！
2: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这孩子。
1: 歇一会儿吧，妈。今儿啊，这真是团圆年。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哎呀，给妈买上。
2: 那咱就开始吃吧。哎，咱们先喝一个。
1: 大过年的，得让爸讲两句啊。
2: 哦，
1: 对对对，爸，讲两句。
2: 家之主，你别说两句。说两句。
1: 哎呀，
2: 我这人不是没话吗？这
1: 怕呢，这是吃冰棍儿。
2: 哎呀，别提这冰棍儿了。来呀，今儿过年啊，你说点。
1: 哎，那我就说两句。
2: 说两句。好。哎呀，
1: 真是这个，今年这个除夕呀，正像你妈说的，咱家是正儿八经的团圆了一回。嗯，这一个都没缺呀。啊，
2: 齐了。
1: 哎，这个就说咱这小院儿啊，我和你妈那是看着你们一天一天长大的。 可是我们呢，一天一天的老了。
0: 哎呦，不老！
1: 哎，但是我们心里边高兴，啊！嘿，这回平平也从美国回来了，这大海也从外地回来了。
0: 是我这紧赶慢赶的。
1: 嗯，这都是老天呐对咱们家的福报啊！
0: 是福报。
1: 嘿，就说咱家这小院儿，啊。 我和你妈，那是看着你们一天一天长大的。别乐，别乐。你看，可是我们呢，这一天一天的老。但是我们啊，
0: 实在忍不住，
2: 你让爸说。
0: 爸，您这怎么说轱辘话又绕回来了？
1: 说。啊，我说重了吗？
0: 没。
1: 可不就？
0: 还能再说一遍？没妥，没妥，还能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反正就这意思吧。来，大家伙儿，就把这酒杯都举起来。
0: 来，
1: 为了咱们家呀，这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咱干上一杯。
0: 来。

0: 哎，谢谢丹丹。哎
1: 呦，
2: 好了，好了，放饺子，吃饺子，吃饺子。
1: 好的。
2: 哎，
1: 丹丹，一会儿上学
2: 吃饺子。酒量，过年好，
1: 过年好，
2: 姐夫他们不行，
1: 就是别吹牛，舌头都捋不直了。
2: 我还能跳舞呢，你看，我还能跳舞啊，我跳给你，
1: 你别闹，哎呦，
2: 哎，别了，哎，我跟你说，过年真好，我真喜欢过年，过年好，我们那时候小时候，过年好，过年好，就跟他们一样，在胡同里放炮竹。打雪仗啊，就盼着过年呢。爸妈喊我们多少回回家吃年夜饭都不知道回去，真的也不知道冷。回到家之后啊，吃了一碗热饺子，喝了一碗热汤，这才感受到家的温暖。
1: 哎，还有咱们插队那会儿，每次一到快过春节，咱们心早就飞回去
2: 了。是啊，想家。
1: 有一回差点回不来了，你还记得吗？就是好不容易等到一辆那个拉煤的拖拉机。
2: 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1: 然后咱们坐在后斗上，咚，哎呀，可是心里特暖和。
2: 你知道那团火是什么吗？
1: 叫什么？
2: 就叫家。
1: 可是我这几年在美国，春节全都是一个人过。
2: 想家了吧？
1: 想家，也想你。
2: 我也想。嗯。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喽！过年喽！
1: 小风车掉了。
2: 去吧，啊。
1: 那我有的时候就在想。你说出国到底值不值得？是不是我太任性了？这个决定做错了？
2: 嗨，这大过年的想这个干嘛呀？
1: 不想这个，反正越想越想不明白。
2: 是。
3: 琳琳还在打游戏吧？
4: 啊。让琳琳玩吧。她说呀，她要守岁。
3: 嗯。这妈也不在。爸也不在，过得叫什么年啊？
4: 琳琳都习惯了。
3: 嗯，可我看着心痛。嗯，
4: 哎呀，金秋啊，
3: 嗯，
4: 好多事儿啊，是咱们左右不了的。
3: 阿明，
4: 嗯，
3: 你说这平平吧。回来以后，回家就点个卯。我看他那个劲头啊，真的是我打算回国了。那样的话，陈欢怎么办？
4: 是。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四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0: 你是不是觉得你其实特幸运？
1: 那当然了，你想啊，想出国就有了留学的机会啊，马上就出去进修了，想留学呢又去了商学院，一毕业就进了这个跨国的大公司，你说幸运这件事谁能跟你比啊？是不是？慢点啊，慢点。
0: 我说我商学院刚毕业那会儿吃了个大亏，差点就待不下去了。
1: 吃什么大亏啊？
0: 我那会儿应聘的不是这家公司，是一家饲料公司，然后我当时不懂业务啊。

0: 一单大业务给弹飞了，那老板特生气，说让我赔偿，我不赔就起诉我。我那会儿哪有钱啊？
1: 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0: 告诉你干嘛呀？竟让你担心我，我也没跟我哥说。再说了，拿着你们的钱把那个钱赔上了，然后呢，我就灰溜溜的回国啊，那可不行，丢不起那人。
1: 你呀，这就是你。
0: 不过好在有京曼，他帮我把那事儿给摆平了，钱也不用赔了。可是我在那个公司也待不下去啊，所以就跳槽到现在的公司了。
1: 平平啊，你说人在最无助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是不是应该是最亲近的人？
0: 是。
1: 我是你最亲近的人吗？
0: 你当然。
1: 那你为什么能够告诉京曼都不跟我说呢？
0: 不是，你当然是我最亲近的人了，可越是对最亲近的人越是报喜不报忧啊。
1: 我当然理解了，出门在外最怕的就是怕家人担心自己，出人头地呗。我觉得这些年特别亏欠你。
0: 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再说那些都过去了，你看我现在这不是挺好的吗？就是我刚工作，实在是没钱，给你们买的礼物都是便宜的东西。
1: 礼物不重要，这不挺好的吗？我主要是担心你受委屈啊。平平，实在不行，咱就回来吧。
0: 那怎么行？我还要在美国干出点样子来呢。
1: 如果说是为了我呢，为我回来。
0: 我也想天天跟你在一起，可是我要就这么半途而废回来了，那以前在美国受的苦遭的罪不就全都白受了吗？那我不甘心。再说了，现在环境也在变啊，你们学院也有很多人都出国了，为什么你不能出国呢？
1: 我
0: 你看，你也有你的梦想不能放弃，你也不甘心，对吧？
1: 平平，其实我就想着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每天跟我在一起，你珍惜咱们在一起的每一寸时光。我也很想让你天天陪在我身边。
1: 行了，那咱们不聊了。
0: 你看一说起这个你就不聊了，总是回避。
1: 哪回避啊？

0: 哎呦，我说你今儿怎么起那么早啊？
1: 早了呗，睡不着了。我说把这雪扫扫。
0: 别扫了，大过年的，你这歇着吧，歇着
1: 啊！别，你别管。
0: 哎呀，
1: 这一宿又没少下。
0: 是啊，我说你歇着吧，好不好？
1: 你小心点滑。
0: 没事。嗯，大海他们还没起来呢，
1: 没起呢。今儿可是初六了，
0: 是。
1: 咱们那个亲家让咱俩去吃饭啊。
0: 对，
1: 买点什么呀？
0: 哎呀，买什么你决定呗。啊？
1: 去那儿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呀？说拜年的话呗，是吧？其他咱甭说啊。
1: 平平和画的事儿。能说吗？反正我心里边不痛快。
0: 别不痛快，他们俩的事儿啊，早晚会有结果，是不是？
1: 没有什么结果呀，我看不出什么结果来。这平平过了节就又回去了，又把咱画晾在那儿了。我一想，我这心里边我就不痛快。
0: 你就甭操那心了，好不好啊？赶紧准备准备，回头来不及了啊！咱干了啊！
1: 能不操心吗？
2: 我听爸妈说啊，他们今天要去平平家，我去拜个年，都是亲家，得走动走动。
3: 对，多走动走动，亲家嘛。我觉得画跟平平挺好的。
2: 对了。一会儿啊，我要去趟罗丽琴家，然后咱们一块儿去厂里吧。
3: 我听说厂子里。

0: 要公布这谁下不下岗的事儿是吗？
1: 所以呀、啊，咱不都得去吗？而且这往常不也初六就上班了吗？
0: 那罗丽琴他们家我就不去了啊。
1: 为什么呀？
2: 不是他都跟陈震掰了，我还上那儿了？
1: 哎，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罗丽琴跟陈震离婚的事儿？
0: 我不是听你说的吗？
1: 啊，是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还跟你说过这事儿？
0: 你说过，你跟我说，你说罗丽琴，趁的陈震老不挨家，还挣不着什么钱，说早晚得跟他掰，是你说的吧？
1: 不过啊，我倒是觉得这话吧，还挺有道理的，是不是？你说这一个男人，老不在家里待着，到处瞎跑，这还不得掰呀？
0: 嘿嘿嘿，你别冲我说，我又没不顾家。
1: 你好意思吗你？
0: 不是我没事，不就挨家待着吗？
1: 别的我就不说了，以前咱不算，就这回回来，你别瞎折腾了，别到处跑了啊！我觉得找一正经事儿，那比什么都强。
0: 行，知道了。
1: 你再不耐烦。
0: 知道啦。
1: 行，我赶紧帮爸妈做饭去啊。你我赶紧出来吃饭啊。
0: 嗯，
1: 别让妈叫你。

0: 喂，哎，晨晨，我大海，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现在啊这儿有点困难，这个，我把这事儿啊跟亲说了，亲的意思呢，就是不让我去，啊，
1: 不，我知道这是一好机会，我想去，他说不让我去，那我。不是我因为这事儿，我哪能跟媳妇儿闹翻了？你这，啊，明儿就走？不是明儿就走？那我，行，这么着啊，我待会儿回去，我再努力努力，但我不敢跟你保证啊，你就先别算上我，行吧？万一我这，行，得嘞。好嘞，中，那我挂了啊。哎，回头我一块儿给您算啊。
2: 好嘞，
1: 得嘞，谢谢啊。
3: 说不要我们，就不要我们了呢。
2: 陈天，你醒醒吧，这都成事实了。
3: 平平，
2: 你说谁？
3: 那个跟厂长在一块儿那，这不是我弟媳妇儿吗？
2: 哎呀，他就是外资代表，你怎么连你弟媳妇儿的事你都不知道啊？就他一句话的事儿，你呀就下不了岗了。
4: 孩子结婚都四年了，咱们才头一回到他们家。
5: 可不是嘛，这结婚没多久，平平不就走了吗？
4: 哎，就这儿吧，真武庙三条七号嘛。
5: 哎，差点走过了。
4: 对，其实咱们这两家还真是离得挺近的哈，从他们家到咱们家那胡同口，也就一站地。
5: 可不是怎么着。原来这也是胡同，解放以后拆了改的楼。
4: 是吗？那瞅着可能咱们那胡同你看着舒坦。
5: 哎，一会儿见了亲家你可得多说话啊。
4: 你说什么？
5: 说
4: 你不怕我说着说着就说漏了嘴了？
5: 漏个一句半句的他都听不出来。
4: 什么？
5: 走吧，走，
4: 你那才一门洞呢。
5: 啊，对，哎，真的是，
4: 你都给我算一单元了。应该就这样了。
6: 哎呦，来了。哎呦，亲家，
7: 快，
6: 亲家，哎，新年好，
7: 新年好，欢迎你们呢，行。
8: 是你看，
9: 哎，你俩滚了，行吧？
6: 谢谢奶奶，
10: 爸妈来了，
11: 来了，
10: 快，先坐。哎，
4: 你这是干嘛呀？
8: 当大厨呢，
10: 你就能给我妈打个下手，别的我也干不了啊。
11: 你们坐，你们坐，
7: 坐坐坐坐坐。
11: 过去啊，家里有个小保姆，这不是过年回家了，所以呢，我就得亲自下厨了。
8: 你瞧我们这一来，多给你们添乱，
11: 一点都没。倒茶倒茶，和您坐坐坐坐，
8: 太麻烦你了。
11: 真是啊，你们在这儿啊，喝点茶，吃点甜点啊，我去准备饭，饭马上就好。
10: 我去给你帮个忙吧。
11: 不要不要不要，不用的。
12: 自己来吧，
13: 在那儿吃糖。呼，
8: 谢谢你。哎，
12: 这房子是苏氏的老房子吧？
14: 是啊，当初啊这儿建了一大片的。这房子好啊，冬暖夏凉。
12: 是，一看这个窗户框子啊，就是好东西。
14: 住了20多年了。
12: 对了，亲家，今儿早上公园我怎么没碰上你啊？
14: 昨天晚上啊，陪孙子看电视，睡过头了。
13: 不是，是我陪爷爷看的《三国》。
8: 我是怎么都没想到，这合资方的代表，居然是平平。在这之前，我真是一点小道消息都没听着啊。
15: 不是，平平，原来不知道你在厂子里吗？
8: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也许他不太清楚吧，而且说来特奇怪，前段时间我就听说这些合资方的代表在我们厂子里进进出出，连罗丽晴都见过他，我愣是一回都没碰上。
14: 不应该，这厂子统共有多少劳模呀，他能不知道？装不知道了。不是，你说这但芬打个招呼啊，他也不至于下岗啊。你现在办什么事儿不走后门啊？这还有比这更近的关系吗？这倒好，生给大姑子给弄下岗了，出去说出去是让人笑话呀。
8: 20年。进了这个厂子整整20年，这20年里面，我每天都兢兢业业，每天都想着怎么能为这个厂子争光，怎么能够保住这个先进企业的名号。到了这一合资把我给合下岗，
1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15: 哎，全是，别哭！哎呦，不是，以后也没事儿啊，我能饿着你们娘俩吗？
11: 怎么就是我呢？怎么会是我呢？
15: 他们不长眼，他们也是瞎弄，这跟你没关系，你知道吧？这是大形势啊！再说下岗以后，这就是大势所趋。别哭了，亲儿子啊，都哭坏了。看你眼睛哭肿了，怎么出门啊？
11: 你管我呢？
15: 那我不管你，谁管？
16: 怎么了？他哭了。你是不是又气我姐了？
15: 哎呦，我闲的。
16: 这大过年的干嘛呀你？
15: 下岗了？啊？
16: 下岗了？嗯。怎么？
14: 我跟你说啊，厂子被外资企业兼并了。然后这个外企的这资方代表平平，
16: 嗯，你确定是平平？
15: 要不能这么伤心吗？
13: 哎，爷爷，我要去和宋元放炮。
14: 好，行，别忘了回来吃饭啊。
13: 哎，姑父。 步。
17: 琳琳，去哪儿啊？
13: 我要去和宋元放炮。
17: 啊，注意安全啊。
13: 嗯。
17: 妈，爸
5: 啊，
17: 你们怎么来的？
4: 溜达着就过来了。
5: 就是，
4: 可近了，才一站地。
17: 早说我接你们呀。
4: 够了，还买？
17: 哎，平平呢？
18: 哎，
17: 平平
18: 这儿呢。
17: 你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17: 爸妈，你们先聊啊，我跟他聊聊。
4: 什么事儿啊？你还非得现在说？怎么了？
16: 你去的厂子是不是叫红光机械厂？
4: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16: 大姐是这个厂子的职工，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啊，你从来也没告诉过我。
16: 下岗的名单里有大姐的名字，你知道吗？
4: 真的假的？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16: 你也没问过我呀，我哪知道你干的是这事儿啊？
4: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那个榜单刚刚已经贴出去了。姐现在情绪怎么样？
16: 跟家哭呢，爸在那劝她呢。
4: 哎呀，这事都怪我呀，早知道就好了。我现在就去打个电话，我看能不能把姐换了。
16: 换谁呀？
4: 不是，换谁就不知道了。但起码姐不用这么难受了。
16: 是姐不难受了，别人不难受啊。这事儿搁谁家都是灭顶之灾，那别人怎么过日子呀？
4: 这事不太好，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那个下岗的名额是固定的，我只有这么个办法补救了。
16: 你这是以权谋私，这种缺德的事咱干不了。
4: 这么巧的事怎么就让咱们给遇上了？
16: 都怪你，你跟我保什么密啊？我当初就问过你，你不让我问也不让我管，那以后我的事也不让你管也不让你问，你怎么想？
4: 我不就是为了不想让你分心，想让你专心搞学问吗？再说了，我觉得那是我工作上的事，我自己做主就行了。
16: 我没想干涉你的工作，那你起码要让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吧。
4: 我还能干什么呀？你还不相信我呀？
16: 那你要相信我，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
4: 行行，
16: 你今天出的是这事儿，明天不一定捅出什么娄子呢。
4: 哎呀，好了，都怪我，是我不好啊！以后我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啊。姐那儿，回头我好好再去跟她解释一下啊。去给你做好吃的，别生气了啊。
19: 就刚那大姐说这个煎饼好吃还真

0: 么做哈。哎，不是，你不是都说不去了吗？你又给我叫来干嘛？
1: 当时不也没说死吗？
0: 我就知道这么好的事儿，你禁不住诱惑。
1: 哎，要没那特殊情况，我也不去。
0: 什么特殊情况？
1: 你媳妇下岗了，你不知道？
0: 罗丽琴下岗了。
1: 嗯，
0: 还真不知道。不过呢，前妻了。
1: 不单他，咱们厂子3/4的职工全下岗了，包括我们家青儿。
0: 啊，
1: 嗯，
0: 这么大动静
1: 啊！
0: 得亏咱俩出来早，要不非得落咱俩脑袋上。
1: 咱俩这没在厂子里，咱俩要是在厂子里啊，第一个第二个。
0: 不过呢，咱这也没毛病，就不犯法，又不违纪，出去爬了俩钱，回来给家用吧。
1: 那我明天给你走。
0: 钱你可有啊？
1: 不用你着急，我不管你借。
0: 我这儿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你这家里媳妇那儿你过得去？
1: 嗯，我琢磨，还是先不跟我媳妇说了，要我根本出不去。
0: 你这个气管炎的毛病一直没变。
1: 行了，多少年了，你不是不知道吗？我现在要让他知道了，后患无穷，指不定后边多少事儿呢。
0: 那得，那咱就这么着。嗯，明儿个早上8点，咱火车站见。票呢，你就甭管了，我买去。
1: 行，那说死了啊。
0: 行，这么着。
1: 嗯，
0: 好，明儿见。好，走了。
1: 嗯。
2: 你别送我们了，就这么几步道。
3: 是，是。
2: 快回去，多跟平平待会儿。
3: 他刚回来，还没跟他妈唠着聊呢，让他们聊聊吧，先。
4: 也是啊，平平出去上班啊，净陪咱家晃。
2: 这平平倒是对咱们家晃还真是挺不错的。
3: 哎，妈这话说的公道啊。
2: 什么公道？他对你再好，他能为了你不回美国吗？
3: 妈，
2: 你刚才你吃饭之前，你把那平平叫到那屋子里边嘀咕什么呢？
3: 那个我姐的事儿。
4: 姐怎么了？
3: 你们做好准备啊。是这样，我姐呢下岗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下岗了？
3: 刚贴的吧。
4: 真下岗了？
3: 跟家哭呢。
2: 肯定得哭啊。你姐这么要强的一个人，现在下了岗，她肯定她难受啊，她想不通啊。
4: 这，
2: 你赶紧回去吧。
3: 爸妈，你回去劝劝她，让她想开点。其实，不是她一个人下岗，好多人呢。
4: 我寻思着谁下岗，那青儿不能下岗啊。
3: 为什么呀？
4: 青儿是厂子劳模啊。啊，那么大一厂子没几个劳模。
5: 李平，再吃点点心吗？
6: 哎呀，不吃了，我爸呢？
5: 在房间里啊，给琳琳补功课呢。哎，他就不想让琳琳的功课落下。
6: 妈，你跟我说实话，我哥和我嫂子到底到什么程度？真得离啊？
5: 这都冷战了很多年了，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6: 我哥就真跟那个秘书这么好上了，没有回头路了。
5: 没有。所以你嫂子一气之下就跑回四川了，把琳琳留在这里。
6: 是啊，哥，我也受不了啊，嫂子那么要强。
5: 好啦，我不是想跟你谈你哥哥和你嫂子的问题，我现在要说的是你的问题。
6: 嗯，我就知道我逃不过，那说就说呗。
5: 你跟妈说句实话，你究竟怎么打算的？你未来的生活是怎么安排的？啊？
6: 反正我没法马上回国，陈焕也不想去啊。
5: 你这叫什么回答呢？哦，你们两个就牛郎织女这样东一个西一个，这种日子要过到哪一天算一战呢？啊，我告诉你平平啊，你们两个人感情再好，但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你们会分开的。
6: 妈，这些年我在美国奋斗不容易，当初是我要出国的，也是我坚持要考研究生，现在好不容易找着一个不错的工作，难道我就这么放弃了回来？
5: 你老是你，你有没有考虑

0: 陈焕，他怎么考虑的？他也有事业，他也有未来，对吧？你站在他的角度上，你们两个人现在是一体，是一家人，晓得吧？
1: 我怎么没有想过呀？我也很想说服他，可是他信念很坚定的，要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或者他自己愿意出去，谁说也没有用的。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其实这些年我在美国，不管遇见什么人，我都没有动摇过。我知道陈焕身上的品质不是每个男人都有的，我当初没有选错人。
2: 你能这么讲啊，妈真的很开心。我晓得你们两个人感情好，但是
1: 那能怎么办呢？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他不愿意走，我也不愿意回来。
2: 这就是你们的问题所在，你得想办法解决。
1: 就这么推着走吧。
0: 什么话？什么叫推着走啊？我晓得，那天我听琳琳讲，那叫什么屎壳郎滚粪球，推着走。
1: 妈，你学坏了，你怎么也会说这俏皮话了？
0: 别跟我当真，
1: 不文明啊。行了妈，你还不如就让我高高兴兴的走，我到了美国一定好好奋斗，赶紧把你和爸都接过去。
2: 我不在意你接不接我们过去，你倒是真应该想个办法把陈焕赶紧接过去。
1: 哎，你吃不吃橘子呀？我给你包个橘子啊。
2: 萍萍。

0: 行，这拆迁缓了一年是好事啊，一年以后，租房合同也到期了，也没那么多麻烦事了，这一年挣不少钱呢。
1: 我想我儿子，
0: 一年以后再去北京发展也不迟啊。
1: 一年，我一天我都等不及。
0: 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就盘了，要赔不少钱的。 我给你倒点水。喝口水吧。秦阳，你再听我一句劝，咱们再熬一年好不好？一年以后，咱们去北京，把川菜馆给开起来，好吗？
2: 你要实在想孩子的话，我们现在就走，
3: 就按你说的嘛。
2: 好，好，谢谢。秋儿来了，一会儿就看你的了啊。

0: 坐。
1: 妈，我头疼的挺厉害的，我想再多躺会儿。你说你这孩子，就遇上点事儿，别跟活不起似的。
2: 就是，
1: 你要是我闺女，我跟你说，你就得有点不信邪的那劲儿。
2: 你妈说了，让你坐也说。啊，今儿坐。
3: 哎呀，坐吧，坐啊，等会儿疼。
1: 我这冷不丁的，一下就没了工作，难不成我还得成天嘻嘻哈哈的？我实在是笑不出来。
4: 妈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可是工作没了啊，那日子就不过了。老话怎么说的呀？过日子就跟那树叶似的，你过好了，那树叶上那露珠它就是甜的，你要过不好，那一滴一滴全都是眼泪。
2: 你妈说的对啊，这一大家子这么多人了，就养活不了你。
1: 我这一家三口呢，三个大活人，我都到这岁数了，还让爸妈养活，臊也臊死了。
4: 那有什么臊的呀，都是一家人。这孩子
2: 就是啊。
3: 姐，你听我说啊，这下岗啊不是咱一家下岗，这下岗的人多了，这国家有政策，这下岗的可以再就业。你别着急啊，咱再找一个，找一个喜欢的、合适的、挣得多的，是不是？
1: 是，反正我肯定是不会就这么在家里闲着的。
4: 就是，我的闺女哪能是吃闲饭的料啊？
2: 听爸跟你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3: 对呀，再说了，你那么优秀，怕什么呀？
4: 想开点，就像你爸说的，哪有过不去的呀？
3: 是，
1: 其实你们跟我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也明白，就是这心里的坎儿一下子过不去。
4: 妈知道，凡事都得往开处想，全都能过去。
5: 这个大哥，我也想让你打听打听啊，咱那公司要不要开张了？
6: 早着呢。
5: 那你不是去海南找林达了吗？他没说什么呀？
6: 他能说什么呀？他自个儿还自身难保呢。
5: 他不是有钱吗？他就没想着东山再起？
6: 哪有那么容易啊？多少事儿都没处理完呢。
5: 你说我这闲着也够久了，我就寻思吧，我找点事儿做。哎，正好我一朋友要卖个面的，七折卖，你看我买不买？
6: 不是，你买它干嘛呀？开出租啊？
5: 我寻思闲着也是闲着，开这个也能挣钱呀，又自由，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6: 行，愿意买买吧。
5: 不是大哥，我是正经的问你呢，你好好给我拿个主意啊！
7: 我回来了啊，妈。
8: 大海回来了，
7: 吃什么呀？妈，
8: 瞅着
7: ，
4: 什么呀？嚯，还真香！
6: 刚切得的猪头肉，怎么样？
8: 正好，待会儿你和晃，跟你爸你们喝两盅。
6: 晃也在呢？
8: 在呢。
6: 嘿，正好，一会儿拿进去。
8: 吃饭啊。
6: 青儿呢？
8: 青儿，
9: 哎。回来了，
7: 呦，你家黛玉还哭不哭了？
9: 讨厌，没有我陈青过不去的坎儿，我还老哭啊。
6: 是，这才是我媳妇儿。
7: 我看，别动。
8: 怎么了？
6: 哎呦，真别老哭了，人家说了，老爱长皱纹儿。
8: 长皱纹了？
6: 现在没有，再哭就有了。
8: 吓我一跳！
6: 别老瞎哭，有我养着你呢啊，高兴吧以后。
9: 你今儿可真没少喝啊，这一杯一杯的。
6: 哎呀，喝的舒服，这酒今儿酒行。哎呀，佳儿，你过来。
9: 干嘛呀？
6: 你过来。
4: 对，这老夫老妻。
6: 我问你一问题。你相不相信我能让你跟丹丹以后过上好日子？
4: 相信？不相信我能嫁给你？
6: 你不信？
4: 我信，真的。
6: 不信？嘴上说信，心里不信，是不是？
4: 哎呦，胡说！
6: 我知道，你跟妈现在觉得我有点晃荡，对吧？大老爷们儿不干正事。
4: 哎，这可没有的事儿啊！你胡说！
6: 哎呀，我没怪你们。
4: 我们真没那么。

0: 是
1: 啊，
0: 你们不说我也知道，
1: 瞎琢磨，
0: 但是我心里有谱，知道吗？有谱，我一定能挣一大笔钱，让你跟丹丹一日无忧。
1: 本来我们现在也什么都不缺呀、啊。
0: 现在那算什么？现在叫有吃有喝，但不叫衣食无忧。懂了，
1: 词儿还挺多。
0: 我也许马上我就找着这营生了。我也许干个十天半个月。
1: 嗯。
0: 我也许干个一年半载。反正什么时候挣着钱了，什么时候我就不干了，就把钱往家给你们一拿，把钱往你身上一拽，花去吧，
1: 吹吧，
0: 真的，
1: 多少钱用拽呀、啊？
0: 爱存存，爱花花，从此以后衣食无忧了。到时候，真的，你们想干嘛花都行。换房，
1: 换什么？
0: 换房，爷一套，爸妈一套，
1: 我
0: 咱们一套，画一套，楼一套，爷一套。
1: 闺女呢？
0: 有。
1: 呵，这买房还一买那么多套，吹呗。

0: 不过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1: 我后天就要走了。我后天就要走了，我这次真的得走了，总部都来通知了。你还敢说？你也不看看我？
2: 看，看。到了那儿，别忘了想我。
1: 我还忘了想你，我肯定会特别想你。
2: 我说别忘了想我。
1: 也不知道人家想不想我。
2: 想吗？
1: 哎呀，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表现是想我。
2: 一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三天。
1: 哎呀，你。你别跟我废话了，你什么时候去看我？什么时候去领略一下美国的样子？真的，你去了看看不一样的地方，说不定回来能出一个不一样的著作呢。哎，最近有一本小说特别火，叫《北京人在纽约》，你知道吗？那里边有几句话写得特别好，说如果你恨一个人，就让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如果你爱一个人，也让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
2: 这不是典型的二律背反吗？
1: 我就是想让你跟我去看看天堂到底长什么样。
2: 那万一我到了那儿看到的是地狱呢？
1: 那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
1: 天堂和地狱虽然只有一线之隔，可是中间隔着的可是我呀，你不可能看到地狱的。
2: 那倒也是。谁让你是我的小天使呢？
1: 我就想认真给你当一回天使，带你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领略一下不一样的人生。
2: 你就那么想让我去美国？
1: 想让你去，你就不想去看看我啊？你不想我啊？真不去啊？
2: 一年成吗？
1: 行，说定了啊，就一年。我可等着你啊。
3: 妈，爸
4: 啊，
3: 快来。
4: 怎么了？
3: 哎呦喂，何大海又走了，拿，就留了张条，人就不见了。
4: 啊，又走了？
3: 你看，
4: 我瞅瞅。
5: 谦儿，我走了，不要问我去哪儿，我是爷们儿，我要挣钱养家。
3: 作不作？

0: 北京人一将。
1: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哦，名字叫 Peter。 你听这音的 Peter， 他特别高。
0: 那要学生叫天津人呢？
1: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
0: 啊，
1: 他说出了这样，
0: 天津人，
1: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 Peter。 我在底下
0: 哦，
1: 经常的来去深入生活当中，
0: 嗯，
1: 碰到一些健康的老人。
0: 是吗？
1: 前不久，
0: 嗯，哦，
1: 我到苗寨。
0: 哦，苗寨，
1: 贵州。
0: 哦，那贵州了
1: 啊，
0: 嗯，
1: 到了黔东南。
0: 嗯，
1: 到那儿，哎呀，盛大的节日，
0: 呵，
1: 所有的这些我们苗寨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
0: 嗯、
1: 父老乡亲们，
0: 嗯，
1: 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
0: 那好看。
1: 我就看见有一个老大妈，
0: 哦，
1: 哎呦，穿的花里胡哨的，
0: 哎呦，
1: 坐这儿
0: 啊，
1: 拿着一个竹筒子，
0: 哎呦，
1: 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是水烟袋。
0: 哦，这苗族少数民族那水烟袋，
1: 呱啦呱啦呱啦，水烟袋。
0: 哎呦，还抽着。
1: 旁边，
0: 嗯，
1: 有当地的一个主持人，
0: 嗯，
1: 在采访。
0: 哦，采访。
1: 你听到这采访都让你惊奇，
0: 是吗？
2: 老奶奶，老奶奶，
0: 啊啊，采访呢，啊，
2: 您多大岁数了？
0: 对啊，老奶奶今年的高寿啊？
1: 说出来吓我一跳。
0: 嗯，
1: 老奶奶底气十足。
0: 嗯，
2: 107。
0: 哎呦，老奶奶107，
1: 107岁，
0: 这长寿啊！
1: 这主持人，
2: 哎呀，嗯，那您就是老寿星，
0: 绝对老寿星，
2: 老寿星，
0: 嗯，长寿老人，
2: 您能给我们说一下您的长寿秘诀吗？
0: 对，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没有秘诀。
0: 哦，没有，
2: 不是、啊，不是，没有秘诀。我想问问您，啊，您每天锻炼不锻炼啊？
0: 对，您锻炼吗？
2: 不锻炼。
0: 哦，不锻炼
2: 啊？那您，
0: 嗯，
2: 吃饭上您注意不注意 啊？
0: 对啊，
2: 不注意。
0: 哦，吃饭也不注意。
2: 那您喝酒吗？喝。
0: 还喝酒？
2: 您抽烟吗？抽。
0: 那抽水烟呢？
2: 那没人告诉您这样对您身体不好，影响你的健康吗？
0: 对呀，啊，没人告诉您吗？
2: 有，告诉我了。
0: 那你怎么不听啊？
2: 他们都死了。
0: 那是能有几个活到107呀？
1: 是，
0: 那真是不容易。
1: 所以我们在深入生活当中啊，嗯，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的生活的素材，
0: 哎，挺可乐的，
1: 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0: 哎，这搁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咱们这个这样的岁数，
0: 嗯，
1: 要一好好的向时代学习，
0: 都应该向今天的社会学习，
1: 向生活学习。
0: 哎，没错。
1: 你就拿我来讲
0: 啊，
1: 我就觉得我现在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0: 啊，是谁都是要学的东西很多
1: 啊。啊，就是。首先说，我说
0: 啊，
1: 我得学学英文。现在啊，
0: 啊，
1: 咱们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1: 但是在30年前的时候，
0: 嗯，
1: 那突然要出现了三个字母，
0: 哪三个呀
1: ？WTO，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这你应该知道啊。
1: 啊，
0: 世界贸易组织的缩写 WTO。
1: 现在是知道了
0: 啊，
1: 这用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领域是越来越宽广，
0: 是吗？
1: 啊，你看，
0: 啊，
1: 咱们领导同志一讲，
0: 哦，
1: 同志们，
0: 啊，
1: 我们这里的 GDP， 你看又出了一个 GDP， 也是仨字母，
0: 这您也应该懂
1: 啊。我们今这个月的 CPI， 那个 CPI
0: 啊，那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 都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来了。
0: 哎，还都是三个英文字母
1: 啊！你到单位去找人家，
0: 找谁？
1: 说你找谁啊？
0: 找谁啊？
1: 我找你们的 CEO，
0: 首席执行官，
1: 是吧？
0: 嗯，
1: 推门进，请问，啊，您是 CEO？
0: 您，
1: 哦，您不是，您这写着您是，这是什么 ？CTO 哦 ，CTO。
0: 这 CTO 是
1: 管技术的，中间这字母不一样
0: 哦。
1: CTO，
0: 那要找管财务的呢？
1: 叫 CFO。
0: 江坤
1: 啊，
0: 那要找你是什么 O？
1: 我
0: 啊
1: ，UFO。
0: 哦，你是那不明飞行物。
1: 对，
0: 那你比我还是差一些。
1: 那您是
0: XO 啊？我还俩字母。
1: 你现在
0: 啊，
1: 现在你说问问年轻人，哎，
0: 啊，
1: 这个体育比赛你爱看什么呀？
0: 爱看什么呀？
1: 我爱看 CBA。
0: 哦，那是我们中国男篮的职业联赛。
1: 到医院里边，嗯，来，您给我抽血
0: 哦，
1: 查查我的 DNA，
0: 遗传基因
1: 啊，给我儿子也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我的。
0: 这必须要弄清楚啊！
1: 你看，都是字母，
0: 全是仨字母。
1: 咱们北京啊，北京我住那地方，嗯，老名叫大北窑。
0: 哦，就在东三环那儿。
1: 对
0: 啊，大北窑
1: 现在叫 CBD，
0: 中央商务区。
1: 哎，我过去这个没有学过，
0: 没学过。
1: 我觉得现在说实在的，有许许多东西需要了解，
0: 应该学习，
1: 是吧？应该学习。后来我也自己也学，我说找地儿学学英文。
0: 您都那么大岁数还学英文啊？
1: 哎，我学英文，我一想啊，咱们学要真正学，就踏踏实实的学。咱们就是从字母开始学起。
0: 哦，从基础学习，
1: 就跟小学生一样嘛，
0: 这不错啊，
1: 是不是啊？嗯，我找的那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培训班。
0: 哦，英文
1: 培训班，我进去。嗯，我跟孩子们在一起学，
0: 跟小孩
1: 从字母开始学。
0: 哎呦，打基础。
1: 哎，而且呢，不怕难看啊。呵，在那儿指着鼻子闹死，一耳就这么学。
0: 这个学习态度对
1: 啊，一点点的循序渐进。
0: 好好好，
1: 一年啊，初级班我就毕业了。
0: 一年英文的初级，
1: 达到了初级水平，
0: 这可真不错呀。
1: 两年
0: 怎么样？
1: 中级班毕业。
0: 两年你这英文中级班毕业，
1: 现在就中级水平啊。
0: 哎呀，这可真有成绩啊。
1: 因为我是循序渐进，从头学起。
0: 这学的有成效啊。
1: 啊，咱们每个学习它有方法。哦，你到现在啊，英语22个字母，咱们一般的。
0: 你呀啊。你那初级班都不应该毕业，
1: 毕了，
0: 是毕了，拉出去给你毕了。
1: 你干嘛？
0: 你要好好回那师范啊！你进修进修啊！
1: 怎么？
0: 你这说错了，姜昆。
1: 怎么？
0: 你刚才拿起来就说，你没听这底下笑话你？
1: 不，我是学习不怕笑话。
0: 是你学习态度，没人笑话你。你刚才说错了，大伙儿笑话你。
1: 我哪说错了？
0: 你还哪说错？你错的太严重了啊！那么大演员，好拿起来就说。

0: 不怕难看啊啊！
1: 我这一年初级水平，两年这中级班毕业，英文随便问22个字母，
0: 英文是22个字母啊？
2: 嘿，20几个来着？
0: 27个呀！我这你没听了吗？26个英文字母，
2: 我知道26个。那你说我学了两年了，我不知道英语是26个字母啊？
0: 你知道刚才你怎么说22个？
2: 你知道我怎么学的？
0: 你怎么学的？
2: 我不说了，我到人家培训班，那个专业的培训班
0: 啊，是是是，
2: 人家那非常讲究。人家看，哎呀，姜昆来了，名演员，我们给优惠，按8折学的。
0: 哎呦，你要赶上双11打折还狠，我告诉你，你学习不能打折扣啊。哎，
2: 我们在这个学习班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乐趣。
0: 哦，也有可乐的事情。
2: 对，我们的这个学习班这些学员来自祖国的4面8方。
0: 哦，这学员是哪儿的人都有
2: 啊。哎，他们现在在这儿学一起说出的英语，我仔细一听不是一个味儿。
0: 您这不像话了
2: 啊！
0: 这英文那是标准的读音，怎么说出来不一个味儿啊？
2: 不，他们这个英语的发音
0: 啊，
2: 带着自己方言、土语、地域的特点，
0: 说英文带自己家乡话的特点。
2: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0: 那你得给我介绍介绍。
2: 我们的班主任
0: 啊，
2: 教我们这个老师
0: 啊，
2: 是个外国人
0: 啊，外国人，
2: 名字叫 Peter。
0: 哦 ，Peter
2: 啊 ，Peter，
0: 这个英文名字长，
2: 就叫这个名字。你看各地来自各地的这学员，叫出这名不是一个味儿。
0: 哎，这我们听听怎么不一个味儿啊？
2: 我来给你学一学，
0: 你给介绍介绍。
2: 北京人，
0: 北京
2: 叫这个 Peter，
0: 啊，
2: 他这个皮字啊，这发音的声音特别高，往上走
0: 啊，
2: 你一听就是北京人。
0: 北京人一叫，
2: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名字叫 Peter， 你听这音的。特别高，
0: 这咱北京话的特点出来了，语音往上走。
2: 对，
0: 哎，那我再问问，那要学生要天津人呢？
2: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
0: 啊，
2: 他说出了这样，
0: 天津人，
2: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皮特。
0: 哎，天津话的特点出来了，语音往下走，
2: 往下走。
0: 那我再问问
2: 啊，
0: 那要上海人呢？
2: 上海人那舌头是平的
0: 啊，
2: 打不过卷的。
0: 他一介绍，
2: 这次我们的老师名字叫皮塔。
0: 上海话这语音很平哦，皮塔
2: 皮塔。
0: 哎，那再问问那个四川人呢？
2: 四川他没有这个特的发音
0: 哦。
2: 这是我们的老师，名字叫皮的。
0: 太好听了啊！皮的。哎，那再问问那个东北人，
2: 这东北他这个重音不在前面
0: 哦，
2: 在后边。
0: 后边
2: 知道谁不？
0: 谁呀？
2: 我们老师皮特。
0: 重音给放后边的，
2: 哎，
0: 哎，那再问问
2: 啊，
0: 那要是山东人呢？
2: 就山东人叫的好听，
0: 山东人
2: 带着乡土气息，
0: 哦，
2: 特别的浓厚。
0: 他要一架，
2: 这是俺的老师，名字叫撇他。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

0: 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但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老时间，
9: 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你有病，
14: 我有什么病啊？
13: 小三灾儿，哎，
14: 头疼脑热，
13: 温病，哎，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痛，打背，鼠疮，脖子连通，
14: 塞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5: 赵先生给我捧哏，我心里特别的忐忑不安。
14: 不，太客气了，
15: 特别的激动。嗯，相声名家，
14: 什么名家呀？
15: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14: 是
15: 那喜欢看您。嗯，为什么喜欢听相声啊？相声喜闻乐见，
14: 哎，
15: 而且我们说相声的呢，用的就是普通话。
14: 对，
15: 我就喜欢研究咱们中国的语言，
14: 哦，
15: 各地的方言我都有研究。
14: 是啊，
15: 包括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14: 哦，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你也会说
15: 一点点？
14: 是吗？
15: 哎
14: 哎，那像这个蒙古的话你会说吗？蒙古
15: 也是一点点。蒙古话，
14: 你太客气，
15: 会的不是很多。
14: 那我可得问问你，这个，哎，蒙古话管这个问好怎么说呀？
15: 问好啊，
14: 啊，
15: 门得了门的，
14: 门得了门的，
15: 哎，门得了门的问好。
14: 要是问大家好呢？
15: 问大家好
14: 啊，
15: 起了门的，起了门的，
14: 这是问大家好。
15: 对。
14: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15: 问全国人民都好
14: 啊，
15: 那是全国人民统统的闷得了闷的
14: 啊，统统的闷得闷的。
15: 您这问的太多了。
14: 哎，那问点别的。
15: 问别的，
14: 蒙古话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15: 扒拉一地。
14: 哎，扒拉一地呀。啊，
15: 不是，扒搭一地。
14: 哦，扒搭一地。
15: 扒搭是吃，一地是饭。
14: 哦，
15: 扒搭一地。
14: 那要是吃肉呢？
15: 马哈一席。
14: 马哈一席，这吃肉。
15: 吃肉。
14: 那么要是吃牛肉呢？
15: 大鸡就马哈一席。
14: 啊，大鸡就马哈一席。那要是吃羊肉呢？
15: 小鸡就马哈一席。
14: 这蒙古话它讲理。那么要是吃鸡呢？
15: 尖嘴子马哈一席。
14: 尖嘴子马哈一席。那么要是吃鸭子呢？
15: 扁嘴子马哈一席。
14: 你这是蒙古话吗？
15: 要说我说的好的，
14: 那是哪儿的话？
15: 河北省深武饶安一带的方言。
14: 哦，深武饶安的话你也会说？
15: 哎，能说。
14: 那我问问你，到了深武饶安这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15: 走啊，
14: 啊，
15: 又跌折。
14: 哦，又跌折。
15: 又跌折，
14: 这就是走。
15: 走。
14: 要是快走呢？
15: 又跌滑溜。
14: 哎，要是站着
15: 立着，
14: 立着
15: 站立，
14: 列传，这有。

0: 道理。那么要是坐着呢？
1: 稳着。
0: 稳着。要是蹲着，
1: 那叫孤独着。
0: 孤独着。这么躺着呢？
1: 倒着。
0: 倒着，
1: 倒着。
0: 要是趴着，
1: 他不趴着。
0: 不，咱不趴着呀。
1: 没事，你趴着干嘛？你又不肚子疼。
0: 对，哎，这个身无要案的话，我也会说几句。
1: 是啊，
0: 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他们那儿的方言怎么样？
1: 咱合作一下
0: 啊。对，
1: 那行，那我得介绍一下故事情节。
0: 哦，这还有故事性。
1: 想当初啊，咱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人。
0: 哦，同乡。
1: 你呢？进城做买卖
0: 啊，
1: 卖点什么豆瓣啊、豆芽什么的。后来发了财了，开了个大买卖。
0: 我开什么大买卖？
1: 开了个大粪厂子。
0: 大啊，
1: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0: 嚯，
1: 我在家里边种地。
0: 哦，
1: 不料想闹了灾了。
0: 闹什么灾了？
1: 蝗虫。
0: 哦，闹蚂蚱了，
1: 把我就给咬上来了。我到城里边到处的找老乡。
0: 是是，
1: 找来找去，咱们两个人在街上见了面了。
0: 哦，
1: 要聊一聊天。叙一叙家常。
0: 是，说会儿话。
1: 对，
0: 好，
1: 现在咱就开始。
0: 行，
1: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
1: 行吗？
0: 咱们演一演。
1: 演一演。
0: 表演表演。我，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1: 啊，我咬你干嘛呀？
0: 那你干嘛冲我这劲儿？
1: 我呀，三天没吃饭
0: 了，哦，
1: 一点底气都没有，
0: 饿的。
1: 哎，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哇！
0: 哎，我怎么这么大的声儿？
1: 因为你是开大粪厂子的
0: 啊。
1: 肥料足。
0: 哎，我呀，
1: 来，
0: 我，我，
2: 你不是拿蝈蝈，
0: 你不是油葫芦啊？
1: 谁是油葫芦啊？
0: 那谁是蝈蝈？
1: 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0: 这个哥哥就是
1: 蝈蝈。
0: 哦，这哥哥嘛就是蝈蝈。
1: 哎，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得说，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0: 哎，你等会儿，这第二的是什么呀？
1: 兄弟。
0: 哦，第二的是兄弟。
1: 嗯，
0: 那第仨的呢？
1: 还没来呢，
0: 咱甭等他了。
2: 我，你不是拿蝈蝈？
0: 哎，我老听我是蝈蝈，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2: 可不是吗？
0: 哎，地儿的
2: 呱，
0: 你是多咱来的？
2: 我夜里后后来的。
0: 夜里后哈，你怎么来的？
2: 我跟那个夜车来的。
0: 啊，你没遇见海怪呀、啊？
2: 你没看见大老妖啊？
0: 像话吗？你不说你跟夜，你不说你跟夜车来的吗？
2: 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0: 哦，夜车呀？
2: 哎
0: 哎，你也去到哪里了？
2: 我去到后老庆豆腐房了。
0: 都见着了没有？
2: 都见着了。后老庆、李老得、张老万，我们拉了一徐的滚儿啊！
0: 哎，提我来的没有？
2: 提你来了。
0: 提我妈呀？
2: 说你在城里边开了个大买卖，开了个大粪厂子，关了十几个厕所呀。
0: 对了，
2: 就这十几个厕所，你们一家子都吃不了啊！
0: 哇，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2: 就掏那个粪卖那个钱就吃不了啊！
0: 他，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弟儿的，
1: 哇，
0: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
2: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好容易有收成，又闹了蚂蚱了。
0: 闹蚂蚱了？
2: 那个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非黑了天，盖黑了地，到了庄稼地，咔。全鸡吃了，
0: 全鸡吃了，
2: 可不是吗？
0: 哎，我那个地怎么着？
2: 哪有你的地啊？
0: 来庙下坡48亩地不是我的吗？
2: 那么侯老庆的，
0: 侯老庆倒进我了，
2: 倒进你了，
0: 可不是吗？
2: 看见你这个地，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马扎真是神宠啊，到了别人的庄稼地，全鸡吃了。你看这你的地，呼啦哒呼啦哒，就全鸡飞走了。你那里别说蚂蚱，连个蚂蚱籽儿都没有啊！
0: 我那个地收成了，
2: 也没收成
0: 啊！不是没蚂蚱吗？
2: 蚂蚱是没有啊，水全没了人了
0: 啊，都淹了。
1: 废话，你怎么这么好心眼？
0: 那倒是，
1: 也别说，水下去你收成两口的
0: 粮食，
1: 蛤蟆，
0: 蛤蟆呀，
1: 呱呱，
0: 行了行了行了。 咱不学这个，
1: 不学这个了。
0: 咱们学一回啊，山东人。
1: 哦，学山东人。
0: 哎，你看，张嘴就来。
1: 那当然了。行，咱学一回这个山东人说话。
0: 行行行，
1: 要学这个山东人说话呀，
0: 啊、
1: 我得是你三大爷。
0: 对，这不是你，
1: 我呀受着累。
0: 这是什么什么？这还没学呢，你先占我便宜。
1: 谁占便宜了？
0: 那你说是我三大爷？
1: 海，您误会了，不是占便宜。咱们这里边有个故事情节。
0: 哦，那你再给介绍介绍。
1: 想当初您父亲在北京城开买卖，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的没关系，不叫呢我可还爱挑个眼。
0: 是啊，
1: 后来呢你父亲去世了，把买卖交给你，我到别处去开买卖，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把家给败光了，
0: 嘿，
1: 北京话说混要了饭了，山东话是爆了墩了。
0: 是啊，
1: 哎，到处的要饭，要来要去要到我这儿了，我冲在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但是得说你几句，你年轻人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说话就跟打起来了一样。
0: 对，这个山东人呢、啊、说话气粗嘛。
1: 啊，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0: 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1: 你有病。
0: 我有什么病啊？
1: 小三灾儿。
0: 哎，头疼脑热了，
1: 温病，
0: 哎，
1: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痛，打背，鼠疮，脖子连通，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啊！
1: 先给您化化妆，
0: 还得化妆。
1: 那当然了，
0: 那怎么
1: 把您这个脑袋也给您包上点？
0: 包脑袋？
1: 对，把这系上点。
0: 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1: 这是治您那腮漏。
0: 腮漏？
1: 腮帮子这儿这有一窟窿。
0: 哦，
1: 吃东西往外掉。
0: 是吗？
1: 对。
0: 哦，要吃烧饼嘛，往出掉芝麻。
1: 不是
0: 啊，
1: 一个茶鸡蛋剥开了、扔进去掉出来，
0: 呵，好嘛。整个一大漏勺啊，这是。行行行了行了，别比划别比划，
1: 这一大窟窿
0: 啊，
1: 哎，把这脖子也给您围上点。
0: 这围脖子又是什么病啊？
1: 这是砍头疮。
0: 砍头疮？
1: 好，您这个砍头疮
0: 啊
1: 已经烂对了环了。
0: 是吗？
1: 脑袋这儿就连着不点筋儿。
0: 哎呦，
1: 走道不敢打气氛。
0: 为什么呢？
1: 走着走着道啊，切吧唧，脑袋掉地上了，
0: 嘿，这还跟我有什么仇？行行行行，还踢呢，当球踢是不是？
1: 把这大褂给您往上面一面，
0: 撩起大褂。
1: 哎，这是您要饭配那麻袋片，
0: 呵，
1: 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呀、劈着一点。
0: 啊，这个是
1: 连窗腿，
0: 连窗腿。
1: 哎，对，我呢得拿着这个，
0: 拿扇子干嘛？
1: 山东人好抽旱烟，打烟袋。
0: 哦，你那是旱烟袋。
1: 哎，对对对对。您也得拿着这个
0: 哦，
1: 搁这儿夹着，
0: 夹那干嘛呀？这
1: 是要饭那砂锅，
0: 嘿，我倒全拿着呢。
1: 哎，家务事齐呀、啊。
0: 哦，夹在这儿。
1: 哎，这样
0: 啊。露出来了，
1: 有馅有馅，
0: 有馅。
1: 您俩先走两步，把这个病态表现出来
0: 啊！你看怎么样？
1: 让大伙看看像不像？
0: 哎，行行行，来。
1: 别说，真有遗传性。
0: 哎，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
1: 行了，捯饬完了，咱现在就开始
0: 啊！
1: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嘿，
0: 哎呦呵。干嘛呢？这是干什么？
1: 怎么了？这是
0: 啊！
1: 你
0: 见着我，你干嘛？嘿，这是干什么的？
1: 嗨，我看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0: 哦，你看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1: 对了，
0: 哎，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啊，恨得很，看着别扭、
0: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
0: 挖。哦，你说灰，我说挖。
1: 哎，
0: 咱们俩一块儿挖灰，
1: 那谁抬土啊？再来再来，
0: 再来再来，
1: 嘿，哇，好家伙，
0: 哇，
1: 好家伙，
0: 哇，
1: 好家伙，
0: 哇，
1: 别挖了，
0: 怎么了？
1: 再挖墙塌了。
0: 这，你不让我挖的吗？
1: 我说会，你说挖，我说好家伙，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得说现在的好家伙。
0: 哦，我得说，哎，现在的好家伙，
1: 哎，
0: 到我这儿费家伙，
1: 再来，
0: 哎，
1: 嘿，
0: 啊，
2: 这不是小鸡子儿，
0: 你不是大鸭蛋呢？
2: 谁是大鸭蛋？
0: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啊？
2: 我说你不是小侄儿啊？
0: 你先等会儿吧啊！你不是小鸡子儿，你不是小鸡人儿，他这舌头多别扭。那我应该怎么着？
2: 你看见我不好意思了？可不是我吗？你理解不是三大爷？
0: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2: 好的在我这儿，受累可都是我的，
0: 受累都是你的，这病可都是我的呀。
2: 嘿，哇，好家伙！
0: 哎，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2: 你爸是小鸡子儿？哎，
0: 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你们一家，我是三大爷。
2: 哎呀，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0: 自己爷们儿咋会不认识？
2: 哎，认识三大爷就好。
0: 我说你有胡子吗？你捋
2: 啊？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
0: 没听说。
2: 我说小二小二，你怎么混成这个形了？
0: 我包了灯了，
2: 摇了翻了，
0: 可不是
2: 那个狼家
0: 玩家故去吗？
2: 故去那个灵球，
0: 灵球一回老家喊了嗓子，
2: 吉尼娘变了骨了，
0: 可不是吗？
2: 孩儿孩就是你的消息。
0: 哎，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2: 狼家故去那个买卖，
0: 买卖都逮出去了，
2: 逮出去了。那个钱呢？
0: 那钱都还了亏空了。
2: 什么亏空？
0: 什么亏空？栾家在手里欠着80多万。
2: 你胡说八道！
0: 嗯，
2: 栾家在手的时候，那买卖根本就不亏钱。
0: 咋不亏钱？
2: 我听那个混家子说，
0: 他学钱吗？
2: 说你不学好，
0: 咋不学好？
2: 说你逮哈票都，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0: 还家走到了也得穿不通，给不又回来了。
2: 你又回来了？你根本就不走啊！
0: 哎呀，我这砍头桩是不是好了？是吧？我的腰部老掉，穿不通，可不又回来了？
2: 你还能真能转得回来吗？
0: 这词儿我忘不了，好几十年了，我得了。
2: 要不你把这摘了吗？
0: 这行
2: 啊！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0: 啊，还家走了，到了燕子穿不通，给不又回来？
2: 你又回来，你根本就不
0: 咋回没走呢？
2: 啊！王经理介绍，等了我那工作，你去了吗？
0: 去了，一月18块钱，不是不够调费？
2: 怎么你这够调？你不够调？
0: 这小孩子跑了一过去吗？
2: 该不该的没关系。王经理那金壳手表呢？
0: 咱没见到。
2: 你没见到，你当大票压小票，你逮了薄面。
0: 那是血口喷人，
2: 你打了吗啡根？
0: 谁打吗？
2: 你找我干什么？
0: 我跟你要一千，我还家。
2: 甭说木有，有钱我也不急你。
0: 要急我钱，你学我。你不急钱，你甭管。
2: 我说的着你，我才说你。
0: 不急着，
2: 不急你把表交去。
0: 有钱就该急我钱。
2: 你个山东丢脸，
0: 你才
2: 你个山东丢人，
0: 你丢人，
2: 给你爸爸丢脸，
0: 你才丢人。
2: 趁早崩狗，
0: 你
2: 让我说你什么呀？
0: 行，
2: 嘿，你找我的喂狗啊？
0: 哎，你才喂狗呢。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啊，先生。
11: 啊，公知
12: 啊，驸马
11: 娘，哎，
10: 停了你！
11: 哦，哎，相声老演员刘洪怡，
10: 是我，
11: 刘老师您好，
10: 哎，你好，你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11: 听说您唱声不错呀？
10: 嗨，不能说不错，
11: 嗯，
10: 喜欢。
11: 爱好，
10: 爱好，爱好，
11: 喜欢唱京剧。
10: 对呀、啊，
11: 嗓子好，身上怎么样？
10: 还可以，还
11: 身上也不错，
10: 凑合吧。
11: 行
10: 啊，
11: 看机会吧。
10: 啊，
11: 有机会的话，
10: 怎么样？
11: 咱们爷儿俩，我跟你掺和掺和。
10: 什么叫掺和掺和？
11: 用词不当
10: 啊。
11: 我跟您惹惹。
10: 惹惹也不
11: 对，这话也不好听了。
10: 是啊，
11: 我这意思打算跟您呢
10: 啊，
11: 顾求顾求。
10: 什么叫顾求？
11: 就是我的意思是跟您呢，
10: 不是、
11: 这个、
10: 不是，
11: 腻味腻味，
10: 腻味也不像话。
11: 就是我跟您，
10: 怎么换干嘛？这么。
11: 您不明白吗？
10: 我明白了
11: 啊，明白了。
10: 您这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您想跟我咱们一块探讨探讨，
11: 可以这么说
10: 啊，是不是？
11: 探讨一下
10: 啊，好好好，
11: 我也是唱京剧的，我是专业。
10: 这您是专业，
11: 戏校毕业的高材生啊。
10: 是啊，
11: 啊
10: 嘿，
11: 不要磕头。
10: 谁呀？
11: 啊，
10: 什么我就磕头啊？
11: 我以为您要跪下呢。
10: 我干嘛呀？不值当。
11: 我是专业。
10: 好好好，
11: 您是业余。
10: 对对对，
11: 咱们二位切磋一下。
10: 找个机会吧，
11: 找个机会，
10: 是不是？
11: 现在是来不及了
10: 啊。怎么？
11: 明天吧，明天您到我家去，
10: 怎么样？
11: 啊、尽量少买东西，
10: 我
11: 啊，我也吃不了多少。
10: 哦，
11: 尽量少买啊。咱们一块儿坐下聊会儿。
10: 凭什么呀？
11: 切
10: 什么呀？我就给您买东西，我还上你们家去？
11: 不是切磋吗？
10: 切磋，切磋，咱们有机会。
11: 什么机会？
10: 今儿这机会就不错。
11: 今儿这个机会，
10: 哎，是不是？
11: 啊，
10: 电台这儿来这么多亲爱的朋友
11: 啊
10: 啊。
11: 冲各位了，
10: 怎么样？
11: 咱们在这儿切磋一回。
10: 来来，
11: 您的意思唱一出戏，
10: 咱们唱一出啊。
11: 行，
10: 好不好？
11: 唱出戏
10: 啊！
11: 您唱，您挑，
10: 干嘛我挑啊？
11: 您挑一出戏，
10: 干嘛我挑？您挑啊？
11: 嗯，
10: 您挑，您挑。
11: 我专业
10: 啊，
11: 我专业，光这京剧我会8万多出呢。
10: 好家伙，
11: 怕我
12: 挑一冷戏，您不会，您搁这儿了，回头您找一痰桶自杀了。
10: 我至于吗？啊，不至于。
12: 不至于，
10: 我明白，您这是照顾我，
12: 对，
10: 是不是？
12: 姐，您会的挑，
10: 让我挑一出戏，
12: 我会的太多了。
10: 那行了，
12: 嗯，
10: 咱们唱出《黄鹤楼》，
12: 好，
10: 这好不好？
12: 会挑戏，
10: 怎么样？
12: 你看，老先生
10: 啊，
12: 挑这出戏内行啊，
10: 嗨，
12: 内行啊，
10: 谈不上
12: 啊，什么戏？
10: 忘了
12: 黄什么？
10: 黄

0: 鹤楼，
1: 黄鹤楼，
0: 哎，
1: 好，
0: 好吧，
1: 咱就唱这出，
0: 就这出。
1: 无奈有一节，
0: 怎么了？
1: 这戏太大，
0: 太大。没关系、啊、
1: 全唱
0: 不那全唱哪忙得过来 啊咱们呀就唱中间最精彩的一段，
1: 最精彩的一点，
0: 哎，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咱们唱这个。
0: 嗯，
1: 这里边也有人物吧？
0: 这不是废话吗？
1: 啊，
0: 这没人物这戏怎么唱啊？
1: 那我得挑挑。
0: 有
1: 这么着吧、
0: 啊、
1: 我来黄鹤、啊、您来楼。
0: 这部戏的名字叫黄鹤楼，
1: 是
0: 人物可不是这个。
1: 什么人物？
0: 哎，咱们这里边主要人物有两个。
1: 嗯
0: 啊，我呢前面来一个这个刘备。
1: 嘿
0: 啊，
1: 老爷子多机灵。
0: 我刘备
1: 啊。
0: 怎么了？
1: 刘备
0: 啊。
1: 行，你留着吧。
0: 哎，
1: 我留住了，我留住了。
0: 那么那毯子呢？
1: 归你。胶皮鞋，胶皮鞋我留着。
0: 啊啊，
1: 您说那柳头包啊，
0: 啊
1: 啊，一人一个。
0: 和你瞧，分的挺匀
1: 啊。
0: 这俩孩子怎么办呢？
1: 孩子男孩归我，女孩归您。
0: 咱俩这离婚呢是怎么着？
1: 怎么这个离婚了？
0: 不是你这黄鹤楼知道吗？
1: 啊，
0: 哎，黄鹤楼，咱俩分这角色呀。
1: 啊，
0: 我演刘备，
1: 刘备，
0: 刘玄德，
1: 小刘啊，
0: 哎、小刘了吧又？您呐，
1: 啊，
0: 那您来诸葛亮，
1: 行，
0: 怎么样？
1: 诸葛亮
0: 啊，
1: 姓朱名葛，字子亮。
0: 什么呀？您这是？您知道不知道？
1: 不对吗？
0: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1: 对，
0: 哎，
1: 孔明嘛。
0: 对，这算对了。
1: 行，我来这个，
0: 好吧？
1: 行，没问题。
0: 嗯，
1: 齐了吧？
0: 是，
1: 分完了
0: 啊？不是，
1: 两个人物，
0: 俩人物，后边还有一个呢。
1: 还有，
0: 我再改一张飞。
1: 您不是演刘备吗？
0: 那不前边刘备
1: 啊，
0: 闯帐的时候我张飞。
1: 嚯，
0: 你像分包感觉，
1: 一个人来俩，
0: 怎么样？
1: 一个人来，您一人来俩，您的身体行吗？
0: 不是，这跟身体有什么关系？你管我身体好坏干嘛呀？
1: 我怕您盯不住啊。
0: 这你是？
1: 咱们唱戏，咱们得穿点衣裳唱吧。
0: 废话，
1: 嗯，
0: 光着人给你打出去了。有光着唱的吗？
1: 别光着啊，你这不懂，
0: 这怎么
1: 外行不懂？穿着那叫什么？
0: 啊、
1: 那叫寿衣。
0: 那就把您烧了。
1: 不是不是，
0: 寿衣下
1: 那行话叫装过，
0: 装过也没听，还是死人穿的呀？
1: 不是，
0: 那叫人家那叫行头。
1: 哦，对对对对，
0: 行头，
1: 行头，
0: 哎，
1: 行头，
0: 哎
1: 哎，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0: 我不懂，
1: 你懂啊？
0: 我懂。
1: 就是那个剧装
0: 啊，对对对，
1: 剧装
0: 穿的
1: 有吗？
0: 咱没有，
1: 借一个，借一个，
0: 这借一个、
1: 哎。您上那个京剧院给我借一可身儿去。
0: 就您这个头，哪儿给您找可身儿呢？没您穿着可身的
1: 啊
0: 啊！
1: 咱们呀，
0: 不用穿服装，
1: 那怎么办？
0: 素身唱，
1: 呵，
0: 穿这长衫就行了，
1: 就穿这大褂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将就了，
0: 将就将就
1: 将就了。
0: 哎啊，好吧。
1: 另外这个锣鼓，
0: 锣鼓
1: 啊。胡琴呢、啊、
0: 呵还胡琴啊行了那都没有
1: 文武场子、
0: 哎、没有今天咱不是赶上了吗
1: 是
0: 就咱们这个素身唱
1: 行
0: 锣鼓家伙呢咱们用嘴学
1: 哦
0: 你上场我打家伙
1: 嗯
0: 待会儿我上场呢你再打家伙
1: 嘿
0: 怎么样
1: 没问题
0: 好吧
1: 那这舞台也得布置一下
0: 布置一下
1: 嗯
0: 咱们把桌子往后搭的
1: 搭它干嘛呀
0: 分出前后台来
1: 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啊
0: 桌子前边
1: 嗯
0: 为前台
1: 嗯
0: 啊桌子后的呢就是后台
1: 是
0: 我还得拿把椅子
1: 哦小道具
0: 对这就是小座
1: 哦一把椅子
0: 对
1: 摆在这儿哈呢
0: 待会儿您得入小座
1: 是是是这台布置好了
0: 布置完了
1: 那完了
0: 您呢进后台好不好进后台来吧来来来来来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啊
1: 嗯夸夸这个夸夸这个夸夸夸这个夸
0: 这刘备扭着秧歌上
1: 不是说这打家伙吗
0: 是打家伙您打这打京剧锣鼓您别这个扭秧歌点儿啊
1: 这多热闹
0: 那不是不成
1: 不行
0: 哎
1: 哎
0: 打那小锣
1: 您干活小锣不就完了吗、
0: 哎、打小锣、
1: 嗯、
0: 啊
1: 小锣
0: 还老锣呢
1: 老锣
0: 嘿有俩一块来的呀
1: 你到底是小锣是老锣呀、
0: 嗯、您得打那个呀
1: 抬，你让我抬不就完了吗？
0: 对呀，你在这喊
1: 错不了了。
0: 刚喊的，再来啊！
1: 抬，抬，哒哒哒哒，抬，
0: 是是是是 俩歪嘴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俩歪嘴疯，
4: 哪儿瞧去啊？咱这病
1: 什么哪儿瞧去啊？你怎么把我一人搁那儿了？
4: 您冲我这是怎么意思？这是
1: 嗨，我让你出来，
4: 出来
1: 啊！
4: 外行不是？
1: 怎么了？
4: 怎么叫出来呢？这叫同场上。
1: 哦，同场上，
4: 专业术语叫同场上，俩人一块出来，
1: 还出来？你这这
4: 外行不是？
1: 同场上，
4: 你要同场上。
1: 哎，对，
4: 一块出来不是吗？
1: 哎，对，来啊，
4: 馄饨，
1: 好，俩卖馄饨的。
4: 噔。

0: 啊，兔爷啊，先生
1: 啊，先生，
0: 哎，俩盲人呢、啊、
1: 先生，
0: 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
1: 那我叫您，
0: 你叫我主公。
1: 主公，
0: 哎，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是什么意思，
0: 主公就是皇上啊。
1: 皇上
0: 啊？
1: 谁是皇上？
0: 我呀。
1: 您是皇上
0: 啊？
1: 让各位看看，
0: 怎么了？
1: 有这模样的皇上吗？皇上脑袋长得跟茄子似的。
0: 你管我长什么模样干嘛？
1: 都紫皮的了。
0: 那不成，我这剧中人，
1: 哦，
0: 就是皇上，
1: 就是皇上。
0: 哎，
1: 那错不了了，
0: 再来吧。啊，先生
1: 啊，皇上，
0: 哎，别叫皇上啊！
1: 您不是皇上吗？
0: 那也不能叫皇上，
1: 叫
0: 主公，
1: 主公。
0: 哎，啊，先生，
1: 啊，公之，
2: 啊，驸马，
1: 娘，
0: 哎，停了你。
1: 怎么推上了？
0: 改戏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俩字吗？
0: 俩字也不成，你念颠倒了，这不是四郎探母啊？
1: 哦，念颠倒了，
0: 哎
1: 哎，没问题了，
0: 调过来，
1: 错而不下蛋、嗯。
0: 啊，先生，
1: 啊，公，
0: 嗯，
1: 之公。
0: 故将招亲一事，你怕故？哎，害苦了。
1: 你亏心不亏心呢你啊，
0: 给我一气枪的
1: 逼死你都不多，
0: 怎么了
1: 知道吗？
0: 怎么了？
1: 谁把你害苦了
0: 啊？
1: 谁把你害苦了？让各位听着像话吗、
0: 嗯、
1: 来的时候一块来的吧？
0: 对啊，
1: 打一辆出租车，你多机灵，一屁股坐后边了，到这儿我结的让我给的钱，我害过你。我怎么会害你了呢？
0: 不是不是
1: 啊，
0: 你别翻小肠，不是你害的我，
1: 嗯，
0: 没你什么事儿。
1: 谁害的？
0: 诸葛亮害的我。
1: 找诸葛亮说去、啊哎、
0: 我哪儿找他去？
1: 那你冲我瞪眼。
0: 不是你演的谁呀、啊、
1: 诸葛亮。
0: 还是的。还是的。
1: 我明白了，我这个剧中人害的您这剧中人了。
0: 对，没你什么事儿，
1: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关系，
1: 没有什么事
0: 啊。
1: 那明白了。
0: 哎哎，故将招亲一事，你怕故害苦了？
1: 没我什么事啊！
0: 哎、你别解释。
1: 怎么样？
0: 打家伙起唱，
1: 扛啷擦嘞嘞，扛啷擦嘞嘞，扛啷擦嘞嘞扛。
0: 先生做事理不当，
1: 擦。
0: 李泌光吃过江，
1: 擦。
0: 龙潭虎穴

0: 这是配的音效啊。
1: 什么音效？我这刘备骑驴来的呀。
0: 住啊啊，不让我学驴吗？
1: 嗨，这是该你说话了。
0: 哦，该我说话了
1: 啊。
0: 什么词儿？
1: 我说您不会呀、啊、
0: 不会跟你唱戏。
1: 会唱？
0: 会不就唱了吗？
1: 那你到底会不会
0: 啊？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啊、哦、你忘
0: 没忘？
1: 没忘你倒唱啊。
0: 想不起来了。
1: 哎，那就是忘了。
0: 忘跟想不起来不一样。
1: 这有什么区别？
0: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你一提我就有。
1: 鬼打墙了，
0: 对对对，
1: 你就这么一句，山人宋之功，
0: 就这句啊，
1: 就这么一句，
0: 山人，
1: 别忙啊，
0: 哎，
1: 别忙，就这一句啊，
0: 太麻烦。
1: 龙潭虎穴古曲传，
0: 山人宋之功，
1: 这可两啊，
0: 怎么样啊？
1: 哎，他说我对，
0: 山人宋之功，
1: 你。
0: 再送之功，
1: 您
0: 主公，
1: 为什么？
0: 袜子破了，
1: 什么袜子破了？
0: 有一洞，
1: 什么有一洞啊？
0: 袜子破了，
1: 送一回就得了，
0: 就送一回啊。
1: 对了，
0: 后边的呢？
1: 后边该你唱了，
0: 该我了
1: 啊！
0: 打家伙吧，
1: 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

0: 先生做事力不当
1: 啊，况
0: 李泌孤王去过江
1: 啊，况
0: 龙潭虎穴孤王闯，
1: 狂起来狂浪起来狂浪起来狂，山人宋之功。
0: 哎，回来。怎么打上了？
1: 打上了，你唱我的词儿啊。
0: 我唱什么词儿？
1: 你唱诸葛亮的词儿。
0: 诸葛亮的词儿
1: 啊？
0: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1: 这我说您不会。
0: 废话，不会跟你唱戏。
1: 你会？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到底会不会啊？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0: 没忘。
1: 没忘唱啊？
0: 想不起来了。
1: 那就是忘了。
0: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
1: 啊，
0: 就一句想不起来了。您一提就有。
1: 你看还是这一套词儿。
0: 嗯，
1: 我提问你啊，
0: 一提就有
1: 这么一句。
0: 嗯，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还是那老词儿，
1: 你就告诉他有老词儿了。
0: 嗯，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这是二一句的。
1: 对，
0: 二一句，
1: 哎，
0: 三一句不好。
1: 怎么了？
0: 三一句的词儿太老了，咱们改一个世博会的。
1: 没听说过，
0: 配合这个。
1: 不，三国那会儿哪有世博会？
0: 哦，没有。
1: 哎，
0: 那词儿太老不好，
1: 老也不成，就得按咱们唱。
0: 什么词儿啊？
1: 蒋身且做中军帐。
0: 幸亏问问。
1: 怎么了？
0: 这四一句的
1: 不能。
0: 四一句吗？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是三句吗？
1: 是三句。
0: 四句是
1: 四。哦，一句不会啊。嗨，不就这么一句吗？等候涿州易得章。
0: 这个，
1: 哎，
0: 完了以后呢，
1: 归小座。
0: 嗯，
1: 有两句定场诗，
0: 怎么念？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0: 错不了了
1: 啊，
0: 错不了了，
1: 错不了了。
0: 这回我全知道了。
1: 是啊，全告诉你了吗？
0: 来吧，打家伙吧，
1: 打家伙。
0: 嗯，
1: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啊，
1: 爱心不爽，
0: 山人八卦秀内藏啊，
1: 爱秀内藏，
0: 将身且做中军帐啊，等候涿州易得章啊。
2: 打上瘾了，
1: 打上瘾，我歇蹶子。
2: 有那么大仇吗？啊，怎么了？
1: 啊，有唱刘三姐的吗？
2: 应当唱什么呀？
1: 唱京剧。
0: 唱京剧
1: 啊？
0: 京剧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啊？
1: 不就这么一句吗？
0: 哪句？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擦！
1: 你唱，
0: 主公
1: 大家伙，
0: 唱啷起来！
1: 我打
0: 你，到底干嘛干嘛你？你都要吃了糊涂了，知道吗？
1: 我打完家伙你再唱。
0: 你打呀，倒是。
1: 来吧，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0: 心不爽，秀内藏，中军帐，一得章。
1: 哎，你这什么事儿？
0: 山人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哟，
0: 手拿破扇子
1: 啊，
0: 等候。一得章，
1: 他可找着了。
0: 哎呦，
1: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踩炸弹上了你？
1: 你别害怕，
0: 怎么意思？
1: 不是我
0: 这么大动静，
1: 我张飞上场啊！
0: 我张飞出来了
1: 啊！
0: 我躲躲，
1: 那你躲干嘛呀？
0: 不见面，
1: 别害怕，
0: 嗯，
1: 别害怕，
0: 不害怕，
1: 不害怕，对对，
0: 稳住了，不害怕，
1: 稳住了，
0: 不害怕，
1: 来来来，
0: 等候一得章，不害怕，
1: 不是。你不害怕？我知道你心里不害怕，
0: 嗯，
1: 你别喊出来呀，啊！
0: 我得打家伙吧？
1: 啊，对，
0: 哎，打家伙，
1: 打家伙，
0: 错不了了，
1: 错不了了。
0: 等候一得章，噔噔噔噔噔的铃，噔铃噔噔的铃，噔铃铃噔噔。
1: 好，我张飞他妹妹，像话吗？
0: 谁妹妹来了？
1: 谁妹妹来了？
0: 嗯。
1: 张飞是大花脸，你怎么打小锣啊？
0: 应当呢，
1: 打大锣，急急风，
0: 急急风啊，
1: 急急风，
0: 急急风，没问题，急急风。邓后一的张，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
1: 风，抽风，
0: 抽风，抽风，
1: 真的，真抽，真抽啊，真抽啊，
0: 不是吗？
1: 嗨，急急风啊，是锣鼓点的名字
0: 哦，
1: 没让你真是急急风，
0: 怎么个意思？
1: 我告诉你啊，我一说走啊，
0: 嗯，
1: 四级头两下，然后转急急风，
0: 嗯，
1: 到台口这把它切住。记住了，我这有一哇呀呀，
0: 哇呀呀，
1: 哎，
0: 完后
1: 哇呀呀完了，转扭子我就起唱，
0: 错不了了，
1: 错不了了吧？
0: 最后一回了，
1: 明白了，哎，再来。
0: 邓后一的张，大铁唱唱的把风灯唱，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转叫我起唱，
0: 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哈，
1: 心中恼恨这个量，
0: 擦，
1: 做事不与谋商量，
0: 擦，
1: 怒气不息，
0: 痛快
1: 爆发。
2: 伸手我咬你，
1: 快快换谋的大熊娃
0: 躺车上，
1: 我走啊，
0: 恐怕
1: 我恨
0: 大差
2: 护食
1: 你们干嘛你这我走啊，
0: 恐怕
1: 我恨
0: 大唱
2: 别嘀咕，喂熟了。
1: 什么叫喂熟了啊？该你说话了。
2: 战人松之公，
1: 嗨，我是张飞。
2: 松张飞，
1: 我还得接李逵的。
2: 接李逵，
1: 真接李逵，
2: 到张飞上。
1: 嗨，
2: 不是我，
1: 这该你说话了。
2: 该我说，
1: 就这么一句。
2: 嗯，
1: 啊，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包帐，你喂多水来。
2: 这句呀、
1: 啊，啊，
2: 早我就会。
1: 你就告诉他又会了，再来一回。
2: 那脑一回，
1: 苦恼啊，
0: 恐怕
1: 苦恨
0: 大餐。
2: 三将军，
1: 哎，这边
2: 啊！三将军，金德保障，怒气不息，所为何来？
1: 先生啊，
2: 哎，怎么意思？
1: 咱俩我仗就为着你来，
2: 你为我来，
1: 仗，
2: 我可不惹你。
1: 哎，那甭唱了。

进入七月，首都舞台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核心主题，集结戏曲、话剧、音乐剧、交响音乐会等多门类红色作品，以守正创新的艺术表达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作品题材既包含建党历程、长征史诗等宏大历史叙事，也聚焦之前群众、隐蔽战线英雄等个体命运，传统戏曲底蕴与现代舞台创意交融，形成了重点突出、全面贯穿、多元覆盖的红色演出格局。

0: 演绎好，多部重磅作品同步登台。在国家大剧院，民族歌剧《映山红》重磅回归。该剧改编自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首次将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搬上歌剧舞台，并且打破传统叙事视角，以东子妈的成长与斗争为主线，串联敌后斗争与长征征途双线故事，用歌剧艺术的厚重感染力刻画普通革命者的信仰与坚守。
1: 尤其是在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七一啊上演这样的这个优秀经典的红色剧目，那么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心灵的一种涤荡。张天翼老师给我们打磨的还是非常细致的，包括重唱的这种结构，包括声音的比例，然后独唱的段落，我相信每一位剧中优秀的这个扮演者的这各位老师们，肯定会在第二轮会有更好、更精彩、更纯熟的这种状态去呈现给大家。

0: 国国家话剧院的红色的起点，以1919到1921年的建党历程为核心，用极具流动感的舞台与群像调度，重现百年前一群青年点燃革命火种的历程，让厚重的历史焕发青春气息。甘肃省话剧院哈达铺的灯光则聚焦长征途中的关键休整地，以一盏灯火串联军民雨水深情。
1: 侵略者的铁蹄让山河破碎，家国不宁，还有几千里路啊，我们不能选错。
2: 背诵三党纪律，报效主义，立即行动听指挥。
1: 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更是保护老百姓的军人。
0: 世纪剧院内，音乐剧《觉醒年代》于7月1号上演，以30首原创音乐串联新文化运动到建党的宏大历史，再现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澎湃岁月。

北京京剧院经典现代京剧沙家浜7月1号2号登陆长安大戏院，重现智斗、君民与水情等家喻户晓的经典片段，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影交响乐团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英雄赞歌、我的祖国等10余首经典红色影视金曲集中呈现，以交响乐章致敬建党伟业。

0: 7月5号，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人民系列收官之作《远去的白马》将亮相梅兰芳大剧院。该剧改编自获5个1工程奖的同名小说，从之前女英雄赵秀英的独特视角透视战争岁月。梅花奖得主王红伶领衔主演，高亢激越的梆子声腔搭配充满现代感的写意舞美。
1: 那天在孙家铺子刚一见面，他就握住我的手说：“你好，欢迎你参加战斗。”是他，白马团长，就是他。
0: 月末，北方昆曲剧院原创昆曲史诗《飞夺泸定桥》，以昆曲的雅致城市演绎长征战役的热血激昂。除了宏大叙事，不少作品将镜头对准无名英雄，让红色故事更具温度。音乐剧《速记员》就以传奇特工沈安娜为原型，讲述她潜伏14年的真实事迹。全剧融合流行、爵士等多元曲风，用贴近当代审美的表达，展现隐蔽战线上普通人的坚守与抉择，让信仰的力量直抵人心。

0: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蝉鸣风起，夏意渐浓，以歌为媒，笑成共生。大美青春，强国有我，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暨第12届北京沙河高教园区文化交流月校园好声音征集展演活动商签专场，在昌平沙河镇九曜里商业中心热闹开场，现场直接玩起歌曲接龙，选手和观众你来我往，气氛一下炸开。

0: 作为咱这附近的老百姓，下来溜达一圈，看到这儿有这么热闹，就想来凑凑热闹，看看他们唱的怎么样。欣赏欣赏。
1: 通过音乐呢，能够把更多大学生联合在一起，也能够更多的向大家向这个社会传递出我们大学生的青年力量。
2: 今年校园好声音走进商圈，唱出校园围墙，把青年舞台搬进城市公共空间，既让高校学子有了更接地气的展示机会，也丰富了商圈的文化，真正实现了青年成长和城市发展的双向奔赴。
3: 作为第一位选手，你在舞台上去后面的整个这一段路都在去享受这个舞台，这是我本身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棒的一点，为这一点再为你鼓掌。
4: 谢谢谢谢。
5: 这次好声音走进了商圈，也是希望大学能够打开围墙，真正的让大学生走出象牙塔，然后真正把高校的文化、高校的艺术和生活带进我们城市的文化。

0: 我个人会非常喜欢民族的特色的歌曲，我很想把民族的声音就是传递给大家，因为我自己也是少数民族，
1: 希望可以给观众带来就是我们是积极向上有能量，然后表达出我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青春洋溢的气质，然后还有一些底下有一些孩子啊什么的，激励他们也可以勇敢地表达自我。
2: 如果现在上海话可以无障碍交流，
3: 杨子，我们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4: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李真，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也不接受你来掌管李默。
5: 田江月，你口无遮拦，屡次伤及李默的利益，今日我便以当家人的身份罚你一年的月钱，禁足一个月，不得外出。
4: 你敢？
5: 不是我敢不敢，而是如今这个家我说了算。
3: 你跟这个杨子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合作的还非常顺利吗？
2: 说一个题外的话，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我在车顿拍戏，他拍另外一个戏的，我们在一块吃饭，然后他告诉我他现在这个戏好几个月，他说了上海话，说了法语，说了四川话，就是没说普通话。
6: 好了，搿能拼了没？就是为了叶文正。
7: 加油啊！
2: 我说那你现在呢？他说我现在上海话可以无障碍交流。
3: 这么厉害，上海话其实不好学。
2: 她是一个北京的姑娘。
3: 对呀、啊，
2: 对吧？所以我其实我真的我说哇，你太厉害，我就会类似于这种事儿。我们其实拍家业的时候很多，因为我脑子里第一想到的是最近她跟我说的话，
4: 就是要等八方归宗的时候好把我赶出去，你们就还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
5: 够了，陈佳悦，对你的处置是就事论事。如今做错事的人是你。
2: 很多其实大家一块的对手戏都是就是临时碰撞出来的。
8: 我要自杀，本来是有人拦着我的，让人告诉你别拦，你说我咋演，对吧？我
4: 立马好气啊。
8: 对，他就是，但是这是他家的，其实特别符合田江月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有人拦，就是借不会下驴，然后就是要赶紧走嘛。
3: 对对对对，
8: 他跟你嫁到那的时候，我说李真，我要跟你同归于尽，这后面的都是我就凑上去了、
3: 所以是即兴的，
8: 都是即兴的。
5: 你不是要死吗？动手啊！怎么不敢了？怂了？
4: 李真，我跟你同归于尽。
3: 他可能是在这个人物当中有了其他的发挥，他对这个人物吃透了，然后你也很棒，你又接住了，
8: 得接呀，要不然，
3: 所以这个戏就搭起来了。
2: 对对，会有这种，会有很多，其实因为好，他是一个很认真、很好的演员，他给予你的东西，然后你真实的去感受了，就会碰撞出很多火花。
3: 我觉得他可能在现场，我们也看了很多花絮嘛，就是他也像个小孩似的，
8: 是吧？是
3: 特别的像个小孩，
2: 特别可爱，真的是。
3: 就经常他好像自己说，就是平常有演员说，哎，我是看你的戏长大的，是吧？真有人这么说吗？
8: 我们都开玩笑会跟他说、
3: 你们也这么说。
8: 你看我其实是他的长辈了，对我吧，杨子，我们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3: 你们也这么说。
8: 会。
9: 来，
10: 亲爱的，我不是在那吗？你不是有一个手先把我拉出来吗？那你这个手，对你这个手把我提了过来。你敢打我？对不起，没事。
2: 你看，如果他不会主动的跟我们去没事聊天，

经常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恢复得不错。
1: 谢谢领导。爸，
2: 祝你早日康复。
1: 谢谢领导。
0: 小孟同志，你在这次任务中表现得很英勇，是我们全体警员学习的榜样。好好休息，等你归队。
1: 不会辜负警队期望。谢谢领导，
0: 好好休息。
1: 谢谢领导，
3: 谢谢，谢谢，
4: 谢谢。感谢你们来看他。
0: 嗯，应该的，您培养了个好女儿，是我们的骄傲。
4: 谢谢，谢谢，谢谢，他会尽快
2: 给我吧。嗯，
4: 别使劲，撑着伤口。哎呀，你看，我这一不小心还找了位女英雄。谢谢啊，让我体会了一把警署的光荣。
1: 嗯，你还是谢谢你自己吧，要是没有你，你只能体验烈士家属的感觉了。
4: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这位女英雄在遇险之前就已经心有所属了？

0: 废话。
1: 啊，劲儿挺大。
2: 左阳，收拾一下，咱回去。
3: 爸，啊，那个你不是给我爸开了药吗？赶紧拿给他。
4: 叔叔，我听教阳说您血压不太好，这个用药的量一定要控制啊，不能随便加量。还有，我听他说您比较喜欢晚上睡觉前服药，我觉得尽量。
5: 我现在血压不高了。
4: 啊，那就好。
5: 赶紧收拾收拾，换衣服吧，咱们回去，啊。哦。来。
4: 快啊！哦。
0: 你工作的事儿太多了，就别出来了。
4: 啊，没事儿。
0: 你订的车到了吗？看一下。
4: 慢点啊。
0: 爸爸，你说我今天出院，是不是应该提前跟他们说一声呀？
5: 他给你送花已经是很好了，别麻烦人家了。
0: 那么有政治觉悟呀，管得是我爸。
4: 哎，我这车堵在路上了，估计还得十分钟。坐会儿吧。
0: 不用花，
2: 哎，你慢点。
6: 叔叔，你也坐会儿吧。

0: 我看那路上全红，估计得一会儿。
1: 他血压还不稳定，不让他抽烟。
2: 叔叔，我们医院这个带盐的地方都不让抽烟。

0: 苏若，怎么了？还是担心这样？
1: 骄阳的母亲前几年去世，就是在医院里面走的。所以骄阳现在只要一遇到事，我就特别特别的紧张。
0: 能理解您的心情。
1: 我发现你比我还紧张啊。
0: 说实话，从小到大没这么紧张吧。蒋阳出事的时候，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0: 哎，叔叔，车来了。
1: 好，
0: 您等一下啊，我去把东西拿来。车来了，哎，你别动，我扶你。
2: 哎呀，没有这么夸张呀。啊。你方才跟我爸说什么了呀？
0: 哎呀，不是对话，你不需要听。慢点，哎，小心头。哥，放门去，门里放我关门。
3: 哎，师傅，
0: 我们这个刚出院，做完手术，您踩刹车稍微慢点啊。
3: 好的，好的，
0: 好。拜拜，叔叔再见。
2: 爸爸，
0: 别撑着，
4: 别蹭到伤了。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还要担心你的人了。

0: 来看看。你这几个月了还看第一章？照你这效率，猴年马月才能把资格证拿下来
1: 啊！我这一天天哪有时间啊？我都见缝插针，我已经把一分钟掰开八瓣花了。
2: 急性下臂性等，动作要快啊！
3: 桡动脉不太行，能做股动脉吗？
2: 不能，病人曾经长期下肢静脉血栓引起的肺栓塞，只能做上肢。
4: 师傅，他们不同腿穿刺是怕造成血栓吗？
0: 股动脉穿刺需要经过24小时，下肢不能动，很容易造成再次血栓。
5: 他们
3: 换个位置再试一次。
2: 血管狭窄，活动也不强，我来试试吧。
3: 好。
0: 胳膊都肿成这样，打死也穿不进去。
6: 不行就穿腿吧，我就跟家属说。
5: 不行，这样术后还是很危险的，让我再试一下。没工夫让你试了，我去找家属签同意书。

0: 哎，还是不行啊。我来试试。
1: 大爷，把您的左手拿出来，给您消个毒。
2: 王阳明，你要干什么呀？
1: 放心吧，左老师。手再抬一下，

0: 当年在急诊，师傅让我练手部稳定性，让我加鹌鹑蛋，我两只手都练了。最近看好多右臂穿不透的，我就又练了练左手。
1: 可以啊，王组长，你这小弹弓子就奔着连弩去了。
2: 这不是为了给你这个诸葛当连弩吗？
1: 嗯，继续努力啊，已经有些许维持当年的风范了。加油！

0: 怎么来了？
1: 等等，来。
0: 哎呀，看看啊，又带什么好吃的了？
1: 嗯，你来。
2: 嗯，哎呀，臭小子也不知道是跑，哎，那个
0: 干嘛呀？
2: 不，别！
0: 哎呀，杀了我吧！哎呦，
3: 杀了你之前呀，给你正式介绍一下，
4: 我女朋友洋洋。
1: 早就听我们家明明说你们是他最好的朋友，几位大夫好。
5: 你好，我叫露露，
6: 我是菲菲，
7: 你们可以叫我祖祖。
1: 你的朋友圈都这么 Q 的吗？
2: 哎呀，还是不是见着美女了吗？平时都不这么说话，撒娇卖萌。
5: 哎，明明，
2: 哎，怎么了，露露？
5: 就是那天在救护车上，就喊我闭嘴，那是洋洋吗？
2: 啊，
5: 是，是啊，多英姿飒爽一位女警官呢，啊，后来我去病房看她，幸亏我借了个眼镜，要么我不敢跟她直视，目光如炬啊，哎呀，就啊，对，哎呀，我实在是不过你现在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2: 又不是

0: 情的力量吗？
1: 上一次你去病房试探我，我就觉得不对劲。现在看来，你确实比我更在意我们家明明。
2: 没有，我是真不是在意他，我是在意我这张老脸啊！你是不知道，你病的时候啊，他又那个一惊一乍，就怕你出事儿，就根本不像个医生。
3: 我姥姥当初心梗的时候，我姥爷都比他淡定的多。
4: 听说了。王大夫当时基本就是清空了智商，连止痛泵能止痛都不知道。
5: 可不，整个急诊科都传遍了。头一回见到一个大夫满脸慌张，冲到抢救室到处找大夫，可神奇了。
1: 为难你了。
0: 啊，你别听他们瞎说，你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2: 我这还是悠着说的呢啊！我跟你说，你一定得好好活着，长命百岁。你但凡出一点事儿，他都不能有个人样，你
6: 可夸张了。
2: 这就是那叫一个夸张，我的妈！
6: 健健康康
2: 活着啊！
6: 对，你好夸张啊！
4: 你们又摇不出爱情，你
7: 是左主干分叉，钙化加外观开口狭窄，病变已经很严重了。
8: 应该从心外做个搭桥。
9: 能介入手术解决，为什么不介入呢？
8: 我觉得这个手术咱们真的可以做，不能因为

0: 咱们接着讨论啊。哎，师傅，我同意刚才你说的，这能技术手为什么不技术啊？嗯。哎，咱们这个手术，这个手术咱们真的，哎呀，你们别这样行不行啊，朱老师？我人家是看我时间忙，就过来就想隔着窗户跟我看我一眼。
1: 哦，说的跟多少年没见似的。昨天白天不是还给你送汤的吗？
2: 哎，前天还在食堂互相喂饭呢，我亲眼看到了。嗯。
1: 上周末从你上午出诊到下午交班，他可是一直坐在你诊室对面的等候区啊。
0: 不是陪我过周末吗？
3: 我纳闷了，原来那么好一小姑娘，怎么现在变那么腻呢？
0: 师傅，什么叫腻呀、啊、那叫体贴。人知道我没时间忙，见缝插针跟着我时间走。
1: 哎，他原来不是挺忙的吗？
0: 这上好以后，他从外勤转到内勤了，工作量也没以前那么大了，所以现在这个时间是
4: 完喽完喽完喽！看来这种缩足的状态还得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呢。
0: 师傅，人家这是有情人天不负，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享受这种爱情的甜蜜。我这资格考试再一过，我就是事业爱情双丰收啊，我就要达到我人生的巅峰了。
2: 那你很有把握了？
0: 还真不是，这个大纲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时间太紧了。嘿
5: 嘿，没有把握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啊。

0: 预留储备分数的缩写是什么呀？注意看啊，
1: 对 ，fraction of flow reserve FFR，
0: 意思呢？
2: 是指存在冠状动脉狭窄病变的情况下，该冠状动脉所供应区域心肌能获得的最大血流量与
3: 该区域能获得的最大血流量之比，
4: 记清楚了吗？
3: 你问就问呗，你打我干什么？
0: 不打你能记得住吗？来说与什么？
3: 与该区域，该区域，那理论上正常情况下最大血流量之比。哎，
0: 你看还得打。行，下次你提。急性心梗24小时之内进服的药物是什么呀？你还得打。跑挺快啊，这小子。
5: 哎，够了够了，你给我少来点吧。
3: 精华精华。
5: 我身边人都跟我说，眼瞅着我吃胖了，什么人也架不住你这么投喂啊。
3: 没有，哪儿胖啊，很好。
6: 而且啊，我今天这配方改良过，昨天晚上就炖好了，今天早上彻底凉透了之后，上面不是有一层油盖吗？彻底扔掉。哎，现在上面你看一点油腥都没有，全是精华。
5: 那你知道这汤里的鲜味儿其实就是肉的含氮渗出物，没什么营养的。啊？不过肉嘛，还是有营养的。
3: 哦，味儿怎么样？
7: 味道是挺绝的。
3: 必须啊，这独家秘方啊。
5: 我跟你说，就这个牛肉，我之前也试着做过几回，不是柴了就是老了，根本没有你炖的这么嫩。
3: 你看，这有诀窍的。你炖牛肉之前呢，你得先用冷水给它焯了，
4: 血沫撇掉之后呢，
3: 再加上小苏打，按摩，
4: 按摩，
3: 哎，马杀鸡，嘿嘿，按摩完了之后，
5: 之后什么呀？
3: 之后什么嘛，我这还在犹豫要不要说。这毕竟当初我们家老爷子在传给我这个秘方的时候特意嘱咐我，哎，这是老陆家的秘方，不能出老陆家的门，只能传给亲儿子。嗯，
5: 合着传男不传女呗。
3: 啊，当然老爷子也发话了，说儿媳妇也行。那你看包姑娘，
5: 哎，不必了，我不学了。
3: 来，我给你拿去。
5: 早点说。
3: 你说什么？
5: 没什么。
3: 啊，
5: 谢谢。
3: 哎呀。
5: 哎，我听说你们最近在群殴王阳明，什么情况？
3: 不能叫群殴，就是用打击技法帮他复习呢。
5: 正好我最近吃胖了，也没时间锻炼，要不我跟你们一块儿帮帮他吧？
3: 没问题啊，缺姐发话了，安排。
5: 干了，
3: 干了，哎呦，慢点。品味儿。
8: 刚才那个患者的光盘

0: 这不是昨天我钉钉钉的锤子吗？
1: 来得匆忙，扣枕锤忘带了。
0: 能不能成熟点？
2: 救命啊！

0: 这个建筑资格考试是不是快结束了？
1: 是今天吗？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0: 没事，随便问一声。

0: 确实有点问题啊。
1: 应该多做点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病灶。
0: 不过
1: 做支气管检查最好是能取到组织去做病理，这才是最有效的诊断方法。
0: 太和谐了。哎，最近这跟包老师这琴瑟和鸣，身体心灵都和谐统一啊。
1: 哎，那个你那好徒儿怎么样啊？一点消息没有？
0: 没有啊。哼，狼心狗肺，念出。

0: 哎，你好。
1: 明天排泰表我发给你啊，其中有一场呢。
2: 好久不见。
3: 什么意思啊？
4: 哎，王大夫来了。
1: 哎。哎，快坐坐坐坐坐。
2: 什么时候来的
5: 啊？来了几天了，刚开完会。啊，不留长头发了？哎
2: 呀，早过叛逆期了。
5: 你那会儿啊，一头乱发，还瘦得要命，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跟个恐怖分子似的。
2: 形容还挺贴切，都我妈功劳嘛。防火、防盗、防早恋，
5: 那也没防得住啊。
2: 那是，那不你魅力太大吗？
5: 哦，谢谢你啊。哎，你那个疤。啊，
2: 这都忘了，都是你胆儿太小，都给你扶墙上了，不敢跳。
5: 那我也没让你自己翻到院子下面接我呀。
2: 这不怕你摔着吗？还有你们那四五阿姨那嗓门太大了，给我吓得，要么就我这身手，我还能磕着。
5: 本来就是看电影回去晚了，想偷偷摸摸进去呢，结果整个女生宿舍全都醒了。
1: 哎，别提了，
0: 这个点儿都没卫生吧？
3: 哎，陈同志，那
0: 这床。
1: 来，先看看菜单吧。看看呗，看看吃什么，我走来。
5: 别说，这边看着还挺亲切。
0: 这大美女怎么摸王阳明胳膊呀？
3: 看起来很享受的样子。
0: 王阳明劈腿了？
3: 啊。
5: 谢谢。
1: 哟，春姐，哎，我跟你说，你没点羊腿就对了，比咱那儿肯定差点意思。这大盘鸡好吃，有家的味道。来，给你挑一块尝尝。
5: 谢谢。
1: 春姐朋友来了，都带他们来这儿吃。
5: 我也听说了，你当了医生之后啊，地位也不一样了。国家聚会呢，也不用你花钱请客，都排。

0: 对寝室吗？
1: 谁说的？
2: 军儿说的。
3: 他是胡说八道。
1: 那不过确实，哎呀，同学聚会好多年都没参加了。哎，就我们宿舍老石还有印象吗？
2: 嗯。
1: 他结婚，我份子钱都随了，哎呀，都没赶上。
2: 那不是因为你太忙了吗？嗨，现在人心里都明白，不管是有钱还是有权，都得生病。这人只要生了病啊，就得排着队巴结你们大夫。
1: 哎，也不至于。
2: 嗯，我这次来也是来巴结你的。
1: 哎，别那么客气。怎么了？家人谁生病了？亲戚还是朋友？
2: 是我自己。
4: 这菜也没少上啊。
5: 嗯，先生，你们真的遇到了？
4: 嘘，去。哎，好，还全是硬菜，两个人根本吃不完。这王老师也太上心了吧？
6: 哎呀，瞧瞧啊。精神焕发，抑制不住耍帅的冲动。哎，这种场面仅次于面对孟娇阳。
4: 嗯，你看他们俩神情专注，上身前倾，嘴角上扬，还有不自觉的亲昵举动和肢体接触。
6: 哎呀，老朋友有感情，久别重逢，这八九不离十啊。老家的初恋，
4: 你是怎么知道？
6: 我看呢，你看他们点的菜，全是菜谱上第一页厨师推荐的。
4: 那怎么了？
6: 说明这个姑娘啊，不是经常来这个地方啊。两个人呢，也不是经常见面，不了解对方的口味，但是呢，又很想照顾好对方，怎么办？只有全面铺开。喏，
1: 哎呦，谢谢。谁念叨我了？缺德玩意儿！
4: 不是，这老乡跟初恋是怎么蒙出来的？
6: 你想啊，招牌菜都点了，唯独没有点炭烤羊腿。王老师这么喜欢吃炭烤羊腿的人，他没有点炭烤羊腿，为什么呀？说明他跟那姑娘是老乡，老相识。
5: 比如你是个北京人，
6: 就是说，如果你去外地了啊，你的朋友在外地给你点一个北京烤鸭，合适吗？
4: 那这个确实不合适。
6: 对，
4: 那不一定啊，万一人姑娘就不吃羊肉了。
6: 不吃羊肉来炭烤羊腿干什么？对吧？
4: 嗯，同乡，
6: 嗯，
4: 很久没见，
6: 哎，
4: 还能在多年以后调动起王老师这么旺盛的荷尔蒙和表现欲的，只能是初恋。
6: 就算不是劈腿，那也是余情未了。
4: 这下有好戏看了。楚老师，你看人怎么这么准呢？
6: 当医生看的就是人。
4: 喂，不是，那让你来你就来。
3: 哎，刘飞，左老师，
7: 嗯，
3: 这都是我们医院医生，您介绍一下，我朋友谢雨萌。
8: 你们好。
3: 哎，
8: 要不
3: 你过来一块吃吧？来来来。
9: 啊，桑葚汁儿。
8: 谢谢。
7: 这是刘飞，跟我一块儿进医院的，这是左老师，我们代教老师。
8: 孙老师好，刘老师好。
7: 你好，我高中同学谢雨萌。
6: 哦，你高中同学啊。
7: 刚才我了解了一下，他是三年前做过三尖瓣置换手术，是从去年开始吧，出现了身体乏力、头晕，还有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在我们老家医院做了一个动态心电图，考虑是窦性的心动过缓。二位都比我经验，帮忙参谋参谋。
6: 啊，那你这个发作频率怎么样了啊？有没有影响到生活呀？
8: 那倒是没有，差不多几个月一次，不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4: 哦，那最近有没有这个发作的更频繁，或者是症状更严重呢？
8: 也没太觉得， 就是好像头晕的时间会久一点，然后也没有之前那么容易好了。
0: 哦，这个如果有心电图的话，可能看得更准确一些。
8: 我带了，我正好是来出差的，也想着能在大医院里面也顺便看看病。
0: 真的有病啊？
10: 多大事啊，非得叫我来？
4: 哎呦，陆老师，哎，您快来快来快来！
10: 我菜挺硬啊。
4: 坐，找您来肯定是有大事。这不是叫您来这儿会诊的吗？
10: 会诊？啊？你就是患者啊？
11: 啊，我高中同学谢雨萌，这是我师傅。
8: 哦，师傅好。
11: 嗯，进医院的时候就是跟着他，他天天带我，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治。哇。哎，那三位都来了，这个我水平有限，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帮我好好看看，看看需不需要择取手术？
0: 那个，陆毅老师，好，看看，看看啊。
10: 是，这心电图得看啊，别的也不能少，望闻问切都得来一遍。
11: 这么看，大家的诊断基本一致，跟你的后面手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后天是我的门诊，你来我们医院挂个号，做个全面检查，看看需要不需要安装起搏器。
8: 太好了，怪不得大家都巴结医生呢。你说吃个大盘鸡的功夫，病都看完了，这是什么用户体验？谢谢啊。
11: 哎呀，谢什么？我也没做什么。反正呢，你自己要注意饮食营养，要注意休息，切记啊，不要做剧烈运动。
8: 好，都听你的。看到你真的做医生了，为你高兴。哎，我车到了，那我先走了。
11: 好。
8: 啊，后天见。
11: 拜拜。
8: 拜拜。

0: 生，有医生吗？医生！
1: 哎呀，你说你这什么情况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女朋友还没好多久呢，没换人啊？
2: 不是我说你啊，你不能总跟女患者谈恋爱，这样不好。
3: 都说这婚外情不应该，未婚外情也不应该吧？
2: 我和他没什么。
3: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有或者没有之间。
1: 嗯，在罪恶的边缘，遏制住他陷入深渊的脚步，那才是咱们这些良师益友应该做的事情。
4: 哎呀，各位良师益友，谢谢你们啊！别闹开涮了。
5: 等什么呀？
1: 买单呢？
6: 还有刚才我们俩那一桌啊！哎呀，
4: 主要点事儿。
7: 那个买单用我那卡，还有这桌啊，算一起，谢谢。
3: 放心吧，我们是不会告诉孟朝阳的。
4: 你告诉他。
3: 手真欠，
1: 悬崖勒马，等孟警官把你给拒了。

0: 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
1: 你还好意思说，让人家等这么久？年轻啊，
0: 我已经很小心了。

0: 这种体力活啊，就应该交给男人。
1: 那我也得捞得着你啊，这天天跟你跑医院，跟保健阿姨都熟。哎，知道吗？那天保健阿姨啊，她很严肃地问了我一个问题：姑娘，你是不是病得很严重？
0: 别胡说八道，我这不有空就来了吗？
1: 就你这点时间，还不够拼这个救护车的。
0: 我今天就是挑灯夜战，也把这救护车给你拼完了。
1: 你说呢？那你拼完了，我就带着救护车杀到医院去。

0: 这也算是复制了我们初见的时刻。
1: 初见？咱们初见不是相亲吗？
0: 那次不算，不够浪漫。

0: 浪漫，多少付出代价呢？哎，你看啊，这手都磨出泡来了，好痛。
1: 哦，是挺严重的啊。
0: 怎么办啊？那么痛，你给我吹吹。
1: 这个吹气啊，只能让局部的温度下降，这个降低神经末梢的纤维压力，对于患处没有任何治疗效果。我是医生，这个你得信我的。
0: 嗯，那大医生，这个应该怎么办啊？
1: 都这么严重了，应该进行人工呼吸了。

0: 有电话。
1: 别管他。
0: 哎，万一是医院了呢？你赶紧看了。

0: 喂，
1: 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刚有点不舒服。
0: 啊，怎么不舒服？
1: 就是眼前发黑，然后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了，头感觉特别晕。
0: 大概多久？
1: 大概有个三五秒。
0: 你现在哪儿？
1: 我在世家宾馆。
0: 哦，离我们医院不远，你先打120，救护车应该会把你送到我们医院，我现在回去。
1: 那我吧。
0: 喂。喂，说话。喂，
2: 怎么回事呀？
0: 不行，我得出去的。
3: 哎，不是，

0: 前心率过缓和停泊导致的昏厥，幸亏你送来的及时，目前的状况还算是比较平稳，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发作了。
1: 那他醒了以后还会出现头晕乏力吗？
0: 和正常人一样，没什么太大的不适。
1: 既然出现了晕厥，是不是要安装起搏器了？
0: 先监测心率，做基础手术吧。
1: 左老师，可是安装起搏器需要把导线装在右心室里面，像他这样做过瓣膜手术的人，是不是就不能采用常规的操作了？
0: 是啊，植入导线的时候啊，要从冠状静脉窦送到左室的心外膜，这可比正常放在右心室要复杂得多。
1: 那这么说，制定方案和实际操作都有很大的难度。
0: 所以啊，这术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得非常充分啊。

0: 那晚对你的苦心规劝吗？
1: 他是在和我通电话的时候晕厥的，我去宾馆接的他。

0: 刘大夫。
1: 哎，孟警官。
0: 我们家明。那个，你知道王阳明在哪儿吗？
1: 啊，他说他在。他没告诉你他在哪儿吗？啊，
0: 我不想打扰他，给他带点吃的。
1: 哦，他在楼上做手术呢，你等一会儿，他一会儿就下来了。
0: 啊，没事，那我上去等他。下。啊，
1: 孟朝阳来了，一楼大厅往上走呢。我说你做手术呢，你快点下来。
0: 顾大夫，你这手术做完了呀？
2: 啊。
0: 那王耀明呢？
2: 他跟刘飞去做 CT 了。
0: 和刘大夫一起。
2: 啊，应该快了，我先忙起来了。
0: 哦。

下次赶紧从病房出来，你女朋友现在在电梯口，她要是撞见你手的前女友床前的肉麻眼，非弄死你不可。

0: 哎，买什么好吃的？
1: 买点住院的生活用品。
0: 呀，你这，
1: 哎呀，年轻啊，嗯，
0: 哎。
2: 你好，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王阳明大夫呀？
3: 孟警官，
0: 哟，孟警官，
2: 祖医生，你知道王阳明他去哪儿了吗？
0: 会诊，楼上心外科会诊。你是来送东西的吧？给我就行了。
2: 不用了，我可以等他。
0: 好，这个会诊是个危重病人，确实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孟警官，
2: 你确定他在会诊？
0: 我确定啊，我刚从楼上下来。
4: 杜老师，
0: 哎，
4: 我是八床需要你来看一下。
0: 要不你把他放在护士台，我马上回来。

0: 请问王阳明是从这儿出去的吗？
1: 你是？
2: 我是他女朋友。
1: 哦，你好，我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好像是看到过你的照片。
2: 你们认识？
1: 我们是高中同学，这次我晕倒也是多亏了他。
3: 喂，说话。喂，
2: 怎么回事呀？
4: 不行，我得出去。
5: 不是，衣服。
2: 你们关系很好。
1: 你别误会，我们没有什么。
2: 那就是说，可能有什么。
1: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关系确实挺好的。但是后来杨明的奶奶就生病了。
2: 听他说过，奶奶去世对他打击很大，不过不是高中的时候吧。
1: 你应该还不知道他为什么学医吧。
5: 王阳明啊，快走，晚自习要开始了。
3: 晚自习你着什么急啊？
5: 老卢下班就没走，这个点估计蹲在教室门口查考勤呢。
3: 真的？
5: 废话。
3: 那你不赶紧跑啊？
5: 快点！奶奶！
3: 奶奶！
6: 杨明，给你卤的酱牛肉，快拿着。
3: 这上次送的我还没吃完呢，这要用。
6: 你得多吃啊！啊，学校食堂没有油水。这才几天不见呢，你看这小脸儿，这都又瘦了。好好吃饭啊！
3: 行，我知道了。我们马上上课了，我先走了，奶奶。
6: 好，
5: 走了，奶奶。
3: 走了，奶奶。
6: 哎，那包里头还有你爱吃的大白兔奶糖啊！
3: 我知道了，知道了，奶奶。
5: 奶奶见。
3: 我先走了。
5: 吃肉啊！

对对对。

0: 事儿了，医生说奶奶已经脱离危险了。
1: 我以后也要当一名医生。我要陪在奶奶身边，不要让她有危险的时候没有人帮。
0: 从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和别人来往，没日没夜的学习，累了就在自习室里面睡觉，说一定要考上医学院。那奶奶知道她当医生了，一定很高兴吧？

0: 奶奶没能等到这一天。那个时候，杨明在护士读研，我们几个朋友去看奶奶，老太太难受的根本就躺不下，只能靠在床头上大口大口的喘气。不管我们怎么劝，她都不让我们告诉杨明，说是怕影响到她考博。所以到最后，杨明也没能见到奶奶最后一面。
1: 怪不得现在他一看到病人就不管不顾地往前冲，可能潜意识里在弥补亲情的遗憾。
0: 我还记得他那个时候在作文里面写过一段话，他说，我也要像那天向我跑来的医生一样，成为一个能够挡在死亡前面的人，为每一个无助的自己留下他们的亲人。

0: 实这些年，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他到底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呢？今天看到你之后，我就发现，你这应该是他喜欢的人。
1: 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一切。你放心，只要他当你的医生，就一定能把你治好。

0: 臭小偷呢。
1: 哎呀，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2: 我手机调静音了。
1: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什么意思啊？
4: 孟小阳来了。
3: 在哪儿呢？
4: 一楼大厅。
1: 电梯口啊。
3: 不是你们都看见他了？
5: 你没看手机吗？我说你做手术呢，
3: 我手机静音了。
1: 我说他在做 CT 跟你一起。
0: 没有啊。
1: 呀，你们两个呀。
3: 祖老师
1: 啊，
3: 你没瞎编吧？
1: 我说你在楼上会诊。
3: 我要被你们害死了。
1: 你有没有脸？

0: 你们看见那 happy ending 吗？啊，
1: 你看一下谢雨萌的多岛星探图吧。
0: 怎么了？哟，这个不太好吧？
2: 嗯，看您那墙啊，别给写了，再观察一下。
3: 好。
2: 这刚查的血气啊，
3: 嗯，
2: 血糖可以啊，就这么样。
4: 师傅，我这个松岛县总结的要点，你看看对不对啊？
2: 你上台我就教你。
4: 上台？上什么台啊？你的意思是，
2: 血红手术我带你？
4: 那太好了，我想做这种手术很久了。
1: 师傅，你不是逗我呢吗？我
0: 闲的呀，你准备这么久了，而且你资格考试已经过了，这理论上你有独立手术的资格了。
4: 资格考试过了？你帮我查了？
0: 不然呢？
4: 你听见了吗？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4: 重复一遍，
0: 我说的是理论上，你离自己实操还差得远呢。然后在台子上，我让你干什么你再干什么。
4: 上台都听您的，我还没往那心脏里面送过导丝呢。
1: 哎呀，陆毅，能不能把你的徒弟关成静音啊？一大早太吵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高老师。
5: 我今天是考试也过了，我这个应该上台做手术了。这是真是娶了媳妇又过年呀，这个要不我中午请各位老师吃个饭吧？
6: 哎呀，王老师有心了，但是今天手术这么多，哪有时间出去吃啊？来一份战斧牛排外卖吧。
4: 战斧牛排那是外卖，你别闹了。想吃牛肉是吧？今天老师这么忙，咱们整点方便快捷的。牛肉汉堡、牛肉三明治、牛肉河粉也可以。
6: 经济实惠的行啊，听说有一家叫翼龙的日料不错，一份基础套餐才1000多。
4: 1000多，
7: 四个人。好日料去
4: 一个吧，不，师傅，您吃几成熟的？
0: 不是日料吗？
4: 你别闹。
0: 没闹。
4: 五成。
7: 你吃几成熟的？
6: 我也想吃日料。
4: 你别闹。
8: 列车运行前方是安贞里站，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坐。
5: 你说这怎么才能把心房电极放到右心耳才知道到位呢？
6: 朱老师说，当你看到导线随着心脏的摆动而摆动的时候，这个位置就对了。
5: 哎，你说这个心房导线送到了心房中部，怎么才？
6: 能不能不说？我都做了一天手术了，让人歇会儿行不行？
5: 啊，你歇。哎，这二战的时候啊，丘吉尔就是在交通工具上休息的。歇吧，一会儿到站叫你啊。
6: 对，那还不是不歇呢。我说你怎么那么大劲头啊，是不是还对谢雨萌有感情？
5: 都说多少遍了，中学同学，中学同学。
6: 同学

0: 哎呀，读研的时候我就帮同学介绍医院了，你这个同学可太不一样了。
1: 好多年没见了，一见面还是会想起中学的时候。我这次见面好像是复杂了一些。
0: 为什么？
1: 当年是因为我考医学院，我们的关系才疏远了，也没一个正式的告别。这回一见面，他生病了，他的病又是我能治的，而且我刚刚拿到资格证，我就感觉是老天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用这个手术来做一次告别。
0: 没想到你这么糙的人心思还挺细腻的，我都有点感动。
1: 慢慢感动吧，到站了。
0: 快到了。
1: 我知道书里怎么写的，一共就那么几行，不事先弄明白了根本上不了台。
0: 你脑子里得有画面，得想到祖老师和陆老师在台上是怎么操作的，还有屏幕上那些影像。
2: 知道了，我到了，你撤吧。
0: 我也到了。
3: 你说你这个人就是不实在，想策划就直说呗。你这个人啊，最大的毛病就是外冷内热。
0: 怎么讲？
3: 明明心里对我好，却装作漠不关心。行了，别撑了，给你一个台阶，只要你承认你关心我、欣赏我，我就带你回去看看我姐做什么好吃的了，给你个蹭饭的机会。
0: 还扒呢？
4: 哎，你这心眼过了啊！我跟你说，我们小区管得可严，每一个单元里面都有监控，你带上保安给你抓了，告你个私闯民宅。
3: 刘飞，你别闹了。

0: 回见。
1: 你搞什么名堂？
0: 都跟你说了，这是我家，我刚租的房子。
1: 你什么时候租的？
0: 搬来好几天了。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你又是孟骄阳，又是谢雨萌的，你哪顾得上别的呀？
2: 嚯，你家真敞亮啊！这厨房真亮啊！你家厕所是干湿分离的？
3: 哎，你家窗户正好看见了我家阳台，
2: 这么高级，自动的，独立卫生间，
0: 就这么个情况，你赶紧回去，我要休息了。
2: 这冰箱东西够全的。我家从小就是大车店，上学住宿舍的时候也是一样，天天跟哥们儿混一块儿。
4: 我姐家呀什么都好，就是床短，还没有哥们儿。
2: 这下好了，哎，以后哥们儿又可以在一块儿混了。
0: 不是谁同意你住这儿了？
2: 你这沙发又大又宽，你这冰箱又大又能装。
3: 哎，这窗户正好能看见我家阳台。还有这座儿，你看多合适，这以后就是我预座了啊。
2: 哎，要不我帮你付租金的1/2？
0: 没这么死乞白赖求合租的啊。
2: 就知道你不会同意。
3: 租什么租啊，都自己兄弟，随便住呗。不累了吗？赶紧歇会儿吧，以后还得陪我加班呢。
0: 想得美。
5: 我这左边脸真提上去来，
6: 这效果不好，我也不敢拿给你用呀。
5: 你这一斜下来，可以啊，生活品质都提高了。你这马上批完了吧？
6: 嗯。Bingo， 历史时刻，
5: 优秀优秀。你这自己就批完了，那你不等他一起啊？
6: 我要不是等他，早就批完了。
5: 他还那么忙吗？
6: 准确来说应该是更忙了。哎呀，他最近考下个手术资格证，还在亢奋阶段，每次看到我啊就想把我拉回台上再开一刀。
5: 你不就喜欢他那股疯魔劲儿吗？
6: 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我现在发现除了跟他在一起，我干其他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这一天24个小时就是见他那10几20分钟特别开心，其他时间都觉得很无聊。我也知道刚见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我的菜，想着要把他拿捏死死，没想到反被他给拿捏了。
5: 你再说一遍，我录下来。
6: 别闹！
5: 哎呦，今天想当年谁扬着下巴说你就是恋爱脑、小女人、没有自我，都是谁呀、啊？
6: 哎呦，那我哪知道呀？你说再这样下去，他会不会不珍惜我了呀？就
5: 大姐，他是给你做了心脏手术啊，还是给你换了个心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6: 我快看看。哎呦，我也觉得不太像我自己。你又干嘛呀？
5: 告诉叶子、惠美人他们，你晚节不保，彻底沦陷了，没救了。
6: 大可不必吧。
7: 亲爱的们，出大出大事了！哎哎哎！
5: 哎呦，心脏痛，心脏痛。
6: 你就别再嘲笑我了，自己都烦得要死。
5: 真的是百年不遇，太壮观了。
6: 不行了，不行了，这样下去绝对不行了。我得去给领导申请一下，我现在已经康复得很好了，完全可以出外勤了。
8: 好美好啊！
6: 快了，
8: 都这么久了，你还没有好。
6: 哈密，你还记得妈妈给你读过的那个绘本吗？
8: 哪个绘本啊？
6: 一个老和尚让三个小和尚种莲花，本、静和安，他们谁做的对啊？
8: 安呀。
6: 为什么呀？
8: 因为安学会了等待。啊，我也得等等妈妈。拿到种子后，我要第一个种出来。本想，怎样才能种出来呢？静想，我有一颗种子了。安把种子装进小袋里，挂在自己胸前。
6: 喂，王安民。
3: 我不维持了，你上阳台，快点。
9: 上阳台？上阳台干什么呀？
3: 你看，你正前方左手45度，楼上有两个吃披萨的英俊男子。
6: 我没戴眼镜，我看见了。你这人在哪儿啊？
3: 你等会儿啊。我也问，说我在哪儿呢？
0: 姐，这是我租的房子。
6: 刘飞啊，哎呦我的天哪！
9: 你怎么在这儿啊？这可太巧了啊！你俩现在不光是同事了啊，还成了邻居了。
6: 哎，你家的那个床够长吗？有富裕的吗？
9: 你要是床短了，可睡不下他啊。
3: 哎，姐，你可真不见外。
10: 有什么好见外的？我还不知道你啊，打小就喜欢在同事家过夜。
11: 飞飞叫叫，
6: 哎，你说。
11: 我想到你们家，妈妈，我也能去叔叔舅舅的家住吗？
10: 哎，你要去他家睡了，妈妈一个人在家多孤单啊！
11: 那我们一起去住，
10: 挥挥手吧。
11: 好啦，
12: 送电极转到死。我搬这东西还真的上手链，我在脑子里想根本就没用。
0: 稳点儿。你点外卖了？
12: 没点啊。我跟你说，还真有点饿了。
0: 还有姐，快给我快请进。
3: 哎呀，
6: 还真让我找对了。有拖鞋吗？给我拿一双。
0: 就一双。
6: 啊，那倒不用了，我嫌弃你了。
0: 坐，姐，吃水果
6: 啊。那不用来点好吃的。
12: 呀，牛肉干儿。你怎么知道我们饿了？
6: 这都几点了还不饿呀？饿就对了，说明认真了，用心了，脑力劳动，更得要吃好才有干劲儿。
12: 有姐姐真好啊。
0: 哈密呢？他们一起来？
6: 他早睡着了，他不睡着谁还顾得上管你俩呀？
12: 哎，我给你拿什么呀？
6: 你的毛巾、睡衣、还有牙膏、牙刷，我全都给你拿上了。
12: 送你们啊！
13: 看见没有，我姐这是以送牛肝的这个名义，其实是想把我扫地出门。刘飞，这就不怪我了。你说我姐把东西带这么全，我不在你家住上一个礼拜，都对不起我姐这份苦心。你吃这牛肉干干不干？
0: 不干啊！
13: 我怎么觉得要干啊？
6: 行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你家有主食吗？
0: 好像只有方便面了。
6: 方便面也行，是吧？
0: 我来。
6: 在哪儿啊？
12: 辛苦二位啊。
0: 就剩一桶了。
6: 连方便面这种居家神器只有一桶，你这日子过得也太寒酸了吧？啊？有锅吗？
0: 我这儿还没开过火。就这个，
6: 也行吧，总比没有强。哎呀，以为是个家，没想到赶上野外生存了，还好不用撞木取火。你家有鸡蛋吗？没有鸡蛋，蔬菜也行。
0: 我看一下。
13: 你说你们家啥都没有，我跟我姐不来怎么办？
0: 鸡蛋有，蔬菜没有了。
6: 拿两个鸡蛋。王阳明啊！
12: 啊！
6: 你把那小西红柿给我递过来。
13: 这你没长腿啊！
6: 打呀！快打鸡蛋！
0: 会。
14: 还有那个乐扣的盒子给我拿来。
3: 你不能一气儿说完呀、啊。
14: 说使唤你就费劲劲儿。
0: 这个也行啊。
14: 这有什么不行的？困难有一个，办法有成千上万个，是吧？小西红柿鸡蛋面多萌啊。
0: 是，听着是比大的好吃。
14: 哎，你怎么想起来把房子租到这儿了？
0: 我找了个中介，正好有点房源，离医院近也有地铁嘛。
14: 哦，那这下王阳明可高兴坏了，
15: 是吧，王阳明？
3: 啊，好高兴啊！
14: 我弟弟还没毕业啊，他就赖在我家。
3: 不是姐，你他妈别聊我了，赶紧做饭吧，我都饿了。
14: 你就知道动嘴，来吧，赶紧的，把桌子给擦了，收拾了。
3: 这么干还用我收拾啊？哎，刘飞，我把我这些东西放到你那干湿分离的洗手间了啊！
0: 你放。
14: 哎呀，他真的太闹腾了，有时候挺烦他的。
0: 可是这是我理想中嫁的样子。没事儿。你要实在忍不了，你就把它寄养到我这儿。
14: 真的吗？
0: 啊，
14: 你还真是个做慈善的。正好他跟小木的事儿也快成了，到时候也有自己的小家了。等他搬出去之前，都住你那儿行吗？
0: 行。
14: 行，就这么说定了。
0: 啊。
1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来，鸡蛋给我。

0: 知道吧，他们家的马桶往里站，咔就开了。
1: 自动马桶不懂啊？

0: 哎，你先把他推回去吧。
1: 好的，王大夫。
0: 刚去送一个病人检查，你呢？
1: 我就出来透透气，正好看着这有一个篮球场，感觉还挺亲切的。
0: 没留下心理创伤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打完球回来就把鞋一脱就往那个书桌里面一塞。
1: 特别是冬天，一群人跑进教室，头顶上还冒着蒸汽，然后还在屋子里面换鞋，哎，那个味儿啊。但是也没想到有一天竟然是你给我做手术。
0: 放心吧，到时候做手术的是我师父，他很有经验，我是做的辅助，但是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1: 我相信你，一想到是你给我做手术我还挺高兴的，我想奶奶也会高兴的。
0: 我们副主任找我，我得过去一趟。放心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1: 去忙吧。
0: 拜拜。主任。
2: 小王，什么事儿啊？
3: 你是不是闲的？一会儿主任来，你这么坐着啊？
2: 我这不是近墨者黑吗？
3: 别抹黑我啊！主任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这我也琢磨呢。
4: 好，
3: 你别起来，起来我瞧不起你。
2: 我不起，我肯定不起。
4: 好，哎，那个再通知一下抢救室、流水区、病房和 EICU， 让他们做好准备迎接视察。好。啊，对了，32床那个手术，科里决定还是让祖大夫和刘大夫一起做。
3: 是谢雨萌那台吗？
4: 有什么问题吗？
2: 哦，我们小组内部安排给陆大夫和王大夫了。
3: 对啊，
4: 王大夫资历太浅，而且这个手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让祖大夫和刘大夫一起上台更合适些。
2: 可是这种安放心室导线的手术我没做过。
4: 那你做的手术也比王大夫多得多，而且之前是临床方向，实操经验多，历练也多。
3: 主任，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有我师父带着我，肯定没问题的。
4: 这手术的事儿吧，不是谁保证不出问题就能不出问题的。这是你拿到资格证后的第一个手术，万一出现纰漏，会对你以后整个职业生涯都会很不利，你考虑过这个后果吗？
3: 我觉得我能胜任。
4: 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啊，但是这个自信是建立在一系列成功基础之上，而不是盲目的。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到底能不能做？
2: 主任，这位患者是王大夫的同学，他想尽尽心意嘛。
4: 那就更应该排除情绪因素对手术的干扰嘛。哎，你要是不能做，我们就考虑别的大夫。
2: 如果一定要给别人做，那我可以。
4: 好，
2: 要不咱们还是再去找找关老大。
0: 不用了，安排手术本来就是于副主任负责的，这是他最终的决定。
2: 那我还是把这事推了。
0: 别呀，你该都做你的。本来我是想和自己的青春做个了结，看来老天不给我这个机会。我本来想有点风度祝福你一下获得这么好的手术机会，现在做不到。别觉得我矫情，血糖低控制不好情绪，中午吃点好吃的就行了。
5: 刘大夫，17床那边有紧急情况，麻烦你来看一下。
0: 去啊，

0: 非无所谓传奇，
1: 还背呢？
2: 你别吵我。
1: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学习那么好，还需要背这个？
2: 关你什么事儿？哎哎。

0: 很久没见你了一样。
1: 我是不管多久没见还是刚刚见过你，只要看见你我就特别开心。
0: 哎呀，不要说是我的，谁扛得住呀，这么弄吗？
2: 哎，这大白天把我叫过来是医院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你点麻辣烫了吗？
0: 点了，马上就好了。
3: 你好，你们点的餐好了。
1: 谢谢
0: 谢谢。

0: 说吧，出什么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素丸子前两次来没吃着，唠叨了半天。
1: 哎，今天有素丸子，太好了。
0: 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一点反应都没有。说吧，在想什么呢？

0: 他感觉自己被闪了一下。
1: 其实我理解你，两年前我和我发小大吵了一架，他后来决定要出国了，我就想着吧，临走前送送他，再送他一个礼物，没想到他提前走了，礼物也没送成，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完成，挺遗憾的。
0: 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还是你懂我，太贴心了，不愧是我的灵魂伴侣，我的贴心小棉袄。
1: 我带你这样，这也不便宜了。这么幼稚的玩笑都能开，那还心情好多了。
2: 哎，我知道，那也不是多大一事儿，就是一时有点情绪，加上你彻底好了。带个笔记本干嘛？看剧啊？
1: 哦，我写点东西。
2: 所以还是多内勤好吧，工作还能拿出来做，时间也自由，我想见你的时候就能见到你，多好。
1: 有时候挺想回到出外勤的时候。
2: 哎，你好好踏踏实实养病，还有我一看到你穿的八大件我就紧张。
1: 可是我早就好了呀，你看
3: 胸骨的愈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恢复的过程
1: 中要避免较大的牵张，如举重物、抱小孩、拖重物、拖行李，你跟我讲了800遍我都能背下来了。
3: 背下来有什么？要遵医嘱，特别是不能这样。
1: 可是医生复查的时候不是都说我养好了吗？
3: 但是你还是要比普通人脆弱，要悉心呵护他，所以做内勤好，外勤就不要想了，好不好？
1: 闭嘴吧，吃你的。刚刚打你扯到了，拿不起重物。

0: 听说今天新院长要来视察。
1: 前段一直传呢，没想到这么快。
2: 是啊，也不知道是哪家医院。
3: 主任叔叔从急救室转来，还有你的手术。
0: 哎，刘飞，等你爸爸。
1: 哎，那不是
3: 都在这儿了？
1: 真的是。
3: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新院长刘碧和院长。
4: 院长好，
5: 院长好。
2: 你们好，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3: 办公室在这里。
1: 刘大夫，
2: 老祖啊。
1: 哎呀，
2: 中午想吃点什么呀？那得看刘公子的意愿。没呢。
1: 哎，要不你来？你走啊，院长都单独跟你问好了。
6: 刘公子，

0: 主任，
1: 哎，坐坐坐坐，
0: 哎。主任，我
2: 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以为你父亲是院长，所以才把手术交给你？那你就错了。医院呢，有培养有潜力年轻人的计划，跟其他因素无关。
0: 那为什么是我，不是王阳明？
2: 理由上我已经说过了，还要再重复一遍？
0: 主任，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搞特殊，手术的事还是交给王阳明吧。
2: 可以啊，那你回去跟你父亲说，让他来改变科里的决定。那才叫搞特殊呢。
3: 王医生。
4: 哎。
0: 王阳明。我跟于副主任说了，我想把手术还给你。
4: 不用，先准备手术吧。

0: 你。手术时间不会很长啊，尽量放松。
1: 你不管我了。
0: 卓老师和刘大夫都是很好的医生，我一直在的，放心吧。

0: 自己伤口是否有渗出，如果有任何不适，随时叫医生。闭眼睡会儿吧。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必须跟瘸总一起去。就这家那回锅肉啊，我回去试过很多回，味儿还是不对，还得靠您那精密的味蕾才能够破译他们的秘方。

0: 住啊，别跟我倾诉，没空。
1: 谁要跟你倾诉了？师傅，要不你砍刀砍刀我？
0: 就三分钟啊！谢雨萌的手术，那是给你青春往事画一个句号。院里给了刘飞，你心里过不去，他还能自我调整。可是后来知道是因为刘院长的原因，彻底调整不了，过不去了。可是呢，又觉得自己这样有点小肚鸡肠啊，所以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过不去很正常，有什么不好意思跟别人说的？
2: 我就是感觉好像落空了一下，觉得自己挺没劲的。
0: 什么意思？
2: 我从18岁开始就跟自己说，只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好好治病救人，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现在看来，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0: 就因为刘飞抢了你的手术是吗？
2: 因为他不用抢，就会有人把我竭尽全力想要得到的东西送给他。昨天晚上我们两个还躺在沙发上一起吃烤肠呢，我以为我跟他一样没什么区别。现在看来，差太远了。
0: 差什么远呢？说白了就是人家有关系你没有呗。好办啊，从明儿开始你也天天巴结老于老关啊，该买咖啡买咖啡，该送早点送早点，该打小报告打小报告，把你所有精力你都用在搞关系上，完了。
2: 这我还真干不来，我还是踏踏实实的把活干好了吧。把活干好了什么都行。
0: 医生是什么呀？就是一技术工种啊，你活不好，关系再硬没用。
2: 嗯，
0: 你过来。看什么？
2: 相信你自己，绝对的相信，
0: 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干，玩命的干，迟早有一天你能成为急诊的第二个路易，看好你。这么香吗？
1: 第二个路易。哎，师傅，我做错什么了？要受到你这么恶毒的诅咒？
0: 哎，你这个小同志。哎，说。行，我知道了。
3: 这地球，地球离我还不转了吗？

0: 你也没下班吧？
1: 啊，我来送个病历。
0: 还说一块儿吃饭呢，给我临时加了个手术，也没顾得上跟你说。
1: 没事。
0: 我就说你不会怪我了，只要换别的女孩，早跟我翻了。那医生跟医生谈恋爱就是这样，就算在同一家医院里，也跟异地恋老碰不上，没辙。
1: 那病历。是鲜花椒
0: 啊，
1: 那家水煮肉片的秘诀就是新鲜花椒，他家用的不是干花椒，所以才能有那味儿。
0: 是吗？
1: 你好好想想，咱们每次去吃的时候，即便喝了水，那嘴里还有那种清香的鱼味儿，但是如果用的是干花椒，喝了水以后嘴巴里就没味儿了。
0: 真是这么回事啊？不是，你是怎么吃出来的？
1: 我特意点了杯冰沙，我吃两口我就得吃点那个冰沙，要不然嘴里都辣麻了，一点味道都尝不出来。
0: 太有招了你！我就说你行吗？
1: 现在踏实了吧？知道了秘方，不用老想着了。
0: 但其实吧，我是想。
1: 想自己再去吃一次，确认一下。
0: 可是你也知道，就我这个味蕾啊，实在是不太敏感。
1: 那这不是还得靠我吗？
0: 对呀，你跟我一起去那是最好的呀。
1: 那你倒是请我呀。
0: 请？是我是想请，但哎，我们这时间上，哎呀。
1: 我知道你呢，就是担心咱俩这个时间总是碰不上。我查了排台表了，后天下午5点到6点之间，你有一个小时空的，咱俩走一遭。
0: 完美啊！
1: 一顿饭不至于啊，你忙去吧，我走了。
0: 包括呀，
1: 嗯，
0: 嫁给我
1: 啊。
0: 嫁给我吧。
1: 不带你这么开玩笑的。
0: 我跟你说，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找不着像你这样善解人意、长在我心缝里的姑娘了。
1: 心缝是哪儿啊？什么部位啊？我怎么不知道？那我算什么？包块、梗阻？
0: 不开玩笑啊！我今天我也豁出去了，不怕丢人，我说点肉麻的。没错。你就是我这块心病，打咱俩第一次见面烤羊腿一直到现在，你在我心里越扎越深，越扎越深。我这块心病只有你这个心药能治，跑不了了。
1: 我呢，不怀疑你此时此刻情感的真挚，但是也不排除去甲肾上腺素在短期内急速上升带来的异常反应。至于这个反应到底是鲜花椒带来的，还是要跟我共进晚餐带来的，我还不确定。先留观吧。
0: 留观好，必须留观。你放心，我到时候肯定给你一个特
2: 效。下手术了。
0: 学姐，
1: 干嘛？
0: 我绝不会让你失望。

0: 苦呢？
1: 嗯，
0: 医术一直在进步。
1: 嗯，
0: 人也越看越顺眼。
1: 哼，
0: 还跟我志趣相投，兴趣爱好还一样。最关键的，同行啊，互相了解，共度一生，绝配。
1: 谁要跟你共度一生？

0: 哎呦，臭小子，你想什么呢？啊，你能跟我缺姐比吗？
1: 缺姐？哦，小包啊，
0: 啊，
1: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都到共度一生的程度了？
0: 告诉你啊，今天我算是确定了，他心里也有我，这辈子就他了。
1: 呵，你这架势，非他不娶呗？
0: 我就把话放这儿，娶不了她，我立马出家到庙里继续治病救人。
1: 这么成功啊，师傅？哎，别说，没准到那时候，更多人管你叫师傅。
0: 嘿，哎，你是祝我成功娶她呀，还是祝我早日出家呀？啊，
2: 你成功了、
0: 啊！我告诉你、哎，不许再对我的小包子心存妄想，听见没有？
3: 杨杨杨
0: 啊！
3: 我祝你成功，祝你成功！你这只小包打你，你这天生一对儿
0: 东西。
4: 主任，
5: 主任，什么事儿啊？最近先不要安排刘飞的手术，科里临时抽调他参加一个课题组。
0: 什么课题组啊？
5: 优青培养计划。
0: 哦，就是那个优秀青年医学人才培养计划是吧？
5: 没错。
0: 哎呦，那可是好事儿啊！那就是所有以后有价值的好手术都要向这些重点人才倾斜。
5: 重做一下排代表啊。
0: 哎，拉着我！哎，我上厕所、
3: 哎。你上什么厕所？你跟他有什么好理论呢？那掰扯什么？
4: 这好手术、坏手术能救人就是好手术。

0: 你想啊，有你这么优秀的师傅带着我，就算上台只让我做穿刺，我也能把他练成穿刺大师啊。想不优秀都不行，条件不允许啊，是不是？
1: 就算咱们捡他们剩下的干，照样能碾压他们，把他们的脑袋摁在地上摩擦。
0: 摩擦就算了，不管那啥活，就把活干好了。
1: 就
0: 干嘛去？
1: 还干嘛呀？干活去呗。
0: 哦，没事啊，没事。

0: 我的小包子。
1: 这个患者三肢病变，有关闭塞，很多淤血，钙化得非常厉害，心功能呢耐受不了长时间操作，重心放在正向突破上。

0: 早死被咬住了。
1: 你先停一下，调整呼吸，注意体会手感。关键是找对方向啊，拐过这个弯就能达到潜江之开口。
0: 主任，还是不行。
1: 这个手术对你的确有些难度，我现在你有些感觉了，下次会更好。

0: 这倒算透，牛啊！
1: 于副主任做的。
0: 哎，你看这班太难了，
1: 我试了好几次都没过去。
0: 你都做这种手术了，我们现在肯定不行。
1: 怎么不行？
0: 这怎么也得练个一年半载啊，现在肯定不行。
1: 为什么你们就一定觉得我不行呢？
2: 谁说你不行了？
0: 也不能一步到位啊。坐坐。
3: 咦，黄老师。刘老师，我们刚才点外卖都送了一盒水果给您吧。
1: 谢谢。

0: 哎呀，这柳大公子急诊男神就是不一样啊，护士之花美美亲自来给你送水果，你能不能热情点，别那么冷漠、啊、
1: 什么花什么果呀、啊？
0: 四种水果呀、啊，你看这橘子都给你摘干净了，还有樱桃，哎呀，把籽儿都给你抠出来了，这得费多大心思？
1: 你喜欢送你了？
0: 什么叫我喜欢？人专门送你的，
1: 不是说点外卖送的吗？
0: 哦，点外卖给你用这玻璃乐扣盒子呀、啊，上面给你写 for you。不是你对感情的事儿能不能走走心啊？
2: 你就跟我说看见你了，我还以为他瞎说呢。
1: 找我干什么呀？
3: 你给我做一个心脏手术好不好？
1: 说什么呢？
3: 妈妈给我。
2: 哎，
3: 我有自己的心脏喽。
1: 你看，这是左心室的上半部分，右心室的上半部分。哎呦！这一半，还有这一半，还有哪一半啊？
3: 这是什么？
1: 就差这个了。好了，完工了。
3: 哇，你们就是这么做手术的吗？
1: 我们要是这么做手术，就没人敢找我们了。
2: 休息一会儿吧，陪小孩可累了，快来喝点水。
1: 你不用给我包。
2: 没打算给你包，给。啊、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1: 没有。
2: 刚才在楼下，我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哈密喊了你800声，你都没听见。说吧，有什么事儿？
1: 王阳明跟你说了吧？我爸来我们医院当院长了。
2: 嗯。
1: 主任还让我进了培养青年人才的课题组，还带我上手术。
2: 就因为这个事儿，所以你不高兴了？
1: 是不是听着挺欠揍的？
2: 太欠揍了，真的。你这有点凡尔赛啊。
1: 主要是这手术我根本就做不了，所以我就去找我爸，想退出课题组。可他说这事儿是他来之前院领导决定的。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这么笨过，我怎么试都不行，还是在我爸面前。
2: 在自己亲爹面前有什么好害怕的，放手去做就好了。
1: 我爸一直觉得我是个没出息的儿子，我也觉得我自己挺没出息的，我看见他就紧张。他说我这辈子都成不了最好的医生，每次我想起他这些话，我真的挺自卑的。现在看来，他说的对。
2: 这次做不好，不代表下次做不好，下次还做不好，也并不代表

0: 你才到医院多长时间啊？不要自我否定，不要这么早就给自己下结论了。
1: 我跟王阳明是同时进的医院，但是在我爸眼里，他是比我更好的医生，而我永远是那个让他失望的儿子。
0: 天下的父母，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差的。谁都可以怀疑你，但你自己绝对不可以怀疑自己。与其在这儿自我否定，还不如好好的做几台手术，时间长了，我相信你爸爸一定会认可你的。
1: 或许吧。
0: 哎呀，我也不是学医的，你说我跟你讲这么多干嘛呢？要不等王阳明回来了，你再跟他好好聊聊。
1: 我不会跟他聊的，这种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说。
0: 也对，毕竟你们两个还多了一层同事的关系，还是竞争对手，对吧？
1: 嗯，我们是同事，是竞争对手，但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但这些话，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2: 我听听。
0: 行，那你以后有什么你就跟姐姐说，我一定替你保密。
2: 舅舅，你这小火车跑得有点快呀。
0: 那个，你去听听那个老虎，他的小火车跑得快不快呀？快去。

0: 周大夫，黄大夫，
1: 患者十五岁，生命期所，药性发生阴性，家人发现你送我来。哇，
2: 老爷子这身子板可以啊，不连着监测我还不是病人呢。<笑>
1: 是啊，我爷爷身体平时好着呢，在公园里锻炼身体啊，这引体向上做的比我还多。
2: 小皮孩子不行。
1: 您看，老爷子，我跟您说。这方面啊，别跟年轻人太拼啊！我问您，有没有这个冠心病的病史？
2: 没有。
3: 那胸痛、咳血、呼吸困难呢？
2: 都没有，就是上午觉得胸有点闷，眼前一黑呀、啊，就晕过去了。
3: 这么不太典型，
4: 您
3: 是哪部？
4: 您前几天这个腿有没有一侧的肿胀？
2: 有，左腿前几天肿得挺厉害的，穿裤子都费劲，现在好多了。
1: 血栓脱落了，
3: 非常死啊！
4: 老爷子，
1: 咱先躺下，
3: 您先躺下。
1: 慢点。
2: 哎呦，
1: 我现在就让导管试试，好好试。
5: 医生，我爷爷是不是很严重啊？
1: 这个肺栓塞呢，会引起器官的缺氧缺血，导致呼吸衰竭，甚至心脏停搏。
5: 不是，那不是人就没了吗？
2: 别慌，听大夫的。
1: 老爷子，您这个情况呢，还稍微有些紧急，我们会马上给您安排手术啊。
2: 没事儿，这治病啊，就跟打仗一样，就没有消灭不了的敌人，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啊。
1: 听听，这老爷子，以前都是我安慰患者，头一回还被患者安慰了。
3: 郭老师，郭老师联系好了，
1: 行，赶紧去安排一下。
3: 好，
2: 去。

0: 周白那段阅兵的视频拿来。
1: 爷爷，这都什么时候还看看看什么看啊？
0: 叫你去你就去嘛。
2: 老爷子喜欢看阅兵啊？
1: 哦，我爷爷是个老兵，他平时啊总缠着我给他下载阅兵式，
0: 看着那个心里头踏实。我得替那些战友们好好活着，看今天的好日子。
2: 放心吧，您时间还长着呢。哎，小李子，过来帮个忙，找会儿事。哎，那个茶杯是老爷子的吗？哦，对对对。
3: 我还是觉得不公平，王阳明哪儿比刘飞差了？怎么他就不能进课题组了呢？
4: 刘老师技术很好呀。
3: 那技术好的多了。再说了，王阳明也不差呀。那年荣三的时候我也在，那阵势多吓人呀，家属不敢签字，王阳明连考虑都不考虑就给融了，这才叫为了救人连工作都不管了。
4: 哎，王老师确实也是很拼命的。
3: 要怪呀，
4: 就怪他没有一个好爸爸。
2: 喂，好，我们马上回头去，你喝奶茶。

0: 师哥，二道、三道抬高了一下就沉了。
1: 会是心得？不会看错吧？
2: 不会，千真万确。
1: 那如果不是心得的话，你吹山速的时间也耽误了。
2: 得赶紧做一个关脉造影。
1: 现在加一个造影，家属都没签字呢。
2: 等家属签字就来不及了。师傅，你到底怎么决定？
1: 你呢？
2: 做了。

0: 有关。
1: 嗯，中间的完全闭塞。马上开灯。
0: 好。
2: 老爷子，别气啊，正常呼吸就好。
3: 我们接下来呀，会往您的右冠血管里面导入球囊，扩张闭塞段，然后再释放支架，打通血管。
4: 你不用告诉这些我听不懂的，在这儿，你就是首长，你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全听你的，我放心。
3: 得嘞，您放心吧，我们绝对不给您白当回首长。

0: 哎呀！哎呀，这么多人！你看，咱们饭店哪愁生意呀？你看这么多人，吃没吃饭呢？
1: 那我准备准备去啊！
0: 准备准备去、哎、啊！把那菜该洗的洗一洗。
1: 好嘞。
2: 眼睛好美呀！
3: 是啊，
2: 周铁男、嗯、你本来说要带人家去东北，突然呢就拐来了延庆，你是有什么话要跟人家说吗？
3: 我吧还真有一句话要说。你看啊，延庆的冬天多美呀，而且都是一流的滑雪场，咱今天一定玩个过瘾。
2: 我不想过瘾了，我饿。
3: 那咱就找个有特色的呗。
0: 瓦山特色不？哎呀，
2: 哎呀，那
3: 这咋？
2: 都喝上瘾了呀？那做啥么子了？做啥了？
0: 上海的小金豆。
2: 哎，正是在下，阁下想必就是北方的老土豆了吧？
0: 答对了。一对恋人吧，
3: 啊，对，
0: 正在热恋之中。
3: 对，找餐厅的，
0: 找餐厅还找什么呢？吃完后就是啊，
3: 那咱进去吃点呗。
2: 你安排的？
3: 哎，是
2: 有特殊安排呗。
3: 进吧，
2: 那我去了。
3: 大哥，大哥，哎，你先别唠，你
0: 进屋了，人点
3: 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点菜，
3: 你一会儿得帮我个忙，我就准备啊，今年过年把他带回我东北老家，然后跟他求婚。结果呢，这年前就给我派下来一个任务，我这一看假期就剩一天了，那也没招了，你回东北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就选择了咱们延庆。
0: 啊，那你这个选择挺明智的，
3: 你帮我把他哄好了
0: 啊，
3: 你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
0: 我说，哟，红包我不能拿，除了吃饭以外的事儿，有求都必应。钱我肯定不能拿，
1: 钱咋不能拿呢？那本钱肯定得要啊！来，里边请。
3: 大哥就拜托了啊！
0: 等一会儿，这是我是爱情的见证者，对吧？
3: 对对对。
0: 那万一你俩一会儿谈黄了呢？我不想当一个罪人。
3: 你往好处想啊！
0: 我尽量吧。
3: 谢谢大哥啊！
0: 尽量吧。我看看，
2: 这么久呢，商量啥呢？
3: 那个，哎。哎呀，想吃点啥咱随便点。
2: 嗯，随便点啊。
3: 嗯，
2: 那我先来个果盘吧，甜甜蜜蜜。
3: 要果盘，
1: 来
0: 果盘，
1: 延庆柿子，
3: 看看
1: 品尝吧，
3: 特产。
2: 这怎么吃呀，这么大个，那也不好看啊，一会儿你要是有什么流程我都不方便。
3: 明白了，刺身
0: 呢、嗯、那多余了吧，洗一洗给纹身。
2: 哥，刺身什么意思啊？切片儿、哎。我嘴巴小，一定要小小的才能塞进
0: 去。小小哟，
3: 哎，
0: 好，
1: 咱吃这么多年柿子，也从来没切过片儿啊。
0: 切吧，咱宠客。
1: 宠客、哎，
0: 有要求咱必须达到。去，
1: 真能宠。切片，啥时候宠中我？
0: 切片，
3: 你知道片儿？切片儿去。
2: 这怎么往我这儿飞呢？
1: 来了，
3: 老板幽默哈、啊！
1: 来，片儿切柿子来了，
0: 多快！
3: 哎，刺身来了，
0: 哎，
2: 雕花呢？
3: 还要雕花？
0: 啊、要雕花？
2: 哦，
3: 得雕花啊！
0: 雕了，
1: 哎，
0: 是
2: 这个雕花呀？
3: 不是这么个雕花，咱就拿那个冻秋梨来说吧，把冻秋梨雕花成花的模样。之后呢，你配点枸杞啊，冰糖啊，再泡点开水，这又好看又好喝。
1: 我跟你说，我肯定雕不了，爱谁雕谁雕啊！
0: 我雕，现雕，现场雕，你们没看到过吧？
2: 没有，
3: 现雕是
0: 一般的，他们厨师都藏在厨房，怎么雕你们都不知道
3: 啊、哦！
0: 我现场给你们雕一个，
2: 雕一个，
0: 单手雕，
2: 行
0: ，OK 不
2: ？OK。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吧？啊，突然蹦出来，
0: 看见，好吧，然后再这样，哎。
3: 哥，你这是什么花啊？
0: 十字花。哎，然后呢，把皮这么一扒，
2: 一扒那不都看见了吗？
0: 哎、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
3: 这可以吃，这可好吃了。
2: 行吧，那就先吃呗。
0: 好吃。
2: 好凉啊，心已经凉了，再吃这凉的更不舒服。
4: 哎，
3: 这大哥你倒是整点能吃的呀。啊，
4: 你用不着老这样，你这样就假了嘛。
3: 你不是，你有没有店里那些不需要自己加工的好味道？
4: 那有啊，那当然有啊，
3: 是不是？
4: 那肯定有啊。
1: 不是，那些不需要加工都让他给霍霍了，
3: 给我们上点热菜吧。
4: 上点热菜啊，我们延庆啊有特别好吃的豆腐宴
1: 啊。对，我那豆腐宴呢、啊、还正好热乎着呢，
3: 对不对呀、
4: 啊？行啊，上啊！
1: 好，来来来来来，
2: 我就
3: 最出名就是这个豆腐宴，
2: 是啊，
4: 哎，套餐套餐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2: 我就不主动点了呗。
1: 来了，来来来来了，来，
3: 好啊，
4: 看好吃，你看没看到炸豆干啊，豆皮儿哦。这个豆腐脑，
2: 哇、哎，那就先那么吃上了，没别的事儿了。啊，这手也怪凉的，不带个啥？
3: 寻思啥呢？这都点你们呢，那一般餐厅的上菜之前不都得给个暖宝宝暖暖手吗？你快去呀、啊，你发点啥呀？是不是？
4: 你感受过给暖宝宝吗？
2: 感受过。
4: 暖宝宝能暖你几分钟？
2: 15到20吧。
3: 对，
4: 我们这有红。

0: 红包包，
1: 红宝宝，
0: 红包包，
1: 红包包，
0: 塞钱的那种
2: 发红包啊，
0: 暖吗？
1: 暖。
0: 大兵啊，红包拿来，
3: 拿来吧，搁哪呢？
0: 在你兜里呢，拿来，别在那装了。不是，到时候有多少我送份补给你。今天我要面子，必须发。要面子，
3: 干！
1: 天哪，
3: 你这干啥？
0: 开心吗？
1: 好宠爱哦，
2: 大哥，你真是，咱俩萍水相逢的。你说你一分钱没挣，你还倒搭我点儿？
0: 我跟你说，我今儿就这脾气，
2: 是不是？
0: 今儿你他拦着我，不拦着我，我早搭出去了。
3: 行，等会儿。
2: 谢谢大哥。
3: 不是，是上一桌菜一分钱没要，
0: 还
3: 搭不少。我问你，你图啥？
0: 图一个好口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知道吧？好吃吗？吃的怎么样？
1: 大哥，
0: 嗯，
1: 那我们俩吃饭呢，你们就在这看着。
3: 啊，那咱俩撤，
2: 走啥呀？这不点你们呢？吃饭的时候，你不得在旁边给拉个小提琴，唱个段歌剧什么的。
0: 哦，你们吃饭，我搞点氛围呗。
2: 对，
0: 行吗？那你吃饭，完我在这唱。
1: 对，
0: 我还不好意思呢。
3: 哎呀妈，还有你不好意思的呀？
0: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上了。
1: 哇，他想啥你唱啥呗，你助他一臂之力呀、啊！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情歌，
0: 流行的情歌。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1: 我可以找到更好的，原来都是你安排的。
2: 我没安排、啊。
1: 周天哪，我以为你有话要跟我说。你现在就火着这个老土豆，他是你的托是吧？好啊，这句分手你想说多久了？
2: 我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2: 真不是大哥。你说你帮我兜着点，兜着点，
0: 我
2: 一首歌给我唱，
0: 对我得兜，对我得兜。妹妹，冷静，你可以写剧本了。
2: 这没那么回事，
0: 你想的太多了好吗？
2: 大哥，你有没有别的歌？会不会别的歌？
0: 不会啊，
2: 你再换一个。
0: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他不能唱啊！
2: 你咋净听这歌的？
0: 不，老张，有，妹妹，你听啊，你听啊，阳光一点，快乐一点，
2: 哎，快乐的，
0: 哎，带点羽毛的歌，
2: 哎、对，
0: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1: 那儿歌也算呀、啊，那我也会。
0: 你会、啊？
1: 落雨了，当阳了，小风了，自开怀了，你的娃娃跳舞了。
0: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数呀数呀数一数，二十六七八。
1: 好，摇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0: 外婆是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1: 摇啊摇，
0: 六七八，二十六七八呀。
2: 你行，
3: 我俩要不拦着你俩就得打起来，我跟你说。
1: 这老土豆有意思。这老土豆跟我来了三把都是平的。
0: 行吧，
1: 他有意思。
0: 行吧，行吧，可以吧？
2: 可以啊。
1: 可以吗？你说可以吗？
2: 不是
1: 啊，
2: 我这不都配合你？
1: 你配合我，你知道我要啥吗？你就配合我。
2: 我不知道，那你告诉我。
1: 我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呀、啊？啥事儿都得我告诉你，这事儿也得我告诉你呀、啊！啊，我怎么说出口？我一如花似玉的，貌美如花的。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想看驯鹿。
0: 那回来坐着看，
2: 看什么？就想看野生动物。
0: 我们宠客有、哎、
1: 有，
0: 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龙，
1: 还有龙呢。
3: 好了吗？
0: 龙真的来了。龙，
3: 三小
0: 到。
2: 也算龙了。
0: 好玩吗？好玩吗？你笑话我吗？来，拿着玩，多好玩啊！
1: 不要玩，是什么呀？
0: 啊，这是龙，它是公的，还有个母的。来，拿着母的。
1: 这什么呀，大哥？这一龙。
0: 这寓意好，龙凤配，寓意象征爱情。来来来，你俩撵我来，你俩撵我，
1: 撵你，
0: 连来撵我，撵我，
1: 注意逆位，
0: 追我来，来呀，快来呀，来，快来呀，
1: 这啥呀，哥？
0: 这啥呀？
1: 啊，
0: 二龙 戏猪。
4: 哎呀哥你拿着、啊、太热了，这军大衣啊在室内穿不了一点、哎、
2: 热
4: 了是，哎呦里边都30多度了、哎、我觉得得有
0: 怎么了，
4: 哎好热、啊，
2: 哇，爱表演是吗，妹妹？
4: 跟你说笑了，怎么爱表演？
0: 你这是 cosplay，
4: 嫦娥。哦，本来准备的这个衣服是去东北的，在路上穿得漂亮点，如果突然被求婚，我也有个准备嘛。但现在我都等不到了。
2: 不是，你还让我妹妹等啥呢？求婚呢？
4: 哥，算了。如果人家不想求，那我也不逼着别人求了。难道我还愁嫁吗？今天我来了延庆，我算是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了。这包容，这懂我，这宠我。这里山美雪美，我觉得最美的不是文旅，而是你的心，哥。我觉得我在北京当游客已经很幸福了，有一些幸福我就不强求了。哎
2: 呀，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一直在等一个最合适的时机向你求婚吗？
5: 什么时候合适？
4: 什么时候合适？
5: 什么时候合适？
4: 什么时候合适？
2: 说得对，那我现在就求婚。我哥，我这来得及也没戴戒指啊。
0: 你啥也不是。
2: 不是，太匆忙了，我没想到今天就是最合适的时机呀、啊！你这有戒指，
5: 你啥也没准备啊？
2: 我有，你有戒指吗？
5: 什么戒指？
2: 后面
5: 这后面放着呢，那个圆形那个拿着。
2: 那个戒指哦，
5: 圆形那个
2: 戒指不像求婚呢，是不是？
5: 对，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
2: 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
5: 现做呢？
3: 来了
5: 啊，来了！哎呀妈
3: 呀，戒指上来了！哎，
5: 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
2: 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应了。好，
1: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2: 明白。我看到点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3: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1: 行，
3: 到广场
1: 跳舞行、啊。
3: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1: 都来，
0: 一起跳吧。
2: 来，一个
3: 站起来，站起来，来，站起来，来，
2: 有口号啊，
3: 走，
2: 哎，来，左脚，
3: 左脚，
2: 左脚，右脚，左脚，一起，你就蹦，
1: 别踩我，
2: 蹦，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一起蹦。

0: 北京人一叫，
1: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哦，名字叫 Peter， 你听这音的 Peter，
2: 他特别高。
0: 那要学生叫天津人呢？
1: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
0: 啊，
1: 他说出了这样，
0: 天津人，
1: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 Peter， 我在底下，
0: 哦，
1: 经常的来去深入生活当中，
0: 嗯，
1: 碰到一些健康的老人，
0: 是吗？
1: 前不久，
0: 哦，
1: 我到苗寨。
0: 哦，苗寨，
1: 贵州，
0: 哦，那贵州了
1: 啊，
0: 嗯，
1: 到了黔东南，
0: 嗯，
1: 到那儿，哎呀，盛大的节日，
0: 呵，
1: 所有的这些我们苗寨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
0: 嗯、
1: 父老乡亲们，
0: 嗯，
1: 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
0: 那好看。
1: 我就看见有一个老大妈，
0: 哦，
1: 哎呦，穿的花里胡哨的，
0: 哎呦，
1: 坐这儿，
0: 啊，
1: 拿着一个竹筒子，
0: 哟，
1: 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这是水烟袋。
0: 哦，这苗族少数民族那水烟袋，
1: 呱啦呱啦呱啦，水烟袋。
0: 哎呦，还抽着。
1: 旁边，
0: 嗯，
1: 有当地的一个主持人，
0: 嗯，
1: 在采访。
0: 哦，采访。
1: 你听到这采访都让你惊奇，
0: 是吗？
1: 老奶奶，老奶奶，
0: 哦哦，采访呢，嗯，
1: 您多大岁数了？
0: 对啊，老奶奶今年的高寿啊？
1: 说出来吓我一跳。
0: 嗯，
1: 老奶奶底气十足。
0: 嗯，
1: 107。
0: 哎呦，老奶奶107岁，这长寿啊！
1: 这主持人，哎呀，嗯，那您就是老寿星，
0: 绝对老寿星，
1: 老寿星，
0: 嗯，长寿老人，
1: 您能给我们说一下您的长寿秘诀吗？
0: 对，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没有秘诀。
0: 哦，没有，
1: 不是，没有秘诀。我想问问您，您每天锻炼不锻炼啊？
0: 对，您锻炼吗？
1: 不锻炼。
0: 哦，不锻炼
1: 啊？那您，
0: 嗯，
1: 吃饭上您注意不注意 啊？
0: 对啊，
1: 不注意。
0: 哦，吃饭也不注意。
1: 那您喝酒吗？喝。
0: 还喝酒？
1: 您抽烟吗？抽。
0: 那抽水烟呢？
1: 那没人告诉您这样对您身体不好，影响你的健康吧？
0: 对呀，啊，没人告诉你吗？
1: 有，告诉我了。
0: 那你怎么不听啊？
1: 他们都死了。
0: 那是能有几个活到107呀？
1: 是，
0: 那真是不容易。
1: 所以我们在深入生活当中啊，嗯，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的生活的素材，
0: 哎，挺可乐的，
1: 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0: 哎，这搁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咱们这个这样的岁数，
0: 嗯，
1: 要一好好的向时代学习，
0: 都应该向今天的社会学习，
1: 向生活学习。
0: 哎，没错。
1: 你就拿我来讲
0: 啊，
1: 我就觉得我现在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0: 啊，谁都是要学的东西很多
1: 啊，就是，
0: 啊，
1: 首先说，我说
0: 啊，
1: 我得学学英文。现在
0: 啊，
1: 咱们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1: 但是在30年前的时候，
0: 嗯，
1: 那突然要出现的三个字母，
0: 哪三个呀
1: ？WTO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这你应该知道啊。
1: 啊。
0: 世界贸易组织的缩写 WTO，
1: 你现在是知道了
0: 啊。
1: 这用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领域是越来越宽广，
0: 是吗？
1: 啊，你看，
0: 啊，
1: 咱们领导同志一讲，
0: 哦，
1: 同志们
0: 啊，
1: 我们这里的 GDP， 你看又出了一个 GDP， 也是仨字母，
0: 这您也应该懂
1: 啊。我们今这个月的 CPI， 那个 CPI
0: 啊，那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 都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来了。
0: 哎，还都是三个英文字母
1: 啊！你到单位去找人家，
0: 找谁？
1: 说你找谁啊？
0: 找谁啊？
1: 我找你们的 CEO，
0: 首席执行官，
1: 是吧？
0: 嗯，
1: 推门进去问，您是 CEO？
0: 您，
1: 哦，您不是，您这写着您是，这是什么 ？CTO？ 哦 ，CTO，
0: 这 CTO 是
1: 管技术的。中间这字母不一样
0: 哦
1: ，CTO，
0: 那要找管财务的呢，
1: 叫 CFO。
0: 江坤
1: 啊，
0: 那要找你是什么 O？
1: 我
0: 啊
1: ，UFO。
0: 哦，你是那不明飞行物。
1: 对，
0: 那你比我还是差一些。
1: 那您是
0: XO 啊？我还俩字母。
1: 你现在
0: 啊，
1: 现在你说问问年轻人，哎，
0: 啊，
1: 这个体育比赛你爱看什么呀？
0: 爱看什么呀？
1: 我爱看 CBA。
0: 哦，那是我们中国男篮的职业联赛。
1: 到医院里边，嗯，来，您给我抽血
0: 哦，
1: 查查我的 DNA，
0: 遗传基因
1: 啊，给我儿子也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我的。
0: 你看，
2: 这必须要弄清楚啊！
0: 你看，都是字母，
2: 全是仨字母。
0: 咱们北京啊，北京，我住那地方，老名叫大北窑。
2: 哦，就在东三环那儿。
0: 对啊，
2: 大北窑
0: 现在叫 CBD，
2: 中央商务区。
0: 哎，我过去这个没有学过，
2: 没学
0: 过。我觉得现在说实在的，有许许多东西需要了解，
2: 应该学习，
0: 是吧？应该学习。后来我也自己也学，我说找地儿学学英文。
2: 您都那么大岁数还学英文啊？
0: 哎，我学英文，我一想啊，咱们学要真正学，就踏踏实实的学。咱们就是从字母开始学起。
2: 哦，从基础学习，
0: 就跟小学生一样嘛，
2: 这不错啊，
0: 是不是啊？嗯，我找的那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培训班。
2: 哦，英文
0: 培训班，我进去。嗯，我跟孩子们在一起学，
2: 跟小孩
0: 从字母开始学。
2: 哎呦，打基础。
0: 哎，而且呢，不怕难看啊。呵，在那儿指着鼻子闹死，哎，一儿，就这么学。
2: 这个学习态度对
0: 啊，一点点的循序渐进。
2: 好好好，
0: 一年。

0: 啊，初级班我就毕业了。
1: 一年英文的初级，
0: 达到了初级水平。初级
1: 这可真不错呀、啊！
0: 两年
1: 怎么样？
0: 中级班毕业。
1: 两年，你这英文中级班毕业，
0: 现在就中级水平了。
1: 哎呀，是吧？真有成绩啊！
0: 因为我是循序渐进，从头学起嘛。
1: 那这学的有成效啊！
0: 啊，咱们每个学习它有方法。
1: 哦，
0: 你到现在
1: 啊，
0: 英语22个字母，咱们一般的。
1: 不用不用。你呀
0: 啊，
1: 你那初级班都不应该毕业。
0: 毕了，
1: 是毕了，拉出去给你毕了。
0: 你干嘛？
1: 你要好好回那师范啊，你进修进修
0: 啊。怎么
1: 你这说错了？姜昆，
0: 怎么
1: 你刚才拿起来就说你没听这底下笑话你？
0: 不，我是学习不怕笑话、
1: 是你学习态度没人笑话你、你刚才说错了大伙笑话你。
0: 我哪说错了？
1: 你还哪说错？你错得太严重了
0: 啊！
1: 那么大演员好拿起来就说不怕难看啊？啊，我这一年初级水平，两年这中级班毕业，英文随便问22个字母，英文是22个字母啊？
0: 哎，20几个来着？
1: 27个呀！我这没听见吗？26个英文字母，
0: 我知道26个。哎，那你说我学了两年了，我不知道英语是26个字母啊？
1: 你知道刚才你怎么说22个？
0: 你知道我怎么学的？
1: 你怎么学的？
0: 我不是说了，我到人家培训班，那个专业的培训班
1: 啊，是是是，
0: 人家那非常讲究。
1: 哦，
0: 人家看，哎呀，姜昆来了，名演员，我们给优惠，按8折学的。
1: 哎呦，你要赶上双11打折还狠，我告诉你，你学习不能打折扣啊。
0: 哎，我们在这个学习班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乐趣。
1: 哦，也有可乐的事情。
0: 对，我们的这个学习班
1: 啊，
0: 这些学员，来自祖国的4面8方。
1: 哦，这学员是哪儿的人都有
0: 啊。
1: 嗯，
0: 哎，他们现在在这儿啊，学一起说出的英语，我仔细一听啊，不是一个味儿。
1: 您这不像话了
0: 啊！
1: 这英文呢是标准的读音，怎么说出来不一个味儿啊？
0: 不，他们这个英语的发音
1: 啊，
0: 带着自己方言土语地域的特点，
1: 说英文带自己家乡话的特点。
0: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1: 那你得给我介绍介绍。
0: 我们的班主任
1: 啊，
0: 教我们这个老师
1: 啊，
0: 是个外国人。
1: 哦，外国人，
0: 名字叫 Peter。
1: 哦 ，Peter
0: 啊 ，P-E-T-E-R，
1: 这个英文名字长，
0: 就叫这个名字。你看各地来自各地的这学员，叫出这名不是一个味儿。
1: 哎，这我们听听怎么不一个味儿啊？
0: 我来给你学一学，
1: 你给介绍介绍。
0: 北京人，
1: 北京
0: 叫这个 Peter，
1: 啊，
0: 他这个皮字啊，
1: 哦，
0: 这发音的声音特别高，
1: 哦，
0: 往上走
1: 啊，
0: 你一听就是北京人。
1: 北京人一叫，
0: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
1: 哦，
0: 名字叫 Peter， 你听这音的。它特别高，
1: 这咱北京话的特点出来了。哎，语音往上走。
0: 对，
1: 哎，那我再问问，那要学生要天津人呢？
0: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
1: 啊，
0: 他说出了这样。
1: 天津人，
0: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皮特。
1: 哎，天津话的特点出来了。啊，语音往下走，
0: 往下走。
1: 那我再问问
0: 啊，
1: 那要上海人呢？
0: 上海人那舌头是平的
1: 啊，
0: 打不过卷来。
1: 他一介绍，
0: 这次我们的老师名字叫皮塔。
1: 上海话这语音很平啊，皮塔
0: 皮塔。
1: 哎，那再问问那个四川人呢？
0: 四川他没有这个特的发音
1: 哦。
0: 这是我们的老师名字叫皮的。
1: 听了啊，哦，皮的。哎，那再问问那个东北人呢？
0: 这东北他这个重音不在前面
1: 哦，
0: 在后边。
1: 后边
0: 知道谁不？
1: 谁啊？
0: 我们老师皮特。哦，
1: 这重音得放后边的。
0: 哎，
1: 皮特。哎，那再问问
0: 啊，
1: 那要是山东人呢？
0: 哎，就山东人叫的好听。
1: 山东人
0: 带着乡土气息
1: 哦，
0: 特别的浓厚。
1: 他要一架，
0: 这是俺的老师，名字叫皮特。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

0: 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你有病？
12: 我有什么病啊？
11: 小三灾，
12: 哎，头疼脑热，
11: 温病，哎，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痛打背，鼠疮脖子，连同腿塞了。
1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4: 赵先生给我捧哏，我心里特别的忐忑不安。
12: 不，太客气了，
14: 特别的激动。相声名家，
12: 什么名家呀？
14: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12: 是那倒是。
14: 喜欢看您，为什么喜欢听相声啊？相声喜闻乐见，
12: 哎，
14: 而且我们说相声的呢，用的就是普通话。
12: 对，
14: 我就喜欢研究咱们中国的语言，
12: 哦，
14: 各地的方言我都有研究。
12: 是啊，
14: 包括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12: 哦，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你也会说
14: 一点点？
12: 是吗？
14: 哎，
12: 那像这个蒙古的话你会说吗？
14: 也是一点点。蒙古话？
12: 哎，你太客气，
14: 会的不是很多。
12: 那我可得问问你，这个，哎，蒙古话管这个问好怎么说呀？
14: 问好啊，
12: 啊，
14: 门德勒门德，
12: 门德勒门德，
14: 哎，门德勒门德，问好。
12: 要是问大家好呢？
14: 问大家好
12: 啊，
14: 齐勒门德，齐勒门德，
12: 这是问大家好。
14: 对，
12: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14: 问全国人民都好啊，那是全国人民统统的闷得了闷的
12: 啊，统统的闷得闷的。
14: 您这问题太多了。
12: 哎，那问点别的。
14: 问别的。
12: 蒙古话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14: 扒拉一地。哎，
12: 扒拉一地呀、
14: 啊？啊，不是，扒搭一地。
12: 哦，扒搭一地。
14: 扒搭是吃，一地是饭。哦，扒搭一地。
12: 那要是吃肉呢？
14: 马哈一席。
12: 马哈一席，这吃肉。
14: 吃肉。
12: 那么要是吃牛肉呢？
14: 大鸡就马哈一席。
12: 啊，大鸡就麻烦一点。那要是吃羊肉呢？
14: 小鸡就麻烦一点。
12: 这蒙古话它讲理。嗯，那么要是吃鸡呢？
14: 尖嘴子麻烦一点。
12: 尖嘴子麻烦一点。那么要是吃鸭子呢？
14: 扁嘴子麻烦一点。
12: 你这是蒙古话吗？
14: 要说我说的好的，
12: 那是哪儿的话？
14: 河北省深武饶安一带的方言。
12: 哦，深武饶安的话你也会说？
14: 哎，能说。
12: 那我问问你，到了深武饶安这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14: 走啊，啊，右跌支。
12: 哦，右跌支。
14: 右跌支，
12: 这就是走。
14: 走。
12: 要是快走呢？
14: 右跌滑溜。
12: 哎，要是站着，
14: 立着，
12: 立着，
14: 站立，
12: 立着，这有道理。那么要是坐着呢？
14: 稳着，
12: 稳着。要是蹲着，
14: 那叫孤独着，
12: 孤独着。这么躺着呢？
14: 倒着，
12: 倒着，
14: 倒着。
12: 要是趴着。
14: 他不趴着，
12: 不，咱不趴着呀。
14: 没事，你趴着干嘛？你又不肚子疼。
12: 对，哎，这个深武饶安的话，我也会说几句。
14: 是啊，
12: 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他们那儿的方言，怎么样？
14: 咱合作一下
12: 啊？对，
14: 那行，那我得介绍一下故事情节。
12: 哦，这还有故事性。
14: 想当初啊，咱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人。
12: 哦，同乡。
14: 你呢？进城做买卖啊，卖点什么豆瓣啊、豆芽什么的。后来发了财了，开了个大买卖。
12: 我开什么大买卖？
14: 开了个大粪场子。
12: 大啊，
14: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12: 嚯，
14: 我在家里边种地。哦，不料想闹了灾了。
12: 闹什么灾了？
14: 蝗虫。
12: 哦，闹蚂蚱了，
14: 把我就给咬上来了。我到城里边到处的找老乡。
12: 是是，
14: 找来找去，咱们两个人在街上见了面了。
12: 哦，
14: 要聊一聊天。叙一叙家常。
12: 是，说会儿话。
14: 对，
12: 好，
14: 现在咱就开始。
12: 行，
14: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2: 哎，
14: 行吗？
12: 咱们演一演。
14: 演一演。
12: 表演表演。我，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14: 啊，我咬你干嘛呀？
12: 那你干嘛冲我这劲？
14: 我呀，三天没吃饭了，
12: 哦，
14: 一点底气都没有，
12: 饿的。
14: 哎，
12: 那我应该怎么着？
14: 你得，哇！
12: 哎，我怎么这么大的声啊？
14: 因为你是开大粪场子的，啊，肥料足。
12: 哎，我呀，
14: 来，
12: 哇，哇！
13: 你不是拿蝈蝈，你不是油火炉啊？
14: 谁是油火炉啊？
13: 那谁是蝈蝈？
14: 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13: 这个哥哥就是
14: 蝈蝈。
13: 哦，这哥哥嘛就是蝈蝈。
14: 哎，
13: 那我说什么呀？
14: 你得说，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13: 哎，你等会儿，这第二的是什么呀？
14: 兄弟。
13: 哦，第二的是兄弟。
14: 嗯，
13: 那第仨的呢？
14: 还没来呢，
13: 咱甭等他了。
14: 我，
13: 你不是拿蝈蝈？我老听我是蝈蝈，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14: 可不是吗？
13: 哎，第二的
14: 瓜，
13: 你是多咱来的？
14: 我演了后行来了。
13: 演了后行，你怎么来的？
14: 我跟那个夜车来的
13: 啊。你没遇见海怪呀、啊？
14: 你没看见大老妖啊？
13: 什
14: 像话吗？
13: 你不说你跟夜，你不说你跟夜车来的吗？
14: 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13: 哦，夜车呀？
14: 哎
13: 哎，你也许到哪里了？
14: 我许到喝了清豆腐房了。

0: 都见着了没有？
1: 都见着了，后老青李老得张老板，我们拉了一徐的官儿啊！
2: 哎，提我来的没有？
1: 提起你来了？
2: 提我妈呀？
1: 说你在城里边开了个大买卖，开了个大粪场子，关着十几个厕所呀！
0: 对了，
1: 就这十几个厕所，你们一家子都吃不了啊！
2: 滚！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1: 就掏那个粪卖那个钱就吃不了啊！
2: 他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弟儿的，
0: 我
2: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了？
1: 算了，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好容易有收成，又闹了蚂蚱了。
2: 闹蚂蚱了？
1: 那个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一黑了天，盖黑了地，到了庄稼地，咔全鸡吃了，
2: 全鸡吃了，
1: 可不是嘛？
2: 哎，我那个地怎么着？
1: 哪有你的地？
2: 老爷庙下坡48亩地不是我的吗？
1: 那么侯老庆的？
2: 侯老庆倒进我了，
1: 倒进你了，
2: 可不是嘛？
1: 看见你这个地，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马扎真是神宠啊，到了别人的庄稼地，全鸡吃了。你看这你的地，呼啦打呼啦打，就全鸡飞走了。你那个地别说蚂蚱，连个蚂蚱籽儿都没有啊！
2: 我那个地收成了，
1: 也没收成，
2: 不是没蚂蚱吗？
1: 蚂蚱是没有啊，水全没了人了
2: 啊，都淹了。
1: 废话，你怎么这么好心眼？
2: 那倒是，
1: 也别说，水下去你收成两口的
2: 粮食，
1: 蛤蟆，
2: 蛤蟆呀，
0: 呱呱，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不学这个，
1: 不学这个了。
2: 咱们学一回啊，山东人。
1: 哦，学山东人。
2: 哎，你还张嘴就来。
1: 那当然了。行，咱学一回这个山东人说话。
2: 行行行，
1: 要学这个山东人说话呀，
2: 啊，
1: 我得是你三大爷。
2: 对，这不是你，先等我。
1: 我呀，受着累。
2: 这是什么什么？这还没学呢，你先占我便宜。
1: 谁占便宜了？
2: 那你说是我三大爷？
1: 嗨，您误会了，不是占便宜。咱们这里边有个故事情节。
2: 哦，那你再给介绍介绍。
1: 想当初您父亲在北京城开买卖，
2: 哦，
1: 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呢没关系，不叫呢我可还爱挑个眼。
2: 是啊，
1: 后来呢你父亲去世了，
2: 哦，
1: 把买卖交给你，我到别处去开买卖，
2: 嗯，
1: 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把家给败光了。
2: 嘿，
1: 北京话说混要了饭了，
2: 嗯嗯，
1: 山东话是抱了蹲了。
2: 是啊，
1: 哎，到处的要饭，要来要去，要到我这儿了，我冲在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但是得说你几句，你年轻人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说话就跟打起来了一样。
2: 对，这个山东人呢，说话气粗嘛。
1: 啊，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2: 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1: 你有病。
2: 我有什么病啊？
1: 小三灾。
2: 哎，头疼脑热了，
1: 温病。
2: 哎，
1: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痛，打背，鼠疮，脖子连通。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啊。
1: 先给您化化妆。
2: 还得化妆？
1: 那当然了。
2: 那怎么
1: 把您这个脑袋也给您包上点？
2: 包脑袋？
1: 对，把这系上点。
2: 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1: 治您那腮漏。
2: 腮漏？
1: 腮帮子这有一窟窿。
2: 哦，
1: 吃东西往外掉。
2: 是吗？
1: 对。
2: 哦，要是吃烧饼嘛，往出掉汁嘛。
1: 不是
2: 啊，
1: 一个茶鸡蛋剥开了，扔进去掉出来，
2: 很好嘛，长出来一大漏勺。我这是，行行行了行了，别比划别比划，
1: 这一大窟窿
2: 啊。
1: 哎，把这脖子也给您围上点。
2: 这围脖子又是什么病啊？
1: 这是砍头疮。
2: 砍头疮？
1: 您这个砍头疮
2: 啊
1: 已经烂对了环了。
2: 是吗？
1: 脑袋这儿就连着不点筋儿。
2: 哎呦，
1: 走道不敢打气氛。
2: 为什么呢？
1: 走着走着道啊，切吧唧，脑袋掉地上了。
2: 嘿，这还跟我有什么仇？行行行，还踢呢，当球踢是不是？
1: 把这大褂给您往上面一面，
2: 撩起大褂。
1: 哎，这是您要饭配那麻袋片。
2: 呵，
1: 走道的时候那个腿呀，劈着一点
2: 啊。这个是
1: 连窗腿。
2: 连窗腿？
1: 哎，对，我呢得拿着这个。
2: 拿扇子干嘛？
1: 山东人好抽旱烟，打烟袋。
2: 哦，你那是旱烟袋。
1: 哎，对对对对，您也得拿着这个。
2: 哦，
1: 搁这夹着。
2: 夹那干嘛呀？这
1: 是要饭那砂锅。
2: 嘿，我倒全拿着呢。
1: 哎，家务事齐呀。
2: 哦，夹在这儿。
1: 哎，这样
2: 啊。露出来吧。
1: 有馅有馅，
2: 还有馅
1: 有馅有馅。

0: 这个
1: 您俩先走两步，把这个病态表现出来
0: 啊！你看怎么样？
1: 让大伙儿看看像不像？
0: 哎，行行行，来。
1: 别说，真有遗传性。哎，
0: 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
1: 行了，捯饬完了，咱现在就开始
0: 啊！
1: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可以可以可以。嘿，哎呦！干嘛呢？这是干什么呢？
1: 怎么了？这是
0: 啊啊！你见着我，你干嘛？嘿，这是干什么的？
1: 嗨，我看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0: 哦，你看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1: 对了，
0: 哎，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啊，恨得很，看着别扭、啊。
0: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
0: 哇哦。你说灰，我说挖，
1: 哎，
0: 咱们俩一块儿挖灰，
1: 那谁抬土啊？
0: 这，
1: 再来，再来，
0: 再来，再来，嘿，哇，
1: 好家伙，
0: 哇，
1: 好家伙，
0: 哇，
1: 好家伙，
0: 哇，
1: 别挖了，
0: 怎么了？
1: 再挖墙塌了，
0: 这。你不让我挖的吗？
1: 我说会，你说挖，我说好家伙，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得说现在的好家伙。
0: 哦，我得说，哎，现在的好家伙。
1: 哎，
0: 到我这费家伙。
1: 再来，再来。
0: 哎，嘿，哇，
1: 这不是小鸡子儿，
0: 你不是大鸭蛋呢？
1: 谁是大鸭蛋？
0: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啊！
1: 我说你不是小侄儿啊！
0: 你先等会儿吧啊！你不是小鸡子儿，你不是小鸡人儿，他这舌头多别扭。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看见我不好意思了？可不是我吗？你人家不是三大爷？
0: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1: 好的在我这儿，受累可都是我的、
0: 哦、受累都是你的，这病可都是我的呀。
1: 嘿，哇，好家伙。
0: 哎，现在的好家伙。
1: 你不是小鸡子儿？
0: 哎，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你们一家不是三大爷？
1: 哎呀，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0: 自己爷们儿咋会不认识？
1: 哎，认识三大爷就好。
0: 我说你有胡子吗？你捋
1: 啊？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
0: 没听说过。
1: 我说小二，你怎么混成这个形儿？
0: 哎，我饱了顿了，
1: 咬了饭了，
0: 可不是。
1: 那个狼家
0: 老人家故去了，
1: 故去那个灵丘，
0: 灵丘一回老家安了葬了，
1: 吉尼娘病了骨了，
0: 可不是吗？
1: 还就是你的消息。
0: 哎，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1: 狼家故去那个
0: 埋卖都逮不见了，
1: 逮出去了。那个钱呢？
0: 那钱都还了亏空了。
1: 什么亏空？
0: 什么亏空？老家在村里欠人80多万。
1: 你胡说八道！
0: 嗯，
1: 老家在世的时候，那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0: 咋不亏欠？
1: 我听那个横家子炫，
0: 他炫什么？
1: 说你不孝好，
0: 咋不孝好？
1: 说你逮哈票都，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0: 还家走到了也得穿不动，给不又回来了。
1: 你又回来了？你根本就不走啊！
0: 哎呀，我这砍头庄是不是好了？是吧？我这腰部老掉，他不懂可没有回来了，
1: 你还能真能转得回来吗？
0: 这词儿我忘不了，好几十年了，我辞了。
1: 要不你把这摘了吧。
0: 这样行
1: 啊？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0: 啊，还家走了，到了燕子穿不通，给不又回来？
1: 你又回来，你根本就不走，
0: 咋回没走呢？
1: 啊，王经理介�绍，等了我那工作，你去了吗？
0: 啊，去了，1月18块钱，不是不够调呗？
1: 怎么就够调？你不够调？
0: 你小孩子跑了一过去吗？
1: 干不干的没关系。王经理那金壳手表呢？
0: 咱没见到。
1: 你不见到，你当大票压小票，你逮着薄面了。
0: 那是血口喷人，
1: 打了吗啡给
0: 你？谁打吗？
1: 你找我干什么？
0: 我跟你要一钱，我还家。
1: 甭说木有，有钱我也不急你。
0: 要急我钱，你学我。你不急钱，你甭管。
1: 我说了叫你，我才说你。
0: 我急着，
1: 不急你把表交去。
0: 有交钱就该急我钱。
1: 你个山妞丢脸，
0: 你才
1: 你个山妞丢人，
0: 你丢人，
1: 给你爸爸丢脸，
0: 你才丢。
1: 趁早崩狗，
0: 你
1: 让我说你什么
0: 呀？
1: 嘿，你找我那喂狗啊？
0: 哎，你才喂狗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

这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

0: 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啊，先生。
8: 啊，公子！
9: 啊，驸马！
8: 娘，
4: 停了没？
8: 哦，哎，相声老演员刘洪怡，
7: 是我，
8: 刘老师您好。
7: 哎，你好，你好，哎、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8: 听说您唱声不错呀？
7: 嗨，不能说不错，
8: 嗯，
7: 喜欢。
8: 爱好，
7: 爱好，爱好，
8: 喜欢唱京剧。
7: 对呀、
8: 啊，嗓子好，身上怎么样？
7: 还可以，
8: 还身上也不错，
7: 凑合吧。
8: 行
7: 啊，
8: 看机会吧。
7: 啊，
8: 有机会的话，
7: 怎么样？
8: 咱们爷俩，我跟你掺和掺和。
7: 什么叫掺和掺和？
8: 用词不当
7: 啊。
8: 我跟您惹惹。
7: 惹惹也
8: 不对，这话也不好听了。
7: 是啊，
8: 我这意思打算跟您呢
7: 啊，
8: 顾求顾求。
7: 什么叫顾求？
8: 就是我的意思是跟您呢。
7: 不是不是，
8: 腻歪腻歪，
7: 腻歪也不像话。
8: 就是我跟您，
7: 换换干嘛？
8: 这怎么？您不明白吗？
7: 我明白了
8: 啊，明白了。
7: 您这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您想跟我咱们一块探讨探讨，
8: 可以这么说
7: 啊，是不是？
8: 探讨一下
7: 啊，好好好，
8: 我也是唱京剧的，我是专业。
7: 这您是专业，
8: 戏校毕业的高材生啊。
7: 是啊，
8: 啊
7: 嘿，
8: 不要磕头。
7: 谁呀？
8: 啊，
7: 什么我就磕头啊？
8: 我以为您要跪下呢。
7: 我干嘛呀？不值当。
8: 我是专业。
7: 好好好，
8: 您是业余。
7: 对对对，
8: 咱们二位切磋一下，
7: 找个机会吧，
8: 找个机会
7: 是不是？
8: 现在是来不及了
7: 啊。怎么？
8: 明天吧，明天您到我家去，
7: 怎么样？
8: 啊、尽量少买东西，
7: 我
8: 啊，我也吃不了多少
7: 哦，
8: 尽量少买啊。咱们一块儿坐下聊会儿，
7: 凭什么呀？
8: 去
7: 什么呀？我就给您买东西，我。

0: 上你们家去，
1: 不是切磋吗？
0: 切磋，切磋，咱们有机会。
1: 什么机会？
0: 今儿这机会就不错。
1: 今儿这个机会，哎，
0: 是不是？
2: 啊，
0: 电视台这儿来这么多亲爱的朋友，
1: 啊，冲各位了，
0: 怎么样？
1: 咱们在这儿切磋一回，
0: 来来，
1: 您的意思唱一出戏，
0: 咱们唱一出啊？
1: 行，
0: 好不好？
1: 唱出戏
0: 啊？
1: 您唱，您挑。
0: 干嘛我挑啊？
1: 您挑一出戏。
0: 干嘛我挑？您挑啊？
1: 嗯，
0: 您挑，您挑。
1: 我专业
0: 啊，
1: 我专业。光这京剧我会八万多出呢。
0: 好家伙，
1: 怕我挑一冷戏您不会，您搁这儿了，回头您找一痰桶自杀了。
0: 我至于吗？
1: 啊，
0: 不至于。
1: 不至于，
0: 不是，我明白，您这是照顾我，
1: 对，
0: 是不是？
1: 姐，您会的挑，
0: 让我挑一出戏，
1: 我会的太多了。
0: 那行了，
1: 嗯，
0: 咱们唱出《黄鹤楼》，
1: 好，
0: 这好不好？
1: 会挑戏，
0: 怎么样？
1: 你看，老先生
0: 啊，
1: 挑这出戏内行啊，内行啊，
0: 谈不上
1: 啊，什么戏？
0: 忘了
1: 黄什么？
0: 黄鹤楼，
1: 黄鹤楼。
0: 哎，
1: 好，
0: 好吧，
1: 咱就唱这出，
0: 就这出。
1: 无奈有一节，
0: 怎么了？
1: 这戏太大，
0: 太大，没关系、啊。
1: 全唱
0: 不？那全唱哪忙得过来呀、啊啊？咱们呀，就唱中间最精彩的一段，
1: 最精彩的一点。
0: 哎，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咱们唱这个。
0: 嗯，
1: 这里边也有人物吧？
0: 这不是废话吗？
1: 啊，
0: 这没人物，这戏怎么唱啊？
1: 那我得挑挑。
0: 有
1: 这么着吧？
0: 啊，
1: 我来黄鹤，您来楼。
0: 这戏的名字叫《黄鹤楼》，
1: 是
0: 人物可不是这个，
1: 什么人物？
0: 哎，咱们这里边主要人物有两个，
1: 嗯
0: 啊，我呢前面来一个这个刘备，
1: 嘿
0: 啊，
1: 老爷子多机灵，
0: 我刘备
1: 啊，
0: 怎么了？
1: 刘备
0: 啊，
1: 行，你留着吧，
0: 哎，
1: 我留住了，我留住了，
0: 那么那毯子呢？
1: 归你，胶皮鞋。胶皮鞋我留着
0: 啊啊！
1: 您说那柳头包啊
0: 啊
1: 啊，一人一个。
0: 呵，你瞧，分的挺匀
1: 啊。
0: 这俩孩子怎么办呢？
1: 孩子男孩归我，
0: 嗯，
1: 女孩归您。
0: 咱俩这离婚呢是怎么着？
1: 怎么这问题离婚了？
0: 不是你这黄鹤楼，知道吗？
1: 啊，
0: 哎，黄鹤楼，咱俩分这角色呀。
1: 啊，
0: 我演刘备，
1: 刘备，
0: 刘玄德，
1: 小刘啊，
0: 哎、小刘了吧又。您呐
1: 啊，
0: 那您来诸葛亮，
1: 行，
0: 怎么样？
1: 诸葛亮
0: 啊，
1: 姓朱名葛，字子亮。
0: 没您这是，您知道不知道？
1: 不对吗？
0: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1: 对，
0: 哎，
1: 孔明嘛。
0: 对，这算对了。
1: 行，我来这个，
0: 好吧？
1: 行，没问题。
0: 嗯，
1: 齐了吧？
0: 这
1: 分完了
0: 啊？不是，
1: 两个人物，
0: 俩人物，后边还有一个呢。
1: 还有，
0: 我再改一张飞。
1: 您不是演刘备吗？
0: 那不前边刘备
1: 啊，
0: 闯帐的时候我张飞。
1: 嚯！
0: 你像分包感觉，
1: 一个人来俩，
0: 怎么样？
1: 一个人来，您一人来俩，您的身体行吗？
0: 不是，这跟身体有什么关系？你管我身体好坏干嘛呀？
1: 我怕您盯不住啊。
0: 这你这……
1: 咱们唱戏，咱们得穿点衣裳唱吧。
0: 废话，
1: 嗯，
0: 光着人给你打出去了，有光着唱的吗？
1: 别光着啊，你就不懂，
0: 这怎么
1: 外行不懂？穿着那叫什么？
0: 啊、
1: 那叫。寿衣，
0: 那就把您烧了，
1: 不是不是，
0: 寿衣下
1: 那行话叫装过，
0: 装过也没听，还死人穿的，
1: 不是
0: 那叫人家那叫行头，
1: 哦对对对对，
0: 行头
1: 行头，
0: 哎
1: 行头，
0: 哎
1: 哎，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0: 我不懂，
1: 您懂啊？
0: 我懂，
1: 就是这个剧装啊，
0: 啊对对，
1: 剧装
0: 穿的
1: 有吗？
0: 咱没有，
1: 借一个借一个，
0: 这借一个，
1: 您上那个京剧院给我借一可身去。
0: 就您这个头哪儿给您找可身的呀？没您穿着可身的
1: 啊
0: 啊！咱们呀，不用穿服装，
1: 那怎么办？
0: 素身唱，
1: 呵，
0: 穿这长衫就行了，
1: 就穿这大褂了。
0: 对对对，
1: 那就将就了，
0: 将就将就
1: 将就了。
0: 哎啊，好吧。
1: 另外这个锣鼓，
0: 锣鼓
1: 啊，胡琴呐、啊，
0: 呵，还胡琴
1: 啊，
0: 行了，那都没有
1: 文武场的，
0: 没有没有。今天咱不是赶上了吗？
1: 是，
0: 就咱们这个素身唱，
1: 行。
0: 锣鼓家伙呢，咱们用嘴学。
1: 哦，
0: 你上场，我打家伙。
1: 嗯，
0: 待会儿我上场呢，你再打家伙。
1: 嘿，
0: 怎么样？
1: 没问题，
0: 好吧。
1: 那这舞台也得布置一下，
0: 布置一下。
1: 嗯，
0: 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1: 搭它干嘛呀？
0: 分出前后台来。
1: 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啊？
0: 桌子前边
1: 嗯，
0: 为前台。
1: 嗯
0: 啊，桌子后的呢，就是后台。
1: 是，
0: 我还得拿把椅子。
1: 哦，小道具。
0: 对，这就是小座。
1: 哦，一把椅子。
0: 对，
1: 摆在这儿呢。
0: 待会儿您得入小座。
1: 是是是，这台布置好了，
0: 布置完了，
1: 那完了，
0: 您呢进后台，好不好？
1: 回后台，来吧，来来来来来，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哎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啊，
1: 嗯。
0: 夸夸这个，夸夸夸这个，
1: 行了，
0: 行了。 快扭着秧歌上。
1: 不是说这打家伙吗？
0: 是打家伙，您打这打京剧锣鼓，您别这个扭秧歌点儿啊，
1: 这多热闹。
0: 那不成不成，
1: 不行。
0: 哎哎，打那小锣，
1: 您干活小锣不就完了吗？
0: 哎，打小锣啊。
1: 小锣
0: 还老锣呢，
1: 老锣，
0: 嘿，爷儿俩一块儿来的呀。
1: 你到底是小锣是老锣呀？
0: 您得打那个呀，抬，
1: 您让我抬不就完了吗？
0: 对呀，您在这喊
1: 错不了了，
0: 刚喊着再来啊。
1: 抬打
0: 俩歪嘴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就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嘴疯。
1: 哪儿瞧去啊咱这病
0: 什么哪儿瞧去 啊你怎么把我一人搁那儿了？
1: 您冲我这是怎么意思？这是
0: 嗨，我让你出来。
1: 出来
0: 啊，
1: 外行不是？
0: 怎么了？
1: 怎么叫出来呢？这叫同场上。
0: 哦，同场上，
1: 专业术语叫同场上，俩人一块出来还出来。
0: 你这
1: 外行不是？
0: 同场上，
1: 你让我同场上。
0: 哎，对，
1: 一块出来不是吗？
0: 哎，对，来啊，
1: 馄饨，
0: 好，俩卖馄饨的。
1: 叮，
0: 俩兔爷啊，先生
1: 啊，先生，
0: 哎，俩盲人呢，
1: 先生，
0: 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
1: 那我叫您，
0: 你叫我主公，
1: 主公，
0: 哎，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是什么意思？
0: 主公就是皇上啊，
1: 皇上
0: 啊。
1: 谁是皇上？
0: 我呀。
1: 您是皇上
0: 啊？
1: 让各位看看，
0: 怎么了？
1: 有这模样的皇上吗？皇上脑袋长得跟茄子似的。
0: 你管我长什么模样干嘛？
1: 都紫皮的了。
0: 那不成，我这剧中人，
1: 哦，
0: 就是皇上，
1: 就是皇上。
0: 哎，
1: 那错不了了，
0: 再来吧。啊，先生
1: 啊，皇上，
0: 哎，别叫皇上了，
1: 您不是皇上吗？
0: 那也不能叫皇上，
1: 叫
0: 主公，
1: 主公。
0: 哎，啊，先生。
1: 啊，公知，
2: 啊，驸马，
1: 娘，
0: 行了没？
1: 怎么推上了？
0: 改戏了是怎么着？
1: 不是俩字吗？
0: 俩字也不成，你念颠倒了，这不是四郎探母啊？
1: 哦，念颠倒了，
0: 哎，
1: 没问题了，
0: 调过来，
1: 错文不下蛋。
0: 啊，先生，
1: 啊，公，
0: 嗯，
1: 知公。
0: 故将招亲一事，你怕故害苦了。
1: 你亏心不亏心呢？你啊，
0: 给我一气枪的，
1: 逼死你都不多。
0: 怎么了？
1: 知道吗？
0: 怎么了？
1: 谁把你害苦了？
0: 啊？
1: 谁把你害苦了？让各位听着像话吗？来的时候一块来的吧。
0: 对啊，
1: 打一辆出租车，你多机灵，一屁股坐后边了。到这儿我结的账，我给的钱，我害过你，我怎么会害你了呢？
0: 不是
1: 啊，
0: 你别翻小肠，不是你害的我，
1: 嗯，
0: 没你什么事儿。
1: 谁害的？
0: 诸葛亮害的我。
1: 找诸葛亮说去啊！
0: 我哪儿找他去？
1: 那你冲我瞪眼。
0: 不是你演的谁呀？
1: 诸葛亮
0: 还是他？还是他？
1: 我明白了。我这个剧中人害了您这剧中人了。
0: 对，没你什么事儿，
1: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关系，
1: 没有什么事
0: 啊。
1: 那明白了。
0: 哎，故将招亲一事，你怕故害苦了。
1: 没我什么事啊。
0: 哎，你别解释。
1: 怎么样？
0: 打家伙起唱。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0: 先生做事理不当，
1: 擦。
0: 你比光去过江，
1: 擦。
0: 龙潭虎穴，
1: 恐怕。 这是配的音效啊。
0: 什么音效？我这刘备骑驴来的呀。
1: 住了啊，不让我学驴吗？
0: 嗨，这是该你说话了。
1: 哦，该我说话了
0: 啊。
1: 什么词儿？
0: 我说您不会呀、啊、
1: 不会跟你唱戏。
0: 会唱
1: 会不就唱了吗？
0: 那你到底会不会？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
1: 啊、
0: 哦

0: 你忘了？
1: 没忘。
2: 没忘李道畅啊，
1: 想不起来了。哎，
0: 那就是忘，
1: 忘跟想不起来不一样。
0: 这有什么区别？
1: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你一提我就有，
0: 鬼打墙了。
1: 对对对，哎，
0: 你就这么一句，山人宋之功，
1: 就这句啊，
0: 就这么一句，
1: 山人。
0: 别忙啊，哎，别忙，我只来一句啊，
1: 太麻烦。
0: 龙潭虎穴古曲传。
1: 怎么样啊？
0: 他说我对，
1: 山人宋之国，
0: 民
1: 在宋之国，
0: 民
1: 主公，
2: 袜子破了，
0: 袜子破
1: 了，有一洞，
0: 什么有一洞啊？
1: 袜子破了，
0: 送一回就得了，
1: 就送一回啊。
0: 对了，
1: 后边的呢？
0: 后边该你唱了，
1: 该我了啊！打家伙吧，
0: 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1: 先人做事力不当
0: 啊，哐！
1: 李泌孤王去过江
0: 啊，哐！
1: 龙潭虎穴孤王闯，
0: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山人宋之功，哎，回来！
1: 怎么打上了？
0: 打上了！你唱我的词儿啊！
1: 我唱什么词儿？
0: 你唱诸葛亮的词儿。
1: 诸葛亮的词儿
0: 啊？
1: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这，我说您不会。
1: 废话，不会跟你唱戏。
0: 你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到底会不会啊？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忘了？
1: 没忘？
0: 没忘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0: 那就是忘了。
1: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
0: 啊，
1: 就一句想不起来了。您一提就有。
0: 你看，还是这一套词儿。
1: 嗯，
0: 我提不你啊？
1: 一提就有。
0: 这么一句，
1: 嗯，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还是那老词儿，
0: 你就告诉他有老词儿了。
1: 嗯，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这是二一句的。
0: 对，
1: 二一句，
0: 哎，
1: 三一句不好。
0: 怎么了？
1: 三一句的词儿太老了，咱们改一个世博会的。
0: 没听说过，
1: 配合这个。
0: 不，三国那会儿哪有世博会？
1: 哦，没有。
0: 哎，
1: 那词儿太老不好，
0: 老也不成，就得按咱们唱。
1: 什么词儿啊？
0: 蒋身且做中军帐。
1: 幸亏问问。
0: 怎么了？
1: 这四一句的
0: 不能。
1: 四一句吗？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是三句吗？
0: 是三句。
1: 四句是
0: 四。哦，一句不会啊。嗨，不就这么一句吗？等候涿州易得章，
1: 这个，
0: 哎，
1: 完了以后呢，
0: 归小座，
1: 嗯，
0: 有两句定场诗，
1: 怎么念？
0: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1: 错不了了
0: 啊，
1: 错不了了，
0: 错不了了，
1: 这回我全知道了。
0: 是啊，全告诉你了吗？
1: 来吧，打家伙吧，
0: 打家伙。
1: 嗯，
0: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啊，
0: 爱心不爽。
1: 山人八卦秀内藏啊，
0: 爱秀内藏。
1: 将身且做中军帐啊，等候涿州易得章啊。
2: 打上瘾了，
0: 打上你，我歇蹶子。
1: 有那么大仇吗？啊，怎么了？
0: 啊，有唱刘三姐的吗？
1: 应当唱什么呀？
0: 唱京剧。
1: 唱京剧
0: 啊？
1: 京剧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1: 啊？
0: 不就这么一句吗？
1: 哪句？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擦！
0: 你唱，
1: 主公
0: 家伙，
1: 唱啷起来！
0: 我打
1: 你，打你干嘛？干嘛你？你都要吃了糊涂了，知道吗？
0: 我打完家伙你再唱。
1: 你打呀，倒是。
0: 来吧，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1: 心不爽，秀内藏，中军帐，一得着。
0: 哎，你这都什么事
1: 儿？山人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0: 哟，
1: 手拿破扇子
0: 啊，
1: 等候。一得章，
0: 他可找着了。
1: 嘿嘿，
0: 哎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1: 你踩炸弹上了你？
0: 你别害怕，
1: 怎么意思？
0: 不是我
1: 这么大动静，
0: 我张飞上场啊！
1: 我张飞出来了
0: 啊！
1: 我躲躲，
0: 那你躲干嘛呀？
1: 不见面，
0: 别害怕，
1: 嗯，
0: 别害怕，
1: 害怕，
0: 不害，对，
1: 稳住了，不害怕，
0: 稳住了，
1: 不害怕，
0: 来，
1: 等候一得章，不害怕，
0: 不。你不害怕？
1: 害怕，
0: 我知道你心里不害怕。
1: 嗯，
0: 你别喊出来呀！
1: 我得打家伙吧？
0: 啊，对，
1: 哎，打家伙，
0: 打家伙，
1: 错不了了，
0: 错不了。
1: 等候一得章，噔噔噔噔噔的铃，噔铃噔噔的铃，噔铃铃噔。
0: 逃 我张飞他妹妹，像话吗？
1: 谁妹妹来了？
0: 谁妹妹来了？啊，张飞是大花脸，你怎么打小锣啊？
1: 应当呢，
0: 打大锣，急急风，
1: 急急风啊，
0: 急急风，
1: 急急风，没问题，急急风。邓浩一的张，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
0: 风，冲锋，
1: 冲锋，冲锋！
0: 真臭啊！真臭、啊、
1: 不是吗？
0: 嗨，吉吉风啊是锣鼓点的名字、哦、没让你真是吉吉风，
1: 什么意思？
0: 我告诉你啊，我一说走啊，四季头两片，然后转吉吉风、嗯、到台口这儿把它切住，记住了，我这儿有一哇呀呀，
1: 哇呀呀，
0: 哎，
1: 完后
0: 哇呀呀完了转扭子我就起叉，
1: 错不了了，
0: 错不了了吧，
1: 最后一回了，
0: 明白了，再来，
1: 邓后一的张大腿唱唱的把风筝唱，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
0: 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
1: 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
0: 好，
2: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3: 国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啊，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2: 完蛋了。
3: 说啥呢？
2: 白干了。
4: 你说什么呢？
2: 我难受啊，国哥。
3: 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2: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3: 那你啥意思啊？
2: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4: 走？
3: 是啥意思？
2: 啥意思？
1: 来来来来来来，
3: 快坐。
4: 哎，叔叔叔叔，怎么回事？
2: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啊，
3: 说什
2: 么
3: 了？
2: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3: 他们要干啥呀？
2: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4: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3: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4: 对，你问问他。
2: 问他干嘛呀？他 HR、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

0: 哪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1: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2: 好嘞，
1: 辛苦了啊！
2: 没别的事了吧？
1: 没有了。
2: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
2: 哎，好嘞。
3: 你看多热情。
1: 谢谢啊。
4: 哎，小哥，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5: 不知道。
6: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5: 不知道，我跟你说，
0: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7: 不知道，
6: 真是没说错。
2: 真行，
5: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0: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5: 给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6: 是啊。啊，
5: 萌萌，苹果。
6: 谢谢。
5: 老郭，苹果。
4: 谢谢。
5: 小峰，梨。
0: 谢谢。
1: 梨。
5: 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0: 他还特意嘱咐？
5: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0: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6: 老板，
5: 哎，老板，
0: 东西送来了
5: 啊，
0: 就这个。
5: 老板好
0: 啊。啊，你好，
2: 老板好
0: 啊。你好，你好，
6: 老板好
0: 啊。你好，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6: 为啥呀？
0: 他都不理我。
5: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啊？
0: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4: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爱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
2: 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8: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2: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都没听见是吗？
8: 我是真没听见了。
1: 小何，
8: 在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2: 哎呀，我的天哪！
0: 怎么了，哥？
2: 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0: 为什么呀？
2: 我肯定走在你前面。
6: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1: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6: 何儿，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5: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0: 没用的东西，
2: 清理清理。
5: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0: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5: 我这会儿不没事吗？
0: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清理。哎
2: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5: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
2: 哎，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
0: 啊，
6: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
2: 哦，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5: 老的不要了。
0: 哎呦，哥别难过，他这不是冲你啊。
2: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0: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2: 我先走，我
0: 走，
2: 听我劝。
6: 行了，
2: 我先走。
6: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8: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6: 他是不是点我呢？
8: 对呀，就等你了。
4: 我去吧。
6: 别，还是我去吧。
0: 你连

0: 辞职信都写好了。
1: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2: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1: 我去了。老板，
3: 你先等会儿。
0: 哦，
1: 我好像有缓儿，
3: 我再想想。
4: 老板，
3: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
2: 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去取。
5: 我俩好像也有缓儿。
1: 那老板要裁的是？
6: 不是。我是 HR 啊，那么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4: 小哥，没事吧？
1: 没事吧？
2: 没事啊！
1: 冷静，
2: 干啥玩意儿呢？
3: 小何，
6: 哎，老板，
2: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6: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2: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1: 哎牌都没了，
7: 还上啥呀？
1: 啊，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
2: 好的，能打折哈。
1: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
2: 好的，谢谢，辛苦您了。
7: 箱子都准备好了。
2: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1: 郭哥，我这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2: 干啥呢你们？
1: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
2: 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4: 还开啥会啊？
1: 这还开会？
0: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8: 您要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2: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7年了，这7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4: 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1: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8: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0: 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4: 不能没有萌萌，
1: 不能没有小何，
8: 不能没有小峰，
0: 不能没有郭哥，
8: 不能没有小
1: 峰，
4: 不能没有
0: 郭哥。
2: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4: 不，你还年轻，我
1: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2: 别争了。我停，坐下。
1: 哎，
2: 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4: 年终奖
2: 啊，不，你们以为呢？
4: 老板来，谢，来坐，我给你按一下。
0: 老板，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2: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0: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2: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
0: 啊，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忘了屏蔽您了。
2: 不，你还屏蔽我呢？
1: 老板，
4: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1: 是啊，
2: 公司要黄了
4: 啊！
9: 不是你听谁说的？
4: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2: 是啊，咱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4: 大的
2: 啊，
10: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2: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
10: 啊、
2: 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10: 还得是您。
9: 那
11: 纸箱子，
2: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4: 啊啊，那都误会了是吗？
2: 误会吗？
10: 误会了
4: 、啊、
2: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你们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经济复苏了，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你们裁掉呢？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7: 加油！

0: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五六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五六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喝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1: 一个是情感上，
2: 对呀、啊，
1: 一个是啥子，体力上，那活比你拿得上来。他看得上你，
3: 梅波还行，梅波在学英文呢，就是他英语不能说很好，但在学啊。另外他没有孩子、嗯、如果他要走的话，
0: 他没孩子，你我这都五十多岁，不可能生孩子了，
3: 他不要孩子。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0: 我1999年出国，在阿联酋10年。
3: 那这次是专门回来录我们节目的？
0: 是的。哇，特意请假请了个算 holiday 吧。
3: 英国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很便利的，是吗？
0: 从 YouTube 上可以看见。
3: 那怎么下定决心回到国内来寻找另外一半的？
0: 我子宫肌瘤。这么大个儿，一般的子宫你就是在不运行的状态下就离这么大一块儿哈，我是长了4个大芒果那么大的，它没长在里面。我跟你讲哈，我捡条命。
5: 大病初愈的他想明白了，自己想要有个人陪，
3: 所以两段婚姻推着自己往前走，一点一点的，因为第一段解体了，有了第二段，
0: 对对对对对，
3: 第二段结束了，我看就开始真正的一个人在英国的生活。

0: 现在在做什么呢？
1: 我现在有三种职业，我就是5月到10月，我就在那个建筑公司刷那个涂料。刷涂料赚的多。我一般的时候就是20磅一个小时，21、22，有时25磅一个小时。
0: 然后干几个小时啊？
1: 我喜欢做那个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的睡，正常8个小时。
2: 按时间，
1: 我们按小时。但是呢，我们就英国人是2个小时休息，休息5分钟10分钟喝个茶，然后3个小时休息半个小时吃个东西，再来2个小时再休息，什么经常休息。所以我愿意做10个小时和12个小时的 shift。然后周六的话，那20磅那就30磅一个小时。10个小时不就300磅吗？我干12个小时就360，两天我就干600-700磅。所以说夏天这段时间哈，我喜欢，就基本上就是。最少800磅到1600磅，交完税我还有1000多，一个月我就5-6千英镑了。但冬天的时候，我还想就是改行嘛，然后那个我就学了一个，汽车就事故车维修喷漆专业和工业喷漆专业。
0: 这么一听，一听就是男的干的呀。
1: 对对，我在建筑队，在建筑公司80-90人，这块好一大一片也没有女的。我现在就5月份毕业，学1年。我是学这个，就属于在线升级了。我刷涂料的话，其实3-4万英镑，但是我这个要是汽车维修了，我就是4.5万到7.5万英镑一年。它高嘛，所以我就
0: 所以以后就不用去刷漆了。
1: 我要找到那个工作，对对对对，如果就是比如说，哎，谁车撞了，然后我又不想走保险，然后你就说，哎，你就找到我了，然后我弄他，我收他个300-200的。
0: 明白。
1: 对对对，这不是，哎呀，
0: 中国人，我跟你说，真的
2: 太聪明，
0: 就是脑子灵活，真的是。
3: 多面手，能干，只能说他能干，不能说他有多精，他有这体力。
0: 那在英国的生活总是在工作，孩子怎么办呢？
1: 孩子大了，我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去年7月份毕业，然后11月份他都找了职业，他学的是经济金融，他在世界那个不是说500强，世界顶尖的公司第一强那个Turner and Townsend 那个公司。
0: 老大是没有问题，那老二呢？
1: 我老二在那个 Costa 上班，一个月有600多磅800多磅，也不用我。男朋友家里面有钱，男朋友家也大农场，好多的地，爸爸妈妈都很有钱。就这两个，一个姐姐一个他，这男朋友呢，他俩都很好呢。然后我儿子也是，我儿子也不单，我儿子女朋友是大夫，英国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大夫，年薪65000左右，5.5万到6万5，做实习大夫啊，也很辛苦，也熬出来
0: 了。所以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1: 对，他从16岁我都不会管他了。从16岁我都没给他过1毛钱，我俩孩子都这样。我说你要出去工作，你要是出去工作了，你需要钱我会帮你，你要是不工作，天天在家躺着打游戏，你要10块我就给你5块。像我儿子也一样，他这边的啊，我需要买双鞋，这一双鞋30块，我就给30。我想买耐克90磅，我说那对不起。你要是想穿最好的，你想着啥哈，你就出去赚钱去，你再添60磅，你买那90磅的鞋，这是你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所以你喜欢高档的生活，你就出去赚去。我的理念就这样，我不付，
0: 所以
1: 我肯定不会穿，就30，正常的鞋就30块钱，你会喜欢80块钱的鞋，你去赚，你往上添。
0: 所以你这从1到7每天的工作，其实就是为了自己，孩子已经都不需要你了。
1: 他不不不，
0: 对，
1: 况且我家房租也是这样的，我说你现在赚钱了吗？那你要挑一个，所以我儿子挑了一个最少的，说那我挑那个煤气和这个电费还有网络费，这个差不多200多英镑，他挑个小，大头我来出。反正是就是这样。
0: 那这将来的这种打算，我看您这规划的挺好哈。一年规划好了，将来要干什么？这长远的就买了地了，还准备找个人去种地去。
1: 不是，也不种地也可以，就是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5-6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吃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0: 所以你是肯定不会回国了。
1: 我没办法回国，你看我这两天回来了，我连车都坐不上，我上哪去找工作去？我怎么活呀？
4: 他养我车，我得付出多少？各个方面的，你都得。
3: 跟他孩子，他都

0: 三一三十一的那什么，他能养你一个外人家？
1: 对呀、
0: 啊，你这不自相矛盾了吗？
1: 你肯定有你。
0: 他亲生骨肉住他那房，他都负责大头，他儿子也好，他闺女也好，负责那小头的话，你一个说那什么跟他搭伙过日子的，也就说爱人，他能养你啊？你有胳膊有腿的，没跟你说就是软饭。
1: 你不是哥，你到那里干呢？
0: 那对，
1: 一个是情感上，
0: 对呀、啊，
1: 一个是的体力上，那活儿必须你拿得上来，他看得上你。
2: 我看你今天那个亲友团，这是
3: 我在回国的时候在飞机上认识他了。我现在人长得很甜，然后
2: 飞机上认识的，
3: 就在这飞机上。
2: 所以你们俩认识的没多久是吗？
3: 就在这四号坐飞机，我们一起坐飞机，然后那个倒机的时候，哎，然后我说，哎呦，我说的房间里有床，你所有吃喝拉撒出去玩的门票啊、饭啊我都管了，你就陪我几天。哎、他真的很好，陪了我几天。
2: 哦，这样的、嗯。那您本身是要去哪儿啊？
4: 我在英国旅游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碰见他。
2: 哦，那您是哪人啊？
4: 我是天津的。
2: 哦，那您知道我们节目是因为在天津看到过吧？
4: 没有，我真没有。
2: 哦，所以你也不是单身是吗？
4: 我是单身。
2: 是单身。
4: 对，
2: 你是单身，竟然在天津没看到我们节目，人家在英国都知道我们节目，你也是在天津就没看。
4: 然后我很抱歉，真的没看见。他的英国都知道了，
2: 所以你就没回天津，在北京这几天一直跟他在一起呢。就这几天的接触，你觉得他是个什么脾气性格？
4: 你看这样的个男人，其实他心里特别细，特别那个，就是甜，特别细致，对人也是坦诚、真诚，特别真诚，特别直爽。
2: 看得出来。
4: 嗯，对，这一点，我真的，我觉得他。在我心里说特别完美的一个女人、
3: 谢谢、我也没有那么好，
4: 特别完美。所以说
3: 要那么好我也不至于单身了。
2: 这跟单身没关系，
4: 两码事。 对，
2: 对，
4: 这是缘分的问题、我觉得你带着一个真这份真诚来，一定会碰见一个特别真实特别对你就是特别好的人。
5: 这女士挺有能力的，能在飞机上认识。
0: 这个人格魅力啊，你好交往啊，这是好事啊，对不对？这是好事儿，
5: 而且能那么快的信任来到我们选择，而且还正好是单身。
0: 这女的挺务实。
5: 你觉得适合这位先生？
0: 肯定适合，他也就看我们这老哥愿意不愿意，有没有那胆儿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刚才说了，肯定是不能留在国内，要跟着您走，
2: 对对，
1: 所以语言是一个一大关。梅波还行，梅波在学英文呢，就是他英语不能说很好，但在学啊。另外，他没有孩子，如果他要走的话。
2: 他没孩子，你我这都50多岁，不可能生孩子了。
1: 他不要孩子，
2: 你不要孩子，
1: 来聊聊呗。来，我说怎么今天看着梅波气色特别好？
3: 对，而且好像瘦了啊。
1: 不，这就是好事将近。

0: 佩服了，也是一个有毅力的人。五分钟先互相聊聊。
1: 行啊，
2: 主持人辛苦了。How nice to see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2: 我关心的就是我去那儿之后吧，到您那儿之后我能做什么？其实我在穿过军装的时候，我到种过地倒是。农副业生产，我们拿铁锹种那个菜。白菜呀、啊、豆角啊、茄子呀、空心菜都种。
1: 你家农村的？
2: 不是，我是城市的。在穿军装的时候倒是种过，这是唯一的经历。但人要去做个 farmer， 好像这个农做个农民真是。
1: 我觉得我是农村出来的，我都做不了，你更做不了。啊，英语要是好，可以说的这边菜出来了，你可以。就是跑市场这一块，你知道，你种出来你得要卖出去。
2: Market，
1: 哎，对对对。
2: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到今年到八月份51了，然后在北京住通州，然后做文艺演艺，主要现在主要是做演员，演一些角色。
1: 但是在英国没有，好像
2: 所以我关心就是我
1: 这
2: 因为
1: 做不了演员，
2: 像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可能有点偏文艺范儿，就喜欢这些方面，自己有人连写带随笔心得，然后也写回忆录什么这些东西，就是通过文字把它表现出来，自己的一些专长和兴趣爱好都是跟这个汉语语言的听说读写有关系。
0: 哎，梅波，你写的诗今儿有带吗？你不给我们朗诵一首？
2: 你若拥我入怀，疼我入骨，护我周全，我愿意闭上双眼，不去分辨你是人是鬼。你待我真心或敷衍，我心如明镜，我只为我的喜欢装傻一场。我与春风皆过客，你携秋水揽星河，三生有幸遇见你，纵使悲凉也是情。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真情共白头。
1: 对对对对，很好很好。
2: 还有一段，这位是写给女士的，男士呢就是那个，我愿化身石桥500年，受500年日晒，500年风吹，500年雨打，只愿你从桥上走过。
1: 不错，
2: 就是我就喜欢这些东西，就有点感觉。所以我关心的就是，我到您那块去，如果在一个不是汉语的一个国家，我这点我能，我因为我英语再学，我也达不到汉语这个水平。
3: 反正我觉得啊，梅波不可能跟他走的，因为什么？他的那个事业心在中国，他有的演艺事业，他就跟他去英国，他演绎什么呢？演绎人生呢？
1: 如果要是去英国的话。哎，你这年龄上，我这54了，我这属于老牛吃嫩草了，
0: 差3岁。您会介意年龄吗？他的意思是？
2: 我不是特别介意这个，就是差的没有那么多。您没有那么老，我也没有那么嫩。
1: 反正也还可以，就是年龄，反正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
2: 我
1: 还可以。
2: 还是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我真的是，
0: 你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
4: 就以女士的这个头脑，你们就是交流完以后，她马上到那环境，她马上知道你能干什么。
1: 所以我得要想，对对对，
4: 包括我觉得，梅波她的阐述能力也非常强。就是比如说英语一熟练，他刚才说了市场不用你种地，你就以你的口才你的思路对吧，熟悉当地人的那个思想，
1: 就是说因为你太年轻了，我也有顾虑，就等于说的有一句话来说哈，就是贤妻扶我凌云志，我赠贤妻万两金，我就怕是说的贤妻扶我凌云志，上岸先斩意中人，然后你这年轻回头，然后我又鸡飞蛋打的，我60多岁老太太又得
4: 福是搀扶的，
1: 到处找老头，
4: 他是人说这福是服了的福。
0: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啊，怕您真的在英国立住足了，发现哎其实生活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后来说我要换上媳妇儿。
2: 关键我跑那边去的话，人家那边英国的女士对咱们这样的中国男士没什么兴趣吧？
5: 你得要表态，就是我会怎么样，而不是说英国的那边的女士对我感不感兴趣。
1: 我把你坐过去了，就说一名，就是我还要用钱砸你，我要为你上税，每一个月大约是500多英镑，就相当于5-6千人民币呢。我要把你弄过去，5年以后你把我踹了，我这5年以后我就60岁，60岁老太太，我找多大岁数老头？哎，
0: 那这样，你看我们还有两位男士啊，您看看啊，还有两位先生啊，这是关于他们的10个方面，您可以了解3个方面。要不要先看看年龄？一位党先生，一位王先生，一位60，一位65。如果这样的年龄，你会有顾虑？

0: 吗？
1: 还行，我54，大6岁，嗯，还可以是吧？我们在那个形象外貌上可以匹配，这个也可以。就
2: 那我们
1: 不要就是说
2: 这还有三位先生，嗯，不会外语，
1: 这个肯定不能考虑，因为太费劲了。你最起码的也要过1万，你简单的，你比如说坐这个车哈，就迷迷瞪瞪睡着了，人家在那喊我也没听清，然后我就下车了，我还以为休点了，下去那个买瓶水上趟厕所，我一回来车走了，我说车咋走了呢？他说那你这块有一站呢，我说那个是这个站，他说就这个站，我说那我行李还在车上呢，你给我拉走了。然后他说那没办法，你去伦敦去，你要英语不会的话，你的行李是不是没了，对吧？你英语不好，你我跟你讲，行李也没了，你也回不了家了，然后你车也坐错了，你这肯定是寸步难行的，这个你是一定要稍稍的。
2: 但是姐姐，您要求您要是要求这样的英文的话，嗯，因为其实
1: 简单
2: 的说跟听啊，
1: 你要是出行这没问题，这个可以。
2: 不，
1: 因为我本身
2: 那个要求就挺高的了。您要找60岁左右，如果能听懂他的那个。基本的公共的他在广播的英语其实是挺难的，因为我们交流其实对方是可以稍微等一等的，你可以用点肢体语言，用点什么，其实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要是公共英语，那我觉得就有一点。
1: 说句实在，就你这小伙精神小伙，你啥也不会，然后你走你也走不出去。我跟你讲哈，你老老实实乖乖的给我了，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2: 没错呀，乖乖的走吧，跟着去英国吧。
1: 猴精八怪的，英语也好，然后你今天想这个想那，找个好工作，我去伦敦了，我就不回来，把你甩了。其实，但是我是为对方考虑，你最起码如果有一天 something happen， 我要是提前的意外过世了，你英语不会，
3: 你想的真多，
1: 你怎么活？真的，这因为我就是夫妻之间，你相处时间久了，
2: 英语
1: 那你肯定的是有感情的。
2: 姐姐，
1: 我肯定也为对方考虑。对，
2: 我觉得像梅波这种，他有学习的愿望，
1: 对，
2: 基本的他。大约能跟人简单的沟通就好了。
4: 找英语好的，除非是英语老师，要不一般的60左右岁的，他英语不会太好，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兴学英语呢，是吧？60岁他上学的时候就很早，
5: 有
4: 那会儿还不兴学习英语呢，
5: 又想吃，
4: 只有现在年轻人
5: 又想这男的又想吃软饭的，就能跟他走。
2: 现在是两位先生，你已经知道他们的年龄了，你还可以再了解其他两个方面，然后决定跟谁见一见，还是一看年龄您就做决定了？
1: 这年龄还可以，
2: 您就要见这个60岁的是吗？
1: 我65岁有点大了。
2: 如果这样，我们先让梅波，我们在旁边哈，过程当中您也可以观察观察。我们把那位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您不担心梅波太年轻了，万一去了有一天再啊移情别恋了，这不好。咱有岁数大的啊，咱把他请上来聊聊，好不好？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8: 使得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党先生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来，您坐这边来。
0: 哎，好嘞。
2: 不不，
3: 您坐这边。女士坐这边。
0: 好好。
2: 这一听，北京人是吧？
0: 啊，对，北京人。
2: 我觉得呀、啊，我突然感觉您上来上场的那一瞬间啊，我觉得您的脸如果再团乎点儿，你们俩还有点那个什么像呢，哈、啊，
0: 是吧？
2: 啊，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啊，您先了解一下。党西海，60岁，离异，社会退休，北京人，对党先生的经历也不是特别的了解。你们两位先聊一聊，5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0: 哦，
2: 哎，
0: 行啊，您说。
9: 哎，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9: 我姓杨、啊，我从英国过来的。
0: 啊，刚刚我听
9: 见了，我在英国十几年。
0: 对，
9: 你是什么情况、啊？
0: 我这情况挺特殊的。为什么挺特殊的呀、啊？我这离婚是12月份离的婚。第一，不是因为感情；第二，不是因为经济；第三，我没胡搞乱搞，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他儿子从中作梗，30岁了，完了之后一直就黏得糊糊跟他妈，所有的他们家里的那个亲戚朋友都给得罪了，就他这儿子。
9: 这儿子是谁的？你的？
0: 他的，他的儿子。我儿子不会。
9: 二婚。
0: 对，我儿子不会，我儿子通情达理，特别好。他这儿子是什么呀？喝完酒就闹酒炸，半夜三更就开始就叫他妈。什么事都是妈妈长妈妈短，离开他妈寸步难行，最后把他妈给气成什么呀？心脏病。
9: 然后呢？
0: 然后的话，他就跟我提出离婚来了。我说来着，我说你这样做可不成。为什么说啊？他每个礼拜回家干什么去？给他儿子倒垃圾，给他儿子洗衣服。可是在这儿，我们结婚4年。他没洗过一次衣服，
9: 那谁洗衣服？
0: 我
9: 洗衣机，你洗衣服。
0: 对，
9: 我除了
0: 不会做饭之外，我什么都干。
4: 当妈的肯定偏向于他的孩子，这血缘是改变不了的。但是
5: 我就说，就是
4: 一家人，不要说什么都计较。他说你点不爱听的，你就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可以不计较。
5: 这个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凡是离婚的，像咱们似的，你咱们丧偶的体会不到人家离婚的那种那什么，人家就是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都有问题。
2: 我发现啊，你们俩倒挺能聊到一起去的。你们俩那个说话风格其实都有点像。
0: 我这人好说话。哎、
2: 您说吧，这次离婚多久了？
0: 这次离婚
2: 啊，
0: 这次离婚还不到那什么呢？还不到一年呢。正经八百分开是什么呀？他洗完了澡以后啊，穿着拖鞋一下撞到那墙脊角了，骨裂呢？按正常来讲啊，咱们都是有丈夫，你得靠丈夫，对吧？你不能靠子女去吧？我陪着你上丰盛医院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跑到儿子那儿去了，他儿子都不去，他还认为他儿子跟宝似的。
2: 你也生气了是吧？因为没需要您，您生气了。
0: 您听着啊。谁有家室，我住院去，是不是头一个就得通知爱人呢？
2: 啊、哦，没告诉您。
0: 哎，哪房间号他都不告诉你。
2: 哦。
0: 你说你这你怎么弄这个？
2: 所以您生气了？
0: 是啊，我生气了。
2: 离婚了？
0: 不，我这我都没离婚，这我都没离婚。我离婚的那什么，他儿子给我胡说八道写的那东西。
2: 哦。
0: 什么？我不让他用空调吧？
2: 啊、
0: 哦，他吃我喝我吧，我说他败家子吧，我是他后爸爸呀。
2: 你看啊，说老爸，你和我妈的所有问题我都知道，我觉得我有说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老爸，那我就直说了，我妈在您那儿受了几次伤，小黑咬了，小黑踩了，这福财又给我妈弄成这样，我妈脚受伤，您还老酸他。我妈
0: 打住，打住，打住啊！我解释一下，
2: 我有钱呀，我可以养我妈呀，我可以给您和我妈钱呀。不，您是觉得他说的不客气了还是？
0: 他根本就没说实话，我没有啊，这小黑怎么咬他呢？是人家查煤气，我不收了2只流浪狗吗？查煤气我那狗养的都相当娇，他这手啊抱着小子的，那个小子呢，查煤气那种呢，死乞白赖就要进来，可是我在里边洗澡呢，一把手没攥住这个小黑，这小黑个大，这么大个，他就领着，这么领着呢。拽着他的前腿抱着这个小泰迪，这狗呢，硌了他一下， 就拿牙硌了一下，并不是咬。
2: 您到底跟谁生气啊？是跟您那老伴生气？
0: 我跟他儿子生气，他护着他儿子。
2: 哦，
0: 他儿子招我生气，这都是他儿子写的这东西。哦，
2: 你也听到了，就是
10: 反正我觉得吧，这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如果你小孩参与的话，你就觉得出去。其实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继子也上我们家来，但是他就说了啊，you are stupid， 就是你这么蠢 ，you not love my father， love my 那个 love only love。
2: 他说的也够直接的
10: 啊。然后我说的，哎，我给你爸生女儿，然后你爸赚钱不给我，给你花。我说行，我直接把我姑娘就给他了，这孩子归你，然后归你了啊。现在你爸归你了，孩子也归你了。我直接穿上衣服打扮，我出去玩去了。
2: 他那个继子说话比您这个还不客气呢，你看人还叫一句什么老爸，什么我最近我妈怎么的，大约的情况说一说。他这个上来就说你那么愚蠢，你就是那个看中我爸的钱了。他要他儿子这么说您，您不更窜了？
10: 不管咋地，你得给我叫妈咪。
2: 本来我觉得你们俩人坐一块儿应该挺能聊的，现在我发现不了，你们俩人各说各话，
10: 对，
2: 谁也不听对方的，
10: 都
2: 表达自己。
0: 说实话，听见了，因为什么呢？英国可能是咱们。因为我也到过几个国家，英国我没到过
2: 啊。
0: 这个国外的情况跟国内的情况不一样，现实是在中国，男的跟女的必定是两个性质。就是他写的，他儿子给我写的，无中生有，给我造谣。
2: 哦，
0: 给我造谣写的这个。
2: 行，就这事儿，就是还意难平呢啊。
0: 嗯，
2: 都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还意难平呢。但是哈，因为我们先生有一个。其实他的职业挺适合您要出国这个事儿的。您本身是做什么的？
0: 早上3点起来，头一趟放狗，放完狗我才坐那儿，踏踏实实喝点茶。
2: 凌晨3点您就起了？
0: 啊，20多年了，这习惯。
2: 3点起来喝茶？
0: 我怕那狗憋着，因为它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呢，就是你人憋着可以那什么，你这狗要憋着，我可怜它。收养的呀，这都是收养的。
11: 年了呀，
0: 这个养了有7-8年了，这个养了也得有4-5年了。这让人把腿打折了，这脖子上现在还有印儿呢，你知道吗？让人使铁丝勒的。
12: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女孩聊天聊三点就行。
1: 哪三点？
0: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1: 对。
0: 第三点聊哲学。哎，
1: 您别说，这三点还真好。
0: 对啊。
1: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0: 是啊。
1: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0: 我跟女孩见面了啊，先聊第一个。
1: 好。
0: 聊家庭。
1: 怎么聊的？
0: 姑娘啊。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哎，
1: 女孩都跟爸爸亲。
0: 当时女孩就哭了。
1: 哎，怎么了？
0: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嗨、
1: 哎，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0: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1: 换。
0: 聊美食。
1: 对，
0: 姑娘啊，你爱吃大腰子吗？
1: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0: 姑娘很生气啊，不爱吃。
1: 就是。
0: 很尴尬呀。啊，赶紧第三个问题
1: 说。
0: 聊哲学。
1: 对，
0: 姑娘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1: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0: 行了啊，
1: 有这哲学题目吗？
0: 姑娘当然就不理我了啊！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呵呵，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啊，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人家凭什么呀？
0: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1: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0: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1: 这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她骗到手的呀？
0: 不叫骗啊，略施小计，就把她搞到手了。
1: 怎么施的小计？
0: 她家门口堵她，哎呦，单位门口堵她，吃饭饭店门口堵她，小区门口堵她。这么跟您说吧，各位啊，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过，哪儿我都堵过她。
1: 不是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0: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啊！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1: 怎么说呀？
0: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1: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哎，
0: 而且我跟她谈恋爱了啊，我爱她呀。哦，给姑娘做好吃的，
1: 哎，这好，
0: 对不对？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她？
1: 对，
0: 做美食，
1: 做什么美食？
0: 排骨好不好？
1: 好啊，
0: 海鲜
1: 有营养，
0: 小鸡炖蘑菇，
1: 对，
0: 红烧牛肉，哎嘿，就这些口味的方便面。
1: 对了，
0: 你说我先泡哪个？
1: 全是方便面呐，
0: 啊，拿热水泡啊？
1: 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
0: 怎么了？
1: 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
0: 你甭管怎么说吧，啊，

0: 为了做好吃的啊，他就不该生气。
1: 那为什么生气呢？
0: 没事就跟我生气。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1: 也就是。
0: 哎，而且因为什么啊？他过生日啊，各位啊，太可怕了。
1: 怎么了？
0: 女朋友的生日啊，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1: 你这叫怎么说话？
0: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1: 对呀，
0: 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1: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
0: 太俗气。
1: 送巧克力
0: 太俗气，
1: 送衣服
0: 太俗气了。
1: 那送什么呀？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哎呦，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1: 你送什么了？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1: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吗？
0: 那你方程作业都不会啊？
1: 真是，你高考游瘾你。
0: 哎，你甭管这个了。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1: 哦，家里人。
0: 这行吧？
1: 那太好了。
0: 他妈妈喜欢我啊。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1: 对。
0: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是没事散散心，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1: 对。
0: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1: 是。
0: 这不那天嘛，我一出门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过来还跟我说呢。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来家里坐会儿。
1: 是，
0: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1: 不是你，哎，行了行了，还琢磨呢，跟哪？
0: 我想，没错吧？
1: 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0: 他爸没了，他不是
1: 他爸刚没，你告诉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阿姨很有礼貌啊，啊，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1: 对，
0: 滚滚，臭不要脸！
1: 你呀，该
0: 拉倒啊！过了没五分钟，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1: 你看生气了？
0: 分手拉倒啊！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1: 您哎，
0: 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1: 你气人谁呀？
0: 气气
1: 您行了，您行，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0: 怎么不会说话？
1: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0: 我怎么不会说话？
1: 你就不会说话？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1: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0: 你还能教教我？
1: 多新鲜呢！
0: 你教教我。
1: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你要先跟人姑娘说，姑娘，认识你我很高兴。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0: 是是。
1: 你说姑娘，你笑起来真好看。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0: 明白了。
1: 她就高兴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这我都明白了。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哎，我明白了。
1: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0: 怎么了？
1: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0: 怎么测试我？
1: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啊，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0: 是，
1: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0: 这没什么呀。
1: 哎，
0: 来
1: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不会说整话。认识你我很高兴。
0: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1: 你还替我高兴？不是，
0: 乐了乐了。你姑娘，我夸夸你吧。
1: 你夸夸我。
0: 姑娘啊，你看起来真好笑。
1: 我有那么好笑吗？
0: 哎呀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啊，我比较幽默。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1: 我长得像谁呀？
0: 腾格尔。
1: 你才像腾格尔呢。
0: 黄渤行吗？
1: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0: 王宝强怎么样？是吗？
1: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0: 韩红行吗？
1: 我不会唱歌。
0: 那怎么着啊？
1: 你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那个什么，那个我问你啊，就那个杨幂啊和刘亦菲，谁好看呀？
0: 各位，我明白了，这姑娘给我台阶下。
1: 就是，
0: 嘿，她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她，我得问她，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
1: 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0: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1: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0: 杨幂呀！
1: 你呀，
0: 你摔死我！
1: 单身狗一辈子该啊！
0: 怎么了啊？
1: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0: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1: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毅，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0: 是吗？
1: 对啊，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0: 怎么不会关心人啊？那泡面谁泡的？
1: 对，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1: 就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 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0: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1: 怎么不爆棚、
0: 啊？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
1: 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0: 怎么不会说话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1: 就这句就不会说，
0: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1: 这都是人话吗？
0: 怎么了啊？
1: 多新鲜！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0: 我跟你说，郭鸿斌啊，你不用现在劝我，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1: 你看，
0: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喂，亲爱的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堆，我觉得其实那个你明白了吗？
1: 人家明白什么了？
0: 姑娘也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义、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1: 对，
0: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哎，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啊，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1: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0: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儿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1: 这不挺圆满吗？
0: 哪儿圆满了呀？一出门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0: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1: 你说什么了？
0: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啊，可赖不着我了。
1: 去你的！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什么破消息？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2: 太麻烦了。
1: 问你啊，啊，
2: 随便说一个。
1: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2: 你不得包元宵吗？哦，
1: 哎，过端午节呢？
2: 你不得包粽子吗？
1: 过中秋节
2: 你不得包月饼吗？
1: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2: 跟那儿上班干嘛？
1: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2: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1: 我跟我抬杠是吧？
2: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1: 我再说一节日啊，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2: 什么节？
1: 七夕，麻烦吗？
2: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1: 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2: 讲究什么就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1: 情侣之间，哎，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2: 为什么呀？
1: 不提前准备。
2: 哦，这还真是，
1: 是吧？你看，距离明天七夕，啊，还有很长的时间。
2: 啊，对，
1: 问你，啊，你准备礼物了吗？
2: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1: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2: 什么意思？
1: 单身女孩。
2: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1: 对，
2: 想什么呢你？
1: 想什么呢？
2: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2: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听不懂呢，
2: 送我呀。
1: 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
2: 我家里带，哎，多好啊！
1: 不不不，等等等，
2: 镇宅
1: 什么玩意儿？
2: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1: 送你。
2: 对喽、
1: 哦，那要送那姐姐呢？
2: 送我呀！
1: 送这妹妹？
2: 送我呀！
1: 送这大哥？
2: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1: 多心，
2: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1: 老送你像话吗？
2: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1: 问我呀？
2: 问我，你是傻子吗？
1: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2: 哪知道问什么呀？
1: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2: 啊，行行行，我送什么东西？
1: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2: 打算花多少钱，
1: 就这意思。
2: 哎，这么说吧，啊，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不合适、哎、最好是30以里。
1: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2: 这叫怎么说
1: 话？30以里啊，也行。
2: 我送点什么？
1: 没问题。
2: 我送什么呢？
1: 送2碗炸酱面。
2: 错了。
1: 怎么了？
2: 不了解女孩啊，啊，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2碗、啊、
1: 1碗不行。
2: 为什么呀？
1: 1碗糊你脸上不解气、哎、知道吧？

0: 什么叫糊脸上像话吗？
1: 他废话，你就花30啊。
0: 咱没钱呐。
1: 没钱没事啊，30可以
0: 送点什么呀？
1: 可以送个首饰。
0: 送个首饰？
1: 对啊。
0: 耶、比心。
1: 不，你等会儿。
0: 爱你哦。
1: 你腻不腻的慌呀、哪个首饰啊？
0: 不是比划首饰吗？
1: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0: 金银首饰啊，30块钱
1: 没问题啊。
0: 我送什么首饰？
1: 30啊啊！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0: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1: 怎么了？
0: 假的还是铜项链？嗯，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啊。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啊，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一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0: 那你什么意思？
1: 你没钱呀？啊，也没关系。
0: 干嘛呀？
1: 有不花钱的办法。
0: 这好，我爱听这个。
1: 可以吧？
0: 不花钱怎么来什么？
1: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0: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1: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0: 就是
1: 好了以后啊，送一个温暖的拥抱。哦，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0: 啊、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1: 对啊，
0: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
1: 可以了，
0: 这有意思吗？
1: 可以，
0: 这这么能什么感觉呢？这种，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这自己抱自己很没有意思、
1: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0: 说谁是肉虫子呢？
1: 赖我的，
0: 讨厌！
1: 声太大了，
0: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讲话，
1: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0: 凭什么呀？
1: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啊，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0: 不是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
1: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0: 你问呢？
1: 七夕是哪天？
0: 7月初7呀，
1: 还真知道啊？
0: 那有什么了？
1: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0: 我还真喜欢听那冷门的。你说，
1: 问你啊，
0: 什么知识？
1: 古代七夕啊，有什么习俗？
0: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对了，
0: 搞对象啊。
1: 不是，我说古代，
0: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那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1: 这歪理邪说啊！
0: 这歪理邪说就这么回事儿。
1: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啊，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0: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1: 过去
0: 送稻香村，
1: 不合适。
0: 送2碗炸酱面，哎，啪啪。
1: 我老有你的事儿呢，
0: 那什么意思？
1: 不对啊，
0: 那你说，
1: 过去讲究送针，
0: 送针。
1: 对了，
0: 送给容嬷嬷了。紫薇小燕子，我扎死你！啊，你再不听皇后的，我告诉
1: 你。别说话了，你
0: 怎么了？
1: 扎死谁呀、啊？这个啊，
0: 不是送针吗？
1: 不是扎人去，
0: 那什么
1: 送给织女？
0: 那这玩意儿干嘛呀？
1: 过去有个习俗嘛，啊，叫穿针乞巧。
0: 哦，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0: 啊，对，
1: 就是织女，哎，跟牛楠那个故事嘛。
0: 对，
1: 我
0: 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楠可能是两个故事。
1: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0: 肯定是两个故事。
1: 织女啊，跟家炖着牛腩，嗯，等着牛郎。
0: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1: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0: 就织女牛郎，
1: 牛郎织女的故事。哎，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是也熟悉。
1: 但一般熟悉啊，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0: 啊，对，
1: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0: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1: 这段你熟悉吗？
0: 我倒是听说过，
1: 知道点儿。哎，那好办了。
0: 怎么了？
1: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0: 怎么办？
1: 别这么说了。
0: 什么意思？
1: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0: 行，我配合您一下，
1: 可以吧？
0: 哎，好。
1: 简单分个人物啊。
0: 行，
1: 比较多。
0: 你来谁？
1: 3个人物啊，我来俩。
0: 嚯，那一杆二。
1: 我来这个老牛啊，跟牛郎。
0: 行，哎，那我呢？
1: 你演真，
0: 我扎死你。狠狠地扎死你！
1: 怎么暴力呢你？
0: 像话吗你？
1: 不怎么了？
0: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针，我演针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1: 比雷针什么呀？
0: 我演什么针呢我？
1: 我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0: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1: 你这模演织女是吗？
0: 怎么了我演？
1: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0: 不等我就是做比成样，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1: 就为演一下。
0: 对喽，
1: 可以。哎，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啊跟老牛偷看织女洗澡开始。对。

0: 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呢？
1: 你不了解呀？嗯，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0: 有因有果，
1: 百因必有果嘛。哦，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0: 行，
1: 可以吧？哎，注意啊！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恰饭
0: 啊？我七个仙，
1: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0: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1: 看你这表演功力啊，
0: 这难度有点高啊。
1: 试试，
0: 我试试啊。
1: 这得开始，
0: 争取演好了。
1: 来一回。
0: 哎呀，哎呦！想不到这里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啊！
1: 不是，
0: 哎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啊！
1: 不是，
0: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啊！
1: 不是，
0: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杯、六杯、五杯、四杯，
1: 怎么还往回数啊？不是，你这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0: 我说一块
1: 七个进来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0: 玲珑塔干嘛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1: 赖我行吗？
0: 啊，
1: 演一个就完了，
0: 那改一个了，
1: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0: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1: 完了。在这洗澡，
0: 来、哎、洗澡
1: 可以吧？
0: 好，我注意了。哎，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哎，搓底儿，搓底儿，
1: 哎，不，你的兜，
0: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1: 别洗了，别洗了。
0: 怎么了？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啊？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1: 不是，他是那个就这么演吧，就这么演吧。
0: 还是的吧，
1: 哎，洗澡，嘿，搓泥真好。
0: 你傻乐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你个色牛你！
1: 还宰牛呢呀？
0: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1: 我不得看清楚了吗？
0: 看一眼就得了。
1: 干嘛呀？
0: 告诉牛郎去。
1: 就告诉牛郎。
0: 讨厌，
1: 牛郎。
0: 哎，
1: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0: 什么破消息？这个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1: 不，那什么消息？
0: 那个仙女洗澡。
1: 啊，对，牛郎。
0: 哎，
1: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了。那一池子。
0: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1: 我这怎么了？
0: 废话，你这换不得，你这
1: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0: 废话，哪儿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1: 不是，
0: 那在湖里头，
1: 你没劲了啊？
0: 怎么了？
1: 刚开始演
0: 啊，
1: 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0: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1: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0: 我来就我来，
1: 你来
0: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啊，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怎么了？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不会不会你啊？
0: 不是，
1: 让你学我。
0: 别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
1: 啊。
0: 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1: 那我要偷七个呢？
0: 想什么呢？
1: 不都是你过来，
0: 不
1: 憧憬一下吗？
0: 不行，你就一个。
1: 那这样我就谢老牛，
0: 哎，
1: 见织女去了。
0: 哎，见织女，
1: 就得开始。
0: 哎呀，
1: 谢老牛。
0: 哎呦，有人。
1: 你菩萨，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0: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刘烈洗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看你我不高兴
0: 了。你不能这么打招呼。
1: 怎么？
0: 你客气点，
1: 推进剧情。
0: 哎，对、
1: 啊、对。织女，
0: 哎，
1: 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0: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1: 怎么了？就是这么个剧情啊！
0: 你偷走衣服我就跟你走啊？
1: 那怎么着呀？
0: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1: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0: 哎，这还差不多。
1: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0: 送什么礼物啊？
1: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地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11: 为什么？
10: 交际面太窄。
11: 这话对，
10: 多认识点女孩，哎，嘿，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我自己我也纳闷啊，你说我往这一站，我怎么到现在搞不上对象呢？
11: 怎么呢？
10: 你小伙子往这一站啊，除了没钱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文化没准谱，我差哪儿了？
11: 你就差没气儿了。
10: 我这是谦虚。
11: 哦，您不是这么回事情。
10: 这是我怎么可能一点底儿都没有呢？
11: 您还有点钱。
10: 确实没有。哎，
11: 那你搞什么对象啊？
10: 这都是次要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关键得是感觉。
11: 跟你一块儿感觉穷是吗？
10: 就俩人得找这种感觉啊。通过我仔细的总结，我就发现了
11: 什么呀？
10: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11: 为什么？
10: 交际面太窄。
11: 这话对啊，你啊多扩大点交际面，
10: 对，
11: 多认识点女孩，嘿，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
10: 说的有道理，
11: 没皮没脸的
10: 人。但是我怎么才能扩大我的交际面呢？
11: 啊，这办法很多呀。
10: 有人给我出一主意啊，说用手机，哎，微信摇一摇，
11: 这个办法不错。
10: 不错什么呀？啊，摇了半天一个都没摇着。
11: 怎么呢？
10: 我没有微信。哎，
11: 废话，你没微信，你跟这摇什么呀？
10: 也没人告诉我得装微信啊。 宝贝儿，到这岁数了，你还没微信，你担着一点都不冤。
12: 你废什么话？我装一个不就得了？
10: 赶紧吧，
12: 装上微信，我开始摇对象啊。
10: 好嘛，这听着别扭啊。
12: 这个太远，
10: 啊，不方便。
12: 没事，这个不搭理我
10: 啊，那是还没下呢。
12: 那你这，你媳妇也跟这摇呢？
10: 哎，老有我的事儿。
12: 哎呀，坏了，就剩手机壳了，
10: 把手机飞出去了。
12: 我这壳买大了
10: 啊！行了，指不定哪儿捡的壳呢，你。
12: 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啊，我是天天摇啊，走到哪儿我都摇。
10: 是啊，
12: 哗，我就使劲儿的摇。嗯。后来我上公交车，他们主动给我让座。
10: 怎么呢？
12: 以为我脑血栓后遗症，
10: 坐下病了。哎，摇了半天有结果没有？
12: 这没有一个贴谱的呀！
10: 你瞧瞧，
12: 我妈那还直接劝我呢。啊，我说小子，别天天跟那微信较劲行吗？哦，那见不着人的不靠谱。
10: 也是，
12: 你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10: 好话呀，
12: 到隔壁家那棵树上多试几回。
10: 那你妈是憋着弄死你呢啊？
12: 什么呀？隔壁家呀，新开了一家婚介所，让我那登记相亲。
10: 您去了吗？
12: 我去了。
10: 啊，
12: 婚介所还真不小。
10: 是啊，
12: 得六七平米。
10: 那是鸽子窝呀，那
12: 里边放了十几张办公桌。
10: 他们是坐桌子上办公吗？
12: 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10: 啊。那是。
12: 哎呦，先生说，哎，
10: 什么味儿啊？
12: 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啊。我们这儿的这个那个女孩呢，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10: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12: 有15的吗？嚯！
10: 就这个穷鬼啊。哦，
12: 先生、啊、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10: 是，
12: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啊、
10: 放出来。
12: 没过一会儿别说、啊、那姑娘还真来了。
10: 我、哦、看见了吗？
12: 呵，你瞧，我
10: 真看见了。
12: 鬼呀、啊、
10: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12: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啊。但我万没想到，
10: 怎么着，
12: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啊。
10: 对，这位就值5毛啊。
12: 好，就那姑娘长得啊，一嘴的虎牙。
10: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12: 就是他那个牙，让你一看啊，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10: 这有什么关系？
12: 牙七进七出的。
10: 嚯，这长得都分层。
12: 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10: 要不知道的，
12: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嗨，
10: 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
12: 哎，可气了。
10: 你呀、啊，别光盯着那牙，你得瞅整体。
12: 我说的是她最漂亮的地儿。
10: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12: 退款啊？上哪儿退去啊？
10: 怎么了？
12: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嗯，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4楼就窜出去了。
10: 好，连摊儿都不要了。
12: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10: 那
12: 缠着我这大山呢？啊，你看，
10: 这牙都滋出来了是吗？
12: 咱俩太有缘了。
10: 不，他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12: 我要请你吃饭。哎呦呦，我
10: 吃饭啊？
12: 别的，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10: 怎么了？
12: 就您这牙，吃完饭提牙不得提后半夜去了？
10: 这长多少牙呀、啊？这是？哦，
12: 你怎么知道？
10: 还认了？
12: 哎呀，我都爱上你了。哎呦，这姑娘上前就要扑我呀！啊，我是急中生智，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哎，看这儿，看这儿，好，哎，再看这姑娘，嗯，由打窗户也顺4楼窜出去了。
10: 这姑娘是狗啊，这是？
12: 回去不错啊，回头把贝贝介绍给你认识。
10: 啊、你把贝贝豁出去了。哎呀，
12: 从婚介所出来之后，嗯，我直接就找了一公厕。
10: 好，那儿冷静冷静，
12: 把自己反锁在里边啊、嗯，我就开始想啊，
10: 啊，我们又还那儿摇呢。
12: 你说啊，嗯，我这怎么我就搞不上对象？
10: 别着急，
12: 你这摇出一男的来
10: 啊？那你们一块儿摇的？
12: 我这人打小就是这样啊、嗯，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来自阴曹地府。
10: 这爱情挺渗透啊！
12: 你瞧，这又是这男的、嗯，所以说我这人特别的不幸。我希望老天爷你疼和疼和我啊！你给我一个好点的、靠谱点的，行吗？
10: 是，
12: 这又摇出这男的了啊！你说这男的多无聊？嗯，
10: 你还说人家呢？
12: 真是的，没事你老瞎摇什么你？
10: 啊，急了！
12: 我正说的，隔壁说话了啊！你不摇怎么知道我摇呢？哎、
10: 蹲一块儿去了。好，你们俩隔一板儿。
12: 那个相亲不是偶遇，咱们到这边坐坐。哎呦，
10: 别客气了，那蹲不。
12: 哥们儿，你是还没对象呢吧？
10: 他都知道了。
12: 我有一姐们儿，把微信给你，你们聊聊。
10: 哎呦，这是歪打正着
12: 啊！我万没想到啊，我这桃花运居然走到南侧来了。
10: 就是你这桃花运味儿大点啊，
12: 加上这微信之后啊，我一看这姑娘，太好了，
10: 漂亮，
12: 大眼睛，高鼻梁，最重要的是啊，那个照片没P过。
10: 哎呦，这素颜更难得呀，
12: 还主动跟我聊的，
10: 是吗？
12: 哎，
13: 我们见个面吧。啊，我在挨千刀酒吧等你。
10: 嘿，什么酒吧这是？
13: 这你不知道，这现在这酒吧都是起的名挺怪异的。给我发了一个定位，在哪儿？在后海，
10: 那儿酒吧多。
13: 我赶紧，我直接奔那儿就去了。啊，
10: 赶紧挨千刀去吧。
13: 到那之后，那地儿太不好找了。啊，一半地下的酒吧，
10: 那很多。
13: 我到那一看，那姑娘早就到了，
10: 真来了，
13: 长得漂亮。哎，照片还漂亮呢。
10: 好啊。
13: 哎呀，这咱们这么着啊，今天所有酒水我请。
10: 哎，得仗义劲。
13: 你喝什么？啊，是吧，北冰洋还是普京？喂，啊，
10: 您这点出息，有跑酒吧喝那个的吗？
13: 咱们哪能喝那个呀？
10: 对，
13: 喝那个多没胆子。
10: 那喝点什么呀？
13: 来瓶82年的 XO。哦，
10: 那酒比你大2岁。
13: 82年 XO， 我一看价目表，我一下我就明白了。
10: 什么呀？
13: 我这是进了黑八，碰上酒托了，
10: 赶紧跑啊！
13: 跑什么跑啊？门口有俩彪形大汉虎视眈眈看着我，我走不了啊！
10: 这还麻烦了。
13: 你说我搞对象，我怎么搞出这么大一楼子？
10: 不好办呢。
13: 没关系啊，没办，不要慌张。
10: 怎么了？
13: 咱是干什么的？
10: 说相声的。
13: 相声演员啊，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啊。
10: 这有招吗？
13: 我一看，行。我打定主意了，我今天一定要喝他的酒，而且不花钱。
10: 你有这招
13: 啊？啊 ，XO 啊啊！来两瓶，来两瓶，咱俩手把一，嗯，手把一。
10: 您这是撸串的底子，这是。
13: 这姑娘听完之后，高兴的窜着就奔酒吧那吧台去了。
10: 我建议你还是找条狗吧，怎么谁见你都窜呀？
13: 他是高兴啊，他去打酒去了。趁他走，我把手机调成每5分钟响一个闹铃。
10: 这干嘛用啊？
13: 一会儿有用啊。哦，等这姑娘回来，我们俩开始喝。来，几个，对，到，满上，满上，
10: 再起开，
13: 来，走一个，干。
10: 您这就是二锅头的底子啊！
13: 哎呀，我们俩喝聊
10: 啊，聊吧。
13: 刚聊了5分钟啊，我这手机铃就响了
10: 啊，就您设那闹钟，
13: 拿起来接呀 喂，你谁呀、啊？喝酒呢？哦，张老板呐、
10: 啊！哎呀，
13: 对，200万的货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10: 好，200万，
13: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啊。
10: 200万掏耳勺，
13: 对，
10: 5毛一个，这得卖到哪年去啊？
13: 你把2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好，再见。
10: 好。
13: 一听说200万，那姑娘看我的眼神都惊了。
10: 是啊，
13: 我这心里有底了啊。来，没事，别，咱接着喝，来
10: 啊，接着喝，
13: 走一个。嗯，你说怎么这么寸？
10: 怎么了？
13: 我们刚聊了5分钟啊，手机又响了。
10: 那不是您自己调的吗？
13: 手机铃一响，我拿起来，呵，哎，喂，哪位？呵，哦，李老板呢？
10: 又该李老板了。哎呀，
13: 对呀，800万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10: 800万了。
13: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对，
10: 这比那张老板傻
13: 啊。对啊，8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好，再见。
10: 好，好，
13: 这电话打的。嗯，这电话打完。堵门口那俩小子眼神都惊着。
10: 是啊，谁见过800万的耳巴勺啊？
13: 我这心里头更有底了。嗯，接着喝，
10: 喝吧，
13: 喝。来，干，咱喝。来，咱俩对瓶吹吧。
10: 好，这点出息。
13: 刚过5分钟，我这手机又响了
10: 啊，又响了。
13: 接起电话，喂，哪位？哦，对，赵老板呢？啊，对，4亿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对，
10: 4亿啊？
13: 对啊。
10: 行，各位，明天耳巴勺降价。
13: 是啊，对，好，你把货款给我打啊，你现金。现金没关系，搁到我办公室抽屉里头啊。
10: 你抽多大个抽屉？
13: 对，喂，我这信号不好啊，你等我出去接。
10: 好，要跑，
13: 我这往门口走啊。那俩大汉一把把我拦住了。
10: 怎么了？
13: 站住！你多少钱生意？
10: 4亿耳巴勺。
13: 4亿耳巴勺。我们这是地下，没信号，你哪来的电话呀？
10: 那白眼了。
13: 你没信号，你早说呀！我演的这么逼真，
10: 我是免费看出戏。
13: 真是你干嘛？不是，我是给钱，我刷卡行吗？
10: 啊，什么卡？
13: 公交卡。
10: 公交卡里搁6万呀？
13: 不是，我你
10: 要银行卡，
13: 银行，我出去给你取去行吗？
10: 行吗？
13: 咱交个朋友啊！这哥俩明显不信任我，
10: 是吗？
13: 非得跟着我，
10: 那怕你跑喽。
13: 我们这出来，我们还聊呢。两位
10: 客气，
13: 哥，咱们相逢就是缘呐。哥俩不要这么客气啊！
10: 怎么了？
13: 不要搀着我，
10: 那是架着你呢。
13: 对，趁他们不注意，我是电不灵腰，蹭我就跳水了。
10: 跳水？
13: 你忘了这是后海呀、
10: 啊？哦，对，有水。
13: 我从小就有这个游野泳的丰富经验。
10: 哦，会游，
13: 我撒开了花的游，
10: 了不得。
11: 这狗刨啊，
13: 一眨眼的功夫啊，我已经游出2米半了。这
11: 那没游多远啊，那个
13: 在这个时候啊，我听到身后通通两声，那俩小子也跳水了，
11: 多余拿根杆就给你勾回来了。
13: 这俩小子啊，明显受过专业的训练。
11: 怎么着？
13: 首先说速度极快哦，而且泳姿特别标准。
11: 什么泳姿？
13: 仰泳。
11: 仰泳。仰泳啊，游仰泳追人啊，那玩意儿瞅得见吗？那个
13: 是我也是默默的看着他们俩人从我身边一直游到对岸去了。
11: 好，俩缺心眼儿，
13: 游这边上岸，我打一车我就跑了，
11: 赶紧走吧。
13: 这一回是给我吓住了。打这以后我对爱情丧失了信心。
11: 你也别难过啊，这个缘分啊是可遇不可求。
13: 不是，我是不想了，架不住有人气我。
11: 谁呀？
13: 王月波。
11: 不是他怎么气你了？
13: 我这

0: 险的第二天，他发请柬结婚，你说他不气我吗？
1: 哎，那你是多心了。
0: 这不行，我去
1: 啊。那当然得去，
0: 到那我随200块钱吃啊，玩命玩命的吃啊。是我这个筷子啊，在宴席上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把一桌的筷子全别折了。
1: 哎，好，你还真护食啊。
0: 夹菜的时候，这筷子一出去，连盘子一块起端啊。
1: 夹盘子呀？
0: 这是我筷子短，
1: 要筷子长，
0: 桌面就起来了。
1: 哎，好。跑上婚礼上练杂技去了
0: 啊！我这正吃着呢。嗯，王月波带着嫂子来一块儿就敬酒啊，
1: 都得敬酒。
0: 我抬头一看嫂子啊，嚯，铺了个5斤多的粉，
1: 嚯，
0: 那粉直往我菜里头掉啊！
1: 他是挨桌勾芡去了
0: 啊，挨桌来敬酒，嗯，敬到我这儿，我能喝酒吗？我干嘛来了？
1: 那您得吃，
0: 我得把200块钱吃回来。别给我倒酒，别给我倒酒，我不喝酒，对吧？您别给我倒酒，我不会喝，我不会喝酒
1: 啊！您就吃吧。
0: 我正说着呢，王月波媳妇说话了，
1: 什么呀？
0: 哟，大哥，您可不是不会喝酒的人，
1: 怎么了？
0: 3万块钱 XO， 您给我喝2瓶呢？
1: 酒托，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8: 碑文写的是
7: 廊坊，没想到您也来了。
8: 我应该
7: 这谁不知道啊？
8: 我谁知道啊？
7: 王文林呢？
8: 是我。
7: 反正我知道您是大伙儿的老师，
8: 有时候给他们说说。
7: 我喜欢老师，包括张德武
8: 啊，
7: 说出话来严谨，
8: 是
7: 不能跟我似的。
8: 您
7: 有上句没下句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8: 您
7: 说话云山雾罩，钻头不过。

0: 嘴。
1: 哎呦，您看您客气。
0: 那不成
1: 啊，
0: 我喜欢你们相声演员逻辑特别好
1: 啊。是您是
0: 我
1: 啊，
0: 我嗨，我就是爱看书。
1: 您

0: 霍小玉传、唐克歌传、南柯太子传、阿 Q 正传、王林传奇、李清照集、墨者文集、八级文集、叶圣陶文集、鲁迅杂文选集、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八月的乡村是百炼成钢、山乡巨变、暴风骤雨、铜墙铁壁、三千里江山、王贵玉、李香香、红旗谱、一仆二主、悲惨世界、九三年、龙门朱丽叶、巴黎圣母院、茶花女、流氓黑木高老头、铁臂阿童木、猪八戒偷瓜、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七本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刚才我说的这些书，我完全的我都
1: 看过、
0: 卖过、
1: 卖过。怎么卖过？
0: 那得卖啊！
1: 啊，
0: 我看完这就卖了，家里没有地方。
1: 哦，
0: 书太多了，
1: 哟，
0: 没地儿搁呀。
1: 那
0: 再说我看完了，我就记下来了，
1: 这书就装脑子里了，
0: 背下来了。
1: 哎呦！
0: 目下十行，过目成诵；目识群羊，走马观碑。
1: 不，您可别吹嘘。
0: 没有，
1: 走马观碑，目识群羊、
0: 啊，
1: 这个是列国的典故。
0: 哦，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您给大伙介绍一下。
1: 那得给你说说
0: 了。好好好，
1: 这是列国的时候，
0: 哦、
1: 苏秦苏季子
0: 听说过
1: 走马观碑。
0: 嗯，讲一讲。
1: 骑着一匹马，
0: 哎，
1: 马跑起来，道旁有桶碑、
0: 嗯，
1: 马跑过去，碑文背下来了，那是学问。走马观碑，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那得大学问。
0: 你看见了？
1: 没有。
0: 你见过？
1: 没有。
0: 你认识苏秦？你是苏秦的小舅子？
1: 不是。
0: 那你怎么知道走马观碑吗？
1: 不，这是有历史的记载啊。啊，
0: 耳听是虚，
1: 哦呦，
0: 眼见为实。
1: 是是，
0: 我就问您吧，
1: 啊，
0: 是马快
1: 啊，
0: 是火车快？
1: 当然火车快啊。
0: 我
1: 啊，
0: 坐火车观碑。
1: 哇，
0: 这还有坐有不坐。
1: 什么车坐？
0: 慢车不坐，坐快车。
1: 快车，
0: 北京到天津新提速的，300多公里最高时速，
1: 地字头，
0: 半个小时到天津了。
1: 没错啊。
0: 快不快？
1: 快啊。
0: 就坐它呀。
1: 哦，
0: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
1: 啊、
0: 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
1: 啊、
0: 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1: 碑文写的是
0: 廊坊。颜体字，
1: 您倒没看成防狼。
0: 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看狼，防狼。
1: 就这站牌子一过，您这叫走马观碑啊？
0: 你那意思呢？
1: 那真的有碑文写着诗词，
0: 那是赌眼神儿
1: 啊，
0: 那是谁眼快。谁脑子快？不赌这个，
1: 这赌看学问。
0: 我就说看学问，读的书。
1: 哦、
0: 你毛主席说过，知道吗？
1: 说
0: 毛主席说研究啊，这两个字
1: 啊，
0: 要广而深。
1: 是啊，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你光面儿多不成，
1: 是
0: 你还得有一定的深度，
1: 一定要深入进去。
0: 你得思考。
1: 没错。
0: 您在看书上怎么样？
1: 我也略微爱好。
0: 您爱看什么书？
1: 我看的不多
0: 啊，
1: 比您差远了。
0: 您谈一谈。
1: 我看的也就是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这眼前儿啊，
0: 套一套的啊。三国您怎么样？
1: 哎，还是略微读一读，略微读一读啊、
0: 哦。看过几遍？
1: 遍数我记不起来了
0: 啊，
1: 反正基本上我能倒背了。
0: 什么？
1: 倒背。
0: 三国这部书您能倒着背
1: 啊？反正有的时候也背不完整，有时候我也默写个一遍两遍的，反正有的时候也写不全，有时候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0: 哦、三国演义您能默写
1: 啊？反正他们都说我说我是一肚子三国，我自个儿不敢这么说。
0: 不懂不理解，不懂懂
1: 啊。
0: 刚才您说默写是您看的倍数多
1: 啊，
0: 烂熟于心，
1: 对，
0: 倒背如流。
1: 哎，
0: 后面这句他们说您什么？
1: 他们都说我是一肚子三国。
0: 这句话怎么讲？
1: 三国里边的事儿您问我，没有不知道的，这肚子里没别的。
0: 太好了，
1: 全是三

0: 国。
1: 太好了
0: 啊！
2: 您要说您一肚子三国
0: 啊，
2: 我正找这人呢。
0: 哦，你
2: 我最爱研究三国，
0: 你也爱好这部书。
2: 那么要是在三国这部书当中
0: 啊，
2: 我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0: 啊，
2: 愿意在先生您的台前领教一二，不知可肯不吝赐简否啊？
0: 这骑着鸭子来的是怎么着？说着说着又拽上了。哎，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咱们互相探讨。
2: 好
0: 啊，
2: 那就好办了
0: 啊。是，
2: 一肚子三国哈，
0: 这肚子里没别的。
2: 三国里边有一个人物叫关羽。
0: 好啊，
2: 字云长。
0: 哎呀呵，关老爷，
2: 咱们就探讨这个人吧。
0: 关夫子啊，
2: 这位您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圣人呐，
2: 圣人
0: 了不得呀。
2: 有毛病吗？
0: 一点毛病没有，亘古一人，关夫子，关老爷太完美了。
2: 不是不是，
0: 我们大家都尊重。
2: 是，我知道他就有缺点没有？
0: 没有，没有。关老爷那没有缺点。
2: 您那个说话有点绝对。
0: 不绝对，因为这我是通过了解看书，然后我分析，我总结出来，关老爷没毛病，绝对受人尊重。
2: 你讲我这还挺高兴，我一听说这位王老先生，人家说嘛，一肚子三国。
0: 是啊，
2: 我想跟他探，你看他说出这个话来有点不负责任。
0: 怎么不负责任？
2: 人嘛，哪有没有缺点的？
0: 哎，关老爷就没有
2: 啊。不，话不能这么说
0: 啊。
2: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0: 啊。
2: 这人好就罢了
0: 啊，
2: 不能说一点缺点就没有。
0: 哎，关老爷就没有啊？
2: 那当然有了。
0: 怎么有啊？
2: 您要提起关圣人的缺点，占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2: 酒色财气。
0: 哎呦，这没有。
2: 嗯，
0: 关老爷酒色财气一概没有。
2: 那不，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0: 哎，谁说的？
2: 这话是老袁说的。
0: 老袁？
2: 河里那袁您知道吗？
0: 啊，俗称就叫王八呀。
2: 对了，
0: 他说的。
2: 他说的。
0: 他怎么说的呀？
2: 他怎么说的
0: 啊？
2: 这个关圣帝君呢
0: 啊，
2: 这是他死了以后，他这个走脉冲吗？
0: 对啊，
2: 不是死了吗？
0: 是
2: 上天
0: 啊
2: 封他为关帝君。
0: 没错，
2: 叫伏魔圣君。
0: 是，
2: 那么天底下关帝庙是多的。
0: 对啊，
2: 您就拿中国来说
0: 啊，
2: 甚至于全世界
0: 啊
2: 有华人的地方都供关二爷。
0: 没错啊，
2: 那这个香火一多了
0: 啊，
2: 他也没都到过。
0: 哦，
2: 他得满世界转悠。
0: 是啊，
2: 享受人间的香火，
0: 巡视。
2: 他带着关平周仓
0: 啊，两位副将。
2: 对，脚驾着五色的祥云。
0: 嗯，
2: 这正走着呢
0: 啊，
2: 一瞧头了
0: 啊，
2: 香烟缭绕。
0: 哦，
2: 不知道什么地方。
0: 嗯，
2: 他叫他儿子关平。儿啊
0: 啊！
2: 哎，怎么占我便宜这老头儿？你看我这紧留神慢留神，他给叼了去了。
0: 我这叫占你便宜啊！
2: 您这个
0: 我吃亏吃大了
2: 啊！我倒不理会儿啊，去看看去
0: 啊！
2: 这头了咕嘟咕嘟冒烟
0: 啊！
2: 这怎么回事啊？
0: 是啊，
2: 去得快，回得麻利
0: 啊！
2: 说这个投了是一个关帝庙。
0: 哦
2: 哦，关圣爷一听乐了。
0: 嗯，
2: 一处不到一处迷，
0: 十处不到九不知。
2: 您那么些个关帝庙，
0: 嗯，
2: 这儿我就没来过。
0: 你看，
2: 那得了
0: 啊，
2: 即使走到这儿了
0: 啊，
2: 自己的家庙，那就下去享用享用吧。
0: 是，
2: 这才暗落云头。
0: 嗯，
2: 带着关平周仓。迈步往庙里头走
0: 啊，
2: 刚进山门，
0: 嗯，
2: 就听见有人哭，哭的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0: 哦，
2: 关圣人顺声音扭向他们一瞧，
0: 嗯，
2: 驼背的老袁。
0: 哦，王八，
2: 就那大王八，
0: 嗯，
2: 驮着一桶石碑。
0: 嗯，
2: 关圣人可就迈步走到老袁的跟前儿
0: 啊，
2: 说老袁呐，老袁，
0: 嗯，
2: 你哭什么呢？
0: 是，
2: 莫不成这桶石碑特意的沉重，你不堪重负了吧？
0: 可能。
2: 老袁摇头，非也非也。
0: 哦，

0: 哦，莫不成你给关某我守庙驼碑心怀不愿吗？
1: 是，
0: 然也，然也。哦、啊
1: 啊！
0: 关圣人一听，你给我驼碑，难道还有什么委屈吗？
1: 就是，
0: 老袁一听，关二爷
1: 啊。
0: 人都说您忠义千秋，亘古一人，您是了不起的人物。
1: 是，
0: 可我给别的神仙驼背我乐意，唯独给您我心里不乐意。
1: 为什么？
0: 您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您占九色财气四个字，有四行大罪在身。
1: 是啊，
0: 老爷一句话错出唇不要紧，怒恼了二爷关圣帝君，手捻五柳长髯，卧蚕眉这么一挑，丹凤眼圆睁，大拇哥摁崩簧，苍啷一下宝剑出鞘。老袁，你特意的大胆了，怎么？你倒说关某我占九色财气四个字，好，你与我说，你与我讲，今日说得清讲得明，还你一个正果；说不清讲不明，你来看，要你剑下残生。
1: 是，
0: 说着话宝剑还侠，一瞪眼，谁不害怕？
1: 对，
0: 唯独人老袁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啪啪啪这么一说，把关羽说住了。
1: 哦，
0: 温酒斩华雄，您占一个酒字。
1: 哦，
0: 曹营当中现美女十名，您占一个骰字。上马金下马银，您占一个财字。气走麦城，您占一个气字。您说您是不是占了九色财气四个字呢？说完了话，关羽没词儿了，威脸五柳长髯乐了。好，老袁呢？老袁，你真把我给问住了。别看你是个王八，
1: 嗯，
0: 还是一肚子三国呀！
1: 去你的吧！商量一下喜剧幽默大赛闭幕式，咱们几个要演个节目的事儿。
2: 这个事儿啊，
3: 正演，
1: 您还知道说好几天了呢。
3: 啊、
1: 咱为这事儿都商量多少回了，有一个正经结果没有啊？啊，别老跑题儿。
4: 啊，
1: 人家既然导演安排让咱们演个节目，
4: 对啊，
1: 我就觉得咱们要想把这节目演好
4: 啊，
1: 咱们先把这形式明确下来。季老师，
5: 哎，我同特别同意你的观点，嗯、咱们就得定下形式了。你像要不然你上我、
3: 啊、主题
5: 晚上上课，
3: 主题
5: 晚上那个还得那个排节目，啊、还得哄孙子，多难呢！
6: 哎呦，哎，季老师，说起来那个你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这我们都跟您学习学习。
1: 人家是老师，
5: 哪儿有什么诀窍？就现在这代孩子可难教了，
6: 可不？
5: 那天我教。教他木兰辞啊，讲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4: 嗯、
5: 他接了一句给我气坏了，说哟，这花木兰是女的，不就露馅儿了吗？
3: 男的谁当、啊、
5: 男的谁这么逛街呀？
3: 对呀、
5: 啊，啊，所以哎呦，你说让我怎么接呀？这
4: 没错、
5: 哎、
3: 啊、
1: 哎。那天我孩子哎，学校、啊、老师布置写个什么作文叫《我的家人》
3: 啊，
1: 咱们小时候不也写这题目吗？
3: 啊，
1: 让他一写写，告诉说什么？我们家就是一部《西游记》大片儿
3: 啊，有创意。
1: 我是唐，就说他呀，这孩子自己，我是唐僧
3: 啊，
1: 家里人全都保护着我。
3: 对，
1: 我妈妈是孙悟空
3: 啊，
1: 一路披荆斩棘。
4: 嗯，
1: 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跟沙僧一样任劳任怨呀。他说爸爸就跟猪八戒似的，
3: 准确？
1: 什么叫准确呀？说我什么也不会干，就知道吃。
3: 哎，
1: 什么孩子？你说这是、
6: 啊、这个孩子形容得很准确。
1: 哎，这准确什么呀、
3: 这个、咱这个开会这跟猪八戒有什么关系呢？
6: 啊，对，这回可是你跑的题儿 啊
3: 谁跑的题啊？
1: 你不是也参与了吗？
6: 王老师，王二处主意，王二处主意。
4: 行 行别吵了啊，大鹏，这么着 啊唱歌。
5: 哎，
4: 六场
1: 真是
3: 全唱歌，
1: 他
3: 会点别的吗？王老师，
6: 再接着想，接着想，
1: 咱还是演个相声或者小品。
6: 哎，表演是我们的长项。
1: 哎，对了，
3: 现在找主题得上网上去找，但是这个网上找吧，你得找那靠谱的事儿。
4: 对，
3: 你要找不着那靠谱的事儿吧，你惹事儿啊。前两天我这不是打开手机看着呢吗？震惊，七个男的打一女的，咔，我点进去以后，您猜是什么？
6: 什么
1: 什么？
3: 葫芦娃。
4: 嗨嗨，
6: 那天我看到了这么一条
1: 啊，
6: 一男子疯狂吃榴莲喝椰汁儿，竟是为了这个。
5: 为啥呀？
6: 飞机上不让带。嗨，
1: 哎，不过那天有一震惊，我倒真挺震惊的啊。嗯，你猜什么？
3: 什么？
1: 说王维念？
3: 哎，这得说说。
1: 哎，这说，
3: 这得说说。
1: 暴打搭档王芳，受到法律制裁。
3: 瞎说，不可能。从来我们俩没打过架。
6: 后来你点开看看啊。
1: 我打开看了，人家就是抓了一个专门造谣的团伙，造了这么一个谣，他有名吗？就拿他出来说事，他又中老年偶像，你想
6: 这都是标题党。
3: 对，
6: 不过我觉得可能是跟王导最近爱健身有关，他现在练的是一身肌肉。
1: 要么怎么不说别人打人，就说您打人？
6: 哎，这您能不能传授传授？因为我看您这个也有减肥瘦身的效果。
3: 没问题啊，家里边都有椅子吧？
6: 有，
3: 办公室都有椅子吧？
1: 对，
3: 咱们来个简单的，把凳子这么斜过来，
1: 斜过来呀、
3: 啊，斜过来啊！这个特别简单，只要跟我学会啊，可以说很快，您的这个肌肉啊就会长起来了。
5: 不用怕，
3: 来，预备，上！哎，哎呀，哎
1: 呀，您这姿势可以啊！
3: 你们都上不去吗？
4: 我们都上完了。
1: 因为我都栽出来。哎，
3: 他们，你们上去了吗？
1: 哎，不对啊，咱不是开会商量选题呢吗？
4: 就是，
7: 这
3: 怎么又上这个了？你们弄
4: 谁让我教你们健身的？哎、我告诉你、
1: 哎、啊，几点
7: 教的呀？
1: 几点了？你看看呗。还离开演就剩十分钟了，
3: 十分钟了，
1: 还不排练，什么时候咱们定节目？
6: 这样，各位老师，咱别着急，我呀想到咱们一个好节目啊，咱们待会儿啊就演这个。
3: 哪个呀？
6: 跑题儿。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告诉我，橘子用英语怎么说？
1: 哎，这个老人汁，
0: 这是什么味儿？
1: 老师，我是唐山的。
0: 行了，不对，发音不准确。哎，老师给你规范一下，应该是 orange，
1: 老人汁。
0: Orange 就是 Orange。
1: 老师你学会了
0: Orange。 许涛，香蕉用英语怎么说？
2: Banana。
0: 你还不如他呢。
2: 我们英语老师是唐山的。
0: 别说耶，侯振鹏，侯振鹏，侯，你听不懂人话呀你？听不懂人话呀？
3: 干嘛、啊、老师？
0: 叫你呢。
3: 干嘛呀？
0: 回答问题。啊。葡萄用英语怎么说？
3: 滴了嘟噜。滴。
0: 那要是西瓜呢？
3: 圆不溜嘟。
0: 榴莲，
3: 臭了吧唧，扎手的。
0: 你英语老师一直差唐山的，是哪儿啊？坐下。英语今天我们先复习到这儿，下面我们上语文课，下面学习偏旁部首。老师举例说明，四个字的成语“波涛汹涌”这四个字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三点水旁。哪个同学可以给老师说出这样的词语？举一反三。
4: 玩玻璃球。老师，都是王字旁。
0: 是，虽然是说对了，但是玩物丧志。换一个别的，
5: 馅饼馄饨。都是十字边，老师。
0: 除了玩就是吃。
1: 没法洗澡，
3: 涂润滑油，
2: 膀胱肿胀。
0: 坐下。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啊？行，你们谁牛？谁来给我说一五个字的，我看看。
5: 炸烤炒焖炖。
0: 行。你们给我说一百个字的，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别笑，哈哈什么？
4: 都是口字旁，
6: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好了，
1: 老师还没到一百个呢，
0: 别废话。语文课也先上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音乐课，刘俊飞。
1: 老师怎么又是我呀？
0: 给他们唱一首小燕子。
1: 还好这个我会。
2: 老师这是企鹅。
0: 不许捣乱，
2: 它飞不起来。
0: 你接着唱。

0: 燕子说：“嘿，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爷，哎哎，你唱的什么呀？
2: 打我！
1: 我唱你敢打我？哎，
2: 讨厌！
1: 松开！松开！唱的不好听！
2: 松开！
1: 我才松开！干嘛？
2: 老人，你打我！
1: 哼，你打他干嘛呀？
2: 哼，活该！
1: 打人是吧？啊！你爸知道打死你，
2: 我不要脸。
1: 你能干是吧？你给我唱一个儿歌来，你给我唱。
2: 小诗啊，我可以唱儿歌，但是我需要一个同学来帮助我。
1: 谁？
2: 他。
1: 二毛，好人，听不懂人话呀你。
3: 干嘛呀老师？
1: 叫你那一块唱儿歌。
3: 那就唱呗，
1: 唱儿歌。
2: 我大家唱一个儿歌。三岁的小孩穿鞋，背着书包去上学。

0: 老师前他年纪小呀，背着书包往家跑，
1: 跑跑跑不了，
0: 了了了不起，
1: 起起起不来，
0: 来来来上学，
1: 学学学文化，
0: 画画画图画，
1: 图图图书馆，
0: 管管管不着，
1: 着着着大火，
0: 火火火车头，火车头是个窝窝头。
1: 这句该我说，这句这句该我说，这句该我说，
2: 干干坐坐下。音乐课就先上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体育课吧。耶！别别别别别！不许闹！耶耶
3: 耶！别别闹！
2: 不许闹！耶！那个按大小个排队，快！好，开始报数：
1: 四、二、三、
2: 五、
0: 一。
2: 好，人到齐了，人到齐了。这节课老师要教会你们学习打篮球，一会儿我找几个投篮的同学，咱们就、
4: 老师，您找什么？
2: 找几个投篮的同学，我去拿篮球。
4: 老师要找几个
5: 投篮的同学。
4: 来来来来来，
2: 今天呢，咱们教务处的篮球没你，你们这是干什么？
4: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2: 什么？
4: 你看我们投
6: 篮不篮？
2: 你们几个熊孩子！
7: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8: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9: 老师，篮不篮？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您是位京剧演员？
2: 京剧演员不敢当。
1: 哟，
2: 那您是京剧大师？
1: 那问问您啊，唱哪功的？
2: 你看他一般的演员
1: 啊，
2: 唱花脸只会唱花脸
1: 啊，
2: 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1: 是啊，
2: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
1: 啊，
2: 京剧大师，
1: 嚯，
2: 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去算齐活了。
1: 您看啊，就来这么多位观众，这样，哎，您拿您这绝活再给我们亮一手行不行？这回行了吧？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1: 啊，
2: 我就把我的拿手好戏带给大家。
1: 是啊，
2: 空城计。
1: 哎，这是经典老戏。
2: 首先介绍一下剧情，空城计讲了两个人物。
1: 对，
2: 诸葛亮，司马懿，
1: 没错，
2: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1: 多美好。
2: 后来他们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啊，就飞了，
1: 别飞了。
2: 后来又死一个，死俩，俩蝴蝶，就俩蝴蝶一块。
1: 哎呀呀呀，呵呵呵呵呵。不是您说那死了变蝴蝶那是梁祝啊？
2: 梁祝，
1: 哎，空城计军事题材，两国交兵打仗的故事
2: 啊。军事题材
1: 您会是不会
2: 啊？就军事题材，依你军事题材
1: 依我了。又
2: 我唱一段我最拿手的
1: 啊，
2: 诸葛亮演唱的
1: 哪段？
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1: 这是戏胡，
2: 你可听好了
1: 啊，
2: 这每一句都是一派
1: 还不一样，那我们得听听。
2: 我正在

0: 传派。
1: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0: 马派
1: 旌旗招展，空翻了印。
0: 严派
1: 原来是死的马发来的兵，
0: 怎么样？
2: 嘿，
0: 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2: 司马懿我也能来啊，
0: 花脸您也行。
3: 治国良啊，
0: 呵，
3: 孔明
0: 啊，
3: 你这条诡计
0: 啊，
3: 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你时辰也罢，空辰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请了，请了。
0: 呀呵。嘿，你别说啊，还真是唱念俱佳，哎，样样精通啊！
2: 巡回演出到了哪儿，朋友们都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京剧大师，
0: 哎呦喂！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2: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
0: 啊，
2: 那他们没能耐。
0: 哟，
2: 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
0: 啊，
2: 我们多大能耐呀！到外地
0: 啊，
2: 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声戏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声戏，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0: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声戏。
2: 哎，
0: 呵家伙，哎，比如说啊，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
2: 哦，
0: 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2: 到陕西
0: 啊，
2: 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0: 怎么研究的？
2: 首先从扮相上，
0: 嗯，
2: 就得改变。
0: 怎么改呀？
2: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
0: 啊，
2: 羊皮坎肩这么一穿
0: 啊，
2: 红腰带这么一扎
0: 啊，
2: 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
0: 嗯，
2: 站在城楼上
0: 啊，
2: 这就开唱了。
0: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2: 我正在那个城楼上，喂在下二听得那城外风风，
0: 哎呀！
2: 你站在那个江西哟，狂飞扬，原来是司马懿发来的兵。
0: 走，
2: 举高了！
0: 嗨，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2: 来的兵，
0: 好费劲。哎呀，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2: 什么话
0: 啊？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2: 司马懿念白
0: 啊，
2: 也得改。
0: 这怎么改呀？
2: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
2: 诸葛亮，
0: 嚯！
2: 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嗯，
2: 把你娃弄的，
0: 呀呵，
2: 你还爬城墙上去了
0: 啊？
2: 你咋不上天呢？
0: 呀呵，
2: 把你弄的
0: 啊！
2: 出门骗我进去
0: 啊、
2: 嗯！哎呀，你让我进去，我都进去了
0: 啊！
2: 我不中你的计，
0: 哟呵，
2: 不上你的当。
0: 哎呀，
2: 那竹篮大水一唱空，
0: 哎呦，
2: 我走了。
0: 你快走吧，
2: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2: 诸葛亮
0: 啊，
2: 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
0: 嗨，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
2: 哎，到陕西得这么唱
0: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2: 多大能耐！
0: 哎呀呵，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2: 沿海，
0: 您要是到了这个，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2: 到广东
0: 啊，
2: 你得研究啊。
0: 这研究什么呀？
2: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0: 是
2: 流行元素，
0: 没错，
2: 观众喜欢这个
0: 啊。
2: 他从扮相上，
0: 嗯，
2: 白衬衣
0: 呀，
2: 黑领带
0: 和
2: 黑风衣
0: 花
2: 黑墨镜，
0: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2: 往城楼上那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0: 怎么唱的？
2: 我今在行路过。

0: 法来夹冰，原来是司马法来夹冰，夹冰，
1: 不鼓掌的一直冰。哎，行行行行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2: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
1: 啊。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2: 司马懿
1: 啊，
2: 得这么念，
1: 怎么念的呀？
0: 诸葛亮，
1: 哟呵，
2: 你里头把戏，
1: 什么呀？
2: 俺边何以
1: 啊？
2: 俺我
1: 啊？
2: 你扑街不你？
1: 啊！
2: 临走送你一句话
1: 啊？什么话？
2: 我顶你个肺呀！
1: 嗨！啊！
2: 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1: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
2: 啊！
1: 观众就喜欢，
2: 嗯，
1: 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2: 到意大利
1: 啊，
2: 唱空城计，
1: 嗯，
2: 你得研究啊。
1: 这又研究什么呀？
2: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
1: 啊，
2: 喜欢歌剧。
1: 哎，对，
2: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1: 是吗？
2: 世界三大男高音
1: 啊，
2: 帕瓦罗蒂，
1: 你看，
2: 多明哥
1: 有，
2: 哈根达斯，
1: 您就等会儿，
2: 他们仨唱的最好。
1: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2: 啊，卡雷拉斯，
1: 哎，
2: 还不管谁撕吧，
1: 谁撕吧。
2: 到意大利
1: 啊，
2: 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1: 这回怎么办呀？
2: 黑皮鞋
1: 啊，
2: 黑西裤，
1: 呀呵，
2: 白衬衣
1: 啊，
2: 燕尾服，
1: 呀呵，
2: 大背头
1: 啊，
2: 往城墙上这么一坐
1: 啊，
2: 他就得这么唱
1: 啊。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

0: 真好。哎，对了，那司马懿念白怎么办呀？
1: 要说我这意大利的司马懿念的最经典，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们寡样子，你看你
0: 还是陕西的呀。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彭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量力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走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只还其除味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

0: 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去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3方间来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刚才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1: 8年。
3: 10年。
1: 15年。
3: 20年。
1: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桌啊，当初我去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完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3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 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呢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国的灯具啊，全国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3: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是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3: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3: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0: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北京人一将，
4: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名字叫 Peter， 你听这音的 Peter， 他特别高。
2: 那个学生叫天津人呢？
4: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
2: 啊，
4: 他说出的这样。
2: 天津人，
4: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 Peter， 我在底下，经常的来去深入生活当中，碰到一些健康的老人，
2: 是吗？
4: 前不久，我到苗寨。
2: 哦，苗寨，
4: 贵州。
2: 哦，那贵州了
4: 啊。到了黔东南。到那儿，哎呀，盛大的节日，
2: 呵，
4: 所有的这些我们苗寨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们，穿着他们自己民族的服装，
2: 那好看。
4: 我就看见有一个老大妈，哎呦，穿得花里胡哨的，
2: 哎呦，
4: 坐这儿，拿着一个竹筒子，
2: 哟，
4: 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
2: 这是什么呀？这是
4: 水烟袋，
5: 哦，这苗族少数民族那水烟袋，哎，
4: 咕噜咕噜噜水烟袋，
5: 哎呦还抽着。
4: 旁边有当地的一个主持人，在采访。
5: 哦，采访。
4: 你听到这采访都让你惊奇，
5: 是吗？
4: 老奶奶，老奶奶，
5: 采访呢。
4: 您多大岁数了？
5: 对啊，老奶奶今年的高寿啊？
4: 说出来吓我一跳。
5: 嗯，
4: 老奶奶底气十足。
5: 嗯，
4: 107。
5: 哎呦，老奶奶107，
4: 107岁，
5: 这长寿啊！
4: 这主持人说：“哎呀，那您就是老寿星，
5: 绝对老寿星，
4: 老寿星，
5: 长寿老人。
4: 您能给我们说一下您的长寿秘诀吗？
5: 对，给我们介绍介绍。
4: 没有秘诀。”
5: 哦，没有，
4: 不是，没有秘诀。我想问问您，您每天锻炼不锻炼啊？
5: 对，您锻炼吗？
4: 不锻炼。
5: 哦，不锻炼。
4: 啊，那您吃饭上您注意不注意啊？
5: 啊，对啊，
4: 不注意。
5: 哦，吃饭也不注意。
4: 那您喝酒吗？喝。
5: 还喝酒？
4: 您抽烟吗？抽。
5: 那抽水烟呢？
4: 那没人告诉您这样对您身体不好，影响你的健康吗？
5: 对呀，没人告诉您吗？
4: 有，告诉我了。
5: 那你怎么不听啊？
4: 他们都死了。
5: 是能有几个活到107呀？
4: 是，
5: 那真是不容易。
4: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的生活的素材，
5: 哎，挺可乐的，
4: 来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
5: 哎，这搁到我们节目当中，
4: 咱们这个这样的岁数，要一好好的向时代学习，
5: 都应该向今天的社会学习，
4: 向生活学习。
5: 哎，没错。
4: 你就拿我来讲
5: 啊，
4: 我就觉得我现在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5: 啊，谁都是要学的东西很多呀。
4: 啊，就是。首先说，我说
5: 啊，
4: 我得学学英文。现在
5: 啊，
4: 咱们大家都很熟悉。
5: 嗯，
4: 但是在30年前的时候，那突然要出现的三个字母，
5: 哪三个呀
4: ？WTO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5: 这你应该知道啊。
4: 啊，
5: 世界贸易组织的缩写 WTO。
4: 你现在是知道了
5: 啊，
4: 这用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领域是越来越宽广，
5: 是吗？
4: 啊，你看，咱们领导同志一讲，同志们，我们这里的 GDP， 你看又出了一个 GDP， 也是三字母，
5: 这您也应该懂
4: 啊。我们这个月的 CPI， 那个 CPI
5: 啊，那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4: 都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来了。
5: 哎，还都是三个英文字母
4: 啊！你到单位去找人家，
5: 找谁？
4: 说你找谁啊？
5: 找谁啊？
4: 我找你们的 CEO，
5: 首席执行官
4: 是吧？
5: 嗯，
4: 推门进，请问您是 CEO？
5: 您
4: 您不是？您这写着您是，这是什么 ？CTO 哦 ，CTO，
5: 这 CTO 是
4: 管技术的，中间这字母不一样
5: 哦。
4: CTO，
5: 那要找管财务的呢？
4: 叫 CFO。
5: 江坤
4: 啊，
5: 那要找你是什么 O？
4: 我
5: 啊
4: ，UFO。
5: 哦，你是那不明飞行物。
4: 对，
5: 那你比我还是差一些。
4: 那您是
5: XO 啊？我还俩字母。
4: 你现在现在你说问问年轻人，哎，这个体育比赛你爱看什么呀？
5: 爱看什么呀？
4: 我爱看 CBA。
5: 哦，那是我们中国男篮的职业联赛。
4: 到医院里边，来。您给我抽血
5: 哦，
4: 查查我的 DNA，
5: 遗传基因
4: 啊，给我儿子也查一查，看看是不是我的。
5: 人家这必须要弄清楚
4: 啊！你看，这都是字母，
5: 全是仨字母。
4: 咱们北京
5: 啊，
4: 北京我住那地方，
5: 嗯，
4: 老名叫大北窑。
5: 哦，就在东三环那儿。
4: 对
5: 啊，大北窑
4: 现在叫 CBD。
5: 中央商务区，
4: 哎，我过去这个没有学过，
5: 没学过。
4: 我觉得现在说实在的，许许多东西需要了解，
5: 应该学习，
4: 是吧？应该学习。后来我也自己也学、学，我说找地儿学学英文。
5: 您都那么大岁数还学英文、啊？
4: 哎，我学英文，我一想
5: 啊，
4: 咱们学要真正学，就踏踏实实的学。咱们就是从字母开始学起。
5: 哦，从基础学习，
4: 就跟小学生一样嘛，
5: 这不错啊，
4: 是不是啊？
5: 嗯，
4: 我找的那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培训班，
5: 哦，英文
4: 培训班，我进去，
5: 哦，
4: 我跟孩子们在一起学，
5: 跟小孩
4: 从 字母开始学，
5: 哎呦，打基础，
4: 哎，而且呢不怕难看啊，在那儿指着鼻子闹死闹死闹死，哎，一耳一耳一耳，就这么学，
5: 这个学习态度对
4: 啊，一点点的循序渐进，
5: 好好好，
4: 一年啊，初级班我就毕业了，
5: 一年英文的初级班，
4: 达到了初级水平，初级
5: 班可真不错呀，
4: 两年
5: 怎么样？
4: 中级班毕业。
5: 两年，你这英文中级班毕业，
4: 现在就是中级水平啊！
5: 哎呀，这真有成绩啊！
4: 因为我是循序渐进，从头学起嘛。
5: 这学的有成效啊！
4: 啊，咱们每个学习它有方法。
5: 哦，
4: 你到现在
5: 啊，
4: 英语22个字母，咱们一般的。
5: 不用。

0: 你呀、
1: 啊，
0: 你那初级班都不应该毕业，
1: 毕了，
0: 是毕了，拉出去给你毕了。
1: 你干嘛？
0: 你要好好回那师范啊，你进修进修。
1: 啊，怎么？
0: 你这说错了，姜昆。
1: 怎么？
0: 你刚才拿起来就说，你没听这底下笑话你？
1: 不，我是学习不怕笑话。
0: 是你学习态度，没人笑话你。你刚才说错了，大伙儿笑话你。
1: 我哪说错了？
0: 你还哪说错？你错的太严重了
1: 啊！
0: 那么大演员，好拿起来就说，不怕难看啊？啊，我这一年初级水平，两年这中级班毕业，英文随便问，22个字母，英文是22个字母，
1: 嘿。20几个来着？
0: 27个呀！我天，你没听了吗？26个英文字母。
1: 我知道26个。那你说我学了两年了，我不知道英语是26个字母啊？
0: 你知道刚才你怎么说22个？
1: 你知道我怎么学的？
0: 你怎么学的？
1: 我不说了，我到人家培训班，那个专业的培训班
0: 啊，是是是，
1: 人家那非常讲究。
0: 哦、
1: 人家看，哎呀，姜昆来了，名演员，我们给优惠，按8折学的。
0: 哎呦，你要赶上双11打折还狠，我告诉你，你学习不能打折扣啊！
1: 哎、我们在这个学习班里，也有很多很多的乐趣。
0: 哦，也有可乐的事情。
1: 对，我们的这个学习班，
0: 啊，
1: 这些学员，
0: 嗯，
1: 来自祖国的4面8方。
0: 哦，这学员是哪儿的人都有
1: 啊。
0: 嗯，
1: 哎，他们现在在这儿啊，学一起说出了英语，我仔细一听啊，不是一个味儿。
0: 您这不像话了
1: 啊！
0: 这英文的是标准的读音，怎么说出来不一个味儿、啊？
1: 不，他们、
0: 啊，
1: 他们这个英语的发音
0: 啊，
1: 带着自己方言、土语、地域的特点，
0: 说英文带自己家乡话的特点。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0: 那你得给我介绍介绍。
1: 我们的班主任
0: 啊，
1: 教我们这个老师
0: 啊，
1: 是个外国人，
0: 哦，外国人，
1: 名字叫 Peter。
0: 哦 ，Peter
1: 啊 ，P-E-T-E-R，
0: 这个英文名字长，
1: 就叫这个名字。
0: 啊、
1: 你看，各地来自各地的这学员，叫出这名不是一个味儿。
0: 哎，这我们听听怎么不一个味儿啊？
1: 我来给你学一学，
0: 你给介绍介绍。
1: 北京人，
0: 北京
1: 叫这个 Peter，
0: 啊，
1: 他这个皮子啊。
0: 哦
1: 这发音的声音特别高
0: 哦，
1: 往上走
0: 啊！
1: 你一听就是北京人。
0: 北京人一叫，
1: 哎，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班主任
0: 哦，
1: 名字叫 Peter。你听这音的 Peter， 他特别高，
0: 这咱北京话的特点出来了，哎、语音往上走。
1: 对，
0: 哎，那我再问问，那要学生要天津人呢？
1: 天津人那个语音奔下走
0: 啊，
1: 他说出的这样。
0: 天津人，
1: 这次我们老师名字叫 Peter。
0: 哎。天津话的特点出来了、啊、语音往下走
1: 往下走
0: 那我再问问
1: 啊，
0: 那要上海人呢
1: 上海人那舌头是平的
0: 啊，
1: 打不过卷来
0: 他一介绍
1: 这次我们的老师、名字叫皮塔、
0: 啊、上海话这语音很平哦、皮塔
1: 皮塔、
0: 哎、那再问问那个四川人呢
1: 四川他没有这个特的发音
0: 哦、
1: 这是我们的老师名字叫皮的啊
0: 好听啊哦皮的、哎那再问问那个东北人
1: 这东北他这个重音不在前面
0: 哦
1: 在后边
0: 后边
1: 知道谁不
0: 谁啊
1: 我们老师皮特、
0: 哦、这重音得放后边的、
1: 哎、
0: 皮特哎那再问问
1: 啊
0: 那要是山东人呢、
1: 哎、呦就山东人叫的好听
0: 山东人
1: 带着乡土气息
0: 哦
1: 特别的浓厚
0: 他要一架
1: 这是俺的老师名字叫皮特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

0: 正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

0: 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你有病？
12: 我有什么病啊？
11: 小三脏，
12: 哎，头疼脑热，
11: 温病，
12: 哎，
11: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痛打背，鼠疮脖子连通，
12: 行了。
13: 赵先生给我捧哏，我心里特别的忐忑不安。
12: 不，太客气了，
13: 特别的激动。
12: 嗯，
13: 相声名家，
12: 什么名家呀？
13: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
12: 是那
13: 喜欢看您。
12: 嗯，
13: 为什么喜欢听相声
12: 啊？
13: 相声喜闻乐见。
12: 哎，
13: 哎，而且我们说相声的呢，
12: 嗯，
13: 用的就是普通话。
12: 对，
13: 我就喜欢研究咱们中国的语言。
12: 哦，
13: 各地的方言我都有研究。
12: 是啊，
13: 包括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
12: 哦，这个少数民族的语言你也会说
13: 一点点，
12: 是吗？
13: 哎
12: 哎，那像这个蒙古的话你会说吗？蒙古
13: 也是一点点，蒙古话。
12: 哎，你太客气，
13: 会的不是很多。
12: 那我可得问问你。
13: 嗯，
12: 这个哎，蒙古话管这个问好怎么说呀？
13: 问好啊，
12: 啊，
13: 闷得了闷的，
12: 闷得了闷的，
13: 哎，闷得了闷的问好。
12: 要是问大家好呢？
13: 问大家好
12: 啊，
13: 起了闷的，起了闷的，
12: 这是问大家好。
13: 对，
12: 那要是问全国人民都好呢？
13: 问全国人民都好
12: 啊，
13: 那是全国人民统统的闷得了闷的
12: 啊，统统的闷得闷的。
13: 您这问题太多了。
12: 哎，那问点别的。
13: 问别的，
12: 蒙古话这个吃饭怎么说呀？
13: 巴拉一地。
12: 哎，巴拉一地呀。啊，
13: 不是，巴达一地。
12: 哦，巴达一地，
13: 巴达是吃，一地是饭。
12: 哦，
13: 巴达一地。
12: 那要是吃肉呢？
13: 马哈一西。
12: 马哈一西，这吃肉。
13: 吃肉。
12: 那么要是吃牛肉呢？
13: 大鸡就马哈一西。
12: 啊，大鸡就马哈一地。那要是吃羊肉呢？
13: 小鸡就马哈一西。
12: 这蒙古话它讲理。那么要是吃鸡呢？
13: 尖嘴子马哈一西。
12: 尖嘴子马哈一地。那么要是吃鸭子呢？
13: 扁嘴子马哈一西。

0: 是蒙古话吗？
1: 要说我说的好的，
0: 那是哪儿的话？
1: 河北省深武饶安一带的方言。
0: 哦，深武饶安的话你也会说？
1: 哎，能说。
0: 那我问问你，到了深武饶安这儿，管这个走怎么说呀？
1: 走啊，
0: 啊，
1: 哟爹侄。
0: 哦，哟爹侄。
1: 哟爹侄，
0: 这就是走。
1: 走。
0: 要是快走呢？
1: 哟爹话溜。
0: 哎，要是站着，
1: 立着，
0: 立着，
1: 站立，
0: 立着，这有道理。那么要是坐着呢？
1: 稳着，
0: 哦，稳着。要是蹲着，
1: 那叫孤独着，
0: 孤独着。这么躺着呢？
1: 倒着，
0: 倒着，
1: 倒着。
0: 要是趴着。
1: 他不趴着，
0: 不，怎么不趴着呀？
1: 没事，你趴着干嘛？你又不肚子疼。
0: 对，哎，这个深武饶安的话我也会说几句。
1: 是啊，
0: 这回咱们两个人学一学他们那儿的方言怎么样？
1: 咱合作一下
0: 啊。对，
1: 那行，那我得介绍一下故事情节。
0: 哦，这还有故事性。
1: 想当初啊，咱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人。
0: 哦，同乡。
1: 你呢？
0: 嗯，
1: 进城做买卖
0: 啊，
1: 卖点什么豆瓣啊、豆芽什么的。
0: 嗯，
1: 后来发了财了，开了个大买卖。
0: 我开一什么大买卖？
1: 开了个大粪厂子。
0: 大啊，
1: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0: 嚯，
1: 我在家里边种地。
0: 哦，
1: 不料想闹了灾了。
0: 闹什么灾了？
1: 蝗虫。
0: 哦，闹蚂蚱了，
1: 把我就给咬上来了。
0: 嗯，
1: 我到城里边到处的找老乡。
0: 是是，
1: 找来找去，咱们两个人在街上见了面了。
0: 哦，
1: 要聊一聊天。
0: 嗯嗯，
1: 叙一叙家常。
0: 是，说会儿话。
1: 对，
0: 好，
1: 现在咱就开始。
0: 行，
1: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
1: 行吗？
0: 咱们演一演。
1: 演一演。
0: 表演表演。我，你要咬我是怎么着？啊，
1: 我咬你干嘛呀？
0: 那你干嘛冲我这劲儿？
1: 我呀，
0: 嗯，
1: 三天没吃饭了，
0: 哦，
1: 一点底气都没有，
0: 饿的。
1: 哎，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哇！
0: 哎，我怎么这么大的声啊？
1: 因为你是开大粪厂子的，
0: 啊，
1: 肥料足。
0: 哎，我呀，
1: 来，
0: 哇，哇！
2: 你不是拿蝈蝈，
0: 你不是油葫芦啊？
1: 谁是油葫芦啊？
0: 那谁是蝈蝈？
1: 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0: 这个哥哥就是
1: 蝈蝈。
0: 哦，这哥哥嘛就是蝈蝈。
1: 哎，
0: 那我说什么呀？
1: 你得说，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0: 哎，你等会儿，这第二的是什么呀？
1: 兄弟。
0: 哦，第二的是兄弟。
1: 嗯，
0: 那第三的呢？
1: 还没来呢，
0: 咱甭等他
2: 了。我，你不是男蝈蝈？哎，
0: 我老听我是蝈蝈，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2: 可不是吗？
0: 哎，第二的
2: 瓜，
0: 你是多咱来的？
2: 我夜里后行来的。
0: 夜里后行，你怎么来的？
2: 我跟那个夜车来的。
0: 啊，你没遇见海怪啊？
1: 你没看见大老妖啊？
0: 像话吗？你不说你跟夜，你不说你跟夜车来的吗？
1: 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0: 哦，夜车呀。
1: 哎
0: 哎，你也去到哪里了？
1: 我去到后老庆豆腐坊了。
0: 都见着了没有？
1: 都见着了。后老庆、李老得、张老万，我们拉了一徐的滚儿啊。
0: 哎，提我来的没有？
1: 提起你来了。
0: 提我妈呀。
1: 说你在城里边开了个大买卖，开了个大粪厂子，关了十几个厕所呀。
0: 对了，
1: 就这十几个厕所，你们一家子都吃不了啊。
0: 哇，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1: 就掏那个粪卖那个钱就吃不了啊！
0: 他，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弟儿俩，
1: 哇，
0: 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了？
1: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好容易有收成，又闹了蚂蚱了。
0: 闹蚂蚱了？
1: 那个蚂蚱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了天，盖黑了地，到了庄稼地，咔。全鸡吃了，
0: 全鸡吃了，
1: 可不是 吗？
0: 哎，我那个地怎么着？
1: 哪有你的地啊？
0: 来庙下坡48亩地不是我的吗？
1: 那么侯老庆啊，
0: 侯老庆倒进我了，
1: 倒进你了，
0: 可不是吗？
1: 看见你这个地，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马扎真是神冲啊，到了别人的庄稼地，全去吃了。你看这你的地，呼啦哒呼啦哒，就全去飞走了。你那个地别说马扎，连个马的籽儿都没有啊！
0: 我那个地收成了，
1: 也没收成
0: 啊！不是没马扎吗？
1: 马扎是没有啊，水全没了人了
0: 啊，都淹了。
1: 废话，你怎么这么好心眼？
0: 那倒是，
1: 也别说，水下去你收成两口的
0: 粮食，
1: 蛤蟆，
0: 蛤蟆呀，
1: 呱呱！
0: 这行了，行了，行了。咱不学这个，
1: 不学这个了。
0: 咱们学一回啊，山东人。
1: 哦，学山东人。
0: 哎，你看，张嘴就来。
1: 那当然了。行，咱学一回这个山东人说话。
0: 行行行，
1: 要学这个山东人说话呀，
0: 啊、
1: 我得是你三大爷。
0: 对，这不是你，
1: 我呀受着累。
0: 这是什么什么？这还没学呢，你先占我便宜。
1: 谁占便宜了？
0: 那你说是我三大爷？
1: 嗨，您误会了，不是占便宜。咱们这里边有个故事情节。
0: 哦，那你再给介绍介绍。
1: 想当初您父亲在北京城开买卖，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叫不叫的没关系，不叫呢我可还爱挑个眼。
0: 是啊，
1: 后来呢你父亲去世了，把买卖交给你，我到别处去开买卖，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把家给败光了，
0: 嘿，
1: 北京话说混要了饭了，山东话是爆了墩了。
0: 是啊，
1: 哎，到处的要饭，要来要去要到我这儿了，我冲在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但是得说你几句，你年轻人不服说，咱们两个人说话就跟打起来了一样。
0: 对，这个山东人呢、啊、说话气粗嘛。
1: 啊，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0: 我怎么不能气粗啊？
1: 你有病。
0: 我有什么病啊？
1: 小三灾儿，
0: 哎，头疼脑热了，
1: 温病，
0: 哎，
1: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痛打背，鼠疮脖子连冲，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就够我活的了啊！
1: 先给您化化妆、
0: 啊、还得化妆。
1: 那当然了，
0: 那怎么
1: 把您这个脑袋也给您包上点，
0: 包脑袋，
1: 对，把这系上点。
0: 我这是什么意思？
1: 这是治您那腮漏。
0: 腮漏，
1: 腮帮子这有一窟窿，
0: 哦，
1: 吃东西往外掉。
0: 是吗？
1: 对，
0: 哦，要是吃烧饼嘛，往出掉芝麻。
1: 不是
0: 啊，
1: 一个茶鸡蛋剥开了、扔进去掉出来，
0: 呵，好嘛，长了一大漏勺啊，这是。行了，别比划，别比划，
1: 这一大窟窿
0: 啊，
1: 哎，把这脖子也给您围上点。
0: 这围脖子又是什么病啊？
1: 这是砍头疮，
0: 砍头疮。
1: 您这个砍头疮 啊已经烂对了环了。
0: 是吗？
1: 脑袋这儿就连着不点筋儿。
0: 哎呦，
1: 走道不敢打气氛。
0: 为什么呢？
1: 走着走着道啊，切啪叽，脑袋掉地上了。
0: 嘿，这还跟我有什么仇？行了，还踢呢，当球踢是不是？
1: 把这大褂给您往上面一面，
0: 撩起大褂。
1: 哎，这是您要饭配那麻袋片。
0: 呵，
1: 走道的时候，这个腿呀、啊、劈着一点
0: 啊，这个是
1: 连窗腿，
0: 连窗腿。
1: 哎，对，我呢得拿着这个，
0: 拿扇子干嘛？
1: 山东人好抽旱烟，打烟袋。
0: 哦，你那是旱烟袋。
1: 哎，对，你也得拿着这个。
0: 哦，
1: 搁这夹着，
0: 夹那干嘛呀、啊？这
1: 是要饭那砂锅。
0: 嘿，我倒全拿着呢。
1: 哎，夹住这儿齐呀、啊。
0: 哦，夹在这儿。
1: 哎，这样
0: 啊。露出来了，
1: 有馅，
0: 是吧？
1: 您俩先走两步，把这个病态表现出来
0: 啊！你看怎么样？
1: 让大伙看看像不像？
0: 哎，行，来。
1: 别说，真有遗传性。
0: 哎，你们家才辈辈出这个呢。
1: 行了，捯饬完了，咱现在就开始
0: 啊！
1: 您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可以。
1: 嘿，
0: 哎呦，干嘛呢？这是干什么？
1: 怎么了？这是
0: 啊？
1: 你
0: 见着我，你干嘛？嘿，这干什么的？
1: 嗨，我看见你这模样，我生气。
0: 哦，你看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1: 对了，
0: 哎，这不你给我捯饬的吗？
1: 恨得很，看着别扭。
0: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着？
1: 你得
2: 挖。
0: 哦，你说灰，我说挖。
1: 哎，
0: 咱们俩一块儿挖灰，
1: 那谁抬土啊？
0: 是，
1: 再来，再来，
0: 再来，再来。嘿，挖，
1: 好家伙！

0: 好家伙，
1: 哇，
0: 好家伙，
1: 哇，
0: 别挖了，
1: 怎么了？
0: 再挖墙塌了。
1: 这你不让我挖的吗？
0: 我说会，你说挖，我说好家伙，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你得说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1: 哦，我得说，哎，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0: 哎，
1: 到我这费家伙，
0: 再来再来，
1: 哎，
0: 嘿，
1: 哇，
0: 这不是小鸡子儿，
1: 你不是大鸭蛋呢？
0: 谁是大鸭蛋？
1: 那谁是小鸡子儿啊？啊，
0: 我说你不是小侄儿啊？
1: 你先等会儿吧啊，你不是小鸡子儿。你不是小艺人，他这舌头多别扭，那我应该怎么着？
0: 你看见我不好意思了？可不是我吗？你理解不是三大爷？
1: 嘿，这好的在他那儿呢，
0: 好的在我这儿，受累可都是我的，
1: 受累都是你的，这病可都是我的呀。
0: 嘿，哇，好家伙！
1: 哎，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0: 你不是小鸡子儿？
1: 哎，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你们一家，我是三大爷。
0: 哎呀，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1: 自己爷们儿咋会不认识？
0: 哎，认识三大爷就好。
1: 我说你有胡子吗？你捋
0: 啊？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
1: 没听说。
0: 我说小二小二，你怎么混成这个形儿？
1: 哎，我饱了顿了，
0: 咬了饭了，
1: 可不是。
0: 那个狼家
1: 玩家故去了，
0: 故去那个灵球，
1: 灵球一回老家干了啥吗？
0: 吉尼娘变了骨了，
1: 可不是吗？
0: 孩儿孩儿，就是你的消息。
1: 哎，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0: 狼家故去那个买卖，
1: 买卖都逮不见了，
0: 逮出去了。那个钱呢？
1: 那钱都还了亏空了。
0: 什么亏空？
1: 什么亏空？栾家在村里欠着80多万。
0: 你胡说八道！
1: 嗯，
0: 栾家在世的时候，那买卖根本就不亏钱。
1: 咋不亏钱？
0: 我听那个横家子炫，
1: 他炫钱吗？
0: 说你不孝好，
1: 咋不孝好？
0: 说你逮哈票都，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1: 还家走到了也得穿不动，给不又回来了。
0: 你又回来了，你根本就不走啊！
1: 哎呀，我这砍头桩是不是好了？
0: 是吧？
1: 我的腰部老掉，穿不动，可不又回来了？
0: 你还能真能转得回来？
1: 这词儿我忘不了，好几十年了，我辞了。
0: 要不你把这摘了吧？
1: 这样行
0: 啊？你不是还家走了吗？
1: 啊，还家走了，到了燕台，穿不通，给不又回来？
0: 你又回来，你根本就不
1: 咋回没走呢？
0: 啊，王经理介绍，等了我那工作，你去了吗？
1: 啊，去了，1月18块钱，不是不够调费？
0: 怎么你这够调？你不够调？
1: 你小孩子扒了也过去吗？
0: 该不该的没关系。王经理那金壳手表呢？
1: 咱没见到。
0: 你没见到，你当大票压小票，你逮着薄面了。
1: 那是血口喷人。
0: 你打了吗啡给？
1: 谁打吗？
0: 你找我干什么？
1: 我跟你要一千号还价。
0: 甭说没有，有钱我也不急你。
1: 要急我钱，你学我。你不急钱，你甭管。
0: 我说的着你，我才说你。
1: 不急着，
0: 不急你把表交出来。
1: 有钱就该急我钱。
0: 你个山东丢脸，
1: 你才
0: 你个山东丢人，
1: 你丢人，
0: 给你爸爸丢脸，
1: 你才丢。
0: 趁早崩狗，
1: 你
0: 让我说你什么
1: 人？
0: 嘿，你找我的喂狗啊？
1: 哎，你才喂狗呢。
2: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啊，先生。
12: 啊，公知
13: 啊，驸马
12: 娘，哎，
11: 停了没？
12: 哦，哎，相声老演员刘洪怡，
11: 是我，
12: 刘老师您好，
11: 哎，您好，您好，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12: 听说您唱声不错呀？
11: 嗨，不能说不错，
12: 嗯，
11: 喜欢。
12: 爱好，
11: 爱好，爱好，
12: 喜欢唱京剧。
11: 对呀、啊，
12: 嗓子好，身上怎么样？
11: 还可以，还
12: 身上也不错，
11: 凑合吧。
12: 行
11: 啊，
12: 看机会吧。
11: 啊，
12: 有机会的话，
11: 怎么样？
12: 咱们爷儿俩，我跟你掺和掺和。
11: 什么叫掺和掺和？
12: 用词不当
11: 啊。
12: 我跟您惹惹。
11: 惹也不
12: 对，这话也不好听了。
11: 是啊，
12: 我这意思打算跟您呢
11: 啊，
12: 顾求顾求。
11: 什么叫顾求？
12: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跟您呢。
11: 不是、
12: 这个、
11: 不是，
12: 腻味腻味，
11: 腻味也不像话。
12: 就是我跟您，
11: 换干嘛？这哎呀！
12: 您不明白吗？
11: 我明白了
12: 啊，明白了。
11: 您这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您想跟我咱们一块探讨探讨，
12: 可以这么说
11: 啊，是不是？
12: 探讨一下
11: 啊，好好好，
12: 我也是唱京剧的，我是专业。
11: 说，您是专业，
12: 戏校毕业的高材生啊。
11: 是啊，
12: 啊，
11: 嘿，
12: 不要磕头。
11: 谁呀？
12: 啊，
11: 什么？我就磕头啊？
12: 我以为您要跪下呢。
11: 我干嘛呀？不值当。
12: 我是专业。
11: 好好好，
12: 您是业余。
11: 对对对，
12: 咱们二位切磋一下。
11: 找个机会吧，
12: 找个机会，
11: 是不是？
12: 现在是来不及了
11: 啊。怎么？
12: 明天吧，明天您到我家去。
11: 怎么样？
12: 啊、尽量少买东西。
11: 我
12: 啊，我也吃不了多少。
11: 哦，
12: 尽量少买啊。咱们一块儿坐下聊会儿。
11: 凭什么呀？
12: 切
11: 什么呀？我就给您买东西，我还上你们家去？
12: 不是切磋吗？
11: 切磋，切磋，咱们有机会。
12: 什么机会？
11: 今儿这机会就不错。
12: 今儿这个机会，
11: 哎，是不是？ 啊，电视台这儿来了这么多亲爱的朋友啊啊，
12: 冲各位了，
11: 怎么样？
12: 咱们在这儿切磋一回，
11: 来来，
12: 您的意思唱一出戏，
11: 咱们唱一出啊，
12: 行，
11: 好不好？
12: 唱出戏
11: 啊，
12: 您唱，您挑。
11: 干嘛我挑啊？
12: 您挑一出戏。
11: 干嘛我挑？您挑啊。嗯，您挑，您挑。
12: 我专业
11: 啊，
12: 我专业，光这京剧我会八万多出呢。
11: 好家伙，
12: 怕我挑一冷戏您不会，您搁这儿了，回头您找一痰桶自杀了。
11: 我至于吗？
12: 啊，
11: 不至于，
12: 不至于。
11: 不至于，我明白，您这是照顾我。
12: 对，
11: 是不是？
12: 姐，您会的挑，
11: 让我挑一出戏。
12: 我会的太多了。
11: 那行了，
12: 嗯，
11: 咱们唱出《黄鹤楼》。
12: 好，
11: 这好不好？
12: 会挑戏
11: 怎么样？
12: 你看老先生
11: 啊，
12: 挑这出戏内行啊，内行啊，
11: 谈不上啊。
12: 什么戏？
11: 忘了。
12: 黄什么？
11: 黄鹤楼。
12: 黄鹤楼。
11: 哎，
12: 好
11: 好吧，
12: 咱就唱这出，
11: 就这出。
12: 无奈有一节。
11: 怎么了？
12: 这戏太大
11: 太大，没关系、啊、
12: 全唱。
11: 不，那全唱哪忙得过来 啊咱们呀就唱中间最精彩的一段，
12: 最精彩的一点。
11: 哎，
12: 没问题，
11: 好不好？
12: 咱们唱这个。
11: 嗯，
12: 这里边也有人物吧？
11: 这不是废话吗？
12: 啊，
11: 这没人物这戏怎么唱啊？
12: 那我得挑挑。
11: 有
12: 这么着
11: 挑
12: 啊？我来黄鹤、您来楼。
11: 这部戏的名字叫黄鹤楼，
12: 是
11: 人物可不是这个。
12: 什么人物？
11: 哎，咱们这里边主要人物有两个。
12: 嗯
11: 啊，我呢前面来一个这个刘备。
12: 嘿
11: 啊，
12: 老爷子多机灵。
11: 我刘备
12: 啊。
11: 怎么了？
12: 刘备
11: 啊。
12: 行，你留着吧。
11: 哎，
12: 我留住了，我留住了。
11: 那么那毯子呢？
12: 归你。胶皮鞋，胶皮鞋我留着
11: 啊。啊，
12: 您说那柳头包啊，
11: 啊
12: 啊，一人一个。
11: 和你瞧，分的挺匀
12: 啊。
11: 这俩孩子怎么办呢？
12: 孩子男孩归我，
11: 嗯，
12: 女孩归您。
11: 咱俩这离婚呢是怎么着？
12: 怎么这回离婚了？
11: 不是你，这黄鹤楼知道吗？
12: 啊，
11: 哎，黄鹤楼，咱俩分这角色呀。
12: 啊，
11: 我演刘备，
12: 刘备，
11: 刘玄德。
12: 小刘啊，
11: 小刘了吧又？您呐，
12: 啊，
11: 那您来诸葛亮，
12: 行，
11: 怎么样？
12: 诸葛亮
11: 啊，
12: 姓朱名葛，字子亮。
11: 没您这是，您知道不知道？
12: 不对吗？
11: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
12: 对，
11: 哎，
12: 孔明嘛。
11: 对，这算对了。
12: 行，我来这个，
11: 好吧？
12: 行，没问题。
11: 嗯，
12: 齐了吧？
11: 是，
12: 分完了
11: 啊？不是，
12: 两个人物，
11: 俩人物，后边还有一个呢。
12: 还有，
11: 我再改一张飞。
12: 您不是演刘备吗？
11: 那不前面刘备
12: 啊，
11: 闯帐的时候我张飞。
12: 嚯，
11: 你像分包感觉，
12: 一个人来俩，
11: 怎么样？
12: 一个人来，您一人来俩，您的身体行吗？
11: 不是，这跟身体有什么关系？你管我身体好坏干嘛呀？
12: 我怕您盯不住啊。
11: 这你是？
12: 咱们唱戏，咱们得穿点衣裳唱吧。
11: 废话，
12: 嗯，
11: 光着人给你打出去了，有光着唱的吗？
12: 别光着啊，你这不懂，
11: 这怎么
12: 外行不懂？穿着那叫什么？
11: 啊、
12: 那叫。寿衣，
11: 那就把您烧了。
12: 不是不是，
11: 寿衣像
12: 那行话叫装过，
11: 装过也没听，还是死人穿的呀？
12: 不是，
11: 那叫人家那叫行头。
12: 哦，对对对对，
11: 行头，
12: 行头，
11: 哎，
12: 行头，
11: 哎
12: 哎，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11: 我不懂，
12: 您懂啊？
11: 我懂，
12: 就是那个剧装啊。
11: 啊，对对对，
12: 剧装
11: 穿的
12: 有吗？
11: 咱没有，
12: 借一个，借一个，
11: 这借一个、
12: 哎。您上那个京剧院给我借一可身去。
11: 就您这个头哪儿给您找可身的呀？没您穿着可身的
12: 啊
11: 啊！咱们呀，不用穿服装，
12: 那怎么办？
11: 素身唱，
12: 呵，
11: 穿这长衫就行了，
12: 就穿这大褂了。
11: 对对对，
12: 那就将就了，
11: 将就将就
12: 将就了。
11: 哎啊，好吧。
12: 另外这个锣鼓，
11: 锣鼓
12: 啊，胡琴呐、啊，
11: 呵，还胡琴啊，行了，那都没有
12: 文武场子，
11: 没有。今天咱不是赶上了吗？
12: 是，
11: 就咱们这个素身唱，
12: 行。
11: 锣鼓家伙呢，咱们用嘴学。
12: 哦，
11: 你上场，我打家伙。
12: 嗯，
11: 待会儿我上场呢，你再打家伙。
12: 嘿，
11: 怎么样？
12: 没问题，
11: 好吧。
12: 那这舞台也得布置一下，
11: 布置一下。
12: 嗯，
11: 咱把桌子往后搭的。
12: 搭它干嘛呀？
11: 分出前后台来。
12: 哪儿为前台，哪儿为后台啊？
11: 桌子前边
12: 嗯，
11: 为前台。
12: 嗯，
11: 啊，桌子后的呢，就是后台。
12: 是，
11: 我还得拿把椅子。
12: 哦，小道具。
11: 对。这就是小座
12: 哦，一把椅子，
11: 对，
12: 摆在这儿呢。
11: 待会儿您得入小座，
12: 是是是，这台布置好了，
11: 布置完了，
12: 那完了，
11: 您呢进后台，好不好？进后台，来吧，来来来来来，
12: 没问题，没问题，
11: 哎，
12: 没问题，没问题，
11: 来啊，
12: 嗯，夸夸这个，夸夸这个，夸夸夸这个，
11: 行了，行了，这刘备扭着秧歌上。
6: 不是说这打家伙吗？
11: 是打家伙，您打的打京剧锣鼓，您别这个扭秧歌点儿啊！
6: 这多热闹！
11: 那不是，不成，
6: 不行！
11: 哎哎，打那小锣，
6: 您告诉我小锣不就完了吗？
11: 哎、打小锣啊，
6: 小锣，
11: 还老锣呢，
6: 老锣，
11: 嘿，爷儿俩一块儿来的呀！
6: 你到底是小锣是老锣呀？
11: 您这

0: 打那个呀？抬，
1: 你让我抬不就完了吗？
0: 对呀，你在这喊
1: 错不了了，
0: 刚喊着再来啊。
1: 停，
2: 打打打打，
1: 停。
0: 俩歪嘴风，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俩歪嘴风，
5: 哪儿瞧去啊？咱这病
6: 什么哪儿瞧去啊？

0: 你怎么把我一人搁那儿了？
1: 您冲我这怎么意思？这是？
0: 嗨，我让你出来，
1: 出来
0: 啊！
1: 外行不是？
0: 怎么了？
1: 怎么叫出来呢？这叫同场上。
0: 哦，同场上，
1: 专业术语叫同场上，俩人一块出来，
0: 还出来？你这
1: 外行不是？
0: 同场上，
1: 你让我同场上？
0: 哎，对，
1: 一块出来不是吗？
0: 哎，对，来啊！
1: 馄饨，
0: 好，俩卖馄饨的。
1: 叮，
0: 俩兔爷啊，先生
1: 啊，先生，
0: 哎，俩盲人呢、啊，
1: 先生，
0: 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
1: 那我叫您，
0: 你叫我主公，
1: 主公，
0: 哎，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
1: 不是什么意思？
0: 主公就是皇上啊，
1: 皇上
0: 啊。
1: 谁是皇上？
0: 我呀，
1: 您是皇上
0: 啊！
1: 让各位看看，
0: 怎么了？
1: 有这模样的皇上吗？皇上脑袋长得跟茄子似的。
0: 你管我长什么模样干嘛？
1: 都紫皮的了。
0: 那不是我这剧中人，
1: 哦，
0: 就是皇上，
1: 就是皇上。
0: 哎，
1: 那错不了了，
0: 再来吧。啊，先生
1: 啊，皇上！
0: 哎，别叫皇上了，
1: 您不是皇上吗？
0: 那也不能叫皇上，
1: 叫
0: 主公，
1: 主公。
0: 哎，啊，先生，
1: 啊，公职，
2: 啊，驸马，
1: 娘，
0: 哎，停了你，
1: 怎么推上了？
0: 改戏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俩字儿吗？
0: 俩字儿也不成，你念颠倒了，这不是四郎探母啊？
1: 哦，念颠倒了，
0: 哎，
1: 没问题了，
0: 调过来，
1: 错文不下蛋、
0: 啊，先生，
1: 啊，公，
0: 嗯，
1: 之公。
0: 故将招亲一事，你怕故，哎，害苦了。
1: 你亏心不亏心呢、啊？你啊，
0: 给我一气枪的，
1: 毙死你都不多。
0: 怎么了？
1: 知道吗？
0: 怎么了？
1: 谁把你害苦了？
0: 啊？
1: 谁把你害苦了？让各位听着像话吗、
0: 嗯、
1: 来的时候一块来的吧，
0: 对、
1: 啊、打一辆出租车，你多机灵，一屁股坐后边了，到这儿我结的让我给的钱，我害过你。我怎么会害你了呢？
0: 不是
1: 啊，
0: 你别翻小肠，不是你害的我，
1: 嗯，
0: 没你什么事儿。
1: 谁害的？
0: 诸葛亮害的我。
1: 找诸葛亮说去、啊哎、
0: 我哪儿找他去？
1: 那你冲我瞪眼。
0: 不是你演的谁呀、啊、
1: 诸葛亮？
0: 还是他？还是他？
1: 我明白了，我这个剧中人害了您这剧中人了。
0: 对，没你什么事儿，
1: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关系，
1: 没有什么事
0: 啊。
1: 那明白了。
0: 哎，故将招亲一事，你怕故害苦了。
1: 没我什么事啊。
0: 哎，你别解释了。
1: 怎么样？
0: 打家伙起唱。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0: 先生做事理不当，
1: 擦。
0: 礼毕恭。去过江，龙潭虎穴，
1: 恐怕
0: 不去闯。好，你别嚷嚷
1: 了。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螳螂才来的，这是配的音效啊。
0: 什么音效？我这刘备骑驴来的呀。
1: 住了啊，不让我学驴吗？
0: 嗨，这该你说话了。
1: 哦，该我说话
0: 了啊。
1: 什么词儿？
0: 这我说您不会呀、啊、
1: 不会跟你唱戏。
0: 会唱？
1: 会不就唱了吗？
0: 那你到底会不会、
1: 啊、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呢？
1: 啊、
0: 哦、你忘
1: 没忘？
0: 没忘你倒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0: 哎，那就是忘了。
1: 忘跟想不起来不一样。
0: 这有什么区别？
1: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您一提我就有。
0: 鬼打墙了。
1: 对对对、
0: 啊、你就这么一句啊，山人宋之公，
1: 就这句啊，
0: 就这么一句。
1: 山人
0: 别忙啊，
1: 哎，
0: 别忙，你来一句啊，
1: 太麻烦。
0: 龙潭虎穴故去闯。
1: 么样啊？对，山人松之谷，
0: 免。
1: 再松之谷，
0: 免。
1: 主公，袜子破了。有一洞。
0: 什么有一洞啊？
1: 袜子破了，
0: 送一回就得了。
1: 就送一回啊。
0: 对了，
1: 后边的呢？
0: 后边该你唱了，
1: 该我了啊！打家伙吧！
0: 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1: 先人做事力不当
0: 啊，哐！
1: 李泌孤王去过江
0: 啊，哐！
1: 龙潭虎穴孤王闯，
0: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啷起来哐！山人。宋之公，哎，
1: 回来！怎么打上了？
0: 打上了！你唱我的词儿啊！
1: 我唱什么词儿？
0: 你唱诸葛亮的词儿。
1: 诸葛亮的词儿
0: 啊？
1: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这，我说您不会。
1: 废话，不会跟你唱戏。
0: 你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0: 到底会不会啊？
1: 可说呢？
0: 什么叫可说？忘了？
1: 没忘？
0: 没忘唱啊？
1: 想不起来了。
0: 那就是忘了。
1: 我不是全忘，不是满忘
0: 啊，
1: 就一句想不起来了。您一提就有。
0: 你看，还是这套词儿。
1: 嗯，
0: 我提不你啊。
1: 一提就有，
0: 这么一句。
1: 嗯，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还是那老词儿，
0: 你就告诉他要老词儿了。
1: 嗯，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这是二一句的。
0: 对，
1: 二一句，
0: 哎、
1: 三一句不好，
0: 怎么了？
1: 三一句词儿太老了，咱们改一个世博会的。
0: 没听说过，
1: 配合这个。
0: 不，三国那会儿哪有世博会？
1: 哦，没有。
0: 哎，
1: 那词儿太老不好，
0: 老也不成，就得按咱们唱。
1: 什么词儿啊？
0: 蒋身且做中军帐。
1: 幸亏问问，
0: 怎么了？
1: 这四一句的
0: 不能。
1: 四一句吗？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是三句吗？
0: 是三句。
1: 四句是
0: 四、哦、一句不会啊。嗨，不就这么一句吗、啊、等候涿州易得章。
1: 这个
0: 哎，
1: 完了以后呢，
0: 归小座
1: 嗯，
0: 有两句定场诗，
1: 怎么念？
0: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1: 错不了了
0: 啊，
1: 错不了了，
0: 错不了了，
1: 这回我全知道了。
0: 是啊，全告诉你了吗？
1: 来吧，打家伙吧，
0: 打家伙。
1: 嗯，
0: 哐啷起来，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啊，
0: 爱心不爽。
1: 山人八卦秀内藏啊，
0: 爱秀内藏。
1: 将身且做中军帐啊，等候涿州易得章啊。
2: 打上瘾了，
0: 打上瘾，我歇蹶子。
2: 有那么大仇吗？啊，怎么了？
0: 啊，有唱刘三姐的吗？
2: 应当唱什么呀？
0: 唱京剧。
2: 唱京剧
0: 啊？
2: 京剧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2: 啊？
0: 不就这么一句吗？
2: 哪句？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擦！
0: 你唱，
1: 这是
0: 大家伙，
1: 看看谁？
0: 我打
1: 你，打你干嘛？干嘛你？你都要吃了糊涂了，知道吗？
0: 我打完家伙，你来唱。
1: 你打呀，倒是。
0: 来吧，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啷起来的哐。
1: 心不爽，秀内藏，中军帐，一得着。
0: 哎，你这都什么事儿？
1: 山人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0: 哟，
1: 手拿破扇子
0: 啊，
1: 等候。一得章，
0: 他可找着了。
2: 嘿嘿，
0: 哎呦，
2: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1: 你踩炸弹上了你？
2: 你别害怕、啊，
1: 怎么意思？
0: 不是我
1: 这么大动静，
0: 我张飞上场啊！
1: 我、哦、张飞出来了
0: 啊！
1: 我躲躲，
0: 那你躲干嘛呀？
1: 不见面，
0: 别害怕，
1: 嗯，
0: 别害怕，
1: 害怕，
0: 不害，对，
1: 稳住了，不害怕，
0: 稳住了，
1: 不害怕，
0: 来来来，
1: 等候一得章，不害怕，
0: 不，不是。你不害怕？
1: 害怕？
0: 我知道你心里不害怕。
1: 嗯、
0: 你别喊出来呀、啊！
1: 我得打家伙吧？
0: 啊，对，
1: 哎，打家伙，
0: 打家伙，
1: 错不了了，
0: 哎、
1: 错不了了。等候一得章，噔噔噔噔噔的铃，噔铃噔噔的铃，噔铃铃噔。
0: 好，我张飞他妹妹，像话吗？
1: 谁妹妹来了？
0: 谁妹妹来了？
1: 啊，
0: 张飞是大花脸，你怎么打小锣啊？
1: 应当呢，
0: 打大锣，急急风，
1: 急急风啊，
0: 急急风，
1: 急急风，没问题，急急风。等候一得章，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风，急急
0: 风，抽风，
1: 抽风，抽风，
0: 真抽啊，真抽啊，
1: 不是吗？
0: 嗨。急急风啊，是锣鼓点的名字。
1: 哦，
0: 没让你真是急急风，
1: 不是怎么个意思？
0: 我告诉你啊，我一说走啊，四季头两下，然后转急急风，
1: 嗯，
0: 到台口这儿把它切住，

0: 记住了，我这有一哇呀呀，
1: 哇呀呀，
0: 哎，
1: 完后
0: 哇呀呀完了，转扭色我就起叉，
1: 错不了了，
0: 错不了了吧？
1: 最后一回了，
0: 明白了，再来。
1: 邓后一得张，大铁唱唱的把凤灯唱，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

0: 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林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0: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啊，
1: 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延 皇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8.3 ZL2017-2-13908.5 ZL2017-2-10984.6 ZL2017-2-10806.26 ZL2017-2-10806.69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

0: 05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 我觉得老。

0: 好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那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1: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 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当暴雨来临时，
13: 对营地办旅游是什么呀？
14: 就是去营地游欢乐。
15: 不好，王外婆。
16: 哎呀，妈，
15: 好好好，
13: 那我们去。
17: 去哪儿嘛？
18: 森林半岛是吧？
19: 好，走这条路越走越慌。
20: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2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13: 那个，还我。
22: 好，我来说。
23: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24: 您被排成这个，咱们这个轮的行程是7天，
25: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23: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6: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2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8: 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29: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30: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31: 花香豆香飘满家，
32: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33: 相约时光，
3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士里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勇士里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士里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3: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 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2-0-3-9-0-9-2-6-5-0-2-0-1-7-2-0-4-0-1-8-6.9-6-0-2-0-0-2-0-1-7-2-1-9-0-5-0-2-0-1-7-2-1-9-0-5-6-5-0-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 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